利。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

0: 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乐见中美元首会晤。
1: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в мире.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Да? Поэтому люб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зитив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3: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4: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美元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他说，如果说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是中美友谊之树的种子，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正是浇灌这颗种子的水和肥料。
3: Our story 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 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4: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Though we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ough we look differently, though we eat differently, we still bleed red blood, and we still have kindness in our heart.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believe, is ready to step into a brighter future by exp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

0: 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霜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霜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感谢。夏巴兹认为，这些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柱。
2: Here I pay tribute to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spearhea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se pillars, we can surely buil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3: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并与海湾地区、中亚及其他地区拓展合作。在23号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的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
4: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各方协同努力，促成了美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的对话。从伊斯兰堡会谈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为结束这场严重冲突采取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他对近期地区冲突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他们不能成为对抗的咽喉要道。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
1: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5: 声明称，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

0: 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方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就协议总秘书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建进展及启动工作准备情况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召开军方高层紧急会议的计划，以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0: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2: 阿拉格奇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2: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冲突正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包括救护车、医院等在内的民用设施，并确保寻求庇护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
1: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难民问题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中方表示，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基础。
2: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1: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 将涉

0: 前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1: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3: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of United States in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Hormuz Strai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Yemenis Houthis have closed the other strait, the Red Sea.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4: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2: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3: The only thing they might start thinking of is easing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re is no enough oil in the world to cover the needs of the Europeans. If the war in Iran continues, if the actions of the Yemenis Houthis continue, Europe is in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4: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总台记者保加利亚索菲亚报道。
5: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0: 之妻爱你哦。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哇，托您的福。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

0: 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清凉一下，去油干火，江西风景独好。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倚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十载，深耕不辍，云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我看着你们满怀感激，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星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奔。茅台酱香，赖茅。

0: 酒，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自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咱俩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6: 养生知时节，碗里赏秋天。
7: 青花缠枝莲，玲珑瓷碗，青纱浮鱼汤面，弯卷食材，宛若新月。
6: 一碗成月色，一味应秋时。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8: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6: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时节，碗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0: 铸造民族品牌，传承工匠精神。
9: 奇花高油酸花生油，健康好油，我选奇花。
10: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1: 乐畅调味，轻松烹饪，家的味道。
10: 品酒香，更酱香。
12: 补气血，养肝肾。50牌健身长春膏，15味中药组方，用于气血不足、肝肾阴虚。50药业，
13: 云图贵湖助力万家丰收。
14: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烧一指

0: 健康御丰集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晚礼赏秋。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中秋佳节，有人外出赏秋，有人归家团圆。可是秋天从来不只是窗外的风景，它也会悄悄地落进身体里，变成具体的感受。您看，有人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疲乏没精神，有人是口干咽干皮肤也干，还有人呢莫名的烦躁，情绪低落，心神不宁。秋乏秋躁秋郁，原来身体比眼睛更早知秋。所以啊，在这个中秋，咱们不只是赏秋色，更要把秋天装进五只碗里，借《黄帝内经》五行人的传统认识，来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秋天又有哪些不同的食养思路。一人一碗，一碗一味，咱们从碗里赏秋品秋，也读懂秋天。好，我们今天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扁鹊脉学诊法的传承人齐向华。我们欢迎齐医生。齐医生您好。
4: 你好。嗯，主持人好。
3: 齐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碗里赏秋。固然啊，在中秋时节大家可以到户外去赏秋景赏秋色，但是我们也要把目光落入到我们的碗中，因为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吧，我们吃的东西现在很讲究，要有食疗，要有养生的效果。但是您看，大家普遍有这样一个困惑，平常我们接触的这些食疗养生的知识很多，很多人学了也照着做了，但是好像有点不对路子，哎，觉得不太适合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4: 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质不同呢，食物啊自然的这个适应性完全不一样，嗯，因此呢会出现您说的这些情况。
3: 嗯，明白。所以就跟咱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样，
4: 对对，
3: 得了解清楚您身体的情况。所以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养生的概念，包括食养的一些方法也是层出不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短片，先来看看大家的养生碗里都装着什么食材，什么食疗方。
5: 一提到秋季进补食养保健，你以为这是中老年人的养生习惯吗？养生第一站，咱们先去河南郑州瞧一瞧。
6: 大家好，碗里赏秋。那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河南人的养生碗里都有什么。走吧。
5: 走进一家以药膳为主的餐馆，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药膳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走进日常餐桌。刚出锅的焦三鲜青菜豆腐包，加入了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这一经典消食组合入馅，清香不腻。砂锅烤秋梨，加入陈皮，果肉绵软，汁水丰盈，一口爆汁儿。还有茴香茯苓小煎饼，银耳桃胶雪燕皂角米，鸡内金乐蛋仔，酥脆三鲜饺，芡实蛋糕等，种类十分丰富，覆盖一日三餐。值得注意的是，排队就餐的人群中，年轻面孔占了多数，有人甚至落座之前先要把一把脉，辨一辨体质再就餐。那么大家餐桌上的养生碗里究竟偏爱哪些餐食？年轻人的养生方式又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7: 我们最喜欢烤秋梨。
8: 为什么？
7: 因为它有梨和陈皮。
9: 秋梨可以治咳嗽。
10: 就是我最爱的是蛋卷还有烤秋梨。
8: 为什么呢？
10: 因为烤秋梨甜，蛋卷我感觉香香的。
11: 养胃小煎饼，养胃小煎饼主要就是脾胃不好，脾胃湿热。
12: 我这应该属于脾胃虚弱的，然后吃点山药啊，吃点这个羊肉都会比较补脾补胃一些。
13: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了，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吃一些养

0: 早上餐，其实相对来说身体还是比较舒服的。
1: 总以为说这个生病了要吃药，其实我觉得身体是靠日常来养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食物来养护我们的身体。
2: 通过采访了解到，经常熬夜容易疲惫，再加上药膳口味不再苦涩难咽，是更多人选择食养的重要原因。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年轻群体正在用一碗养生汤、一种温润炖品善待自己，把好好吃饭变成关照身心的一种方式。
3: 哎呀，这个短片看得我只想流口水啊，真是琳琅满目啊，而且各种各样的养生的食材、保健的食谱真的是令人目不暇接，我都馋了。所以说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不能随便吃，不能乱吃，所以您看现在有很多人知道说我用一个养生方子之前，我得先去找找专家，找找像齐医生这样的中医，是吧？您给我号一号脉，把一把看一看，变一变我的体质，这么做是不是很正确的？
4: 完全正确。
3: 嗯，
4: 精准养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3: 嗯嗯，但是可能很多人说我毕竟不是说很方便老能找到像您这样的专家
4: 啊，
3: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没那么严重的身体问题哈，我们在家通过一些知识自我判断的方法也能大致分分类。
4: 对于自己的体质呢，内经已经建立了一个五行人的这样一个体系
3: 啊。
4: 在这个五行人当中呢，把人的这个生物学特点，行为学特点，还有这个心理学特点融为一体，形成了这个辨识体系。
3: 所以我们今天讲养生保健，讲到食养调理，也跟这五行是密不可分的。
4: 对，
3: 咱们得先判断您是什么型人，是吧？
4: 对，
3: 再有针对的这种食养方，这样才是合理的。
4: 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应用什么样的这个调养的方法。
3: 好，所以我们今天说了，我们准备了五只碗，就是对应不同的五行人的。这五只碗里面装的养生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一对应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今天准备的五行人的代表人物都是哪些。哇，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啊。唐僧、林黛玉、孙悟空、哪吒、猪八戒，哎，有些人说金木水火土我都大概能找出来，他们谁对应哪个型了？您分析的对不对呢？我们请齐医生给我们一一来解读一下。
4: 中国古典的这些著名的文学作品，作者他其实是对中医的五行和五行的这个五态人非常掌握的非常的熟悉。
3: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唐僧啊，来把唐僧放在中间。请齐医生给我们讲讲唐僧是什么型人。
4: 唐僧呢是个典型的土型人。
3: 怎么讲？
4: 他的皮肤呢是这个偏重于黄颜色。圆脸，大头，肌肉比较丰满。然后这种人呢性情温和
3: 啊，
4: 非常的讨人喜欢。
3: 唐僧这样的土星人在健康方面他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4: 土星人一般来说就是多湿，多痰，那么容易气虚。
3: 好，您刚才还讲到了哈，土星人从面色上看比较偏黄一点。
4: 对，
3: 在秋天确实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平常看上去呢面色有点萎黄，不那么精神啊，华泽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呢这些朋友特别容易出现困倦疲惫这样的一些状态，就像我们说的秋乏。
4: 对，
3: 睡不醒，特别困，但是睡呢又睡不踏实，这是不是土星人在秋天的一些特征呢？
4: 对，因为秋天是一个五行当中属金嘛，它比较消杀，容易导致这个脾虚，然后呢出现这个乏力和困倦。
2: 那么土行人还有哪些常见的体质特征呢？借助脉诊我们又能提前捕捉到身体的哪些信号？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两位体验者的健康状况如何。
4: 脉象特征上看，这个血液呢稍微的稠一点，所以说呢要防止你的血脂，面色有点黄颜色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不是？
5: 是，
4: 容易忍让，
5: 确实经常有。
4: 你这个鼻子容易不透气，
5: 两岁的那个老毛病了，这个
4: 两岁老毛病。
5: 对，两岁的老毛病。
4: 对，有头晕这个症状吗？记忆不好？
5: 记忆确实不太好，
4: 容易不容易腹泻？
5: 经常闹肚子。
4: 对呀，对呀，对。

0: 苦行人当中你偏重于气虚，吃一点补气健脾的东西。
1: 第二位接受脉诊的体验者也有土行人的体质特征，身体又潜藏着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信号呢？
0: 根据这个脉象特点呢，脉非常的直，脉搏运动的波速快。
2: 哦，血流温度是属于高一些的。
0: 对，容易内热，就是容易过敏吗？
2: 会有的，就是
0: 过敏体质。
2: 那个花粉高发期的时候，就眼睛也过敏，鼻子也会过敏，过敏症状就很严重。
0: 对，胸疼胸闷过吗？
2: 对，或者是跟孩子生气比较多的时候就很难受，这种感觉一口气好像
0: 喘不动一样。
2: 对，就是它不是很痛很顺畅的一口气儿呼出来的。日常自己还是要多控制情绪。
0: 不是控制，就是发泄。
2: 发泄
0: 是吧？哎，就是像孩子一样的苦恼，就是用你的丹田发力。
2: 嗯，
0: 对，
2: 嗯，
0: 这个保健呢，黏的东西，
2: 嗯，
0: 糯米，
2: 什么秋葵
0: 啊，对，
2: 是吧？
0: 对，
2: 啊，莲藕这种的，
0: 对对，
2: 嗯，
0: 少吃这个干燥的东西。
1: 先把脉辨识体质，再做到精准调养，才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
3: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这样的朋友的特征啊，您就可以自己去对号入座，来看看是不是跟您平常的感受或者您的身体特点是一样的。如果您也属于刚才我们分析的类似唐僧的土行人，那接下来的内容您要仔细听了，因为齐医生要给大家推荐适合这样的人群的秋季的养生方法了。来，我们看看这只养生丸里装的是什么。哦，健脾益气养生碗，一碗金黄色的糊糊汤，这是什么呢？齐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啊，叫这个秋天第一碗金羹，那么出自山家秦贡啊，那么主要的食材呢是板栗啊，性温和，那么它入脾胃经，又能够养胃健脾，还有活血的这个作用。
3: 要说板栗啊，也正是秋天最应景的一个食材。您看这个古籍的记载哈，金玉羹，也说了它明确的一些制作的方法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古籍山家清供的记载去这样制作，这样吃行不行？适合我们现代人吗？
4: 根据现代人的这个口味和体质，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可以保留这个板栗，加入呢山药、炒薏米、小米、陈皮，都有温补的作用。对于脾胃呢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注意呢，这类人群要少吃生冷、伤阳、油炸、肥腻的这些黏腻之品，以防碍脾阻碍的碍碍脾。
3: 明白。那这道健脾益气养生丸秋天第一碗金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同时搭配的器皿有哪些讲究呢？咱们一块儿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1: 想要做出这道秋天第一碗金羹，做法并不复杂。首先将新鲜的栗子、山药放入锅内清水中大火煮开，接着放入适量的小米，转小火慢炖35分钟，煮好之后关火待用。另起锅放入炒薏米与陈皮煎煮10分钟，将煎煮好的汤水倒入破壁机内，再将煮好的板栗、山药、小米粥一同倒入。
5: 咱们呢尽量打得浓稠一点，这样的话呢口感更加的香浓绵密。
1: 将汤羹盛入碗中，待表面稍稍凝固，把模具轻放羹体表面，均匀撒上可可粉，树干的造型便即刻成型。再取筷子蘸取南瓜酱，在枝头处点绘圆点装饰，这道秋天第一碗金羹就制作完成了。整道羹顺滑绵密，糯而不糊，甜香淡雅，还有助于健脾益气、活血养胃。
5: 这个造型呢，以金黄色为主，又设计了一个柿子树，寓意着事事如意、家庭和睦。
1: 那么制作这道秋日金羹，在器皿的选择上又有哪些讲究呢？
6: 器物除了实用功能，也承载审美与精神体验。秋天第一碗金羹源自三家清供改良，以暖色食物搭配饮清，饮清即清白瓷，

0: 北宋景德镇窑的代表，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刻花荧光可见，青白釉色的清润与羹汤的温厚相映成趣，衬得出羹的细腻绵密，呈现宋代器物上清上雅的审美特征。
1: 秋季养生，各式各样的汤羹与食养美食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在广东广州还藏着另一种别具特色的药膳，就是它，药膳火锅。和重油重辣的传统火锅不同，药膳火锅以清汤为主，看着清淡，实则内藏乾坤。经过医生指导，可加入适合自己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另外配菜也很特别，板蓝根、石斛苗帮助清热润燥，当归苗、益母草、田七苗具有一定活血养血的作用，土人参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荆芥有助于散寒。不过专家也提醒，食材虽好，建议大家享受美味之前先咨询医生再享用更为稳妥。
2: 好，刚才这个短片啊，确实又让我耳目一新啊！平常吃火锅大家都吃，但是这种药膳的养生火锅还真是见得不多。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提到了药膳火锅，因为和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这位人物是有关系的。咱该说林黛玉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林黛玉，林妹妹。这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家了解她的性格，比较温婉，但是经常又有点忧愁。所以您分析分析，像林黛玉、林妹妹这样的人，她究竟是个什么型人呢？
3: 那么林黛玉呢，属于这个五行当中典型的这个金型人。那么金型人呢，第一特别瘦，
2: 特别瘦啊，这太像他了。
3: 特别瘦。再一个呢，皮肤白，黄帝内经啊，阴阳二十五人当中就对这个金型人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论述。其为人面白，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骨头啊都非常的细弱。古人形容骨头都轻。比较好着急，就是想事情非常的缜密。所以说呢，林黛玉这个人就非常的符合
2: 典型的金型人的特征。
3: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说，观众朋友们可以啊去对照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这种典型的金星人。像金星人在这段时间秋天最容易犯的毛病都有哪些？
3: 那么金星人呢，他体质比较薄弱，心思呢也比较缜密，因此呢他的身体啊，中医叫易实易虚。就是容易实也容易虚。对。现在在这个干燥的这种季节呢，它就容易出现阴虚，出现这个咽痛啊，皮肤干啊，口鼻干燥啊，甚至出现干咳，咳嗽无痰。
2: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秋燥是特别容易侵袭这样的人的。
3: 对，是个易感人群
2: 啊，易感人群。好，那如果碰到了金星人去您那儿救人，请您给号号脉，他们的脉象会呈现什么特点呢？
3: 金星人的脉呢，因为他体质弱，气血亏虚，所以说呢他的血管呢充盈不起来，因此呢摸上去啊脉就细一些。另外一个呢，他心里呢比较敏感，做事情的时候啊畏手畏脚，放不开，他总是把一些负面的因素啊想的比较多。那么这样呢，我用一个孩子玩的这种彩球来表示，我们的血管可以扩张，
2: 对，
3: 可以收缩，
2: 对，
3: 那么扩张和收缩呢，它的形成是一样的，形成的距离是一样的，但是它用时不一样。那么打开以后收不起来就叫散。如果是收得很快，就像扩张不开一样，抽起来了，我们叫它敛。
2: 敛。
3: 对。那么金星人呢脉就有这种敛的这种特征
2: 啊，
3: 就是扩张不开马上就收起
2: 来，马上收起来，
3: 对，
2: 敛在一起，
3: 对，
2: 这种状态，
3: 对。所以说呢，细敛是金星人的这个脉象特征。
2: 明白。好，谢谢齐医生给我们详细梳理了啊金星人的一些生理的特点，包括他的一些脉象的一些特征哈。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对照看一看。但是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了，在这个季节呢其实也需要进行养生调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屏幕啊，给林妹妹准备的养生碗。这碗呵，这是一个火锅碗啊，大碗。生津润燥养生碗。

六佳节了，大家一起团圆聚餐，难免吃火锅。如果有些人特别爱吃辣的，特别爱吃燥的，吃完了以后回去您可上火呢，是吧？像您说的，大便干燥啊，口舌生疮，这个。

0: 海虹、桂圆、西洋参，还有石斛，组方搭配上来讲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银耳呢，经过久煮之后，它很黏，那么这很黏呢，就容易养阴，啊，润肺。说银耳是一个清肺运燥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海虹，海虹呢又称为淡菜。它可以补五脏、补肾、益血、填精。方剂当中啊，经常出现淡菜这味药。石斛呢，那么它的味道是甜的。归经呢，归肾经啊，归胃经，它能够养胃阴啊，生津液，可以清热，可以养阴，口干啊，口燥啊。那么龙眼肉呢，它甘温，它可以对抗前面这些药的这个寒性，
1: 对，
0: 它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失眠的病人可以拿一点龙眼肉泡水喝。它既照顾到了啊燥邪秋燥。应该用养阴的这一个方面，它又不能够使得养阴太过，就因此呢，又配上西洋参、桂圆肉，来稍稍的有一点补气的作用，它们之间呢密切的配伍，因此呢放到这个火锅底料里面呢，不容易使人上火。
1: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搭配哈，也体现出中医组方的一些配伍的精妙之处哈。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食疗方呢还是有针对性的，主要就是我们针对像林黛玉这样的，
0: 对。
1: 金型人，
0: 金型人，偏于阴虚，
1: 偏于阴虚的，所以咱们才得生津润燥，给他滋阴补起来。
0: 对
1: 对啊，刚才专家用脉诊和《黄帝内经》五行人的传统认识教大家辨识体质，那么您是哪一种类型呢？您还有没有别的健康疑问呢？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把您的疑问留言交给我们，期待您的参与。
2: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6: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7: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8: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1: 慢点，过来啊！
1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2: 爸，走。
1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好，按照五行人理论，我们接下来还有木行人、火行人和水行人。那么这一三种又对应的是哪些人物的体质呢？我们要请到的第二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原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首都名中医王成祥。也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刚才我们说到啊，根据大家的一些体质变形，包括结合诊脉，我们要把大家分成五行人。哎，您对应是什么行人？有针对性的了解您在这个时候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是什么，我们也讲究有不同的一种方法给您去食养调理哈。

0: 那王医生您先给我们讲讲，在这个秋天我们大家还普遍面临的一种健康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话其实都有每个人的特点，那么在秋季它的反应不完全一样。就是咱们根据无形的观点啊，把这个千差万别的人根据他的特性归纳为五种人。你比如说过去的话就是说在秋天的话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秋天主气是燥，脏气是肺，容易出现燥咳燥症，那么主治在悲，那么就是说在秋季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况，
0: 就情绪比较郁闷低落，
1: 那么甚至有时候会烦躁易怒，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一种另一种人的以后就木星人在秋季的他的表现的一些特点。
0: 明白。
1: 所以那么就是单纯用这个治疗就是通移的这种秋季的方案，那对这种人的话那么他是不适应的。
0: 没错。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土星人，说过了金星人，分别对应的是秋乏和秋燥。您刚才提到秋郁，情绪低落，心情郁结，对应的是木星人。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下一个要说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孙悟空啊。
1: 是这样的啊，
0: 这就是您说的对应的是木星人吗？
1: 典型的木星人的特点啊。
0: 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点呢？您给我们讲讲啊。
1: 大家以为孙悟空的话那么老是这个面带笑容哈，好像说不像木星人啊。
2: 对，
1: 木星人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执着啊，这个性格比较强，容易急躁啊，甚至容易怒啊。在内经里边他有一段就描述这个木星人的特点，他说木星之人比喻上绝，绝是什么呢？就是五阴里边的绝之更伤于，
0: 五阴之一。
1: 那么对，针对无形木就是绝啊，他的颜和面色似于苍劲，其面色是苍，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青，深青的这种意思。
0: 青色。
1: 面色苍白就是青白这种情况啊。他的形态的特点，头小，但是面是长，
0: 长面，
1: 瘦削，肩背的话是大肩背，类似这种倒三角啊，是提升还是不错的，看起来啊。那么直身，木星人的特点都是身材比较直立啊，手足小，劳心啊，他就容易想事儿，因为劳心。但看悟空的话，因为他好像看着乐呵呵的啊，他其实是他的面相是笑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悟空的话，遇到一些情况，当别人不理解他的时候，他也是烦躁易怒啊，经常也喳喳的叫，是吧？也经常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生气跑花果山回去了，
0: 回去了，对对对，
1: 这就是木星人、这个、
0: 师父不理解我，
1: 木星人这个特点啊。
0: 所以您这么说还真是一个典型的形象啊。所以这些人啊一般在工作呀、学习上容易劳心劳神，也容易为了完成工作特别多的付出心力，是吧？
1: 是这样的。
0: 所以也跟我们对应的说、秋天容易肝气郁结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解决的方案了。食养食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悟空这张图片翻过去，我们带来的这个养生丸究竟是什么？疏肝解郁养生丸。这个碗很漂亮啊，里面还飘着花瓣儿啊。我们请王医生给说一说。
1: 那么这个就是以后咱们这个著名的一部那个食疗的书，清代的食宪红秘。那宪啊，你们宪法那个宪啊。那么说明这部书的话是内服的，就宫廷的。所以它出自内服的以后玫瑰这个养生的这么一个方子啊。它是玫瑰做的一种叫火饼，
0: 然后一种饼。
1: 对，这种饼的话，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就看它的当时这些组成啊，它里边主要是有玫瑰花，有五种人儿啊。但是呢咱们现在今天的话咱们就把它稍微改造一下，
0: 改良一下，
1: 改良一下，那么增加疏肝解郁的力量。你比如说佛手，
0: 加上佛手，
1: 佛手的话也是药食两用的一种食物，那么佛手、玫瑰花、桂花，那么这一类的话就是芳香的一些药物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另外的话这芳香的还有熏脾的作用，熏脾

0: 怎么样，哎，你闻着这个香味就想吃，
1: 哎，食欲起来了，
0: 开了，嗯。有同学就说，老师那臭豆腐怎么
1: 啊，这不是芳香
0: 吗，吃豆腐怎么也想吃饭呢，嗯，哎，闻着臭吃着香也是芳香性脾。
1: 哦、啊、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对对。嗯、
1: 挺好，王医生的推荐哈、嗯、我们既有这个实现红蜜这本书里传承下来的这个经典名方、嗯、也有现代化的一些改良，我们来进行调配。做好这个馅儿啊，还是用传统这个方法来进行烘烤制作哈、啊。
0: 是，
1: 哎呀，这个香味儿我觉得都马上出来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咬一口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针对于自己的体质，您去辨别一下，到底是不是像孙悟空一样的这种木型人，到底在这个季节，属金的这个秋季啊，您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或者病症啊？适当的使用这样的食疗的小饼，所以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来综合判断一下是否适合您来使用。那么这一道食疗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来看看短片。
2: 首先在自发面粉中加入甜菜根粉，用泡好的佛手茶和面，将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长条，放入玫瑰花酱和干桂花，把面团滚成圆条形，两头接好，撒上干桂花和干玫瑰花，放入烤箱，175摄氏度烤至12分钟，疏肝解郁养生面包就制作完成了。
1: 应对秋乏、秋燥、秋郁，刚才专家教的这几招调理方法，中老年朋友们就可以照着做了。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好，刚才啊，我们一起说完了土星人、金星人和木星人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秋乏、秋燥和秋郁啊。最后我们还剩两星人，反而是相对立的，水火。来看看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哪吒三太子，一个是猪八戒。我们先来说说哪吒吧，王医生，这个太典型了，
0: 是
1: 脚踩风火轮，而且这脾气很爆啊，我觉得一看就知道他是火星人。
0: 嗯，对，这个哪吒这个很有代表性、
1: 啊、很有代表性，
0: 大家一看这风火轮风风火火的、嗯、
1: 对对对，
0: 是吧，肯定火星人啊、嗯、你看他的特点，你像咱们内经在灵书里边对火星人他有记载、啊、
1: 您说、
0: 他讲火星之人说比喻丧直，直是什么，无阴里边的交织共相与，跟心相对的、
1: 啊、
0: 那么四欲持地，说南方的火神，
1: 啊，
0: 七为人持色啊，就是这些人的话面色一般都是比较好
1: 啊，红的
0: 红色啊，红光满面，啊，所以脾气比较暴，
1: 对，
0: 脸色红润，
1: 嗯
0: 啊，头小，
1: 小头，
0: 哦，但是呢，他的肩背臂肤，臂是什么，大腿，
1: 哦，
0: 肩背臂肤，发育的都很好，都属于肩背，
1: 所以从您刚才的描述，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火星人从外貌到性格到形式的一些行为的特点哈。那这些人，我们您刚才讲了，他跟赤色、红色，跟夏天的这个心啊，这个五脏是对应的哈。有的时候这个心火就比较旺，那现在到了秋天，是不是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秋燥的影响，这种脾气啊，心火上炎就更加的明显呢？
0: 因为急躁、易怒、口舌生疮，心呢又跟小肠是表里、说这个心是脏，小肠是腑、那么如果一夜下注，就可能出现那个小便迟这一类的这一类的症状、那么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以后在秋季出现这种的以后就火星人的一些特点。
1: 明白。所以如果您对应看一下自己是跟哪吒有点像的火星人，我估计这时候您已经比较急躁了。哎呀，说了那么半天，我这种特性，我这种在秋天容易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呀？平稳一下啊，接下来王医生就要说到一些食疗调养的方法了。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接下来带来的这一个秋天的碗里面装的，哎，这个不是吃饭用的饭碗了，好像是个茶碗，
0: 茶清新凝神的一个养生茶。
1: 养生茶
0: 啊，
1: 好，
0: 这个方子的话，那么也来自于和这个庚青的一个医案里边，它的组成的话有炒枣仁儿，

0: 心草。
1: 灯心草，哦，
0: 灯心草啊，哦，这个草的话里边那个芯儿比较软，
1: 哦，
0: 在古代的话这个就把它当成灯芯插到那个油里边去剪上当灯芯，
1: 哦，油灯的灯芯
0: 啊。那么超导人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宁心安神，
1: 对，
0: 治疗虚幻不眠，
1: 嗯
0: 啊，其实酸枣仁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治疗这个出汗，
1: 嗯
0: 啊，尤其晚上出汗盗汗啊，那么酸枣仁还有这个作用。酸枣仁的话在这里边用的是超导人，
1: 嗯，
0: 因为是安神的用超导人。那么有没有用生枣仁啊？生枣仁也用，生枣仁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嗜睡，
1: 嗯，
0: 困倦，
2: 啊，明白。
0: 灯心草，
1: 嗯，
0: 那么它一个作用，一是清心火，
1: 哦，
0: 另一方面的话利尿通淋，
1: 哦，
0: 他把那个心与小肠相表里把他两个的病都治了，
1: 嗯，
0: 放这两个药放在一块儿，那么泡成茶就用安神清心去烦还有利尿通淋的作用。
2: 明白了，嗯，宁心安神养阴润燥，正好针对于火星人是吧，
0: 对，
2: 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犯的问题。所以您看我们这个碗啊，在秋天可以装饼食，啊，点心，也可以装汤羹，甚至装火锅底料，今天我们变成茶碗了，
0: 可以装茶，
2: 茶，对，这样一个养生茶，它的这个茶料，刚才我们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些食材其实都并不难找。那最后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代茶饮来进行调养的话，平常我们怎么喝，喝的频次比如什么样就差不多了就够了。
0: 这个方子一般来讲，因为里边有超导饮，
2: 嗯，
0: 那么一般是一晚上，
2: 嗯
0: 啊，比较好，
2: 晚上喝，
0: 晚上喝，一般它是。这个也可以用开水，用开水冲，或者稍微煮它几分钟，
2: 嗯，
0: 也可以，
2: 也可以，
0: 啊，那么放温以后，哎，可以喝，尤其对那些晚上这个心烦睡不着觉的，赤黄，
2: 嗯嗯，
0: 小便通，
2: 嗯，
0: 这种情况，哎，那么就用这个方子就可以，啊，睡前一个小时吃，
2: 嗯，
0: 好多以后用完了以后就睡得比较香了。
2: 明白。刚才啊，我们所讲的这套不同体质的食养思路，全家人都可以对照着各自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一家人的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好，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的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再来说说水行人，其实我看到猪八戒的时候我有点疑惑，我说唐僧师徒几人当中啊，唐僧和孙悟空前面说了啊，剩那几个人我觉得最不应该是水行人的就是猪八戒。你看沙僧，
0: 嗯，
2: 之前是卷帘大将，在流沙河里也待了好长时间，他跟水很密切，嗯，啊，那为什么偏偏挑了猪八戒了呢？
0: 钱鹏元帅吗？钱鹏元帅张冠这个
2: 水军，
0: 钱和水军呀，
2: 嗯
0: 啊，
2: 他就是这么点跟水打交道啊。但是我觉得肯定跟他的体型啊，这个身体的一些体征啊是有关系的。
0: 那么在这个咱再看内经灵书里边对这个水行人的他的特点的记载，啊，
2: 嗯嗯，
0: 对他的身色形态的描述，那么水行之人他就是无音的话是表语
2: 啊，语音，啊，
0: 哎，语音，那么他的颜色属于黑色，
2: 嗯
0: 啊，他的头大，面不平，
2: 肥头大耳，
0: 表个大大的，脸上表个大大的啊，肩小，
2: 嗯
0: 啊，但是他的腹大，
2: 大肚子，
0: 大腹翩翩，
2: 嗯，那您这么一说还真是，确实《西游记》师徒几人中，八戒是最合适的，
0: 是这样
2: 啊，
0: 看起来肉肉的，是吧，
2: 肉肉
0: 的，含糊，就是他，
2: 哎，没错啊，所以像这样的朋友，您刚才讲到了，他对应的五色是黑色。
0: 嗯，
2: 啊，那我们知道黑色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冬天的颜色，对应我们的五脏中的肾脏，所以在秋天我们这样的一些朋友水星人他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健康隐患又是哪些呢？
0: 黑色的话那么就是说在登记这个颜色，
2: 嗯，
0: 啊，水月润下，水的特点是往下走，
2: 往下走
0: 偏寒，
2: 嗯，
0: 偏，
2: 嗯，
0: 那么像这一类人的话在这个秋季到秋季以后啊，一种就是凉燥的一些症状，有秋天的燥，又有类似冬天的啊这种虚寒的这些症状，
2: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这些人的话水星人的话，
2: 嗯，
0: 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话是在深秋的季节，
2: 哎，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0: 对，包括怕冷，
2: 嗯嗯，
0: 干燥啊，眼睛燥，鼻子燥，口燥啊，甚至燥咳咳嗽，
2: 嗯，
0: 主脏其实

0: 肾嘛，
1: 是肾
0: 啊，肾的特点，主藏精，
1: 嗯
0: 啊，这个你想还有主纳气，
1: 嗯，
0: 一火冷就气短，
2: 哎，
1: 嗯
0: 啊，这个气干脆吸不到下边啊，这就是肾它的功能失调了，
2: 对、
0: 啊、
2: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如果您是这样的一些朋友，那接下来要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给出的最后一只碗，我们的秋碗里面装着什么样的养生保健的食材和方法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叫做防寒护肾养生碗。哎，这个碗里好像是一碗甜羹啊，里面装了好多食材，大家都挺眼熟的啊。王医生，您给介绍一下。
0: 那么这个防寒护肾的养生的这个方呢，
1: 嗯，
0: 两种情况，
1: 嗯，
0: 一种是偏温，但呢又不能太燥。因为秋天特点它这个燥邪因为性生，
1: 嗯，
0: 是它的主气，
2: 是
0: 啊，那么用的药往往都是你像又不肾，
1: 嗯，
0: 又偏温又不燥的一些药、
2: 哦、不太燥，对、
0: 哎、你像枸杞子，
2: 枸杞子好、
1: 啊、嗯，
0: 桑葚
1: 啊、
0: 哎、也叫中医也叫桑葚子，
1: 对
0: 啊，那么这两味药的话，又你像枸杞的话又不干肾，
1: 嗯，
0: 有明目的作用，
1: 嗯
0: 啊，桑葚的话也有不干肾，同时呢又有生菌止咳，对秋燥也有作用，
1: 嗯
0: 啊，这两个都偏温的都不肾，
1: 嗯，
0: 所以对这个水性人的话用这种功可能是最好，
2: 而且口味应该还是不错的，
0: 口味很好，
2: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保温杯里泡枸杞直接泡茶喝都没问题，
0: 都有点酸甜，
2: 对，
0: 酸甘生阴嘛，
2: 桑葚也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水果，
0: 是这样，
2: 对吧，
0: 因为桑葚是黑色的嘛、
2: 哎、
0: 黑色就入肾，
2: 嗯、啊、嗯，明白。而且您刚才讲了，因为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大家经常用的食材，口味也不错，所以可以长期来使用啊。所以对于这样的水性人，您看马上进入冬天了，冬天也是对应着我们要补肾的季节哈，能不能跨越整个秋冬，我们长期来使用这道养生方？
0: 这个是可以的，
2: 嗯，
0: 但是有一点啊，咱还说血糖高的不要用，因为它含糖分比较高、啊、
2: 对对对，这是个提醒、
0: 哦、是是，
2: 嗯嗯，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那今天啊，我们也把一整个秋天的问题都装进了这五只养生丸里，土行人解秋乏，金行人润秋燥，木行人疏秋郁，火行人清心火，水行人固肾气，一种体质一碗食养，一味对应，一剂安康。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天，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4: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3: 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4: 当第一缕阳光越过准格尔盆地和布克塞尔的草原，在江格尔史诗的吟唱中醒来，生态天赋的厚泽凝结成一杯珍馈。风驼原乳业，新疆好驼奶，天然纯，自然香。

0: 行，就停了。庄科长，哎，买新柜子了啊！电视机柜，那回头去您家看电视去。
1: 看看看，都去都去。好，欢迎欢迎。
0: 王阿姨，王阿姨，我也想去你家看电视。
1: 行，一起去啊，一起去，一起去，去玩去吧。啊，
0: 新买的
1: 呀，被你啊，新买了柜子，专门用来放电视机的。 就等你家放牧羊把电视机票搞到手，立马就能用上。哎，老陈的退休报告批下来了，过两天就正式推了。咱俩可是说好的，现在没剩几天了。嗯，我走了。来来来，这是玻璃板吧？
2: 哎，好，我拿过去。
0: 你们走，往那边走，看脚底下。哎，对对对，好好好，慢点慢点，旁边。哎，慢点慢点，对，看后面。
2: 费你呀，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自家碗里有几厘米，心里就没数吗？
3: 哥，这回真不行了，我帮不了你。
0: 你怎么才回来呀？哎，这什么东西啊？
2: 206厂编辑，虽然旧了点儿，但声音应该还行。
0: 怎么又乱花钱呀？不是说省钱吗？
2: 你别着急啊，这不是我买的，是我借的。
0: 你这要被人发现了怎么办？
2: 5分钟，就定5分钟。

0: 我还想再听一遍。
1: 再听一遍。
0: 嗯。
1: 都听三遍了，太晚了。要不我到时候再弄两张，我来听。
0: 行。哎，你明天早上就给送回去吧，这玩意儿放家里太危险了。
1: 对。我现在就送回去。
0: 现在。
1: 对。

0: 费尼。
1: 你的意思是，你在自己组装电视机啊？
0: 不光我自己，还有高拱。
2: 老高，叫我老高就好了。
1: 怎么感觉你看着那么眼熟呢？
2: 我没什么印象。
0: 菲尼。老高是机电二厂的技术骨干，这次都靠他了，这些零件也是他整来的。
2: 小汪，小汪，少说两句，一会儿你再把我卖了。
0: 你别紧张啊，菲尼是我爱人，也是我最信任的人，他不会说出去的。
1: 怎么样？
0: 来，我出去一下。
1: 原来那个唱片机是为了组装电视的呀，那我都不知道，我还说你了，对不起。

0: 哪来的钱呀？
1: 钱我是管付叔借的。
0: 你赶紧还给人家，这零件钱咱还是买得起的。
1: 好，
0: 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你不用，你明天还上班呢，你早点回去睡吧。
0: 不行，咱俩是两口子，要一起承担。我也不会什么，我就帮你们打打下手吧，递递东西，或者你们饿了，我帮你们做好吃的。
1: 行，来，老高。

0: 小芳，
1: 吴教授，
0: 我们即将要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了，你跟曲化可就要两地分居了，他的思想工作都做好了吧？
1: 我还没跟他说呢。
0: 哟，马上就要走了，你还没跟他说啊？
1: 反正我都已经决定了，早说晚说也没什么区别。
0: 小芳啊。 我知道你的事业心很重，但事业和家庭也要平衡啊。
1: 放心吧，吴教授，我平衡得了。
0: 好，
1: 那我先去工作了。
0: 哎。

0: 回来了。
1: 菊花，有件事我想跟你道个歉。我的项目组合并到了江城大学，我也跟随调动过去了，明天就要出发，以后我们可能就要两地分居了。
0: 别走行吗？你别离开我行吗？
1: 我知道这对你有些不公平，这些天我也一直试图努力多弥补你一点。答应你，只要我能休探亲假，我就回来看你，好不好？
0: 妍妍，妍妍，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已经尽力了，但我很无能，我没能救得了你，妍妍，对不起你，我真。我求了那么多人，却不能救得了你。要是你能活着，那该多好。Yeah.

冷静，冷静。

0: 我要的是新电视，这一看就是个旧的呀，能不能看都不知道呢。方明，你耍我。
1: 汪科长，我哪敢耍您啊，这台电视的确不是新的，但是保证能看，不仅能看还很好看。您转这个钮啊，
0: 这个
1: 往右转，
0: 往右转，
1: 对，慢慢的。哦，
0: 好。
2: 你听这声音。
1: 有了，
0: 亮了，
1: 亮了。

0: 那个要不要钱，先不说，这里边啥也没有啊。哟，最重要的忘了啊，这天线不拔出来，怎么能接收信号呢？啊。
1: 电视机的钱怎么也得给到你们，你哥的工作我只能帮忙推荐，最终结果呀还是要厂领导决定。谢谢汪科长，你坐你坐好。画面怎么样？来，坐这儿，开始坐这儿。来来来，吃瓜子儿，吃瓜子儿，来来来，吃瓜子儿，吃瓜子儿。
2: 真不错啊，看这真有本事的。
3: 真是，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老周啊，吴教授，可算是到了，欢迎欢迎啊！
1: 老周啊，我这是带着全部人马来投靠你了。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你们这些人才给盼来了。哎，大家帮助拿下行李。吴教授，
2: 我帮你们拿，是我自己的行李。
1: 哎，母亲。
2: 我早就听说这江城大学很美，果然文明不如见面呐。方明，你怎么那么厉害呀？啊，来，电视机你都会做，从小啊，这陈老师就说你聪明，只是没用在正地方上。来，我来。你说你该不会是个天才吧？啊？
3: 方明，我怎么谢你啊？要不是你，我哥这工作都没着落。哎，我请你吃饭吧，你不是一直想吃那个牛排、冰激凌？
4: 那得去德大西餐厅才能吃到，要不再加瓶红酒？
2: 这样吧，我给你做一身新衣服。
4: 那新衣服跟红酒。
2: 能都要吗？
4: 谢谢，逗你。这样吧，我有个不花钱的办法。什么办法？你亲我一口。跟你开玩笑呢，我没。
2: 出去一趟。

冷静，冷静。我这么做只是为了感谢他，是为了省钱。这些都发生的太快了。

0: 菲尼，我刚……
1: 方明同志，我刚才那是一种还人情的方式，你不要误会。我们俩以后还是保持点距离，相敬如宾。

0: 要不您请坐。
1: 我不坐了，到点了，我去食堂打饭。
0: 我给您拿饭盒。
1: 谢谢冯娘同志。
0: 不客气，非你同志。

0: 那您请。
1: 我要拿饭票。
0: 哦，请。

0: 飞行同志再见。
1: 再见，方明阳同志。
0: 哦，我来，
1: 你来吧，
0: 我来。

0: 好了，来来来，下次雪在哪里吗？
1: 那个纺织女工的在哪？
2: 哎，同志，请让一下。太好了，
3: 那你放这儿吧，咱俩一起。
1: 好，再见。
3: 教你怎么
1: 做。老赵，
4: 哎，
1: 来
4: 来，
1: 怎
4: 么了？
1: 赶紧把这篇稿再检查一遍。
4: 好了，
1: 要辛苦你去。
4: 好了，没问题。
5: 报告，
1: 你找谁？
5: 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9团农业2连3班知青费婷前来报道，请首长指示。
1: 费婷同志来了，这里没有首长，只有同志。来来来，大家认识一下，这一位啊，就是我们宣传科新来的干事费婷同志，我们掌声欢迎。费婷同志，以后你就坐那儿，

叶枫，我从大学图书馆把书都给你借来了，这本《海岛女民兵》写得很好，你一定会喜欢。闪闪的红星电影你看了？这本是原著小说，也很好看。

0: 这胳膊怎么弄的？啊，
1: 没事儿，那两本书在图书馆放得太高了，我爬梯子上去取的时候摔了下来，擦伤了。
0: 为什么不涂药啊？
1: 我怕你等久了着急，就没管它。
0: 你等我一下。

0: 还疼吗？没事儿了。哎，这个药啊，你先拿着，回去接着涂啊。都怪我。要是知道你不爱看，我也就不用爬上去拿了。哦，我爱看，我今天拿回家我就去看啊。
1: 叶枫。
0: 我喜欢你。你打球好，人善良，还特别有正义感。嗨，我这人优点确实挺多的，你也不差呀。这大学生有文化，性格好，长得还漂亮。可是，还是不如费尼是吗？
1: 费尼就像这些体育的书，薄薄一本，但大家都喜欢。而我，就像这两本文学书，写的虽然好，但却被束之高阁。叶枫，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讨厌我吗？我不是讨厌你。
0: 我只是不喜欢我妈把你塞给我，要不是她掺和，我也未必会和费尼分手。
1: 叶枫，你可以不喜欢我，但你不能看不起我。什么叫把我塞给你？我是人，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东西。是，我是喜欢你，但你也不能这样欺负我。
0: 我不是这意思，哎呀。 对不起啊，林毅，你别生气，我这人就不太会说话。你别哭了好不好？你，算我自作多情。
1: 叶枫，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再见。
0: 林毅。
1: 以前我眼里只有费尼，忽略了这么优秀的你。
0: 林毅，做我女朋友吧。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觉得我妈说的特别对，你一点都不比费尼差，而且你还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喜欢你，那才是眼瞎了。

0: 在家擦澡呢，你看我还拉了一个这样的帘子。
1: 我不看，我不看，你快把衣服穿上。
0: 穿上了。这儿啊，以后就是咱们家的私人澡堂。你看这地方，洗澡不行，擦擦还行。来试试。放心吧。

0: 你看什么呢？方淼，方淼，
1: 你这是没擦干。
2: 我把纸倒了。

0: 李婷，吃肉。
1: 谢谢阿姨。
2: 不客气。
3: 李婷，真招进江棉一厂了？
4: 哎，不是江棉一厂哦，是江棉一厂宣传科，波比杆子大。我一早跟你们说费婷有本事，是你们不信。
2: 这孩子，你这这么不会说话的，我们什么时候说费婷没有本事了？我们那不是对她有要求，那不是为了以后你们俩好吗？是吧，费婷？
1: 对，叔叔阿姨也是为了我们好。
2: 对，
4: 爸妈，之前说好的，只要费婷找到工作，就同意我们结婚的事儿。
5: 不能让夫妇嫁给他。
4: 为什么？
5: 我妈说了，夫妇要是嫁给他的话，我爸的工作调动就没希望了。
4: 哎，
5: 一定要让夫妇家里有关系的。叔叔，你有关系吗？
6: 林建胜，你说什么呢？
5: 我没瞎说，我听见你说了。
6: 你听见什么了你？给我。
7: 哎，大夫，你别说儿子啊。
2: 哎，吃吃吃啊，美婷。
3: 李婷啊，这个工作呢是解决了，但是你有几条腿啊？
1: 我有两条。
2: 哎呀，不是说的你那两条腿儿，我们是说啊，你跟林梅结婚是不是得置办家具啊？你看我们家林梅啊，又这么优秀，那是不是得有36条腿啊？
1: 哦，
4: 爸妈，差不多得了，你们是蜈蚣啊，要那么多腿干什么？这家里摆得下吗？
7: 摆不下，我挂房梁上。
3: 就是，
7: 李婷，林家嫁女儿就这规矩，啊。不过你放心，腿只要一到，你们这婚事就成了。
4: 什么规矩？你们这么难为费婷，说到底不就是为了让我跟那个什么王腾打好，好让他把我哥调去运输队吗？我跟你们说啊，趁早死了这条心吧。
7: 哎，你怎么跟爸妈说话呢？你别说的跟我们要害你似的啊！就是王腾达那条件，要不是我在他面前把你吹得天花乱坠，人不一定能看上你。
4: 那正好，王八配绿豆，臭鱼找烂虾。那我就喜欢费婷这一口。
7: 妈，
2: 哎，一个姑娘家家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4: 你们说话好听。
1: 一个月。给我一个月的时间，36条腿，一条都不会少。

0: 看见他们那表情了吗？真痛快！我说你就早该拿出你在北大荒那气势来，要不他们还真以为你好欺负呢。哎呀，你先别犯愁，我刚想过了，说是36条腿，但也没说是哪36条啊，咱就弄他10个小板凳，40条腿，咱还多送他4条。
1: 那怎么行？林妹，其实你爸妈刚才说的也对。

0: 结婚是大事儿，我也想你嫁得有面子。
1: 我也想啊，但上哪儿弄去？我跟你说，费婷，你要是因为这个事儿再让我等个一年半载的，我
0: 那不能。我和你说实话吧，我上次来你家提亲之后，我就给前进农场的书记打了电话，求他帮我弄点木头。我原本是想着我手里这点钱，我36条凑不齐，凑个24条，我也算能说得过去。
1: 你把钱都拿去买木头了，你傻不傻呀？你在北大荒这些年，你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饿，才攒了那么一点钱？你这
0: 有啥的？这些钱本来也是给咱俩结婚攒的。我现在发愁的是，要36条腿，我那点钱肯定就不够了。
1: 我这还有点，明天取了给你。
0: 不行，怎么能你的钱？
1: 以后咱俩是不是一家的？都这会儿了，还分你的我的？
0: 林梅，我不管你爸妈怎么看我，但我作为女婿，我就是想让他们相信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所以这件事儿，我必须自己想办法。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最多一个月，你对我有点信心。
1: 我一直都对你有信心。
0: 没有，然后看着我。
1: 看就看着，谁爱看你？
2: 这钱本来就是攒着给你结婚用的，先拿去用吧。
3: 哥。这是爸妈给我结婚的钱，刨去买家具的钱，剩40了。反正

0: 你看我干啥？我的钱都在你妈那儿呢，
1: 爸。嗯，您那个……
0: 那哪个呀？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我的上下铺呢？
2: 卖了。
1: 怎么睡啊？
3: 哎呀，太
4: 不能往这边，你挤我手了！哎呀，
5: 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在江城，

0: 你怎么不去看看他？一共就十几面旗，你都数了两个小时了。
1: 这是你第一篇采访，我先帮你写。
2: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啊？简直跟你妹妹的毛病一模一样！
0: 赶紧把你之前那篇稿子给徐主任看看。
3: 好。
4: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哪里的神秘哦？
2: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3: 这次奖项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2: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4: 等会儿，还没完。
2: 还没完，
4: 才刚刚开始吧。
2: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5: 堆出的精品。
2: 经岁月沿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弘真，必然

0: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0: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

0: 景，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隔夜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0: 啊、哦，哎呀，那个啊，来来来，媳妇儿，啊，嘿嘿，这就是为了孩子应急的时候攒的，哎，哎呀，不是你别找了，就这点儿，都是平常拿酒票换的，啊、换，啊，来，啊，把这酒票你给你嫖了。
1: 爸，妈，这钱我将来肯定还你们。
2: 一家人还不还的说什么呢？一天天的，妈现在愁的是你把这钱都拿去买木头了，到时候结婚啥的怎么办？
1: 先过了这关再说吧。
3: 大舅哥，嗯，等木头买回来，你打算怎么干？
1: 当然是找师傅先把家具打了。
3: 好的木工，手工费应该不少钱吧？
1: 是。那也比买现成的便宜。
3: 要不这样，这钱你给我，等到时候木头到了，我来帮你打。
4: 方明，你别闹了，你还会木工啊？
3: 放心，要是打不好，这钱我双倍赔给你。不过我一个人可忙活不过来啊，需要大舅哥你帮我打个下手。好，那就这么办。这钱。算是我和费尼给大舅哥结婚凑的份子钱，办个婚礼够用了。
1: 这怎么行？不能让你白干。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来，吃瓜吃瓜。
1: 黄美啊，走，歇会儿。
2: 哥，你先去吧，我把这活干完。行。
1: 王妃，
2: 哎，
1: 王妃，
2: 哎，
1: 别抢。
2: 哎，
1: 王牧羊这孩子多好啊，啥都不会。你说你当时还看不上人家？
2: 是啊，人，什么叫我看不上人家？明明是你嫌弃人家。
3: 我当时嘴上嫌弃，我心里别提多待见他。你说的对呀。来，冯牧羊，吃个瓜。别跑！
4: 哥。
3: 你这上期的手艺倒是得教教我呗。
4: 行啊，方明，哎，你的木工是跟谁学的？我自学的。在林场的时候，房子得自己盖，家具得自己打，反正知青点的木材够用，一次打不好就打10次、20次。
3: 我以为我们那儿条件就算艰苦的，真没想到你们那儿更苦。
4: 有房子住，有饭吃，不叫苦。
3: 方明，现在我突然有点明白费尼喜欢你什么了。
4: 什么呀？
3: 你这个人啊，像根杂草，不管扔到哪儿都能活得很好。
4: 大哥，你这夸人的方式还挺特别的。
3: 说真的呢，男人身上就得有这股劲儿，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咱都得能扛下来。
4: 没错。哥，我还真挺佩服你的。听费尼说，你在当知青的时候。
3: 种地的一把好手啊，好多当地的农民都得向你请教的。
4: 真不是和你吹，别的不说，一个种地一个做饭，整个知青点没人比得过我。不过我们种地的时候，最烦像你这种杂草。
3: 现在突然让我拿笔杆子，真有点不太习惯。理解。
4: 但不会，咱们可以学呀、啊。我原来也不会打家具，你看我现在，不就是写几个字吗？咱们可是北大荒的知青，战天斗地。
3: 没错，必须好好学。你跟费尼费了那么大劲帮我解决了工作，这会要干的不好，丢你们的脸。
4: 哥，还有没有多余的木材？能不能送我点？
3: 行啊，你到时候就捡好的挑，我这儿只多不少啊。
4: 好。
5: 谢谢哥，别客气。哎，放你妹一点！哎，哎呦，不对，不对！哎呀，你低一点，你们低一点！哎呀，你俩给我小心点！哎，哎，哎，哎，你们，哎呀，你太轻了，这边你挤我手了！哎呀，
6: 手了，
5: 轻点，你们这样根本就进不去！
6: 手了，哎呀，
5: 你把手松松，哎呀，这样不行！哎呀，
6: 爸，
5: 进去。
6: 您不是说要吊房梁上去吗？
7: 您吊上去呗，我那不是打个比方吗？不过费婷，你别说，你可真行啊！说好一个月，这36条腿还真就到了。
3: 没有，阿姨，这都是我。

0: 飞婷的手艺好吧？
1: 好，真的好，就跟商店里卖的似的，真好。
2: 叔叔阿姨，您看，我的工作也解决了，36条腿也都置办齐了，我和林梅的婚事。
3: 我始终觉得啊，结婚这种人生大事儿，还是要谨慎。
0: 哥，那你谨慎吗？当年相亲见了我嫂子一面，猴急的恨不得第二天就去领证。
4: 妈，
0: 这会儿叫我谨慎了。
1: 不是，你哥这不是舍不得你吗？你这孩子，
0: 我就喜欢费婷，我就是要嫁给他。
3: 说什么呢？这街坊邻居都在呢，害不害臊？
2: 叔叔阿姨。哥，我知道你们觉得我配不上林妹，我也觉得自己配不上的，在我心里她就是最好的姑娘。你别说我，整个江城都没人配得上的。既然我配不上她，我就多爱她一点，多疼她一点，多听她的话，我多挣点钱，多给她上脚一点，我再多跟她生两个大胖小子。
0: 说什么呢？
2: 对不起，叔叔阿姨，我嘴笨，不会说话，还请爸妈、哥成全我们。
1: 哎，我们也没说不答应啊，
0: 没说不答应的意思，那就是答应了。
5: 姑娘大了，留不住啊，你自己定吧
2: 啊。爸妈也在呢。
1: 哎，快搬搬搬。
2: 妈，哥，我来。
6: 哎，坐起坐起。哎呀，哎呀，
7: 哎，还得是你呀。
1: 搬进去了。哎，是吧？哎，那腿儿腿儿，小心我那腿儿。
8: 哎，对对对，家具的事儿，谢谢你，我欠你一个人情，你可以提个要求。
9: 我还真有个要求。
8: 你说，哎不，像上次那样可不行，你别得寸进尺。我的上下铺呢？
9: 卖了，用你哥买的木头打的。
8: 怎么睡啊？
9: 费银同志，我分析了一下，这上下铺啊始终是个隐患。你想想，咱俩一天不躺在一张床上，他们的疑心病就一天好不了。再说了，不是你答应的我吗？答应我一个要求，换床就是我的要求。
8: 方明，我们可是约法三章的，你别动歪脑筋。
9: 我能什么歪脑筋啊？要不试试，看看舒不舒服。

0: 你干嘛？我快掉下去了，我得往里点。
1: 你把上下铺还给我。行，你先躺下，
0: 躺下我就还你。
1: 干嘛？
0: 别动！小心我砸到你。

0: 哎，怎么样？楚河汉界。
1: 那你这个应该再做高。

0: 你点，
1: 做再高也挡不住我呀。嗯，
2: 我是说做这个是技术活，
1: 你看抛的多干净啊，连个倒刺都没有。
2: 做的确实挺好，
1: 这还一把手呢。

0: 菲尼在家吗？菲尼同志在家吗？
1: 在，要干嘛？
0: 把门打开啊。
1: 不开不开。不在不在不在。
2: 娘在家吗？

妈妈放心，走。

0: 这一天，我脸都笑僵了。你哥结婚，你比他的高兴啊，忙前忙后的，能不累？那我能不高兴吗？他俩的事解决了。
1: 那这里头，是不是也有我一半的功劳啊？你必须是一等功呀！不过话说回来，这次你回来，我再遇见你，我发现遇见的都是好事情，不像之前。
2: 要是我说原来那些事儿都是意外的话，你信吗？
3: 谁让你抢他东西的？那是我买的。
0: 你谁呀你？我的苍蝇！
3: 来，我让你飞。又来一只。

0: 这上面有棵树，叫不叫？拿不拿来？
1: 不该，拿过来。
0: 松手。

0: 对不起，你跟我道歉干嘛啊？你之前又不知道这些事儿。
1: 王明，有时候我觉得我认识你好几年，但有的时候我又觉得像第一天刚认识你。
0: 那第一天认识我的你，愿不愿意跟我拍张照？
1: 不拍，花那钱干嘛呀？
0: 跟我拍照不花钱。

0: 贝尼，能看到我吗？
1: 能。这是什么？大猩猩。
0: ，我给你来一个。好啊。
1: 这是鸵鸟，哎，真像。哎，你会比上线队礼吗？
0: 会啊。来，我来一个，一二三，
1: 三。你还记得咱们拍结婚照时候的样子吗？嗯。要不咱们再拍一张？也行。来。 好像你当时不是这个样子，你的头应该是靠过来的，肩膀稍微转一点。
0: 我好像没转。

0: 这次项目组的合并要来这么多人了，那是啊，老多人了。除了江城大学，我们江南理工、北京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学院，这小小的江城大学一下要来这么多人，
1: 还是因为周教授和吴教授的研究成果取得了突破吧？
0: 那肯定啊。哎，我听说你有个弟弟在江城，你怎么不去看看他？
1: 我是来做研究的，又不是来探亲的。也是。
0: 连刚结婚的爱人都能扔下，王木镜，我真佩服你。
1: 丁阳姐，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排序的，可能我们对人生的排序本来就不一样而已。
0: 哎，那你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肯定是研究。

0: 辛苦了，慢点，王老师，好久不见，刘老师。
1: 这边。

0: 费婷，
1: 王科长，一共就十几面旗，你都数了2个小时了。王科长，我实在是没事干，最后一遍了。
0: 哎，行了行，别数了，交给你个事儿。一车间上个月超额完成生产任务，我们宣传科要写一篇广播采访稿，这个呢就交给你来负责。
2: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筹划说的前面啊，我们宣传科任务重，千万不要拖宣传科的后腿，也别丢费尼的人，知道吗？
2: 我明白，请王科长放心，我一定努力。之所以我们一车间能够100%的完成生产任务，那肯定是离不开大家的努力。我们一车间全体工友那是不惧困难，勇往直前，这才有了今天这么一点点。 小小的成就，还有吗？暂时就这些了。刘姐，要不你再说点什么？
0: 费婷，要不你再问我点什么？
2: 你想要我再问你点什么？
0: 你想要采访我点什么？
2: 要不就问问，咱们一车间涌现了先进事迹。对，刘姐，要不您就说说咱们一车间都涌现了哪些先进事迹？要说我们一车间的先进事迹，那可就多了去了。<笑>管自己的就先不说了啊，就说说我们生产线上的。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我们车间的女工，那个个都是认真负责的技术好手啊！我跟你说，不光那技术。

0: 行，敏敏回来了。
1: 嗯，文姐。
2: 哎，妮妮，
3: 知不知道你哥走了？
2: 今天回来就摆这个脸，
3: 饭也不好好吃，跟他什么都不说。
4: 行，我进去看看。爸。
5: 你可算回来了，你哥不知道抽什么风了。我这一进屋他就跟我发脾气，这上个班还上魔怔了，你说这。
4: 我去看看。哎，干嘛呢？
5: 我这不是不敢大声，听广播，我出去听。
1: 哥。费婷干事。
6: 你别闹，我写稿子呢。
1: 你这刚写一个题目啊？
6: 妮妮，你哥我真的不是写东西的料，要不你帮我跟汪科长说说，把我调到保卫科，或者去食堂也行。
1: 哥，这宣传科是个香饽饽，厂里多少人想去啊？你是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6: 我知道宣传科好，可我这不是干不了吗？
1: 你能干什么？你就喜欢打饭，你不为自己想，你不得为林梅想啊？虽然说工作不分贵贱，但是你丈母娘她可不是好说话的人啊。
6: 那我就学，学习，我还不信了，写个文章还能比雨季收麦子还难。
1: 这才对嘛，哥，写文章很简单的，那肯定比你在北大荒开荒容易啊。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文似看山不喜平，它主要讲的就是写文章不要平铺直叙，要蜿蜒曲折。这样吧，这是你第一篇采访，我先帮你写。我写完你再抄一遍。啊，比方说你要赞美一车间，你就不能上来直接夸，你要藏一藏，这就牵涉到另一个概念，谋篇布局。觉得文章可以分为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可以先从车间主任刘姐。

0: 然后引出来车间超额完成任务的成就。
1: 流水线上开心花杠即将棉衣厂一车间全体职工。26年前在开国大典上，当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响彻云霄的时候，让你想到一车间了吗？怎么就扯到开国大典上了呢？
2: 冯林同志，我觉得写的还挺好的。汪科长，你们这宣传科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谁写的？
3: 冯林同志，你看你要是觉得开国大典这个
1: 谁写的？
2: 冯林，
4: 我写的。
5: 冯林同志，我是想用开国大典作为引子，然后引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独立富强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干好本职工作。所以一车间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和开国大典，那是个体和整体，是因和果，是紧密相连的。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论事不行吗？东拉西扯这些有的没的，你怎么不从开天辟地开始讲啊？
6: 你这就是脱离人民群众。
1: 你看你用的这些典故啊，生僻字啊，这都是在卖弄，简直跟你妹妹的毛病一模一样。汪科长，这篇稿子我用不了，重写。

0: 怎么了？是不是工作出问题了？
1: 林妹，宣传科的工作我可能干不成。
0: 为什么呀？是费尼给你写的那篇文章不好吗？
1: 今天厂办的人说妮妮给我写的那个文章都是东拉西扯，有的没的，说什么脱离群众，所以不能用。今天在厂里改了一天，就改了几个字，还改得不好。
0: 你给我看看。
1: 你看啥呀？你又看不懂。
0: 不是说你脱离群众吗？我就是群众呀，我初中都没念完呢，要是我能看得懂，肯定大伙儿都能看得懂。你给我。起来。别。你看这第一句成语，看不懂。这句话太长了，读起来费劲，不要。这个字儿不会念，这个字也不会念，不要。哎，这一段都看不懂。
1: 别，这都让你删完了。
0: 我就能看得懂这些。
1: 那也不能就写这么点儿吧。
0: 这样，我给你编几句。啊。从天亮干到天黑，一颗汗珠摔八瓣，行吧？
1: 太行了，接着写。
0: 他们的

0: 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
1: 超额完成这个月的生产任务。他们让我想到了我在北大荒的日子，那时候我们也是一样，从天亮干到天黑，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掉肉不掉队。啊，这是我们北大荒的精神，也是我们江棉衣厂的精神。
2: 冯科长啊，你们这个宣传课的业务水平有待提高啊。
3: 是啊，主任，我也是这么说的。这费婷的稿子已经改过一次了，还是不行。也不知道宣传科招人的标准是什么。
2: 新同志嘛，当然需要传帮带，但是也得自己肯学才行。这篇稿子，我个人意见啊，内容没有太空泛，更没有文学性、思想性，更谈不上什么深刻。你们好好想一想，一车间为什么能够超额完成生产任务？那肯定是因为一车间的工人们啊，他们有着强大的集体荣誉感。他们对我们新中国有着深厚的感情，是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说到这儿，你们应该想到什么？开国大典。这篇文章完全可以从开国大典的盛况讲起。
3: 徐主任，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其实我们原本啊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吧，我们怕这样写呢会让人觉得脱离了人民群众，所以改成了现在这稿。费婷，赶紧把你之前那篇稿子给徐主任看看。
4: 好。徐主任，
2: 不错，这篇稿子就很不错啊，有思想有内涵，这联想还很丰富，怎么就脱离群众了？我们人民群众也是要提高文化水平的。
3: 是是是，是我们固步自封了。
2: 不过这稿子上呢还是有一些生僻字，需要回去改一改，改完之后不用再给我看了，直接送到广播站去，午休的时候就播。
4: 是。
5: 26年前，当开国大典上说出那一句振聋发聩的话，缝纫机厂的工人们正用铁锤敲打出新中国第一台工业缝纫机的骨架。
6: 费宁，天台以后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看到这个箭头朝上，就代表着我们天台卷。

0: 么神秘啊？
1: 费尼同志，为了庆祝你的大作在全场广播，今天我招待你一顿北大荒小火锅。
0: 这么丰盛啊！
1: 当初在北大荒，我们下着大雪煮火锅，一土豆能吃两小时呢。
0: 哎，你这刀工真不错，切得这么薄，
1: 都是这么多年练出来的。哎，
0: 那你在北大荒除了吃土豆，还有什么好吃的？
1: 好吃谈不上，主要都是吃粗粮，比如高粱米、玉米碴子。刚去的时候可不习惯了，老拉肚子，后来就好了。就盼着逢年过节能吃碗二米饭。
0: 二米饭
1: 就是大米跟小米掺在一起蒸的饭。
0: 这么辛苦啊，那真是。

0: 苦了你这张爱吃的嘴。
1: 这时候就要发挥苦中作乐的精神了。要不是顿顿吃粗粮，怎么能尝出二米饭的滋味呢？要是一年四季都有蔬菜吃，定期还有肉吃，那怎么能体会到捞鱼跟挖野菜的乐趣呢？
0: 那婚礼上你还说你捞不上来鱼吧？
1: 那不一样，我们在北大荒都是冬天捕鱼，等湖面结冰了，你就凿这么大一洞，有时候鱼自己就跳下来了。
0: 这么大的洞，这么厉害，你说的我都想去看看了。
1: 可以啊，我们以后可以去，但是现在先尝尝北大荒大厨的手艺。佩妮，咱们家到时候得买两个碗吧，咱俩这过日子连个碗都没有。
0: 行，我明天就去买。你把这个切。
1: 好嘞，胡萝卜疼。

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般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他们扫清，哪一种更高贵？睡去了，结束了。

0: 方牧阳，你都从哪儿学的呀？
1: 不然你以为我原来干嘛逃课啊？总得找点事儿干吧。我可是蹭了市剧院一年话剧看的。
0: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
1: 嗯。
0: 你这么爱玩，上大学为什么推荐你呀？
1: 我不知道。我从来也没想过要上大学。哎呀，我就是干好自己的事儿。该下乡下乡，该开荒开荒，该盖房盖房，该收买收买，然后大伙儿就推荐我，

0: 我想上中文系，我想当作家。
1: 作家？作家好。菲妮，我从小就觉得你有天赋，你总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0: 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但现在

0: 我是陈飞宇，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你想往北方走，就不可能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北方。
2: 哎，干什么？
3: 你一个纺织厂女工，搞什么服装设计？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行不行？
4: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你是不是永远要这么咄咄逼人，永远要这么曲解别人对你的好意呢？
5: 你跟前男友在一个项目组，难道不应该告诉我这个做丈夫的吗？而且，是不是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
6: 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你知道指南针吗？
1: 知道呀。
0: 指南针能告诉你哪边是北方，但你得抬头自己看路，才能走到北方。有目标是好事儿，但不能眼里只有目标。你想往北方走，就不可能有一条笔直的路通往北方，有的时候得往东拐，往西拐，甚至还要往南退两步。你要学会休息，看看路上的风景。

0: 妈的衣服还有街坊邻居的衣服都是你做的，还有那件三色衬衫就很时髦。
1: 那我以后给你多做两件。
0: 好啊。
1: 哎，其实我有时候在想啊，我织了那么多的布，它到底被做成什么样的衣服了呢？如果有一天我能当设计师的话，我就要把我设计的那些衣服亲手做出来。
0: 好啊，那你就做设计，你有什么想法告诉我，我给你画出来。
1: 我看那外国电影，我觉得那些外国人穿的衣服都特别好看，你能帮我画出来吗？我想给他画成一个设计图。
2: 孺子可教也。

0: 这件好看，太好了，我先画个大概，回家再补。哎，这个也好看，他那个也不错，那个那个那个，
1: 就那个那个人穿的。好，
0: 刚刚那件裙子画了吗？那件就是这件，快，我快一会儿换别人了。他那个也不错。这个，那个也好看，
2: 你已经画了。
0: 他那个帽子呢？
3: 同志，你俩能不能小点声？
0: 对不起，
2: 不好意思啊。

0: 怎么样？
1: 你这画的也太好了吧，我还怕你画不下来呢。
0: 你要是不催我，我能画得更快呢。
1: 怪我，那我再请你多看几部电影，我看看明天有什么。啊？
0: 突然不爱看电影。
1: 方明。嗯。你过来。
0: 哎，来了来了。
1: 这个好好看。
0: 这个粉呢？来，
1: 是不是？
0: 画下来。
1: 我觉得这紫色的也不错。
0: 这个呢？
1: 这个也好看。

0: 最近食堂的菜啊，一点油水都没有，不好办。
1: 师姐，贝妮，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啊。
0: 嗯，吃好了啊。嗯。
2: 刘姐，嗯，我给你看个东西，你帮我保密。
0: 什么呀？
2: 我设计的。
0: 你设计的？
2: 嗯，啊，当然了，这些都是外国电影里面的原型，我是根据咱们车间的材料不同，我稍微做了一些调整，怎么样？哎
0: 呦，我说菲妮同志啊，啊，让你在车间里操作织布机简直太屈才了，你看看这些，哎呦，你应该去这一场，不，新工居。
2: 你这就别夸我了，我也是瞎话，你觉得还行是吧？
0: 我觉得你简直太厉害了。
2: 真的吗？
0: 我在车间这么……哎，你干什么？这什么东西？哦，冯丽同志，这是费尼设计的服装样式。
3: 费尼同志，你一个纺织厂女工，搞什么服装设计？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行不行？
2: 冯林同志，我本职工作哪里没做好？
3: 你这是好逸恶劳！
2: 好逸恶劳？
3: 你这是不务正业，不好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设社会主义，你这颗螺丝钉生锈了。
0: 我不好，我没拿好它，这怎么办呀？这是
2: 没事，刘姐。我有些事情就是要多转几个弯才行。
0: 这什么意思啊？

0: 哎，小胖回来了。哎，回来了。哎，你在家啊？
1: 我这也刚回来。
0: 嗯。图给刘姐看了吗？看了呀。怎么样？她喜欢吗？喜欢。她说我在棉纺厂。
1: 屈才了，应该留在制衣厂。他说的对。你那图呢？我再给你改改，完善完善。我送给刘姐了。
0: 你送她干嘛呀？
1: 她喜欢我就送她呗，反正再画呗。
0: 嗯。
1: 哦，我再去加点水。

0: 小静，你也这么晚？
1: 有个公式验算出了问题。
0: 需要帮忙吗？
1: 不用，已经解决了。

0: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回去休息了。嗯，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你是没想到，以我的成分，也能参加这个项目组吧？
1: 刘伟，
2: 吴主任，他同意让我继续留在学校里当助教了。挺好的，恭喜你啊！
1: 我刚去了供销社，我挑了两种喜糖。
2: 你尝尝，哪种好？怎么了，小景？我不能跟你结婚了，我们分手吧。学校已经找我谈过话了，说能送我去北京，但是现在。 有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你怕我的成分会影响你？对。虽然你跟你父母已经划清了界限，但是你我都清楚，有些东西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或许我们两个人本就不应该在一起，成分不同的人。
1: 怎么可以产生爱情呢？是啊，成分不同的人，怎么可以产生爱情？刘伟，心诚思己。你父母回来了？没有，所以我们的成分还是不同。
2: 小景，对不起，当时我也是被逼无奈，实在是没有其他的选择。我相信，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跟我做出同样的选择。
1: 没错，所以你不用跟我道歉，你没有伤害我，也没本事伤害我。既然现在大家都是同事，那以前的事就不用再提了。以后，麻烦你叫我方老师。明白了。
2: 方老师，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1: 愉不愉快不重要，你不要拖我们的后腿就行。走了，刘老师。

0: 啊，吴教授，啊，请话呀，你怎么来了？啊，
1: 来看小芳的。
2: 他现在在里面吗？
1: 在啊，他在数学系教研室开会呢，你去找他吧。
2: 好，啊，
1: 请话。小芳调来江城大学，你是支持的吧？

0: 王老师，现在有时间吗？有个问题想跟你探讨一下。你说。是这样，我刚才听丁阳姐说，你们在公式运算的时候呢，遇到了一个难题，困扰你们很长时间了都没有解决。我之前呢看到过一篇论文，论文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运算方式，我研究了一下，这种方式应该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很大的帮助。你看啊，这一步。 他用了一个全新的运算方式，
1: 刚从这边到了这里。
0: 对，你看，
1: 看一下这边。
2: 方木镜。

0: 我是外人，那这边还习惯吗？我在工作，要不晚点再说。我还住在之前的招待所，同一个房间。
1: 不好意思，你继续。哦哦，行，那个讲到这儿，这儿对，这个啊，辛苦了。
2: 没事儿，但是你跟之前还是一样啊，碰见问题呢就跟他死磕，解决不了就不吃不喝不睡的，那哪行啊？你看你现在瘦的，小静，好，方老师。
1: 你什么时候结婚的？跟你有关系吗？
2: 不是，我就是关心你一下。谢谢你的关心，但我不需要。
1: 我听丁阳姐说，你爱人是军人的后代，他家里的关系应该挺多的。
2: 没错，我是靠他才有资格进项目组。刘伟，你不就是想问这个吗？你想不通，以我这样的身份。
1: 连你的女朋友都不配做，凭什么能跟你平起平坐做研究？现在你知道答案了，这答案你还满意吗？
2: 不是，你听听你自己说的是什么话，方不行，你是不是永远要这么咄咄逼人，永远要这么曲解别人对你的好意呢？我现在真的挺替你爱人觉得不值的。你嫁给他不就是图他们家的关系吗？你真的爱他吗？他知道这一切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不在乎。你怎么来了？不是说了招待所见吗？天晚了，我觉得路上不安全，但是没有想到，学校更不安全。六位同志。 谢谢您对我的爱人的关心，但是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情就不需要外人来担心了。木槿，我们回去吧。

0: 你要来江城，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如果你同意，那我不用跟你商量；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也没必要和你商量，所以我就自己做决定了。
0: 那是不是应该亲口通知我一下？
1: 我通知你了，但你喝醉了，没听见而已。
0: 那天是爷爷的忌日，我确实喝多了，我向你道歉。
1: 我理解。
0: 那个刘伟又是怎么回事？
1: 他是做纯数学理论研究的，英语很好，对国外一些前沿的论文都比较了解。
0: 我不是问他的学术，我是问他是你前男友这件事情。
1: 确实是，大学时候处了3年。
0: 所以你调过来是为了他？
1: 跟他没关系，我是调过来之后才知道他也在项目组。
0: 方木静，就算你跟我结婚是为了

0: 更好的家庭出身，但是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既然你跟我结婚了，有些原则还是要遵守的。
1: 比如呢？
0: 你跟前男友在一个项目组，难道不应该告诉我这个做丈夫的吗？而且是不是应当保持适当的距离？
1: 适当的距离，这样算适当吗？菊花，你别这样，不然我会误会你在吃醋。你放心吧，我跟刘伟早就结束了，现在只是同事。念念不忘这种事，我不擅长。不像你。
0: 关于妍妍的事情，你想问什么就问吧。
1: 我没兴趣，我可以扮演好一个替身，但请你也不要再对我有额外的要求。
0: 我什么时候说你是替身了？
1: 我不是吗？我今晚可以留在这里。

0: 好久不见，方不阳，姐夫，你来江城有什么事儿？开会还是做手术？我来看你姐，我姐来江城了，都已经来半个月了，你不知道吗？她还真是，她已经调到江城大学数学系了，她虽然是江城人，但好像这边没有什么朋友。
1: 你要是有空的话，去看看他，陪他吃吃饭，散散心，没问题。哎，不用，我培训班有补贴的，
0: 不是给你的，是让你拿着，请你姐吃饭的。
1: 那你干嘛不亲自给他？
0: 姐夫，你跟我姐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 我当初和你姐结婚，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欣赏她的理智，但是结婚之后却发现，有的时候太理智反而缺少了一点，
1: 少了点人情味儿。她调动工作，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有的时候我在想，我这个丈夫，我们这个家，在她心里，到底算什么？姐夫。 你放宽心，我姐调动工作这事儿，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我姐跟我妈很像，我姐这人从小就优秀，所以就骄傲。我爸妈这事儿，对她打击挺大的。可能你觉得我姐嫁给你是因为你的家庭，但以我对她的了解，不完全是。
0: 方无恙。
1: 你觉得一个错误的开始，有没有可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结果呢？事在人为。好，这个我就替我姐收下了。
0: 那就谢谢了，我得先走了，还要赶火车。
1: 好，再见。
0: 再见。
1: 俩人太像了。

0: 徐医生，院长找你，请你现在马上过去。
1: 好。
2: 小姐，今天有电话吗？没有。你好，今天有我的信吗？没有。徐医生，有个病人情况比较危急，需要立即做急诊手术，请您马上过去。
1: 好。
2: 有电话找我吗？
3: 没有。费宁，刘姐，费宁，有个事儿啊，咱们市里呢要组织一次全市工业系统的黑板报大比拼，咱们厂呢每个车间每一个部门都得自己出黑板报，办得好。
4: 要代表厂里参加全市的比赛呢，我准备啊，把咱们一车间的黑板报交给你，你愿不愿意？
3: 我当然愿意了。这次黑板报有什么要求吗？
4: 要展现咱们江绵一厂积极向上、朝气蓬勃、永不放弃的精神面貌。办得好的话，徐主任可说了，要给这个办黑板报的人5块钱补助。
3: 哦，
4: 怎么样，能不能完成任务？
5: 保证完成任务。好，但是有个事儿我要提醒你啊，这次黑板报的监督员是咱们厂办的冯林同志，你一定要尽力配合他完成任务。
3: 嗯，明白。
5: 好，左边这块写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右边这块。 写劳动最光荣，妇女能顶半边天。中间这块留一下，放一篇文章上去。啊？
3: 什么文章？《英雄颂》。这谁写的？我写的。 冯林同志，这咱们一车间的板报，是不是起码反映一下咱们车间的生产成就和一线普通工人的生活呀？这个是不是放在这儿不是那么的合适？
5: 合不合适也是我说了算，我这篇文章是特意为了大评选活动写的，徐主任都说好，你有什么资格说不合适啊？就照这个写。

0: 你会看星星吗？
1: 星星不在那儿了吗？
0: 那你能看见小熊座吗？你别着急啊，星星都是越看越多的。你看这几颗星星连在一起就是一只小熊，这四颗是它的身体，这颗是前爪，那颗是后爪，北极星就是小熊的一只脚。
1: 要是一直跟着北极星走，是不是就能走到北方？

0: 方明。
1: 我刚不是。
0: 我有一个很大胆的想法。
1: 你要干嘛？拆了江明一场了。
0: 那没那么大胆。就是我们现在在做板报嘛，我们车间配合冯林一起做，他想抄他的文章上去，我先暂且不说谁写的好，我只觉得他那篇文章是东抄一句西抄一句抄出来的。

所以我就想说，把我的文章抄上去试试。我没说我写的比他好，只是我写的是我们车间工友们互帮互助提高生产的，而且很符合这次大评选的主题。你觉得怎么样？

0: 谢谢你，你知道你们纺织女工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有什么动作吗？
1: 喉缩、拉扣、提升纱线。
0: 别动，就这个动作，再高一点。

0: 帮忙，同志，辛苦了。饿了吧？
1: 哪来的？
0: 我出门前特意带的。
1: 请费宁同志检阅。

0: 我打好了，咱们出门吧。
1: 来，我在楼下等你啊。

0: 这版报真好看，真好看。刘姐，画的也漂亮。哎，维尼，这你什么时候写的？啊？
1: 我怕耽误工作，我昨天晚上熬夜写的，怎么样？还行吗？
0: 太行了，这字写的太漂亮了。还有这话，栩栩如生啊！还有这句，匠心之旧，斜纹棉布。
1: 国产品质广受好评，这写的就是我们一车间的产品啊！
2: 对呀，
0: 咱们斜纹棉布很受大家欢迎，又是我们车间加班加点、齐心协力克服了一切的困难，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所以我觉得很值得记录在黑板上。
1: 这确实是我们的先进事迹。哎呦，这黑板报办的又快又好。
0: 哎，
1: 飞机，
0: 这写的多好啊！哎，这黑板报。
1: 怎么了，冯林同志？谁改的？我让你写的英雄颂呢？是这样的，冯林同志，我认为你写的英雄颂写的特别好，但就是有点脱离群众。既然我们厂里让每一个车间单独出板报，那我就想歌颂我们车间每一个平凡的人。你这就是强词夺理，我的英雄颂怎么就脱离群众了？
0: 你这是打击报复，不服从管理。
1: 冯林同志，这样的帽子可不兴亡我头上扣，我可担不起。我这是按照你的要求去做。
0: 别跟我废话，就问你，改不改？
3: 我去杭州，改不了。这是我们车间的板报，我要保证我们车间的工友能看懂。
4: 对呀，
3: 什么都觉得错了，都觉得错了。
4: 好，
3: 我治不了你，有人能治你。阿晨啊，失去徐主任那儿，告你黑状去了。
1: 去呗，
3: 我害怕他不高。
1: 夏飞同志，主任，这菲尼真是管不了了。让他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不宣传；让他歌颂集体主义，他也不歌颂。非要在黑板报上公然宣传个人主义。
0: 你撤进，
1: 简直是翻了天了。
5: 菲尼，
0: 哎，
5: 我听说你在板报上大肆宣扬个人主义，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你在黑板报上大搞个人主义，不歌颂集体主义精神。我宣传徐主任也有错吗？在坚决走先进道路的厂办主人许红旗带领下，一车间的工人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了斜纹棉布的生产任务。冯林同志，难道你是在说我宣传徐主任是在宣传个人主义是吗？我认为徐主任代表的就是我们整个江棉厂的集体。
6: 徐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刚才黑板报上明明没有提到徐主任啊，
7: 怎么可能呢？哎，去年斜纹棉布的生产任务就是徐主任下达的，谁都不能抹灭徐主任的贡献。
6: 不是徐主任，
1: 好了，
6: 这次大评选活动啊，就是为了展现社会主义工人的新面貌，激励大家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而继续奋斗。要说歌颂嘛，那也应该先歌颂每一位。
7: 啊，做出贡献的工人们，你看，后面这两段写的就很好啊，还有这个配图很生动啊。
6: 年纪轻轻，
7: 千万不要养成拍马屁的恶习啊。
6: 我知道了，徐主任。
1: 嗯，
6: 有我名字的都改一下，回头我让各个车间的工人都来这儿学习学习。
1: 好，我马上改。
8: 不要动不动就给别的同志扣大帽子，多影响团结呀！对不起，徐主任。嗯嗯，改吧。嗯。袁老师，这孩子画画很有灵性。
9: 嗯。
8: 是吧？您找我。
9: 嗯，杨洋，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袁家尚老师，他在咱们江城美术界很有影响。
8: 袁老师，您好，
10: 您好，小芳，
8: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方木阳。
10: 小芳。

0: 看来你的画啊，画的不错。袁老师，我也看过您的画，画的也不错。
1: 那你能不能当着我的面再画一幅？题材你自选。
0: 没问题。但如果画的好的话，您能请我吃顿饭吗？
1: 哎，这孩子，咱们培训班把你给饿着了。
0: 如果你画的好，当然没问题。

0: 你想吃什么？国芳，嗯，我听说你们报社的培训班马上就要结束了，嗯，有没有想过以后去干什么？还没有啊，
1: 过来帮我画连环画，有兴趣吗？我画连环画呢，也算是小有名气。 但找我画的稿件实在是太多了，嗯，我这精力有限，不能一一亲自作画，所以我想找你帮我画初稿，没有署名，但我会给你一些补贴，你看怎么样？
2: 可以啊，杨老师，
1: 嗯，我还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我能再点份菜带回家吗？

0: 我是吴越，邀您收看电视剧《纯真年代的爱情》。
1: 啥意思啊？
2: 他们是为了分房，所以妮妮才嫁给小芳的。
3: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假的。
4: 真的。
1: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5: 结婚证是真的，我们是假的。
1: 我的天，
6: 中心了吗？我觉得这个妹夫挺好。
7: 别，以后是不是我妹夫还不好说呢。
6: 快点想想办法吧。
8: 办法是有，看你愿不愿意配合。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电池999，家庭好帮手。生态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4: 爸，走。
5: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者创物，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勒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江苏如东，欢迎您。
1: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好。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5: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专家表示，尊重、公平、对等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引领性。
1: 现在用尊重、公平、对等来定义、来表述现在最新的中美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体现了与时俱进的这个原则，是基于建立在之前我们对中美关系的其他一些理念的检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中美关系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总结、一个描述，所以尊重、公平、对等，我觉得具有对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既是一个总结，但同时又是一个升华，三个词所代表的这个内涵也是非常丰富，而且对于下一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具有引领性。
2: 在此次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的访问当中，中美两国领导人进一步丰富了五月份元首会晤

0: 达成的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延续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内涵有助于中美双方继续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1: 当地时间9月24日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2: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3: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他说，如果说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是中美友谊之树的种子，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正是浇灌这颗种子的水和肥料。
2: Our story 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 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4: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的历史。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当地时间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会议期间，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该报告此前已连续发布4期。今年的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全面总结全球发展倡议的理念和实践贡献。在变乱交织的当下，这份报告再次向世界发出清晰的中国主张：越是分歧加剧，越要把发展重新置于国际议程的中心，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6: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多领域风险积聚，各类不稳定、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正在阻碍全球发展进程。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攀升至数十年来最高水平，同时全球冲突数量也达到了1946年以来最多。地缘冲突、气候异常的相互叠加，又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给的脆弱性。目前，全球仍有约7.8%的人口面临饥饿。但报告同时强调，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

0: 并未消失。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分歧和竞争加剧的时代，各方仍然可以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共创发展机遇。
1: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合作中心位置的呼声。五年来，有1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和中方签署了文件，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向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从让发展合作凝聚为全球共识，到推动发展成果持续落地，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坚持行动导向。报告显示，倡议提出以来，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为全球发展汇聚起广泛资源。聚焦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倡议持续推动各方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倡议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个国家。
2: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3: 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
2: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同比增长35%，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3: 在水路方面，今天预计将会迎来客流峰值，预计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量显著上升。
2: 中秋假期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非遗展演，为居民和游客也带来多元体验。
4: 中秋假期期间，贵州省丹寨县举办了一系列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在丹寨城郊，本地及周边市县的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聚集在小镇上，大家围成同心圆，在欢快的旋律中载歌载舞。
5: 踩着芦笙的节奏，苗族的姑娘们跳起了欢快的锦鸡舞。我们看她们头上的银冠就是锦鸡的造型，而她们的裙摆也是模仿了锦鸡的尾巴。在后面，苗族的汉子们吹奏着芦笙，芦笙上插着的就是锦鸡长长的尾羽。
6: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就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4: 除了本地特色，多支来自省外的表演队伍也带来了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据了解，活动将持续到国庆假期结束。这两天，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举行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民俗活动，舞长龙、点河灯、跳沙朗、围篝火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与地面数百盏河灯交相辉映，铺展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圆的中秋图景，
7: 特别热闹，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8: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第一次在北川过中秋，感受很不一样，不仅能亲手放河灯，还能跟大家一起跳沙朗，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4: 夜色降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饰流光溢彩，大宛巷内鱼灯巡游开始，整片街区好似一幅可步入的立体画，游客也成为了画中之景。
9: 我觉得这里很热闹，门口就有唱歌的，还很有氛围，然后你看从头到尾铺的都全是花灯，很漂亮。
4: 达桥灯饰位于西南里历史文化休闲街区，今年当地将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余种灯彩集中展示，还新增了月下对诗、趣味划拳等活动，每晚还有不同主题的提灯古风沉浸式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在天津，不少人选择乘坐海河游船观景赏月，游船行进中，沿岸历史风貌建筑与现代城市景观依次展开。
10: 趁着这个中秋假期出来带孩子，然后带老婆一块来玩一趟。我们也是第一次在这个水上面坐这个咱们游船在这玩，感觉跟岸边看着还不太一样，比岸边上

0: 看着更清晰一点。
1: 今年中秋期间，海河游船还开行相声曲艺主题班次，演出相声、快板等传统曲艺节目。
2: 啊，我们就专门买了一个带相声的，确实也给我一个，我第一次面对面的看线下的相声，真的边欣赏海河的风光边看相声，真的体验挺好的。
3: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到三十号，四川东部至江苏多降雨。那其中今天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明两天，青藏高原有较强雨雪。
4: 今天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河北、天津、安徽等地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内蒙古、河北、北京、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至夜间。
3: 气温方面，中秋假期期间，东北、华北多地气温创下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最高气温在20到25摄氏度左右。江南、华南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气温可达37到38度。再来关注亚运会，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开赛。在上午结束的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队组合陈芋汐、卢维全程领先，夺得本届亚运会跳水首金。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游泳比赛的收官日，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收获30金13银11铜，金牌数创中国游泳队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3: 张展硕加冕7金王，成为单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中国运动员，并追平了单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数纪录。
4: 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生动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开始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日前，被称为全球最快高铁的 CR450 复兴号动车组模拟驾驶舱，在德国柏林举办的第15届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亮相。该展会创办于1996年，在国际轨道交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本届展会共有59个国家、3170家企业参展，其中中国企业有200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4: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计划，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斯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域。
6: 阿拉格奇表示，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双方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如果美方真正希望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只需接受这一计划，霍尔木兹海峡7日内就可以重新开放。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对美以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等目标发起还击，相关方于北京时间4月8号达成临时停火。北京时间6月18号，美国和伊朗宣布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但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互袭并未停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依然受阻。
4: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
6: 沙特国防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缔约国军方

0: 领导人当天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加强三国武装力量合作的途径，包括深化情报合作和军事协调，推动能力整合，以增强威慑和集体防御能力。与会人员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表示将共同维护沙特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1: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2: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3: 太湖明珠，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4: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5: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6: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7: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8: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9: 正宗椰汁，椰树牌。
10: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11: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9: 正宗椰汁，椰树牌。
12: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13: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1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5: 这里是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16: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联合国难民署25号表示，自2023年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近100万苏丹难民进入乍得。2023年4月15号，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战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持续3年多的武装冲突造成至少 5.9 万人死亡，并引发严重人道主义危机。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被捕，法院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当天证实，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

0: 泡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西藏西南部、陕西重庆到江苏以及河北北京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另外今天南方暑热持续，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高温天气。好，再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6摄氏度，哈尔滨6到17度，银川14到28度，西安18到24度，榆林14到26度，咸阳16到25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20到29度，南充22到28度，乐山23到28度，泸州23到29度，宜宾24到30度，昭通17到29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4到24度，邯郸20到29度，鹤壁18到25度，安庆24到30度，襄阳19到22度，南昌27到35度，泉州26到32度，漳州25到35度，黄海北部西南风3到6级，巴士海峡西风3到4级，南海西北部西南风3到4级。
8: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9: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河头村，
1: 一线尽奇峰，参差薛玉荣，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0: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3: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4: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5: 空气好好啊。
6: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7: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8: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2: 国内屋顶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
3: 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1: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4: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西边境去往太空。
5: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隔离真好。
8: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9: 慢点，过来啊！
8: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10: 爸，走。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2: 等很久了吧，师傅？
3: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1: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片仔癀，传承百年经典，精选珍贵药材，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一定传世片仔癀。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每天都有开心事。
5: 下班了，又相聚了，
4: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6: 咱们商丘菜五味调和，
7: 好吃。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晋阳
8: 烟火气十足啊！
9: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10: 哇，好好吃哦！

0: 金龙鱼一比
1: 一比一，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达，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我的苹果
4: 香甜脆爽，
3: 那我的桃
4: 皮薄入户，
3: 哎呀，
4: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3: 现在的半个妹妹夫妻，
4: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3: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7: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8: 科学教育。美好未来，
9: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3: 河南商丘，坐落于豫东平原的千年古都，殷商之源，是华夏文明与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作为六朝古都，它拥有4000余年的建城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都城之一。在这片沃野千里的粮仓之上，孕育了华夏民族最早的商文化。千年商运中升起的烟火，与街巷里鲜活的美食滋味，共同交织出中原饮食的厚重底色。
4: 你说中国人谁不知道商丘啊，殷商的发源地。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中华烹饪始祖伊尹，
5: 烹饪的祖师爷。

0: 他就是商丘的，从做饭当中总结出了一大套道理，而且伊尹呢，当时就是提出五味调和，包括像火候这种概念，都是从他开始。所以从他以后，中国人算是有了自己的烹饪方式了，就是有了中餐了。
1: 我记得《史记》啊，司马迁对商丘有一句感叹，说：“先王遗风，仲后多君子。”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现在啊，对河南人评价也是非常准确。
0: 没错，没错。今天咱们感受一下饮食文化，饮食是传承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只要把这儿的东西吃明白了、喝明白了，我觉得把这儿的文化基本上就搞清楚。早餐您吃了吗？
1: 没有啊，我就等着你。
0: 这儿早晨一般都是先喝汤，带您喝一个当地人最喜欢在早晨用来暖胃、用来提一天的神儿的。哇，这个汤跟我还有点关系啊？
1: 什么？
0: 到那儿再说。

0: 陈老师，陈丽老师，
1: 你好。
2: 陈老师好。
0: 这个店啊，也可以说是我开的，因为这店卖的是撒汤。
2: 要不你说和你有关系吗？
3: 这是这种30多种大料香料熬制而成的，
0: 然后里面有肉
3: 啊，有肉，吃肉不加肉，
2: 熬多长时间？
3: 熬10几个小时，
0: 一个小时把肉熬化了，
3: 熬化了，从上午11点多开始，一直熬到那第二天的4点到5点。
4: 撒汤的制作从熬制牛骨汤底开始。30余种香料揉入汤中，在猛火的攻势下，香味在翻滚的热浪中尽情释放。加入当地麦仁后，再转为小火慢煨，麦仁在慢火中吸饱汤汁，变得软糯香甜。如此熬制5个小时，待到汤色渐变之时，加入羊腿肉，大火猛攻1小时。再转为文火彻夜慢熬，牛肉的醇厚与羊肉的鲜香在汤中碰撞融合，肉质酥烂而不柴，汤汁浓郁却不腻口。撒汤制作的最后一步，便用滚烫的高汤从高处直冲碗中，手法要快，力度要准，蛋液在冲散的瞬间便化为蛋花，最后撒上翠绿的香菜，香气扑鼻而来，一碗热气腾腾、咸鲜可口的撒汤就此完成。
0: 哎呀，太好吃了！为什么说能吃是福？
2: 对，好吃，好吃，好吃。
0: 你看这个，什么叫吃肉不见肉？这个肉都熬成这种丝儿了，它就是稀稀的，
2: 就是肉里边的营养成分全部
0: 都在汤，
2: 都在汤里面。
0: 对，
2: 撒字儿是生造出来的字儿，
0: 对，
2: 是吗？
0: 对，撒字呢，旁边这个偏旁，其实不是月，是肉，
5: 肉字旁，
0: 上面的天。可能象征着天空、天气，底下一个韭菜的韭，其实是泛指各式各样的蔬菜。哦，所以最早的撒汤是这个地方农耕文明，在把所得的不多的食材物尽其用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道美食。而且喝汤营养容易吸收，而且防止了很多疾病。我们开始脱离了原始的那种丛林的饮食方法，进入了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以汤是我们饮食的文明开始。

0: 哎呦我的天，这看着豪迈吧？这一大块儿，来一块儿。哦，哎，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
0: 来来来，给您这一大片的，
2: 真香啊！
0: 哎，完全没有香味，
1: 没有膻味吧？
2: 一点膻味没有。
0: 羊肉是吧？
1: 对，羊肉。
3: 但这个这羊的哪个部分这么大？这不是一只羊，几只羊？
4: 对，哦，
3: 将腌制3天后的羊肉煮熟后，码成方垛，裹上棉布等待压制。传统剁子羊肉对压制材料的选择极为考究。 牛骨在众多材料中脱颖而出，成为了最佳选择。牛骨本身气味清淡，压制时不会将自身味道渗透到羊肉中。弧形的牛肋骨包裹着羊肉方垛，有效分散压力，保护羊肉不会被挤压变形，同时确保上下左右受力均匀。而牛骨的韧性也保证了压制过程中不会断裂，保护了羊肉的完整。 清亮油脂顺着棉布细缝渗出，多余水分和油脂被逐渐逼出。当滴落的水油渐渐消失，换上专用工具继续施压定型。羊肉在压制过程中，肌间脂肪转化为天然肉冻，形成了润而不柴、不腻不油、入口即化的独特口感。
0: 你看这个哈，它薄，但是你吃的口里以后有那种弹牙的口感，
1: 有那个劲儿，它不是那个松散的那种感觉，
0: 它是入口即化。你知道，弹牙是从哪里来的吗？
1: 压出来的，
0: 不是，它有肌间脂肪。您说的肌肉之间
1: 的脂肪，这种脂肪。
0: 这个羊肉有两大特点，第一。 山羊肉，
1: 对，山羊肉，
0: 因为绵羊肉的脂肪比较多，
1: 哦，
0: 山羊肉最好。是，
1: 您这里一定是当地最好的山羊肉。
0: 对，
1: 第二个特点，在没有现代厨房设备以前，这个肉的冬天做。
0: 冬天才能吃到，你夏天你是
1: 没冰箱，
0: 没冰箱，
1: 没冰箱。来喽，来喽，来喽！
0: 哎呀呀呀，
1: 来，先品尝一下。
0: 谢谢谢谢谢谢。哎，
1: 您教教我们怎么吃啊？
0: 好啊，
1: 这个吃烧饼啊，你看，
0: 先把它撑开，
1: 撑开以后呢，夹肉要大块夹。
0: 哎呦，
1: 夹多一点才香嘛。再吃的时候呢，烧饼是这样吃的，别这样吃，这样吃
0: 可以试一下。
1: 你试。
2: 硌得你上颚疼，
0: 对，你翻过来再吃一下。哦，
4: 您不说谁知道啊？哎，
0: 吃烧饼有技巧了，
4: 记住了啊，一定是芝麻朝下，这么去咬，
0: 夹肉，这样吃，一挤，
4: 这不就是我们的汉堡包了吗？
5: 对，
0: 等那个30秒以后再吃，
2: 为啥？
0: 这个烧饼是热的，肉是凉的，融化以后。把它味道散发出来，
2: 用热量把这个肉再加热一下。
0: 对，
2: 嗯，哎呀，这一口下去太豪迈了，嗯，太浓了，超值，
0: 这个还没有膻味，
4: 真的一点点膻味都没有，
1: 没有，完全没有，
6: 不是没有膻味。是把膻味转成了鲜味，这个完全在于师傅的功力。这个膻味呢，来源于它的短链脂肪酸。

0: 它制作的工艺是要先在冷水中泡的，
1: 是，
0: 再上锅去煮，那么这膻味就会降低很多。第二个呢，是本地产的山羊本身就是很优质的山羊，因为这里的土地有一部分是盐碱地，所以山羊吃了盐碱地里的牧草，它本身的短链脂肪酸会变少。现在有种养羊的方法圈养，有个砖叫碱砖，
2: 是不错，
0: 是用碱和盐共同压成的一块砖，羊去舔它，这个膻味就没有了。哦，对，新的一种科技，这里广泛在运用。这烧饼为什么那么香呢？跟当地的小麦有直接关系，高筋蛋白，而且它在炉膛中烘烤，面香特别充足。但是呢，汉堡包的面大部分是低筋面，嗯，就是个糕点，松软，所以远没有这个好吃。这个是游牧文明跟农耕文明的完美结合。

0: 这里是河南信阳，大别山的环抱赋予它丰饶的山珍，淮河的润泽又带来丰沛的河鲜，孕育出了这里鱼米之乡的物产禀赋。信阳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塑造了当地美食兼收南北、鲜香绵润的独到风格。它既有北方的醇厚与实在，又不失南方的清雅与鲜活。
1: 这个环境还是
2: 很漂亮，
1: 对，很漂亮的。我确实也是第一次来信阳，但是呢，我来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它有点像是江南的一点气候。
3: 其实我们现在走在这里就是淮河的上游。
2: 嗯，
3: 我知道呢，在信阳呢，它的年降水量呢是高于河南的北部的。
2: 哦，
3: 所以这里呢拥有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说法。
1: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淮河当中的一个湾。
2: 嗯，
1: 太平洋的暖湿气流在夏季的时候来到这边，就被山给留下了。所以又下雨又暖和，也就造就了这里的物产会非常的丰富。在这既能吃到北方的美食，又能吃到南方的一些时令特色食材。我还看到一个数据，2025年在信阳小麦种植面积467.89万亩，只稻插秧总面积758.33万亩，这米面双开。但是还有一个元素，我觉得我们不能忽略，就是文化元素。紫鹿问津就是发生在信阳地区。
2: 嗯，
1: 而且还有一个司马光。
2: 哦，司马光，砸缸的司马光啊。
1: 他是信阳人。
2: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有很多历史故事，是值得我们一边享受美食，然后一边来探寻的。
1: 对，今天是细细品味的一天。
0: 在信阳城市的烟火气里，藏着信阳人在早餐江湖中最粗犷的一味大肠汤。只需将洗净的大肠处理之后切块，随后放入猪血和豆腐，文火炖煮15分钟即可。在文火慢微中，食料完成了风味的蜕变。切块的肥肠，厚片的猪血，方块的豆腐，这是信阳人心照不宣的搭配公式。一口软糯的肥肠，一口浓郁的热汤，再扒拉上一口米饭，瞬间驱散了晨起的困顿。

0: 大肠汤来了，谢谢。
1: 哦，这看起来是配着吃的啊，
0: 配米饭。我们信阳就是大肠汤配米饭。
2: 啊，这个香味出来了。
1: 嗯，很浓郁哦。
2: 这个胡椒味道很浓，
3: 很鲜香。那个胡椒，
0: 汤泡饭，嗯，可以吧？嗯，
3: 这为什么一大早就吃米饭？
0: 我们信阳的人是以劳作为主，吃了之后我们干活的人有体力，
1: 有劲，
0: 保持有能量，体力，有饱腹感。

0: 我看到其实隔壁还有在吃一个饼的
1: 啊，对，鸡蛋灌饼也是从我们罗山信阳西县这一片走出去的，
2: 所以这里是鸡蛋灌饼的发源地。但是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这个鸡蛋灌饼是从这里走出去。
1: 对，

0: 好吃哎，它这个脆香，脆皮要更厚的。
1: 其实，在台湾的鸡蛋灌饼，跟这个差不多，但是它会加一些不同的配料在里面，比如台湾有一个地方叫宜兰，那边就有很出名的三星葱，他们就把那个鸡蛋灌饼里面会加非常多的那个三星葱，但其他的做法是接近的。
0: 哦，那有点是葱香的鸡蛋灌饼。
1: 现在又有很多不同的改良，会加很多不同的料在里面。
2: 我们小时候其实也经常会有机会喝到这种猪血大肠汤，他们想的做法会加一些什么酸菜啊，加一些胡椒粉啊，所以其实看起来就很亲切。
3: 我们乐山过年过节回来的人，第一站就要这点吃大肠汤，吃了要再回家。
2: 我觉得这是很特殊的，其实美食的记忆经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刻画在我们的这种 DNA 里面。
4: 对，
2: 去到不同的地方之后，你就还是会想念。
0: 是的，
2: 最早小时候经常吃的这个家乡的味道。
0: 人在外地的时候，最先有乡愁感受的就是味。
5: 这种也是一种神经的情感的共鸣，所以我们记得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妈妈的味道，

0: 夏老师好，
1: 您好，
0: 各位老师好，
1: 黄大哥您好，哎，
2: 您好，
1: 久等了，久等了，哎，
2: 谁老？哎，
3: 你好，你好，哎，
2: 刘仔，
3: 你好，你
2: 好，好，好，
4: 好，我叫王玉伟。从厨32年，哦，我也是我们商丘的十大名厨之一。哇，在我们商丘有句话说得好，就是一日三餐馍仔汤，以馍为首，
1: 以馍为首。
4: 哎，对对。现在呢，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我们商丘最有名的产品之王水晶馍。
0: 馒头？
4: 对啊，我们用的是杠子馍。啊，
1: 就是形状像个大，哎，大木杠子一样。
4: 形状像杠子，这是老面发酵的。我知道萨老师，你也是个美食家。
1: 谁？
4: 你啊，我切一半。
1: 这才是美食家。
4: 剩下的一半是你来切。
3: 这肯定是美食家。
1: 王老师平时做？
3: 我是饭桶。我不是美食家。
4: 你看一下啊。

0: 把馒头泡松软之后呢，我们才能炸出里边跟鲜奶一样外酥里嫩。挤出三分之二的水分，
1: 不能挤太干，
0: 哎，要里边糖心出不来。
1: 这可以吗？现在这个状态可以了，
0: 可以。
1: 所以这个水鸡在厨艺当中，哎，
2: 水是指水洗，
1: 鸡呢？
2: 鸡是指油鸡。哦，
0: 这个水鸡在我们商丘是做的，在全国是很少有的。
1: 我之前是确实没听说过。
0: 慢慢的用200度油温去炸，把这个水分慢慢的逼出来，炸到金黄透光。

0: 水鸡膜
1: 烤就的，
0: 要炸两遍，
1: 颜色才好看。
0: 所以看上去简简单单的一个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2: 我发现中国的饮食往往是这样，有时候越高端的食材，其实用最简单的做法，但是呢，有的时候普普通通的食材，你可能要用更复杂一点的方法，让它化腐朽为神奇。
3: 立远点，立远点，
2: 来了。哎哎哎哎！哦，快跑！
4: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2: 没事，没事。飞机，没事。
3: 它油温稍微有一点高，放入一点冷水，使它迅速降低油温。这个冷水它的密度呢比油大，然后降低100多之后呢，哗，沸腾起来。
2: 沸腾起来。哎。哦。但是能有效的在短时间内让油温降下来。
3: 对对对。下一步骤，我要掏汤汁儿。我们是用红糖做的汤汁儿，甜度呢不是很高，然后我就加点白砂糖。好，慢慢的熬汁儿。好，最后一关，
2: 金黄金黄的来了啊，水鸡了啊。哦，是这么。
3: 糖水一激，它把这个糖水的汁儿吸进里边去了。好，

0: 金黄透亮，你就举起来啊，太阳光都能透过来，香气扑鼻。
1: 这厨艺非一般，做得非常非常好，
2: 非常好是吧？
1: 嗯。
0: 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外面是咔嚓，到了里面软软黏黏的，真的，你要不说啊，一般人第一次吃肯定吃不出是馒头，你以为里面是炸的鲜奶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东西，
2: 里面软软的可是不腻，
0: 对，
2: 然后外边还不是很甜，
0: 对，
2: 对于我这样一个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这绝对是享受。
1: 这一道水鸡馍不但吃起来口感非常脆，而且它的甜度跟麦香完美结合，因为麦香本身就是碳水化合物跟油结合以后产生的甘甜，这个糖调得非常好。
0: 我先把这个呀给大家，来吧，拿吧。
3: 谢谢。
0: 嗯，不客气，你们可以分一分，分一分啊，大家分一分，因为观众朋友多。哎，小朋友们来，不客气，你们也来来。大家分一分就行，对，掰一掰。

0: 第二道菜呢，也是我们商丘的最地道的一道素菜，也叫虾子烧素。
1: 素菜，
0: 哎，
2: 你等等等等，素菜有虾，
1: 对，
2: 那还叫素菜？
0: 对啊，这叫素菜荤吃。
3: 它的主材料是素菜，
0: 对，
3: 是面筋，
0: 是面筋。
3: 但是呢，复味的是虾子。这道菜呢很有讲究，因为面筋蛋白呈现的氨基酸是植物氨基酸，
1: 嗯，
3: 而虾子的呈现的氨基酸主要是酪氨酸、色氨酸跟谷氨酸，所以呢，这道菜就把整个氨基酸的鲜味大大的放大了。这是一道非常有思考的素烧荤。
0: 对，在明清时期，这道菜呢是一道官府菜。
1: 哦，啊，这是从官府流传到民间的。
0: 哎，对，录入中国名菜谱。然后呢，在流传到我们民间的时候呢，把它稍微有点改变。你看啊，加上个面团，揉成小弹珠一般大。
1: 弹珠那么大？
0: 哎，弹珠那么大。
1: 行，这个交给我们了。
2: 你行吗？
3: 我可爱。
2: 我这可是老手啊，
1: 我觉得这个面筋挤得特别好，刚好又那个柔韧有度，但是又不是特别粘手那
0: 面筋必须用那个高筋面，
1: 是，
0: 哎，对，
3: 商丘是中国一个主要的产卖区，
1: 对，
3: 对各种败类的食物加工制作有非常丰富的构思。
1: 商丘这边好像粮食的年产量大概是在140亿斤吧，我记得。
0: 我们现在开始炸面团，炸这个的时候要掌握油温。
2: 哎，你看看看，大了大了。
1: 咦，玻璃珠炸成高尔夫。
0: 只要把它炸成金黄色起来，用温水一泡就行了。泡软了之后，用那个白醋跟面粉把油逼出来。
2: 用白醋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
0: 对啊，
3: 它是把油经过醋酸乳化了，啊，容易变性。
2: 哦。
3: 那么西餐当中不用醋，也比较多的使用柠檬汁。
1: 柠檬汁
3: 也可以的。
1: 但醋味会留在上面吗？就你做完它会有酸酸的感觉吗？
0: 没有，洗干净，你要反复的洗。
1: 好，
0: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虾处理成虾仁，香菇切成片，虾仁过下水，用吸水纸把它吸干，把它的腥味去掉。最后我们开始炒菜。
2: 这是什么汤？
0: 骨汤。大老师，要不要你调味？
1: 我来，可以。
0: 我们商丘的菜哈，讲究的是原汁原味，
1: 就是基本上不会太重口。
0: 哎，对对对。
1: 盐少许，
0: 哎，
1: 是吧？
0: 哎，对。鸡精、糖、胡椒粉，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这个是叫白烧，
1: 就汤完全烧出来是白色。
0: 哎，对对。好，勾芡，人家的汤汁浓稠。
1: 可以出来了哈，
0: 哎，
1: 我们先品尝品尝。哇，好，
2: 我已经来不及说话了。
1: 你来不及说话没关系，你把盘子递过来一点点，我。
0: 盐味适中吗？
1: 调味调得非常平衡，真的是咱们商丘菜，就是原汁原味。
0: 哎，对，
1: 就一点也不觉得咸或者浓，但是它那个韵味又在舌尖回荡着。
0: 我们商丘菜呢，没有什么特殊的调料，就是盐味精、鸡精，
2: 竟然可以做出这个味道来。
1: 但这就像烹饪始祖伊尹，他不是讲究五味调和，这是中国最早烹饪的技巧。来吧，大家拿筷子。

0: 到香丘来啊，这一道菜是大家必尝的菜。你要没吃过水鸡馍，那你说你要来香丘白来了。
1: 对。
0: 好，接下来咱们做下一道菜吧。
2: 还有好吃的？哎呀，

0: 虾子烧素这道菜平时可能大家在餐厅经常能见到，但是今天吃咱们商丘十大名厨之一王大厨做的，那这个机会就难得了。大家评价一下怎么样？
1: 好吃啊。
0: 接下来呢，我们将有请我们的豫菜大厨给我们送上一道川菜麻辣鱼头。因为我一听麻辣两个字，立刻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方向是川菜的方向。
2: 我给你讲一下典故。20世纪90年代，在一个老街有个重庆的师傅在我们这开个饭店，叫重庆饭店。以前我们的鱼头是直接扔了没人吃，要不炖个汤，然后他把鱼头带了之后，他做的是川菜麻辣鱼头，我们改良做成我们本地的特色化，不加豆瓣酱，是白汤的，风靡我们大街小巷。
3: 但是这道菜的基础，这个重庆厨师只是点到为止，它重要的鱼头是个花鲢。花鲢呢是商丘地区水源地水库最重要的清洁来源，所以每年商丘在水源地水库要投放85万枚
0: 鱼苗。
2: 对对，
3: 因为它在水库当中吞食有机质藻类，水库的水源非常好，而它呢变成非常肥美，所以呢商丘做这道菜有了食材的保证。第二，现浇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传入了商丘，种植的面积扩大了10倍，所以有了很多辣椒的选择。
4: 这辣椒不是从四川，
2: 这是我们本地这辣椒。我听说夏老师最喜欢吃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
0: 没有没有，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4: 不给你那么多，别害怕，来
2: 这一点5毫米，真的它是不辣的。

0: 谁是
1: 高
0: 五毫米不辣了？
2: 还可以，还可以，
0: 下边更辣
3: 啊！那下边更辣。作为四川人，作为广西人，吃到这个辣度不是很辣的，但是我们这个的是很可以的。
4: 莲花窖都是本地的，本地的食材，用本地的调料，用本地厨师对这道菜的理解，烹饪出来的是商丘的麻辣鱼头。
3: 对，在我们商丘，不会做麻辣鱼头的厨师不是一个好厨师。
2: 难怪今天王大厨把这道菜作为压轴了。哎，
3: 我先把这个鱼头改刀。
4: 花莲的又名是叫做鳙鱼，胖头鱼，它头里面的那些胶原蛋白鱼云特别丰富。
3: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开皮去掉，要不它腥味太重。
2: 这个我们真弄不了，这个很专业的。
3: 然后把水分蘸干。好，我们开始，先把这个鱼煎一下，
0: 煎一下，哎，
3: 使它的那个汤汁能发白浓白，啊，花椒再进入30克，
0: 哇，我现在就都放进去了，
4: 辣椒的辣素，花椒的麻素，都溶于油脂，所以一定要用油脂把这些味道交换走，啊，
2: 所以油和油在一块。它能相互交换。
4: 对，
3: 好，加热水，必须加热水。它的特点呢是麻辣鲜微甜，放糖的时候它是提鲜的。我们麻辣鱼头现在在我们整个商丘地区大人小孩都喜欢吃，
2: 能排在比如说大家最熟悉的商丘家常菜的前十名吗？
3: 第二名啊，水浸馍是第一名。你看湘菜包括赣菜现在风靡全国，都是喜欢吃辣的，
0: 他们带动下全国各地，没有说这个地方吃辣那地方不吃辣，
4: 但是呢吃辣是一种趋势，就大家越吃口味越重，而且口味重大家才愉快，这就是内啡肽的分离。
3: 好，差不多了。
2: 好，准备机油。
4: 这个机油呢

0: 是豫菜的常用做法。这样子可以把它的这个麻香充分的调动出来。
1: 好香哦。
2: 哦，非常好，
0: 鱼头非常新鲜。
3: 再说女子，
1: 哎呦，真的吃出一股豪爽的感觉，有没有？
4: 对，不一样，跟我以前吃过的鱼头不一样。
0: 这鱼肉的鲜甜，完全能够托起这个麻辣。
1: 你就算不能吃辣的人，你也一定会喜欢这个菜，
0: 而且它具有豫菜厨师五味调和，把这个食材本来的面目表现得非常充分，豫菜的特点。
1: 拿筷子，
4: 来了来了。
1: 这个鱼肉真好吃，好鲜哦。
3: 你见过吗？
1: 作为一个厨师，我觉得最欣慰的就是自己做出来的菜，食客们追捧着。好，掌声感谢王大厨。
0: 好。谢谢王大叔
1: 给我们带来今天三道非常精彩的商丘菜：水鸡馍、虾子烧素、麻辣鱼头，每一道都能代表咱们商丘本地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精髓。
2: 对对，
1: 但是三道菜可能你想把商丘的饮食吃遍，那是还远远不够。
2: 我介绍我一个老前辈，他做这个我们商丘的传统菜是这个，你们可以去拜访一下我们李正亮大师。
1: 好了，那我们就去继续享口福了啊！谢谢。

0: 姑石县位于信阳东南端，背靠大别山，前临淮河，山环水绕，鱼虾丰富，水草稻谷遍地，为鹅的生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鹅是当地人一生挚爱，一年365天可以吃300顿鹅块。一只鹅硬是被吃成了城市名片，谁来了不尝两块都算没真正到信阳。
1: 柳暗花明又一村，
2: 又一村。哇
1: 哇，
2: 林师傅你好。
1: 你好。
3: 你们好。
2: 大鹅你们好。
3: 我做这个鹅呀已经做了30个年头了。
1: 这么久了就只做鹅做了30年。
2: 鹅我知道，这个味道是不是会有一点点腥呀？
3: 不会的，
4: 这也看这个鹅它在哪里生活，养的时间
3: 8个月的。
4: 8个月的话呢，慢养的鹅呢，它这个油脂的是清香而没有带腥的。
2: 哦，真的啊。
3: 首先就是养这个要给它自由。
2: 你的意思是指每天会带着它们到山上跑吗？
3: 对，还要换鹅。我们的任务就是把鹅给养好。哦，
2: 所以对面那只小狗是放鹅犬。
1: 所以这鹅肉好吃，最主要是因为这鹅本身的生活条件很好。嗯，它要吃得好，喝的水好，生活的环境里面有很好的运动的场地。
2: 对，而且它心情还好。
3: 心情好啊。拿一块尝尝。啊，
2: 空口吃。
3: 你尽管吃。
2: 哇，这个捏起来好滑嫩。
3: 这叫原汁原味的，
1: 它只是水煮过就有这个肉香味。
3: 对对对，你尝一下腥不腥？刚才你提到鹅会不腥，
2: 这就是纯水煮出来的。
3: 对对对，
2: 一点都不腥，
1: 一点都没有。
2: 这个味道太神奇了，
4: 那挺香那个啊。
3: 清水煮鹅，
2: 清水煮，
3: 不放任何调料，包括盐都不放，
1: 老盐也不放，
3: 就只用白开水。
0: 清水煮鹅是当地最传统做法，水开下鹅，小火熬煮45分钟到1小时，

0: 敲见额掌筋断，脖子一按就软，翅根露出小骨，再闻见熟鹅香，马上关火出锅。鹅表皮会吸出一层小汗珠，静置一段时间，让水汽挥发。在当地，看做鹅的手艺，先瞧斩鹅，刀顺骨缝，一指宽一块，快、匀、窄。至此，鹅的处理已经结束，接下来是这道菜的风味精髓——汤汁的主场。鹅油下锅，将煸成干丝，再丢沥水干辣椒，倒入炖鹅原汤和小葱，小火熬一小时，香味、辣味、鲜味全熬在一起，滚汤当头浇，倒出，再浇，来回三遍，最后淋上鹅汤和鹅油，热气翻腾，鲜、辣、香齐齐冲鼻，这味道故事人从小吃到大，一辈传一辈。
1: 哇，好好吃啊，它变得更鲜甜了。
2: 对，
1: 这个鹅肉和我之前吃到的鹅肉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它去到我一个刻板印象，一丁点都不腥。然后其次呢，它的皮下脂肪很少，所以在吃起来的时候是一种相对清爽的口感，一点都不柴。味道是渗进到那个肉丝丝里，一嚼就出来了。
3: 闻那个没有辣味那个鹅油，就闻得到它那种清香的味道，就所谓慢养。它的油出来呢，跟养鹅的时间短了，出来那个口感跟那个油香是不同，
4: 是不一样的。我听他们说有一句话很有趣，就是没有一只故事可以绘出故事，
1: 没有一只 goose 可以飞得出故事。给他接下一句，就是关于美食的信仰，你就来信仰。哇，那我们吃了这么多，谢谢陈师傅，谢谢陈师傅，谢谢您，谢谢谢谢。
5: 嗨，你们好。
1: 李大叔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李大叔
7: 好，
6: 大家好，
1: 大家好，
8: 大家好，
9: 大家好。
1: 哇，西安人好热情哦！
5: 欢迎来到美丽的信阳啊，我叫李华军，大家可以叫我李大厨。
4: 好，
5: 我们今天先做我们的第一道菜，这道菜叫焖罐肉。
0: 制作焖罐肉必选信阳本地黑猪，取其三肥两瘦、纹理清晰的精品五花，改刀成三厘米见方的肉块，肉块整齐下锅。开小火慢煸，煸肉去油是焖罐肉香而不腻的关键。炸好的五花肉酥脆焦香，将其整齐码放在陶罐中，待琥珀色的油脂冷却后倒入，便可彻底密封。油封保存是信阳人储存风味的另一种智慧，陶罐壁上的微小气孔是精妙的呼吸通道，既有效隔绝外界，又允许微量空气透入，油脂实现了天然的防腐，而温养的环境则让风味在时光中变得醇香。三个月的时间，五花肉的口感由脆韧化为软糯，完成一场舌尖上的善变。
5: 先把肉啊加热一下，然后再炒制。切一下萝卜，
3: 我们也可以一起动手。
5: 我来给您示范一下好吗？咱们这个萝卜呀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这个萝卜叫愣头青。
1: 愣头青，
4: 愣头青，
5: 对，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有意思吧。愣头青呢，其实就是形容一个人呢做事比较莽撞嘛。啊，
1: 所以这个切的也很莽撞啊，就切这么宽的。
5: 对对对对对，咱们再把这个

0: 多余的油啊来到了这个油罐里。
1: 好，现在放一些
2: 葱姜、
1: 葱姜，
0: 对，再加入一点点八角，干辣椒，
3: 好香哦，
0: 蚝油，
1: 这个蚝油就很南方，
2: 南方 对， 对，
0: 南北结合嘛，对吧？
3: 对，这也是信阳的一个特点。
0: 对对对，加一点点的生抽，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萝卜了。这个萝卜啊，可以一起炒一下。加入一点点的老抽，最后一步很关键啊啊！加入我们的灵魂高汤大骨汤哦。
1: 你这个出来那个汤呢，就会有蛋白乳化，有香味更加浓郁。
0: 对，加一点点黑胡椒、鸡精。这道菜啊，大概在20分钟左右来焖制。然后我们来收个汁，
3: 都能想象那个口感了。
0: 对，这道菜是比较香的，尤其里面的萝卜啊，是绝配。
3: 期待。
0: 对，这个是下饭神器啊。

0: 哇，这个猪蹄真的是很有嚼劲啊。油封的时间有多久？
1: 最短的3个月左右，让它这个肉啊充分的吸收油分，才有现在这个效果。
2: 我嘴巴被那个胶质给粘住了，它跟我想象的味道可以说完全不一样。之前吃的五花肉其实都是瘦肉是非常软烂的，但是这个瘦肉它竟然有点紧实，我吃出了一丝火腿那种紧实的感觉，然后它的那个肥肉的胶质感太让人迷恋了，太香了。
3: 我们刚在做菜的时候，我就一直觉得它就像是那种腊肉啊，但是是厚的。
2: 哇，这个萝卜好让人惊喜哦，非常鲜甜。
3: 它就完全把那个肉的汤汁整个都吸收进去了。愣头青就不再是愣头青了。太幸福了，太幸福了，
2: 太幸福了！
0: 你们分享啊，
4: 好，我们分享，谢谢。
0: 来，
4: 等
3: 会。你看，从大家吃的表情上就感觉到那种幸福感，
2: 好满足哦。
1: 咱们来做下一道菜，
3: 好，
1: 咱们下一道菜啊，就是孔鲜鱼。
5: 制作孔鲜鱼的第一步。从甄选一根合适的毛竹开始，2年竹龄为佳。太嫩，竹体在腌制过程中容易损坏；太老，又会失去那份天然的清香。每一段竹筒取约30厘米，两端锯开的断面，露出布满天然孔隙的乳白色内壁。竹筒在微风与阳光中静静晾晒3日至5日，慢慢收干水汽，它将与河鲜共酿，成就穿越南北分界线的奇鲜。将处理过后的新鲜鱼块与盐、辣椒面抓制，盐的加入激发鱼肉蛋白，辣椒则有效抑制杂菌。随后将鱼块码入竹筒，以竹叶封口，麻绳紧系，为发酵创造开端。密封后的竹筒被置于阴凉通风处，自成一处发酵场。天然微生物在10日内持续分解蛋白质与脂肪，最终孕育出近似于腐乳般的鲜香风味。
3: 它这个是用来储存。
1: 对，这些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储存的方式。
0: 可以闻一下啊，
1: 可以闻一下。
2: 这个一打开就有那个，
1: 有点发酵臭臭的感觉，
0: 也有竹的香味。其实我觉得这一道菜，它可以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个也有山里面的竹子，
2: 是的，
0: 也有江河里面的鱼，一个很完美的结合。
2: 对。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庄辰老师，他真的是美食家。

0: 而且它有非常久的厨艺的积累，所以接下来这道菜要不您也跟着试试吧？啊，可以啊，
1: 庄臣老师来做，我来旁边
2: 拿下手，可以吗？
3: 来，
1: 咱们这个豆腐啊，一分两半，然后切成我们这个厚一点的片。
0: 好，
1: 白菜只要叶子，
0: 只要叶子，不要帮是吧？
1: 对，只要叶子。 因为这个鱼的表皮啊有辣椒，洗完以后再下入小料。好，咱们开始好吧，
0: 来吧，
1: 张老师。
4: 嗯，
1: 加入一点这个猪油，
4: 这个油的混合就是把那个香味立体化了。
1: 对对对。 油啊，烧热以后啊，我们下入我们这个姜和葱、干辣椒来炒香。炒香以后啊，加入我们这个泡椒。
4: 哦，要酸辣嘛？
0: 这个很好的，这个。
1: 对对对。好，我们下入我们那个高汤。
4: 哦，也要高汤，对。
1: 还是我们这个大骨汤啊。这个汤比较多啊，咱们加入两勺盐。 再加入这个白胡椒，再加入一点点的鸡汁，这个也需要开大火，大火开以后啊，这个油啊会融入到汤里面，会香一点。咱们把白菜垫到这个下面，
4: 这个很香的胡椒味道，龙哥你闻一下，
1: 是不是很香的胡椒味道？好，咱们下入豆腐，因为鱼跟豆腐是绝配嘛，
4: 对，
1: 锅开以后啊，咱们就把鱼下里面。
4: 就像我们今天李师傅做的这几道菜都是时间的智慧，对烹饪的赋能。
1: 对，其实我们的这几道菜啊，都跟储存啊有很大的关系。嗯，我们冬天因为发酵的时间长嘛，我们会加入这个八克的盐。
0: 这么精确？
1: 对，夏天这个天比较热嘛，我们发酵的时候啊，要短一点。正常我们的10天，夏天在7天左右，我们会放10克的盐。
4: 嗯，
1: 一方水土，
4: 养一方人，其他也有这种类似的，它们会加一些醋进去，
0: 作用呢，
1: 同样还是对那种鲜度的一种提升。最重要就是它要保存的时候不要让它有
0: 变质。
1: 好，我们下入我们那个桶鲜鱼，开锅以后啊，大概在5分钟左右。嗯，因为这个鱼煮久了会老。 嗯嗯嗯。
0: 整场只有我这个位置是绝佳。
1: 因为我是下风口，所有的香味都飘到这儿来了。虽然今天那个温度也是大概11度，但是我们感受到很温暖。
0: 对，
1: 吃下去之后会更温暖。差不多快好了，我们出锅。这个鱼还需要一个蒸香。
0: 好，咱们来
1: 煎个油。哦，还有最后一道工序哈，我来加个热啊。第一是我们这个白菜呀是生的嘛，要煮一下才能糯。嗯，再一次就是这个菜呀一热顶三鲜。啊，咱们这个鱼啊可以关火了。好了，我们这道菜都完成了。
5: 让我们来尝尝它呆不呆劲。
6: 我先看看那个汤啊，先来一点点汤。
5: 内行的都先喝一口汤尝一尝。嗯，
6: 它确实是有这种发酵的、腌制的、风干的这些鱼的那种味道在里面。
5: 经过那个刀削提鲜之后，都很多层次，又有干干的、甜甜的。
0: 很鲜的那个味道，而这个汤一下去非常开胃，
1: 对，
0: 然后胡椒粉的呛口的辣一下子暖起来了，
1: 对，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嘛。
0: 哇，这个鱼肉吃起来的口感特别好，它有一点外形上面是那种蒜瓣肉的，但是呢，它在紧实的同时就感觉到很滑，最后回荡在口腔里面是那个发酵的味道，
1: 对对对。
0: 肉的那个纤维非常明显，而且很弹口。嗯，来这边先分一碗，
7: 谢谢。
0: 这边来来来，
7: 我来尝尝，
0: 来尝尝看。豆腐也好吃，老豆腐很吃味儿，这个鲜的味道就是。

0: 好，咱们马上来做下一道菜，你们找一下这道菜的食材。
1: 对，菱角，菱角看起来就像是配菜了。
2: 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比较特别吧。
1: 这个足球是？
3: 功夫足球是拿来吃的吗？不会吧？
0: 对对，割下来咱们来现场看一下。
1: 这个有点像是那种敲彩蛋啊。
0: 对，咱们这道菜呢叫猪抛肉。
1: 嗯，猪抛肉。
0: 咱们可以猜一下，装猪抛肉的这个表皮啊是什么东西做的？
2: 我隐隐约约有一点感觉，我可能认识这个东西。这是皮肤的组织，这是肉，
1: 有点腊肉的味道啊。嗯，
0: 对，它这个类似于腊肉，类似于我们那个香肠的原理。
1: 所以它是什么皮吗？
0: 其实啊，这个是我们猪身上的猪小肚，
4: 猪的膀胱，
0: 猪的膀胱。嗯，然后这道菜啊，我们先要用这个盐，白醋，来洗净。洗净以后啊，我们用竹筒啊来吹气，来定型，然后才选用里边那个肉。
1: 哦，所以它其实是个容器。
2: 它是个容器。
0: 对，容器，这个猪包是一个容器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储存方式啊。
2: 这是可降解的那个万能保鲜盒。哎，
1: 真的是。
2: 它就是像火腿一样，但是它口感可能会好一点。嗯。
0: 咱们把表皮去掉以后啊，切成薄片。
2: 它就跟那个火腿是异曲同工。
0: 其实它这个肉啊也是离不开我们那个盐，先腌这个腌制以后啊，再装入猪膀胱里面，然后再用针啊把它缝起来，缝起来以后啊挂到房梁上。好，我来焯一道水。
2: 也就在信阳这里，我们可以吃到这么独特风味的这种做法。
0: 储存啊带来了美味嘛，要沥沥水，因为这个不沥水的情况下，马上我们炒的时候啊，它会炸油。
4: 你看每一个都可以透明。
1: 对，都透明了，
4: 很吸引人了哈。嗯，
1: 这个色泽。
4: 对，
0: 咱们加一点油，烟火气十足啊。
1: 是的，这个声音出来开始幸福了。
0: 其实这道菜炒制的时候也要掌握它的火候，因为这个肉啊不能炼得太干，太干它会柴。把这个多余的油分啊提炼出来，把这个油逼出来以后啊，它外焦里嫩嘛，咱们倒入这个多余的油。好，我们下入我们的蒜苗，小火煸炒一下。好，咱们煸这个腌辣椒。大火煸一下，把这个水分啊煸干，来一点点点老抽啊，来提个色。这个菜本身就很咸啊，咱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盐。味精，
1: 口水已经停不下来了。
0: 好，我们的第三道菜就完成了。
1: 哇，太好了，饭来了。
4: 哇，这个最重要，要米饭。
0: 对，这个配上米饭呢，非常下饭。三位先尝一下。
1: 我吃到的这一块其实是瘦一点点的火腿，它吃起来呢，和正常我们吃到的那种火腿味道不一样的是，它更加带有水分，然后就是呛口的酸辣。特别开胃，我得吃口饭了，得配着饭吃。
2: 就你吃到它这个肉的那个咸味的同时，你又会感受到旁边那个辣椒的其他辣呀、酸呀，再加上这蒜苗的那种口感层次，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
0: 对对对，
2: 所以它下饭呀。
0: 从小的时候啊，我妈经常做这道菜，吃起来很香，所以说我开始说啊，这个有妈妈的味道。
2: 大家既然记得这是妈妈的味道，就要感受到妈妈在做菜的时候的那份用心，对吧？先有这个猪扒肉的保存，然后再加上妈妈的手艺，一道一道一道，最后才从我们嘴巴里面。
1: 是的，是的，说得太对了。
4: 这个是精品啊，

0: 酱加里面的，
1: 南方有南菜的啊。
2: 一口菜一口饭，大家配着吃，今天是超级下饭的三道美食，所以吃下来对岘阳的感觉应该是多了一层丰富的体验。主要是觉得它适合下饭啊，它主要也是跟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以前大家可能劳动比较辛苦一点，
0: 对，
2: 劳动的时候可能会需要补充多一点体力，所以吃的东西自然就下饭。
3: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我们这几道菜里面呢，也可以体现到淋漓尽致。嗯，
2: 你们吃到觉得香不香？
0: 香。
2: 我们吃完之后呢，一定会觉得口齿留香。这个时候就想，哎。
1: 喝杯茶，
2: 对吧？
1: 那
2: 来了信阳，一定要尝的就是毛尖了。
1: 毛尖，对，
2: 来吧，让我们和毛尖来一场相遇。
0: 好，
3: 好，
2: 走吧。

0: 行，陈老师。哎，李老师，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好，三位老师好，请坐。幸会，
1: 谢谢。
2: 感谢陈老师。
0: 李老师，这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正亮，从事餐饮50年。哎呦，这是我的妻子李凤珍，这是我的儿媳。
1: 哦，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0: 我们是有口福了。哎呦喂，这是啥？
1: 炖鸡。
3: 八宝布袋鸡，在中原美食的谱系中，一些菜肴以极致匠心书写着传承的密码。豫菜瑰宝八宝布袋鸡便是如此。整鸡去骨，保持鸡皮完整，鸡皮灌水却滴水不漏。 鸡腹内的八宝虾仁、扇贝肉、广肚、冬笋、海参、猪蹄筋、野竹笋、鱿鱼是风味的灵魂。将食材改刀后下锅焯水，捞出后再以盐、胡椒粉等调和入味，将八宝精华填入布袋之中。 以烧沸的清汤反复浇淋，再浇凉水使其紧致弹嫩。最后一步，将布袋送入蒸笼，文火慢蒸，热气温柔渗透，腹中八宝尽情释放鲜香滋味。

0: 您有没有觉得吃出了佛跳墙的感觉？八宝布袋鸡当年是在宫廷里做的，它朝东流传，到了扬州，就有了三套鸭，然后呢，继续向江浙一带流传，就有了八宝鸭、八宝鸡。哎呦！ 你像在这里的布袋鸡，全部是海鲜，就说明当年的物产丰富，跟交换的可能。因为海边的渔民有收获，但他们没有粮食，这里有粮食，所以就有了交换。这个是一个农耕文化跟海洋文化充分交流的过程。
1: 哎，老师，您尝尝这一道菜。
2: 这个是金蝉，我喜欢吃那个。好吃。它的这个做法呢，跟其他的做法不一样。先锅水，锅里面少加一点油，慢慢的烤，
3: 用的自己的油，
2: 背出来。
3: 啊，也要背，你看。
2: 说它的营养价值高，一直在土层下面三年，吸取树根的。

0: 根叶，所以就成长。三年后到四月中旬，今年就开始出了。
1: 这个我是很喜欢。我小的时候雷阵雨天，我就出去捡这个金蝉。
2: 是。
1: 它会沿着树干往上爬。哎。所以您下暴雨前，到树旁边去捡，很容易的，你也不用去找。哦。而且这个东西在当地啊，被叫做唐僧肉。这个呢，在煨成蚕之前，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最近已经不需要去野地里捡了，
0: 人工养殖现在成了一个河南省的产业。
3: 哦，现在养这玩意儿，
0: 哎，
3: 对。
1: 王老师，人生啊，
4: 你要劝我干什么？你最后说你的目的，
0: 人生啊，就像一块很大的拼图，您慢慢的解锁。您今天又有一个机会，能把一块您从来没见过的拼图放到自己人生的大拼图里，多难！这种经历您从来没经历过，到现在您还能再开启新的人生体验。多难得，
4: 就拼了！
0: 人生拼了！
2: 亲朋好友来我们招待的话，这是
0: 必须得有
2: 硬菜，你别让他后悔，你走了一个后悔。
0: 一个脚，一个香。
1: 闭上，闭着眼，
0: 闭着眼睛，一下，你就从此爱上他了。行了，一盘不够了，再来一盘。
4: 真的是，有点香味儿，
0: 这是生着吃吗？这个？
5: 这个是生吃的，是融的那个苗白，无丝无筋，吃出脆甜。它这是水果白菜。
6: 这家太好吃了，这个看似最简单的一道菜，但是突破了我们的想象，颠覆了我对白菜的认知。
5: 所以它就叫水果白菜。
6: 水果白菜，
4: 这咱们商丘特有的，
2: 特有的，我们永城的特产品，这个是。
1: 它这里面果胶非常丰富，膳食纤维丰富，但纤维不多，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像咬水果一样。它对土地地力的要求非常高，所以土地的地力越好，
6: 要足够肥沃，
1: 它的水分含量越高，表面的蜡质越丰富。保有它水分，所以像水果一样。
2: 熬汤也好，
0: 熬汤，对，
2: 它熬出来的汤是奶白色的，
0: 奶白色的，
2: 对，它里面的果胶还有多糖，还有氨基酸、谷氨酸、蛋白质比较多，所以遇到水之后，就是高温烹煮之后，然后它就会溶解，就会变成那种奶白色。所以说它是最懂事的白菜。
0: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它把所有白菜的缺点全部避开了。
5: 另外我们准备了主食，一个一道面，
0: 一面面举到了。
7: 这个面叫琉璃面。
0: 琉璃面，
5: 我做一下，您稍等一下，尝一下。
0: 吊起了我们的胃口。
5: 鸡蛋、蒜泥、香油，加上擀好面，翻过之后，这个鸡蛋做出来的面条，筋软滑香。
0: 这还盖着盖呢，我都闻到香了，
6: 是不是？
4: 哎，就是这样的，
0: 对，就是这样的，还真有琉璃的感觉，晶莹剔透。哎呀，这个太好吃了，
4: 这一天
0: 简直，这一天
4: 圆满了吗？
0: 圆满了，你就觉得这一天画上了一个圆满的。
4: 这面条太好了，
0: 太好吃了。
2: 它这个是纯手工擀制，就是我妈
0: 阿姨擀，
2: 自己擀的。
5: 所以呢，在这个屋里那个。宴席、宴请、喜宴，最后都是上碗面，
0: 必须有这个样子，
5: 长长久久，面面俱到。
4: 我们做演员的哈，因为我们拍戏就东南西北嘛，哪儿都去，于是呢，借这个机会呢，也体验了不少的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0: 对，
4: 我就觉得各地的吃啊，都有他们不同的特点，然后都包含了他们当地的老百姓的。他们的智慧
0: 是有温度的，有对生活的热爱，有对当地的家乡的风土人情，所有这些物产的热爱。

0: 才能琢磨出这些不同的搭配，这是一种人和自然的碰撞。你单靠人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行。但是单有这些东西，没有人的智慧，没有这历史的积淀传承创新，也没有今天这样。而且我们所有的幸福，都来自于一些美妙的东西，比如说美景，比如说美食，比如说美妙的音乐。像今天晚上这么好的风光。 品尝到这么好的美食，这就是难得的一次幸福，
1: 也会成为我们最美好的一个记忆。
0: 对。

0: 闻到了这股淡淡的茶香。王老师、潘老师，你们好！
1: 你们好！
2: 庄前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2: 欢迎欢迎！
3: 来，然后我给咱们泡点我们信仰的毛尖，它是绿茶类，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哇！
4: 信仰毛尖它历史还是悠久了，就唐代就有记载了，在。茶经里面就有记载信阳毛尖，然后到明清时代发展的很重要的一个阶段，那个时候也是命名信阳毛尖的时期了。
0: 哦，那个时候命名的。嗯，
4: 对。
5: 喝完之后呢，它会慢慢淡淡的有一股那个茶香味，一直在喉咙这里反复。你讲话也会闻得到，哎，
0: 对，
5: 然后停下，然后又回甘的那个感觉很舒服。嗯，
3: 茶的话分四季，一个是明前茶、雨前茶，然后夏茶和秋茶。秋茶也有分白露茶。那我们现在今天品到的是雨前茶，
6: 就是我们下那个毛尖哈，特点呢就是说细圆光直，
7: 对，
6: 多白毫。
4: 上好的西安毛尖呢，通常在清明至谷雨期间呢。这个茶叶是最鲜嫩的，泡出来全是小小的芽头，不是一粒粒立起来，而是慢慢沉入杯底。看这个汤色呢，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嫩绿，或者是有黄绿明亮的这种效果。高级的茶呢，因为白毫多，所以呢它会有明显的浑浊。
6: 它这个茶不光是正常的饮，就是它有一个什么功效呢？放菜里面可以解腻，它还可以去腥，
4: 对啊，
6: 是吧？提鲜。我们烹饪角度来讲呢，过去的茶就是它是一种草本植物调料，等到明清时期都把它变成一种茶文化的元素了，是吧？在餐桌上啊，就开始证明了。
3: 要不行，你先去准备一下。
6: 要不行，我去，你们喝茶继续聊。
3: 好的，
0: 谢谢王老师。
5: 其实包括像这些茶点，是不是也都是？
3: 其实还是提取了茶多酚制的一些这个茶点心。茶桌菜怎么来？就是我小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劳作的时候，没有时间去做菜，
0: 就地取材，
3: 就地取材吧，
5: 就用茶叶下去。
3: 对，那信阳，然后除了茶之外，我们的鱼，
5: 南湾湖，
3: 然后张老师和各位老师应该是知道，所以说南湾鱼这道菜是我们小的时候有鱼游下来，我们就拿个筐在下面接着，然后小的时候吃鱼就是那么吃的。
8: 南湾湖畔的茶香鱼丸，其精髓在于对茶叶的精准淬炼，茶叶需用40摄氏度的温水为其洗去浮尘，而后再用70摄氏度的热水温柔地唤醒其内在的芬芳。取一缕茶汤，融入细嫩的鱼蓉，千百次的搅打，让茶的清雅与鱼的鲜润合二为一，最后将沥干的茶叶点缀于鱼丸之上，一同滑入奶白鱼汤，鲜润相逢，变成了南湾湖畔最温润的滋味。

0: 哇！
1: 哎呦！
2: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个鱼丸真的太妙了，因为有了茶叶，特别像一个小尾巴在这个鱼汤里面。
3: 它在汤里面飘起来，就像一个鳞，有没有？就是
0: 哎，像白白的，是的，一个芽，
3: 对，
0: 正好是茶叶那个芽尖。茶叶在里面一点都不苦，也不抢，它反倒是多了一丝丝的。淳朴的那种就是植物的味道，哇，这个组合真的很妙。
1: 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口感有点特别？
0: 对啊，
1: 它是有一点点就是空气在里面。
3: 空气，
0: 嗯，对对。
1: 但是它又有一种清雅的口感。
4: 我们信仰呢，过去就是小孩开荤，首先要先喝这个鱼汤，有这么一说。茶呢，从那个茶赋当中讲呢，有一句就是“知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就是说这个茶入菜道中，它不但可以去腥，它还可以解腻。我们这个菜是在传统的清炖南湾鱼头的基础上，融入我们西洋的特产毛尖茶，让茶菜完美的结合，就创新到这一道徽宜菜肴茶香南湾鱼。
3: 除了它的色香味之后，你把它的文化也揉到这个菜里面去。
0: 茶香和烟火气融合了。
1: 对，其实这个鱼汤在南方也是很多地方做啊，所以我们在信阳也品尝到南方的味道。
4: 我们信阳是北国江南，也是江南的北国，
1: 很有江南的那种风味。对，
4: 首先我们南湾府这边这个鱼啊，它有很多品种，你像大白鲷啊、蓟花鱼啊、鲫鱼啊，但是主要产量都是以这个花鲢鱼为主，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用南湾府的名字命名，花鲢鱼叫南湾鱼。我们信仰就是每到腊月25啊，家家住户都要做豆腐。
0: 哦，25磨豆腐。
4: 这都谐音有这个豆腐豆腐嘛，也预示着马上过春节了。我这个呢加入了我们信阳的有一道菜叫毛尖虾仁，加入了一些啊芹菜粒啊、胡萝卜啊、香菇啊。我这个另外一个名字叫五福康豆腐，我们也借鉴了广东客家有一道菜叫
1: 酿豆腐。
4: 酿豆腐，
3: 酿豆腐，哎，
4: 融合了南北的文化，也借鉴到客家的这种啊做法。我们信仰也属于是农耕文化，以五谷杂粮为主。过去的这个前辈祖先们呢，都很智慧。我们没有油的情况下怎么办呢？我们就把豆腐烫成金黄色，我们
0: 叫炕。所以以前是不放油是吗？
4: 对，过去没有油。哦哦。

0: 哎，它那个豆腐的那个豆香好浓。
1: 吃的时候呢，你先尝到外面那层焦焦的皮，咬进去的口感很丰富，然后就是豆腐的香气，紧接着就是里面有脆的胡萝卜，然后
0: 很有弹性，
1: 对，很有弹性，香菇又很香，然后就是茶香，就是飘在那里，似有若无，就在这一直飘，一直飘着。
2: 其实这个茶叶在里面就内有乾坤了，嗯，啊，就是不一定啊能够完全吃得出来有毛尖在里面，但是它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啊，这个是毛尖它本身的功力在里面啊。
0: 我觉得今天一整天隐隐有一种非常熟悉的那种感觉，
3: 回家的感觉吗？
0: 是，就是那种美食的味道透过基因的唤醒，然后一路传承下来的。因为我的老家是泉州的，闽南文化的母文化其实就是河洛文化，我就一直。

0: 的觉得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所以今天这一趟信仰之旅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而且很开心。
1: 在信仰我感受到的是好山好水

0: 细腻，所以呢，像西洋菜一样的，就是自然条件和人文滋味在这种结合里面谱写出来的美味绝学，然后最后的句号是一杯信阳毛尖，
1: 完美收官，
0: 完美收官。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3: 从清晨一碗滚烫的撒汤，到午间紧实咸香的剁子羊肉，再到做工精巧的八宝布袋鸡，每一道美食都是一段鲜活的记忆。虾子烧酥的脆爽，背筋蝉的焦香，无不讲述着黄河故道上的风物故事，传递着商丘人化寻常为神奇的智慧。麦香里的农耕文明，油锅中的市井烟火，运河码头上的南北风味，在这里交融共生，让商丘美食成为了一部以五味为末、烟火为止书写的百科全书。它从不独尊一味，而是在咸甜鲜香之间寻得平衡，将华夏饮食的流转和积淀温柔安放于百姓的餐桌。从清晨街边一碗酣畅淋漓的罗山大肠汤，信阳便以一种最市井的序章唤醒了沉睡的味蕾。桶鲜鱼在山泉与竹筒的包裹下沉淀出自然的清芬，毛尖晚宴更是道出那百味而后归于一味的调和之道。信阳美食根植于这方北国江南的山水，在这片土地上，每一餐都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每一季都藏着古老农耕文明的智慧。从春茶初绽到冬藏丰饶，信阳用最本真的方式诠释着中国人食而知味、居而安常的生活哲学。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寻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金稻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5: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6: 我们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7: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8: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7: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9: 阿爸，
7: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10: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敌人。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你还挺重情重义的，要是以后我被抓起来，你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替我去求情？
1: 你不会被抓起来的。

妈有事，就不跟你一起走了。你放心，不会为难的。

0: 秋天不对劲，好像是生病了，气急，会不会呼吸困难？
1: 那要不要过去？我是怕万一。

0: 能不能找个铁点的关系，把他判得重一点？
1: 重判要多重？
2: 20年，行不行？
1: 抢劫案能有这么久的刑期吗？
2: 今天可以抢一块手表，明天就有可能杀人了。我肯定要把他送进去，判得越久越好。
1: 遵纪守法啊，法院咱们肯定是不能干涉的，但我懂解读法律，金额越贵判得越重。你那块表如果是限量版、绝版或者拍卖版的，
2: 我可以跟你签合约，价格翻3倍、8倍，法院会相信吗？
1: 不信啊，但是可以作为重要参考。就算打个折，那也是4倍，你就说3倍，打个对折就剩1.5了。
2: 就这么干。什么时候签合同？明天。
1: 明天还要聊生意。对了，最近生意上的事情先不要跟何春晓讲。年轻人野心大了，翅膀硬了，他想单干。
2: 了解。

找什么事儿，还不能在电话里说。

0: 白天我来找夏姐，在这工作得交押金，我现在凑不够。他们说要是有熟人做担保，就不用交这个钱了。
1: 你不是有单位上班吗？工资加奖金还不够你花的，你钱呢？都花哪儿了？
0: 跟着老乡干传销，手机也被骗没了。
1: 跟我来吧。

0: 租的车吧？
1: 你是哪个单位的？
0: 尾号8935，是你的吧？来租？哎，等会儿，
1: 是我租的，你从哪过来的？
0: 闽中第一租车公司，你给我们打了电话。
1: 我要的是切诺基，怎么换成222了？
0: 是切诺基啊，在后面呢、啊，我领你过去。
2: 对，就这辆8395。
3: 对，就这辆车。
4: 这个，
3: 你看一下这车的情况。
5: 哎，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任务。
6: 李连，
5: 来人！

0: 是来汇报工作吗？任劳任怨，勤勤恳恳，鞠躬尽瘁。告诉我，都监视了谁？谁是间谍？还不明白吗？
1: 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骗子，宁可假冒的军人，不相信我，宁可去相信一个吸毒、有病、满脑子都是妄想的骗子。为什么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
2: 哎，山哥，几号五？
3: 什么？你是说审讯吗？
2: 金志忠不是被抓了吗？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3: 是不是忘了我？
2: 刘老魏没跟你说吗？
3: 没有跟我说。
2: 反正上面是这么排的，让我跟马沁去审，你去问问老魏吧。啊，
3: 哎，
2: 山哥，我有件事儿。
3: 没事儿，你先忙。

0: 走啊！不能，闭嘴！让你说话了吗？马上就好啊！哎，我笔好像忘隔壁了。
1: 忘了吗？我记得你带了呀。没拿。拿了。你找找身上有没有？
2: 我看没有啊。少说掉了。
0: 哎，
1: 让你说话了。
0: 去隔壁拿一下，去。
3: 同志，我可以说话。
0: 按照规定，必须两个人在的时候才能开始。再等一下。这么快找到了？
4: 继哥。嗯？
0: 怎么是你啊？
4: 我替山哥盯过。
3: 同志，
5: 我知道你们是市公安局的，你们哪个处的？什么级别？给你们上级打电话，找能和大校对话的人过来。
4: 我今天绝不接受道歉，
5: 绝不。抓错人了，知道吗？纠错机制要我讲给你们听吗？哎，我在跟你们讲话，叫你们领导来。今天这个误会是过不去了，你们惹上大麻烦了，知道吗？不要以为自己上面有人肯给你们顶这么大的事情。我再说最后一遍，把你们局长、处长都叫过来。你们分管的副局长叫什么？那都跑不过来，立刻马上！
6: 你疯了！
4: 来，七哥啊！
6: 你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条。
7: 七哥，
5: 袭击天宇军人，
4: 你在干嘛？你疯了吗？再这样下去要给你处分！
0: 别激动，一个小角色而已，还犯不上让我乱来。情况报告都写好了，审完他我就交上去。心理素质不错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怎么样，天天给别人洗脑还要自己骗自己啊？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军队秘密部门的人？小时候是不是总受欺负啊？所以想当警察，中专考警校，语文没考好，差两分不达线，只能进酒厂当个工人。可是保卫科都不让你去，借酒浇愁还让开除了。想穿警服，穿不了真的就穿假的。家里那些假公章假卷宗都太粗糙了，但是少有人能辨别，自己还有一套办法，三人成虎，是不是？
3: 先出去吧。
0: 骗完这个骗那个，让好几个企业的老板相互佐证，约人见面不是在部队门口，就是在军区附近的招待所。认识你的人越来越多，你传我，我问你，谎言渐渐就变成了真的。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秘密部门的负责人，不是带一枚徽章就能演戏演到退休的。
0: 这算什么？妄想症吗？
9: 你就没有想过露馅儿那一天吗？
0: 说说吧，骗了多少钱？
6: 我没骗钱，我骗他们也是为了做事。我在抓间谍，真的。你们可以去看看我存的档案，分门别类。我不是骗子，我真的有情报分析，我时刻准备交工了，要交给你们。我不是骗子，我不是骗子。

0: 喂，你有没有觉得那个金池中确实有些搞情报的天赋？他不是职业的，但他是个适合干这行的骗子。
1: 这个起这么早，累了，困了。哎，七哥，我看旁边有个卖捞化的塑料碗，我去买点。
0: 减肥。
2: 哎，那喝点饮料吧，不然这每天早出晚归熬不住啊。
1: 你这样不吃早饭，很容易得结石的。上次体检，局里十几个人都查出来有石头。他们说平常没事儿，疼的时候站都站不起来，啊！其实阿才那个事儿，我本来是想跟你说的，但那天开会，老魏说了你两句，你就走了。我怕耽误情报的时效性，就先跟老魏说了。
3: 嗯。
1: 来了。
4: 哎，听你说。今天我怎么这么棘手？慢，慢说。
5: 听你说。
4: 有什么话就不要见了，好好想想。

这里有一个修车的。对。

0: 子外面有硬币，
1: 里面肯定有猫腻，怎么搞？
2: 要不您给阿才打个电话问问怎么搞。
0: 他的反侦查意识很强，家里也不像有外人来过的样子。你觉得阿才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被台湾利用，还是自己主动贴靠？我看他家里有很多电话卡，很多都是没有用过的。他是在等待命令，还是说他只是一个负责买电话卡的小虾米？
2: 如果你是他，你会在箱子里藏些什么？
0: 要么空城计什么都不放，要么把所有值钱东西都放进去赌一把。
2: 每次都分析那么多，累不累啊？
0: 找线索拼的不是技术，拼的是脑子，你说的嘛。
2: 我说了100句话，非要捡这一句。那些大道理只留在办公室，刚才就半个小时的时间，还不抓紧时间开箱子，想些有的。

0: 结果和过程一样重要。那你的结果呢？现在什么都没有。阿才前面路过车子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
1: 我见面我怎么着讲讲说哎。妈，
0: 而且他每句话的结尾都有个麦子。之前你让我进闽中各个地方的口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清泉县下面有个鹿泉乡，那边的人说话就是这样的。
2: 所以呢？
1: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他老家看看他有没有藏什么东西，比如情报或者经费？
2: 然后呢？
1: 你觉得呢？
2: 然后那你就继续盯着吧，你这么能干，已经可以独立了。什么意思啊？我已经提了申请，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向你学习，要向首长拍好马屁呀。今天是最后一天搭档了，以后就祝你一切顺利吧。
1: 哎，你去哪儿啊？
2: 从现在起不要再跟着我。
1: 哎，等等，我还有个事儿。
2: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有什么问题，就越级找领导去问。
1: 我跟锦兰要结婚了，组织上已经批了，多谢你的建议，我俩诚挚邀请你。
2: 预定到。

0: 来，你呢？好事成双。
1: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新婚快乐！老陈，恭喜啊，春夏，百年好，早生贵子啊！恭喜恭喜啊！好事好事，你的。哎呀，
0: 你好，恭喜啊，早生贵子啊！
2: 客气客气。
1: 女同志干这个不容易，你对锦兰得多照顾、多包容、多担当。
2: 有，恭喜啊！哎，谢谢谢谢，欢迎加入双庭家庭，什么时候喝喜酒？
3: 等休息了就请大家，通知我啊，一定。哎，
2: 对了，七哥今天没来吗？
1: 早就来了。
3: 哦，
1: 应该在会议室吧？
3: 我还不是把他辞职给他，现在说这些都是些问题，听我讲。 医学的事情我们不懂，不懂就要听医生的。我不相信省人民医院的主任会在这种事情上蒙人。你不要听我哥和我姐讲什么，他们是大夫吗？先把病情稳住，手术要不要做，明天再说吧。按我说的办。
2: 哎，七哥，门没关，我不是故意听你打电话的。
3: 不是玄秘剑。
2: 听了也不用负责任。
3: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挺好的，老太太了，又是这个年龄，比我想的要好很多。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需要你好好度蜜月，好好珍惜现在为数不多的幸福生活吧。以后你老婆回家，老婆肯定会和你吵架的。恋爱和婚姻是两码事，多保重吧。月儿啊，啊对了。
4: 那个是送你的，下班带走。呀，
5: 这七哥送的礼挺大呀！
4: 我去，这得多少钱啊？超强秋色，还是蓝光的？
5: 你怎么知道？
6: 姐，你得拥抱朝阳，现在这个特别流行，有钱都买不着。
5: 这上面一个中国字都没有。
6: 我这是英文呢，
3: 情义很重啊。对呀、啊。

好久不见。

0: 我读大学的时候在话剧社，老师说演戏要闭环，要么别开场，开了就得收回。你结婚，情敌上门，夫妻之间吵吵架，我从此消失不见，逻辑严谨，合情合理。
1: 他们没跟我说过你约，我也没想到。咱们有多久没见了？我一直以为你不在这个城市。
0: 我要是林看山，也看不出来我们在演戏，意外演不出来。
1: 你呢？最近怎么样？成家了吗？
0: 差点，最后也没成。人生很多事情不就这样吗？来折腾。
1: 有些事情不折腾，更成不了。我记得刚进单位那会儿，每天看卷宗看到半夜，我以为就我自己一个人。后来一看你也在，你说卷宗里那么多案子，哪个不是折腾出来
0: 的？你有没有觉得我有些偏执？比如当年非要怀孕。
1: 不提了，都过去了。
0: 我不是来跟你道歉的，我能怀疑你，也能怀疑别人，我也很痛苦，你说该怎么办？
1: 你还怀疑谁？
0: 我一直在技术科，在另一个办公地点，一直在配合景兰猜密码。我把这些年所有的技术和心得刚刚都告诉他了。我觉得我们内部有问题，但我最近可能要去海外。
1: 什么时候走？
0: 老规矩，出发的前一天才会通知个人。我一直在说服自己不要怀疑同事，特别是有了你的前车之鉴，但我控制不住。我觉得他有问题，由来已久，没有过硬的证据。
2: 你要走了，所以告诉我，你想让我接着怀疑，接着查。
0: 还要回去收拾东西，就到这吧，保重。
2: 我不走了。
0: 林看山说不定在看见了，手就不握了。我和你是情敌，是对手，是微妙的竞争关系。你没回家，我自己跑过来，你不高兴，我也开心不起来。两个人坐下来喝点酒，发发幼稚的牢骚，差不多了。说不定回去你还得和景兰吵架给邻居听。
1: 你不了解我，我不喜欢吵架，再多的委屈都埋在心里，什么也不会说。
0: 是啊，连委屈都受不了，干不了这样。人生的剧本怎么写，谁知道呢？过好当下就行。走了，新婚快乐。

0: 哎，
1: 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有人在砸东西啊？
0: 在跟你讲话了，是不是有人砸东西啊？啊？怎么了？
2: 痛经。
3: 大山的电话不对劲，快一周了，他很少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给台北的父亲例行问候。他一定有别的设备，会不会是烧马机？
4: 不要打着嗓门跟我说话，你在跟谁说呢？我
0: 说这好好日子不过，结什么婚吧，活该了。
5: 省下一些话费就可以提高安全性，这个道理他不懂吗？
3: 如果是一天、一个月、一年。脑子那个弦还能绷紧，快十年了，能绷得住吗？是个人也会松懈，也会粗心的。
0: 停一下，停一下。
5: 不过我要是他，我就会觉得所有人都在监控我，时时刻刻。
4: 什么意思？
3: 就像你假设所有人都有问题，你也在时时刻刻监控的所有人一样。
5: 你是说马奇吗？
4: 我是说你的合法新婚妻子。
3: 你怀疑我？我没有想到。

0: 你再排除我给林泰山的同胞心，是不是？是。好，知道了。林泰山一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我不相信他有这种直觉，从来没有直觉这一说，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1: 发现了什么？
0: 我还没有找到，所以我才要找。 我要找那天在场的所有人，这是我的工作，就像当初你跟华东怀疑我的时候是一样的。你是不是生气了？我们当时怀疑你，你也生气了。我刚才是不是吵架的时候声音太大了？你看你。 你要是真生气了，绝对不会高声骂人。
1: 因为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一个字儿。

0: 昨天就被休息好，今天早点休息吧，我来接你。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希望咱俩不是做这样，做什么都可以。比如我是医生，你是护士，或者咱们俩就是两败煎饼的，做什么都可以。怀疑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进来，因为人是会变的，前一秒。 后一秒，每个人的想法每分每秒都在变，你就像滑动，他这一走，谁知道要走出去多少年？理论上来说，他回来的时候，他变没变我也不知道，我变没变他也不知道，没有什么人是永远不变的。
1: 对啊，婚姻都会变，何况人？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我没有说气话，等你监听久了，就知道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长地久。

0: 去哪里？要走多久？热带还是寒带？我的意思是，我想知道要带多久的衣服，大衣和羽绒服要带吗？是不是也不能说？10分钟以后，有车会在楼下送你去机场，其他的事情组织都会安排好的。还有什么问题？
1: 我想说一声谢谢，我以为你们把我给忘了，谢谢。

0: 食堂的饭是越来越难吃了，怎么说都没用，一会儿我还得再来一碗。
1: 好，哥，成了鱼儿才带您来的，早知道啊，把掌勺子练个大师傅都叫来，取取经。
0: 像这取经，每天让局里人事过遍。我说的是饭难吃，要保密的，就那几个事儿，把刚才说的那情报今天就放过去。如果漏了，搞清楚是从什么渠道漏到台北的，是不是跟温宗书那边是一回事儿？还有那个商马机进来的渠道，
1: 渠道好说。
0: 人呢？抓不着。卤蛋吃不吃？来一个。
2: 脑阿财呢？他没多大架势，要不要用它再测一次？
3: 消息要是漏了，就是铁板钉钉，就该把网收了。
2: 收。饭都熟了，干嘛不吃？
4: 啥情况啊？一大早把我们弄过来，是有什么行动啊？
2: 那得问春晓啊。
1: 老魏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跟老魏说的？
5: 我也不知道。
0: 哎，李姐今天怎么回事？那平常跟纪律标兵一样准时，怎么到现在没来？
5: 你没看他的包挂在椅子上吗？人肯定早到了，你以为都想咱们一样吗？
1: 都到齐了。
5: 公安在城区啊，新安了300个探头，最清晰可以看到方圆300米的画面。春晓最近查了阿才一周的轨迹，最近三天，他每天都去一趟沙县。
6: 他去那儿干嘛？吃辣鸭吗？
1: 不只是吃东西，也帮对面的人做事。
5: 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1: 陈晓把线索抹得差不多了，我已经派李峰哥去准备搜查令和逮捕令，可以抓人了。
6: 现在就抓？
5: 不是说这条线上的淤青痒痒吗？
1: 阿才不是跟踪处，养到头也是一只烂虾。
6: 啊，搜查和逮捕需要的都在这儿了。
1: 好，那就兵分两路。 马奇这边去抓人，宝山带队到阿才的住所去拿证据，现在可以出发了。
5: 领导都安排得清清楚楚的，那咱们抓紧吧。

0: 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早上走得急，应该吃的药忘了，没事儿。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好，加多少油？你好，加多少啊？
2: 他没有加油，不好，他要跑，快去排油枪。
3: 都烧的纸和文件，粪坑里更多。
4: 他肯定是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弄没了。
3: 有人漏过信儿，肯定的。
5: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搞什么情况？
6: 人是我们抓的，你在哪去啊？
5: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2: 我是公安的，
7: 松开，松开。
5: 你们一天一个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
8: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0: 全亚洲最大的野生河的栖息地，
11: 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石榴种植资源库，
12: 火红的石榴花扎根一个城市里面，变成了十几万亩的种植的基地。
13: 这两种植物深度的融入到了枣庄的这片土地，它这种从泥土里面长出来的智慧，就是最古老的那种文化遗产。
8: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

0: 里是石安中国。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这是贫一代老李，这是贫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走。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哦，台哥，车停好了，
1: 出来了。
0: 好。

0: 在咱们二处，是不是吴家丽开车最厉害？
1: 右前方的灰色捷达，车牌尾号26，那个是不是也是跟着阿才的车？
0: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2: 你出生的时候啊。

0: 多少油？你好，加多少啊？
1: 他没有加油。我靠，他要跑，为什么要加油？

0: 你是怎么飞上来的？
1: 他老齐这个摩托车去加油站加油，那加油站的人都认识他，就告诉我他跑上山来了。
2: 怎么又是你们两个？搞什么情况？
3: 你一个着急，你管这些干嘛？
0: 太子，人是我们抓的，你带哪去啊？
2: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人我们必须带走。
3: 哎哎，我是公安的，松开松开，勒死了。
0: 我们是刑警支队的，做我们嫌疑人，这案子跟了很久了。一共骗了多少人？剩下赃款呢？找哪了？这些钱要交给谁？还有你今天想见的人是谁？
1: 打完电话了，等消息吧。
0: 我告诉你们啊，必须局长电话亲自打到我手机上，你们一天一个身份，谁知道真的假的？来，接着说，看着我，你骗的是全款还是定金？ 有几个电话啊，一共？谁是指挥你的人？你现在人赃俱获了，玩什么保持沉默啊？

0: 麻烦大了，知道吗？看着我，回答问题，回答问题，懂不懂？
1: 你问人家那么多问题，你让他回答哪一个嘛？
0: 就从第一个合同开始，涉黑诈骗。说话，我让你说话。
2: 啊，跟老舅，
1: 你看，把人家都吓尿了，让你温柔点，你不听。
0: 尿出来，我看看有没有。

0: 我跟老三，哎，你去带他拉屎啊？你看我干嘛？我要在这里记录，我天天服务你，你今天服务我一下怎么了？
1: 行，走。老三，哎，你过来，你过来看看，我数这些赃款对没对，别到时候说不清了。哎，李唐，已经和公安的吴局长交流过了，让公安他们先审，赃款你这边带过来。
2: 收到了，局长。行，那钱就交给你们，我们先撤。

0: 老张，这边有情况。老张，
1: 哎，刘哥，
0: 东西给我。
1: 啊，对。
0: 你看，这烧的纸和文件粪坑里更多，今天烧的多。
2: 屋里面其实搜的挺彻底的，什么都没有。他肯定是提前把这些东西都弄没了。
0: 有人漏过信儿，肯定的。
3: 哥，他家所有有用的东西全部被烧掉了。你们上次去呢，他家里还有一些政府文件，现在全没了。我觉得肯定是预警，要不然阿才不可能突然往山上跑。
0: 当年我办那个案子的时候，哎，魏军。

你们身边确实不止一个叛国者，有一个藏得很深。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人和你渊源颇深。

0: 你们俩这是要一块出去吗？我自己出去，有事儿啊。
1: 哎呦，已经批了，3天以后调你去2号专案组，办公室不便。跟我说说。
2: 听见了没？还有3天，3天也是搭档，别给你起个掉链子，别愣着了。去吧。每天要吃的常用药，还有就是。 梳子、牙刷，这是监狱里要带的东西。其实每天过得都很煎熬，我也早就准备好了，只是不知道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无数次的想过自首，可一回到家，看见家里那些处理不完的麻烦事，就又不敢做了，也想过干脆死了解脱。可我人要是再没了，那一家老小小，他该怎么办？
3: 吴局，你也知道，我这从小是被家里给出去的，我舅舅。
2: 就是现在我爸，真的对我很好，供我上学，把我和他儿子抚养大，真的很不容易。我也没让他过上几天好日子，可是他那个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占的多。这帮人就趁机让他欠了很多很多的债，我还不起，他们就把他送进了监狱。
3: 一步一步的，老爷子脑出血，吴局当时还是你帮找的大夫做的手术，对吧？总算是把命保住了。他们替弟弟还债，说帮他减刑，供老爷子吃进口药。 还说那个药不管什么后遗症都能够帮他治好，再不济就把他带到台湾去做手术，一定能让我舅舅站起来。我当然不信，可我要是不信，他们就会继续的给我家里人搞事情，所以我没法拒绝啊。他们知道我的软肋，我怕。

你们家老爷子住院安排的怎么样了？也真是怪了，不知道怎么就摔了。云，能不能？ 行了，咱们之间不需要说什么，你先拿去用。

0: 不需要你做什么，只需要点个头，或者摇个头。虽然不是你亲弟，你也不希望他就这么没了吧？
1: 后来，这个发小我就不敢见了。接着，他们又开始跟踪我儿子，
0: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
1: 不上点手段。 还真是见不着你人啊！也没让你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吧？只是点个头或者摇个头，没那么难吧？你打小就顾家，有责任感，你也不希望这一大家子人出什么事吧？好歹前天6:35进网吧。 8:46回的家，昨天9:22进的家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念之差吧。当时那个我好像已经不是我自己了，良心上我受不了，多少次想要自首，好几次。 我都站在您的门口了，手都抬起来了，可每次那个侥幸的声音就冒出来，牢牢掐着我的脖子，逼我放弃。我就这样不敢回头，更不敢往前看，躲不开他们，只能强迫自己麻木，活得就像行尸走肉。我非常后悔，一步错。 步步错，永远无法脱身。前两天，他又突然给我打电话。
0: 这几天如果有行动，记得我们的约定。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你们，还有R处，每天在一起的同志们。 我真的愧疚特别特别的多，我也想改变，可是我真的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都快疯了，我只能让自己做一个没有骨气的同志，对他们。
2: 前后盯了你2年，这回是第3次测试。今天的抓捕行动，只有你一个人是提前1小时知道的，信息是你传给那边的，是吗？
0: 有行动了，知道了。
3: 金丽娜知道你们的事吗？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那边也不知道我们和金丽娜的关系。我只是答应他们，帮他们通风报信。
2: 但是我绝没有出卖过自己的同志。春晓、马七他们叮铃看山，包括锦兰现在在做的事情，所有的这些，我绝不会说。这是我给自己的底线。
4: 在北京，你负责盯草料坪，其实你是在给他做策应，是吗？李姐，人呢？
0: 没看见，可能在房间里。
4: 去看看。
0: 好。

0: 照我看，经历过实实在在的案子，至少是科长、副处长以上的才有接受培训的意义。你们这种白纸一张的毫无意义。
1: 那再黑的纸最早也是白纸，你老是瞧不上新人，那经验怎么来？不也是一场一场审出来的？
0: 错。上审讯台的三种人首先看天赋，有人天生就会干这个，十者有其一，利用突审档案要案都能拿下来，顺利的都用不了三天，这是天才。第二种是人才，悟性好，脑子快，案子从小审到大，好好训练就能成才。第三种就太差了，统称庸才，这些人就不适合干审讯，比如你。华东嘛，勉强算第二种，锦兰是可以的，有潜力，但是够不到天才。
1: 那谁是天才？
0: 那些不会乱问问题的人。

0: 他那些工程拆迁搞出人命的事情确认了吗？
1: 一死两伤，死者家属去上访，被他们打致残疾，他亲自动的手。
0: 别的呢？
1: 军情局好像是通过他的项目把经费运输进来，具体关于情报方面的还不太清楚，今天最好问出来。
0: 他为什么吃素？因为信仰还是什么？
1: 这个不太清楚。
0: 准备开始吧。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以前我问过你，在审讯室里什么样的人是天才，你见过吗？
0: 哪有什么天才，都是普通人。
2: 你要盖房子，你就要把老百姓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给拆了，三天之内片瓦不留，不然你还要上手段。你还利用社会上对楼市的热情，以高收益为诱饵，诱导投资人搞什么投资项目。实际上你那些投资项目从始到尾就只有宣传图册上那些效果，根本就不会动工。你把那些投资人骗得倾家荡产，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你不怕下地狱啊？你那个信教的老妈妈知道不知道啊？听说你出门前还喜欢磕头拜神，你怎么跟神仙交代啊？拆迁户里有人组织开会，你搞完策反搞监听，你那些监听设备哪里来的？军情局给你的还是卖你的？硬的上完了你还有软的？把一沓现金放在桌面上，旁边就放一个刚砍下来血淋淋的手指头，谁肯搬谁就可以现场拿钱。你把那么多刚收到的现金用在自己的项目上，军情局找不找你要钱？
0: 大老板可能饿了，没力气回答，那就吃饭吧。

其实呢，都是交易。你和军情局可以，咱们也可以做交易嘛。谈的无非就是筹码高低。咱们今天不聊案子，聊聊交易也行。你想要的，我想要的，看看怎么交换。你先想想。

0: 你现在就是碗里的虫子，加热水还是加热油我说了算，但是你也可以选择爬出来，或者少受点罪。
1: 我跟和你没关系，
0: 埋虫子本来就是我的意思，你也不知情。
2: 硬的不吃，软的也不吃，你给他喂馊的吧，好像也没用。
0: 就是一根老油条，今天不行就明天，慢慢熬呗。
2: 那得熬到什么时候啊？
0: 后天，熬到我调到另外一个专案组，就不用管这些破事儿。喂，你怎么也病了？是熬夜熬的还是怎么？内分泌的问题。那就先化验吧，我尽快过去。知道。
2: 有需要帮忙的，跑跑腿、拿拿药什么的，我都可以。
0: 人生就像吃饭，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各家有各家的麻烦。很多事情是帮不了的，

0: 该付的钱为什么不能付啊？钱和人的预算都是年初过掉的，为什么要变？你不要跟我绕，你就跟我说谁讲的，谁的意思？
1: 长官有长官的道理，
0: 但问题是你要及时告诉我呀，否则我怎么跟对方讲啊？人家会以为我们就是个草台班子，那换了是你，光干活不拿钱，你心里会怎么想？

0: 你秘书啊，老朱啊，就是经费的事情。我费尽心思去大陆搞一个人回来，还是国安局的，许诺给人家的条件通通都不算数。我一点信用都没有，你说怎么搞？我老朱的脸面倒是无所谓啊，可背后是军情局的尊严呀，情报大计一分钱都不能少的。你是干业务出身，你是懂的呀。 所以呀，拜托你帮帮忙啊！你就是弹簧，好歹能帮我缓冲一下。万一我直接张了嘴被捏了呢？还有啊，驻港情报组副总联络官也不缺，我一直帮你盯着呢，这可不是交换啊！哎，好，好，好。
1: 都认为啊，我是老糊涂了，找了个大陆国安啊，给我们情报，又不肯出卖自己人，没有给到一个大情报，只知道要钱。我打麻将要通吃的呀，马屁股有屁用啊！蝇头小利有什么用啊？弄一些小虾小鱼来凑数，是糊弄我还是糊弄他？
2: 等价交换，小孩子都懂得道理。 他老朱怕是老糊涂。

我去食堂打了些包子和鸡蛋，都替你送回家了。该交代你妹妹的也都交代过了。本来还想带一份紫菜汤的，路上走得急，掉地上洒了。

0: 家里的灯泡坏了一个，说是一只修不好，其实是电线的问题。我让后勤的人去换了，家里的水电也都会再检查一遍。煤气灶也要换新的了，这些以后我都会去看看。我跟你妹妹说了，你爸的事情、孩子的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答应过三哥。 只要我没死，全家都会管到底。蒋在人死的时候，我就知道身边有鬼，就在那间办公室。不知道到底是谁，我一个一个猜，每次猜到你的时候，我都会在脑子里跳过去，就怕是你。万一是你怎么办？ 你儿子怎么办？这一大家子怎么办？我他妈都不敢想。为什么要这样？钱我每个月都给你，你又不要，钱少不够，你要告诉我你要说呀。给家里换台电视，你倒退回来，缺什么都不肯说，不要我的去要军情局的。是。 三哥出事是我的问题，我的失误，你怪我恨我都无所谓。可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搭进去？你傻不傻？烧纸的时候，我要怎么去跟三哥讲？他只会觉得自己在国外白死了，白牺牲了。
1: 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吃情报这碗饭。天生是顿，非要当矛，吃不下去的饭非要吃，吃啊！

都是命吧。 假设当初我没转业，假设分配的时候分到了别的处呢？假设当初我不是和老李结婚，他不是和他呢？假设。 台湾人给我设计，我就从来都没有答应过。那现在肯定。

0: 肯定会不一样。
1: 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假设呢？
2: 再后悔也不会给你重来的机会了。这样吧，你走吧。

小马，麻烦你跟儿子说，就说我出差回老李去同一个地方，行吗？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2: 好啦好啦，那你做生意嘛。
3: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旅行社。
4: 需要我做什么？
3: 什么都不用。
4: 你不用装了，
5: 专人专案，把阿才的案子审完以后，你调你的职，你转你的岗。

0: 你建厂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批给李干山，你把厂子连人带设备直接转给他。
1: 你要是办不到呢？
2: 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3: 快点，过来啊！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记住。
1: 中专什么时候开了游戏课？跟网吧来上了。
0: 记住，我刚来，我刚坐这十分钟，那机箱还没热呢，真的。
1: 学校里是有狼有狗啊，不咬你啊，就待不住。
0: 我现在就回去。
1: 吃饭了吗？
0: 没了。
1: 别乱花啊。
0: 谢谢七叔。
1: 你妈出差了。

0: 短时间内回不来，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两个电话都记得住了。你能记住？
1: 备用听。不用，你的号码我不会忘。
0: 我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妈什么时候去找他了？
0: 有纪律，不能说。
1: 我无所谓，我爷爷老问，骗又骗不了。他老让我打电话，烦都烦死了。

0: 侄儿，
1: 欢迎光临，
0: 跟小哥一起进去嘛。
2: 不等他，不用赔礼道歉的。

0: 真会说话，真的呀！我从来不骗你的呀，你知道的。
1: 小金下午跟我联系，说要请几天假，我休息休息。我那几天哪够？要休息就好好调补，这不搞好，那搞不好，到时候不还是你的麻烦？
2: 什么叫我的麻烦？我的麻烦还不够多啊？
0: 哎呀，不是，我记得七哥之前说过啊，说人啊，到了中年就是不如小的时候好，这麻烦就像糖葫芦一样，一个接一个的，不吃还不行。
1: 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呀？我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0: 哎呀，小妹不就是这样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哥哥们，今天啊来了几个新妹妹，都是第一天上班。哥，七
3: 哥，
0: 好了好了，我安排了。那都别愣着了，赶快坐过去，好好学学猜酒令。那我就不陪你们了啊，先忙去了。
4: 什么事叫我？
0: 哥哥们，你们平时喜欢听什么歌啊？哎，我知道了，我知道。
4: 等等，啊，庞院长，他手术要晚点到，他来之前我们先把正事说了吧。3号上午就要去见鼓楼区医院的书记了，上次医的事情还是有分歧，不能再拖了，今天定一下吧。
5: 早定早踏实嘛。
4: 你认为应该代理东软的 CT 销售，我想了好几天，觉得还是先把承包维修搞下来，就像搞物业，一碗饭可以反复吃，再新的机器它也要维修呀，租修运营遍地开花不好吗？
1: 兼而有之，是不是也可以啊？反正我们不差钱嘛。
4: 现金流确实是不差的，但是做生意要讲逻辑。就 CT
1: 这门生意，现在还没有到盲目扩张的时候，胃口不要太大了，深耕细作，你说的嘛，对不对？是啦，但其实我跟你讲啊，中国的经济就像一条龙，现在龙头已经抬起来，随时要起飞了，没有人可以拦得住的。我觉得各个医院没有人会再去租机器了。
4: 有钱了，谁还穿旧鞋子？那肯定买新的嘛！哎，以前我也这么想，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北方出过差？我们也有数据来支撑观点。你也看到了，中国这么大，同样一个县医院，南方一年销售一个亿算差的，北方一年300万。现在这个院长就要被提拔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好了好了，这样民主投票好不好？3个人一人一票，反正肯定有胜负嘛。我们俩一人一票，现在就看你了。

0: 同意。好了，正事说完了，我没什么要说的了，喝酒了。我明白小哥的意思了啊，我们先搞一个试点，试试看效果嘛，对不对？如果不行，就让七哥说的，我们搞物业，可不可以？
1: 做生意嘛，又不是交朋友，有什么就要讲什么嘛。我被七哥带出来第一天，七哥就教过我。
2: 你打住！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我怎么能教你？怎么敢教你？
1: 不能、不会、也不行。

0: 干嘛了啊？还没喝酒就醉了？中午的酒是不是还没醒啊？乖乖，和七哥倒杯热茶。
1: 好。
2: 不敢就是不敢。
3: 何春小兄弟，我没有开玩笑，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话。我溜肩膀担不起。
4: 七哥，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是我不懂事儿。从你第一天带着我，你就知道我不争气，我笨。你教我的，我是怎么做的，我是什么样的人，对吧？
3: 你是什么样的人和我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你觉得我有问题，我的判断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我这里没问题。我再说一遍，我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你是你，我是我，不要混为一谈，以后千万别拉着我，明白吗？
0: 好啦好啦，哎呀，不讲了嘛，喝酒嘛，是不是在一起做生意嘛？
3: 别了，别扯，
2: 你别误会啊，我说的不是投票的问题，我说的是做人的问题。
3: 做人真的不能太势利，哦，需要我的时候就要带着你，不需要的时候就要翻脸，这也是我教你的吗？怎么，委屈了？觉得委屈就不要出来嘛，不明白吗？
0: 其实我说实话啊，我最羡慕的就是小哥了。我要是从小身边有一个像七哥这样的人，那个这成语怎么讲来着？苦口婆心，忠言逆耳了。我要是有这样的鞭策，我少挨社会多少毒打了。好了好了，跟我去上个洗手间，尿一个尿，给我讲讲七哥还教你什么了。哎，不要老像木头一样坐在这里啊，陪我七哥喝酒了啊。
5: 哎哥，我敬你一杯啊。哥，你平时爱听什么歌啊？我唱给你。

够房间了。

0: 七哥，回家还是去哪儿？你觉得我要去哪儿？
1: 上次不是去医院吗？最近不用去了。哪怕你明天调走，今天咱俩还是搭档。就算以后不在一个专案组了，有需要你吩咐，别那么小气。你教过我的。
0: 谈笑风生，你一点也不生气？从小到大我都很笨，什么事情都学不会，但就记住了一件事：不生气。因为没有用啊，挫折多，烦心事也多，没有谁的人生是一番风顺的，窝囊多。所以啊，生气是最没意义的事情。情绪有的时候就像一把刀子，要么捅别人，要么捅自己。老魏告诉我的。
2: 当初那个被冤枉受委屈一气的磨刀霍霍的人不是你吗？
0: 多亏你告诉我，当国安就是来受委屈的，要不是你，我也不记得。
2: 很好，你已经不再需要我教你什么了，你已经很好了。
0: 起码这两天，你还要教我。
2: 叫什么？
0: 审讯啊！你打算把阿才晾到什么时候啊？

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必须立刻警觉起来。

0: 你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1: 夏姐，咱这不会不干了吧？
2: 是啊，不会倒闭吧？
1: 哎，你们这些乌鸦嘴的，跟我说话小心一点啊！
2: 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消防检查呀，有点不过关。我呢，就跟他们搞好关系，
1: 过几天就开了。
2: 你们这天就休息休息，天天怪我累，没觉睡，让你们睡觉还。

0: 哎，我不要你自己的钱，
1: 都一样，
0: 真的，我预支工资就可以。
1: 哎呀，你就先拿。
0: 真的吗？
2: 过来一下。
1: 哎，来了。
0: 嗯，你等我一下啊。
1: 大哥，大哥，哎，来了来了，怎么了？
2: 这是临时查封决定书。
1: 不是，那我们这个要多长时
2: 间？目前是十天，之后如果不整改的话，可能是永远。
1: 不整改，整改，我一定整改。
0: 喂。
3: 电话打死都不接。天天在外头混混啥子？
0: 我啷个了嘛？
3: 也没见好多钱机会不同，你是不是给别人当小老婆了？说话噻，是不是做啥子不要脸的事情了？连个家都不敢回。
1: 哎哎，赵老板你好。对对对，我是小夏，我是小夏。我们这儿正在有消防队，然后先让我们打个通知。是啊，那你知道我们这儿要是说封了，我怎么交代？

0: 我是李通哥的朋友，他让我来见你。
1: 他怎么了？
0: 病了。他一直在旅行社当会计，最近体检。
1: 我一直在祈祷他生病，治不过来最好。
0: 他上次跟我说你有事需要帮忙。
1: 我需要一份工作。
0: 我会尽快安排你去旅行社。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什么都不用。
1: 你不用装了，都是交易，我懂。

0: 你知道吗？我今天去见他了，我感觉
1: 弟妹回来了
0: 啊，林老板。
1: 老叔你忙，没想到你忙到这么晚了，刚结婚就那么敬业，难怪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了。好了，太太回来了，我懂事，我先撤啊。
0: 没关系，再喝两杯。
1: 不用，想喝随时喝嘛。哎呦，去过这么多地方了。
0: 台湾还没去过，希望以后能去看看。

0: 一定，一定有机会了。阿里山、日月潭、基隆垦丁，你们随便玩了，我来招待。
1: 一言为定，那到时候咱们就可以去忠孝东路喝酒呗。
0: 说行肯定行了啊！听哥一句讲吧，啊，你们七哥为了项目嘛，有点小矛盾很正常嘛，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了。走了，嗯，走了，弟妹。
2: 哎。

0: 想什么呢？人都不看，再把热汤洒我鞋上，
1: 还能琢磨什么呀？
0: 肉燕一碗，
1: 满脑子都是审讯室那个犯人，眼看着你就不管了，我这种庸才怎么才能问得出来啊？除了我一宿没睡好，
2: 那肉燕，哎呦，
1: 你呢？我看你也有黑眼圈，也没睡着啊。

0: 熬夜也分地方，医院病房里待一宿，睡了等于没睡。
1: 我看你平常都是两个鸡蛋一根油条加一碗肉燕，有的时候心情好还会多加一个饼，今天怎么了？有心事啊？
0: 刚进单位的时候吃的更多，那时候以为年纪大了胃口就小了，其实心里的事情多，血液都到了脑子里，分不出来多少帮你消化。
1: 有什么心事能比快餐大呀？
0: 能说出来的事那叫心事吗？
1: 就怕憋在心里更麻烦，有需要你随时招呼。
0: 哎，魏局，这边。
2: 聊什么呢？谈笑风生的。
0: 你们都没离过婚，体验不到自由的快乐。哎，终于可以一个人办案了。哎，我什么时候可以过去报道？
1: 干嘛这么着急走？我尽量以后不掉链子。
0: 是我能力不行，救不了你。
1: 哎，不不不不不。
3: 是我太差了，老当拖油瓶。
0: 你看，丁林看山追文宗树，包括最早的邮递员，没有一个事情的失误和你无关。你看你自己非要这么说。平心而论啊，能力呢你确实不如华东，但是运气呢他不如你。其实我觉得你跟锦兰搞搞监听就挺好的。
1: 那是以后的事，至少我现在手头上的差事我要跟到底。
0: 你跟你的随便，别跟着我就行。
1: 邮递员林看山温宗树，我一直都跟着你。我也平心而论啊，我觉得有些事情其实是你判断失误，你不是神，你也只是个人，是人就会有失误有弱点。当然了，我也有我的更多，但是我至少不会半途而废。
0: 哼，盲目自信，不想废你靠什么呀？
1: 我没有私心，就靠这个。
0: 把搭档变成老婆，这叫没有私心。
1: 就算以后小孩出生，我也不会退出。
0: 你如果继续掺和，把事情搞黄了，这个底能兜得住吗？
1: 兜得住就兜，兜不住我大不了转岗，我听领导。
2: 这样吧，专人专案，把阿才的案子审完以后，你调你的职，你转你的岗，春晓以后就跟宝山吧。
0: 好
1: 啊。好啊，
4: 我做完了。

0: 已经缓缓驶入环岛路，这预示着此次厦门行程的正式开始。此时此刻呢，我想用三个字来概括我们共同度过的这段时光。第一个字是缘。古话说得好，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我们此时此刻的相聚，仿佛是千百年的缘分，在此时此刻得以凝聚。再者，
1: 是圆满。插在耳后或者太阳穴的位置。
0: 此次行程顺利与否，离不开每位朋友的鼎力支持和配合，我在此衷心感谢。那最后一个字，也是缘。愿大家财源广进，如江水般源源不绝。
2: 准备好身份证，来往这边走，往右边，跟我来。往里进，先往里进。
3: 先别拍照了，往这边走。
2: 这边往里走。小许，我们到了神州了，办下入住。
4: 好，
2: 两个人一组，同住的人一起登记，准备好身份证。后面还有没有？后面有小许，帮我办一下呗。
5: 两个人，一个人一组。
2: 往前上，往前上。大家可以往前靠一点。
6: 升级之后，房间也是可以升级的，但是没有大床房了。
7: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
6: 我们现在房间不够了，标间可以吗？
2: 啊，可以。我一会儿跟那个女孩一起。
6: 哎，好，
2: 先回房间休息，吃饭时间统一安排。好，谢谢。哎，

年有半年都在外边住，搞得每家酒店都有资料，很多人转头就把电话给卖了，搞个假名字至少知道是哪家干的。

0: 我是不是还差2.5块啊？
1: 啊，对。
0: 那我点个土豆丝，超了吗？
1: 嗯，
0: 那我再看看，我再看看。
1: 土豆丝就超1.5块。
0: 我报销可不给我超1.5块，这不是我添不添钱的问题，我回去不好交差呀。你这样吧，你帮我随便添点什么，凉茶，或者随便什么，你帮我凑凑呗。
1: 行，谢谢。
2: 你喜欢小强甜丝吗？我最近就迷这个，一会儿我得带我。
0: 动脑筋的事情我都不太行，听听流行歌还行。
1: 我记得你给旅行社简历的时候说，之前你发表过诗歌，现在还写吗？
0: 我这么忙的人，哪有空写诗啊？
2: 早就不写了。那最早在哪发的呀？校园文艺吗？
0: 那也太难了。就花蕾，一个小杂志。
2: 哦，黄河文学的分刊，对不对？
0: 你知道他？
3: 我也投过稿，1999年第3期，他们发表过我一首散文诗。你是哪年哪期？
0: 不可能这么巧吧？我也是1999年，但是第几期我有点忘了。诗歌园地4首诗，有2首都是我写的。我笔名就叫秋天，你叫什么？
1: 我就叫锦兰啊。他们当时还给过我30块钱稿费呢，
3: 2张10块，2张5块，到现在还在我妈家那个书桌的玻璃板下面压着呢。
1: 那你看过《少年文艺》吗？我只发表过1首诗，很短，就在那儿发的。
0: 那，你最喜欢哪个诗人？我猜猜，是不是席慕容？
1: 为什么猜他呀？不猜舒婷？
0: 直觉，就跟写诗一样。我猜你不喜欢朦胧诗，趴在爱人肩头痛哭这种事情。我觉得你不是这样的人。
4: 你好，打扰一下。请慢用。
0: 你要我做什么？这么久了，怎么不说？
1: 不需要，至少现在不需要。
2: 你怎么了？
0: 没什么。
2: 你刚想说什么呀？
0: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又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舒婷写的真好。

0: 怎么了？没事。
1: 娜，
0: 怎么了？
2: 每次都是半夜，都到了喘不上气来的程度。
0: 啊，说不了话，手和脚都是冰凉的，一直没缓过来。
2: 心电图是正常的，心动图也没问题。要不白天去三号楼去看一下？
0: 三号楼是什么呀？
2: 心理科。
0: 你看看外面，天快亮了。

0: 别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你听我说，我们得想个办法转移一下注意力，想想小时候的事情，想想你喜欢的诗歌。
1: 我是你路上最后一个顾客，
0: 我是你路上
1: 最后一个春天，
0: 最后的一个顾客，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的一场雪，最后的一次求生的战争。看，我们比以往都低，也比以往都高。我们的火堆里什么都有，有松果，有葡萄汁，有赛过流水的鲜花，有泥浆，也有陆地。我们的脚下是火，火上也是火，昆虫、雀鸟和人都将从我们的脚下飞起，飞着的也即将降落。

0: 火焰留在人间，火焰是心灵的云彩，火焰是血液全部的质量。它唱着我们的曲调，它驱散我们冬天的湿气。钟声符药，快把人给治死吧！
1: 医生，我可不可以一次只吃半颗呀？
2: 不能减量，也不能停药，去一楼西药房拿药。把这给拿着。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那走吧。
1: 谢谢医生。
2: 嗯，好。锦兰，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一下你，你能不能帮我不要跟旅行社说，也不要跟经理说呀？

0: 嚯，这么烫啊！
1: 马警官，这么巧啊！
2: 贾文全都是这样子的啦。
3: 你让我看着温中树，我一直有在做，就是最近和他见面的机会比较少，我总是出差，新厂子刚建起来，事情比较多。
0: 关了吧，大老板多累啊，又挣不了多少钱。
3: 哥，我是哪里得罪你了？还是哪件事情没有办好？你直接讲出来啊。
0: 大家都很忙，不兜圈子，咱就简单点。你建厂的那块地本来就是批给你干事，做人还是要讲道理。你这样，你把厂子连人带设备直接转给他，具体多少钱回头他找你谈，有好合作啊。
3: 坦白讲哈，我的股东不止一个啊，我要是办不到呢？
0: 故意伤害，危害国家安全，打架斗殴，嫖娼赌博，数罪并罚。你要办不到呢，那就我来办，封厂，马上。
4: 谢谢你了。进来吧，小林，我回来了。小林，小林，哎呀，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小林。
5: 肯定没走远，猫都能自己找回家的，真的。没事，我陪你找找。
6: 入乡随俗，得好好学学大陆的法律啊。打架动手没关系，最多算斗殴，实在不行还能私了。你非要大半夜去敲门抱我，搞得对方报了警，还差点上了新闻，不怕自己暴露呀？
7: 一点小破事，我也没想到会成这样。他说有情报要卖，线下见面又搞仙人跳讹诈我，那我当傻子？这口气谁咽得下去啊？
6: 每次都是兜不住了又来找我，试试看吧。你把所有事情都交给律师，自己到广东去躲两天。另外，赶紧把你网上那个破博客给关了吧。网上都是些愤世嫉俗的小虾米，你以为能钓到什么大鱼？
7: 这个要看运气哦。上个月就有条大鱼主动找人四处发邮件，我说出来你都不敢信。
6: 还没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7: 朱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
6: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你这是去哪儿了？搞得这么狼狈。
2: 去跟了一个人。
1: 非得今天跟啊？
2: 没办法，他选的今天。下雨天街头不留痕迹。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
3: 马车在哪儿？他是不是疯了？
4: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5: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他没给钱多呀，不是美金就是小金佛，出手阔绰，我都动心了。
1: 朱老板说他太庸俗，就怕礼节不够，但真的是神交已久，就想见见你。
0: 该见的时候自然就见了，看缘分吧。

0: 吃饵不咬钩。
1: 这海钓啊，拼的是耐力，得注意力集中啊。还是喝点这个吧，才有精神，冰准浮漂。也别骂骂咧咧的，鱼儿也不容易，冒着生命危险来咬饵，互相理解。青阳所的情报，我不管你们怎么搞，但是我要过一手。你有任务，我也有，共享双赢吧。
2: 胃口太大了。
0: 你倒是咬钩啊！

0: 千难万险搞出来的东西就该卖高价，一份不够，我要是你就卖两份。不该问的话就不要问，该赚的你继续赚，该给谁就给谁，多一份给我就多一份钱。你是学数学的，双倍收入，这个账你应该算得过来吧？赚钱还是坐牢，自己选。还有，以后不要再去太平洋了，不安全。让他们换个地方。再有什么好东西，记得打这个电话。我先出去，5分钟后你再走。
1: 哦。

0: 哎，我回来了，干嘛呢？
1: 你今天几点回来的？晚上还要出去？哦，对了，家里那瓶酒昨天让我给带出去了，到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再买一瓶。
2: 我以后晚上不喝酒了。另外，你要么尿准一些，要么尿完把马桶全擦干净。
3: 我没时间去擦。
1: 你晚上没做饭？你吃了吗？这几天怎么样？他还信任你吗？
3: 家里有没有浆糊呀？你帮我找找，明天要把这些贴出去。
1: 秋天把猫丢了。
3: 我这次出差看到了很多他习惯用的数字，我都在林泰山的邮箱上试过了，还是不对。
4: 有空吗？聊两句。
3: 你说，我还有三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4: 我就是觉得双井家庭还挺有意思的，
1: 咱们两口子只知道对方一个手机号码。说实话，你有没有别的手机号，有没有别的工作，有没有别的身份，甚至有没有别的名字，我都不知道。要是哪天你生气走了，我都不知道你是因为工作走的，还是因为吵架走的。
4: 我能做的只有傻等。
1: 我知道，我也不是第一天上班，我应该理解。但你觉不觉得，我们俩之间是不是也应该？
3: 应该什么？
1: 没什么。
3: 要说就抓紧说，我还有一分钟。林开山马上就吃完方便面。
1: 算了，以后再说。哎，你饿不饿？要不我去下碗面。
3: 我去吧，你替我监听。

0: 接见他不也是为了林看山那边的情报吗？有必要折腾这么多事儿啊？
1: 我知道搞侦查很累、很难、很不容易，但是何春晓同志，我们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非常的艰难。我以同事的身份，请你尊重我的工作和职业。谢谢。
0: 不是这个意思。

则就是别把对手当傻子，你觉得有利的地方他也会觉得，你找的位置别人也会找，所以要变要出其不意，忘掉书上那些话，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别让他发现你。记地形，尽量少在他面前出现，抄近路，在另一边早点等着他。

有时候别人会先走进一条死胡同等着，如果你也傻傻的跟进来四目相对，就相当于暴露了，就像下棋打牌你输了。

0: 哎，大哥，啊，你这去哪儿啊？
1: 我去当下官。
0: 太好了，我着急烧个东西。熊耀，我有个朋友等着急用，我这临时走不开，我给你10块钱，能帮个忙吗？
1: 行，
0: 这个雨啊，一会儿还得下大，您穿这个，把这伞给我，伞太小了。
1: 来来来来来来，哎，
0: 我跟您说那地址啊，就在下关的第一个丁字路口，有一个庙，有人会在那儿等着，你把药给他就行。
1: 交给我了。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感谢感谢。
2: 这是你的药吗？啊，哎哎。

0: 是在找我吗？你呢？是不是在等我？有事吗？你来见人，我肯定要鞍前马后嘛。记性不错呀，
1: 我随口的一句话，你记得很清楚啊。近朱者赤，跟着七哥要是没有长进，怎么对得起你的信任啊？我能记住的事情。
0: 别人也能记得住，你不带那位小兄弟做生意，他就不会跟过来吗？不着急，除非他翅膀硬了会飞了。
1: 小心驶得万年船，要是他跑得比以前快，我们还不知道，就麻烦了。
0: 丁老板占了你的那块地，连人带厂都会转给你，具体价格你们谈。
1: 在商言商，你也不要欺负他，皆大欢喜就好。猴子样精的人，他愿意谈吗？小鹿那个事情打听的基本上差不多了，入室抢劫数额巨大，贩卖情报危害国家安全，二罪合一，十年内肯定是出不来的。
0: 齐哥这么帮我，这么多礼物，我怎么还得起啊？<笑> 搭档嘛，做生意不就是这样？你帮我，我帮你，改革开放一起赚钱嘛。你开业的时候空着手去的，礼物今天全部补上。你要确实觉得不好意思呢，那就请我吃只烧麻鸡好了。

0: 台北的一位先生收到了一份邮件，他知道那个地址的人是谁。听说台湾曾经花1000万新台币买这个地址，还有他的照片。这么说，这笔钱你们已经顺利花出去。如果你有时间，他想跟你见一面。大陆、香港、澳门、日本都可以。 时间地点你来定，让他再等等吧。都是做生意的人，就像咱们卖 CT 卖核磁，水到渠成才能长久，别那么着急。<笑>你来见我，我来见你，总要有点说法嘛。时间很长，今天重新认识，加深一下，以后当兄弟慢慢处吧。
1: 文松树那边的柜子，该走私的让他们继续走着，你暂时不要再去了，渠道也不要停，否则有人会怀疑。
0: 我回台湾之前，门口信箱上那一缕毛线，是你的吧？
1: 我就喜欢交朋友，让别人欠个人情，总比得罪一个人强多了。
0: 嘿嘿嘿嘿，那春晓和景兰是什么人啊？

薰晓是我的表弟，锦兰是弟妹。你说是什么人，他们就是；你说不是，他们就不是。走了。

0: 喂，三哥，你在局里吗？马奇是不是刚回去？
1: 对啊，正准备去审讯阿才呢。你怎么迟到这么久啊？驾也不请，你什么时候到？
0: 我这就回去。

0: 今天晚上搞得这么狼狈，去跟了一个人。非得今天跟啊？没办法，他准的今天。下雨天接头不留痕迹。
1: 我还以为你睡过了头，还在想要不要等你。还行，不算迟吧。睡不着是常态，但一定起得来，尤其是有正事的时候。
0: 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有机会吃点中药吧，降噪下火，安神祛湿。好啊，就怕中药没晒干，越补越湿。
1: 给你3分钟换衣服，我在监局点等你。

0: 小林，咪咪，小林，咪咪，小林。
1: 小林。

猫和人一样，都是要靠缘分的，要找到早就找到了，算了，不找了。

说白了，你暂时肯定是出不去了。一言不发其实没必要，不如把事情都讲清楚，看看是关在我这边还是关在公安那边。想享福我帮不了，但我能让你少受点罪。你是个聪明人，知道怎么钻空子，明白按照规定一次审讯最长不能超过6到8个小时，要是非和你抬杠较劲，我也能钻规则的空子，让你休息个半分钟，然后接着马上审。当然我也可以跟着你一起熬，但是最近事情有点多，我还得去医院陪床，所以我可能没有那么多的耐心。你的底细大家都清楚，在闽中地界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年轻的时候

0: 被人把手砍断了也没服过软。所以把话讲开，我给你两条路，一是说个明白，咱俩谁也别受罪，要么我也豁出去陪你慢慢往下熬，选吧，哪条路？
1: 没了，嫁不起，
0: 没力气就吃饭。今天是交朋友，这个饭是我自己亲手打的，保证全素，还热着呢，吃吧。

0: 是真心实意，你这又是何必呢？
1: 我要是愿意改口，不要吃虫子。你讲句实话，跟你们没有关系。我在外面搞的这些事情，我要是讲出来啊，很多人要遭殃。我一个人进去受苦，总好过很多人遭罪。你跟哑巴意思吧？
0: 像那些公安的事情，确实有些不好办呀。你去把老魏叫过来。快去啊！领导不在，这种事情咱俩能做主吗？

0: 我告诉我请相信。
1: 你说你开了口会有人遭殃，你强拆了91岁的孤寡老人住了一辈子的家，还骗光了他的棺材本，他算不算遭殃？老太太昨天跳楼死了，你知道吗？我再问你最后一遍，说还是不说？
2: 嫌疑人的下巴受伤了，嘴也被勺子弄伤了，
3: 挺麻烦的。
4: 马车在哪儿？他是不是疯了？
3: 在摄影室。

0: 按要求由我宣读处分决定。
1: 念吧。
0: 马奇同志，根据有关法规，经局党委会议集体研究，特此作出对你进行停职配合调查的组织处分决定。停职期间应立即停止执行履行现有职务，并按要求配合调查。如你对本停职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本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或更高一级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诉。在申诉期间，本决定不停止执行。调查结束后，将根据调查结果另行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请正确对待组织决定，积极配合调查。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2: 我想提出辞职，请组织批准。

0: 没有完美的，再被神化的人也有弱点，
1: 也会撒谎，也会被怀疑。
2: 接着说，
1: 马七跟我说过，他特别害怕那个内线就是李峰哥，我也特别害怕他有问题，但越这么想就越控制不住。就像现在，如果刑讯逼供是他故意的，故意情绪失控，故意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故意被停职的，
2: 目的呢？动机又是什么？
1: 他察觉到了某种危险。
2: 上次新测他就不大对劲儿，我唯一没有想到的是打草惊蛇会来得这么快。你只跟了他一次，他就惊着。
3: 只需要回答是或者否。
4: 对的。
3: 近半年来有敌对情报机关对你盘乱过吗？
4: 有。
3: 最近你在恋爱吗？
4: 有。
3: 有没有想过恋爱或者有恋爱目的？
4: 有。
3: 和家人们的关系是融洽的？
4: 有。
3: 对自己经办过的案件有所质疑吗？
4: 有。
1: 我之前还怕你不同意我去跟他。
2: 一个长在树上的好苹果，你要反复消毒往外拦着你。如果它烂了还摔在地上，你要不去捡它，那就只能等着麻雀把它吃。
1: 再亲近的人也许你还是不够了解他，很多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这样。
2: 就像琼瑶的爱情小说，再喜欢的人也会离开，不是吗？
1: 如果他真的有问题，
2: 为我所用，我不为我所用，但不能为敌人所用。
1: 所以应该怎么做？
2: 你觉得呢？

0: 比我预想的要晚了半个小时。今天事儿多，所以下班就晚了。
1: 刚才的事儿拉。

0: 喝就喝，搅那么多虚的干什么？又不是遗体告别，也许以后还会常来常往。走。
1: 不是也许，肯定会。
0: 医院才是这个世上最能让人看得开的地方，晃一圈就明白，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包括像阿才那些不愿松口的嫌疑人，都应该拉到这儿来体验生活。你去 ICU 看一下，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全都是梦幻泡影。
1: 人啊，就是一种很奇特的生物，有的时候伤疤都没好，就把疼给忘了。从这里走出去啊，该抢的还得抢。
0: 有人说每个人的命运都是注定的，就像排练好的节目一样，怎么上场，从哪儿下台，中间谁会摔倒，谁会替补登场，主角该由谁演，全都是写好的，改不了。你信不信？
1: 你说的是病人还是犯人？
0: 你仔细想想，是不是都是这样？每个人从一出生走进审讯室或者手术室的那一天，都是无数个偶然性的决定组成的。你就回忆吧，从小到大你要经历多少事情，做了多少选择，兜兜转转才能到局里上班，此时此刻才能坐在这里和我说话，太偶然了，太不可思议。那个邮递员什么林看山，像什么老肖、小五、阿才还有李凤哥，他们不也都一样吗？
1: 是啊，这么多年了，当年的我肯定想不到现在的我是什么样。你呢？你想过？
0: 我从来不想明天的事情，我只管现在，因为想了也没用，你都不知道十分钟以后会发生什么。跟你说个故事吧。小的时候我很野，抽烟喝酒打台球看戏，反正到处飞，钱呢肯定是不够花的，我爸肯定是一分钱也不会给我的。钱不够怎么办呢？只能去偷啊，跟踪侦查窃听。哎，后来我就发现我妈经常把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后来我就经常去偷，一开始是5毛，一直偷到1块，每次去每次都有钱，而且每次还都能成功。那时候太天真了，以为我妈不知道，以为她肯定发现不了。这是一个心照不宣的秘密。
1: 她真是一个伟大的妈妈。对了，她为什么一直住在神经外科？血栓还是什么？
0: 血栓也有，再这么躺下去还会更多。还有肿瘤，之前是在肚子里，现在转移到头上。年轻的时候再厉害有用吗？老了不一样得躺在这儿反复手术。我不信他们那些宿命，我就信共产主义无神论。但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一定要把你自己想干的事全干了。所以我在单位口无遮拦，永远学不会吞吞吐吐。不是我故意要和上级抬杠，从上班到退休短短几十年，我为什么要受那个束缚？嘴里说句话都不能痛快。
1: 哎，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人类精神层次最高境界第5层，实现自我价值？
0: 什么鬼东西4层5层，坐电梯啊。
1: 你说过做间谍搞情报当叛国者犯罪，这些人都逃不过5个要素：钱、性、胁迫、意识形态、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前4个都诱惑不了的人，万一遇到第5种，无缝可撬，那我们就倒大霉了。
0: 我现在已经不是你同事了，怎么还要让我加班给你上课啊？
1: 七哥，其实这么多年，我应该跟你说声谢谢。

0: 对不起，你走的那个，你一点也不笨，你很聪明，有韧劲也有胆子，虽然悟性不高，但知道怎么补，还会拍马屁，润物细无声的那种。那我就祝你前途无量吧。
1: 其实这么多年，我一直有个问题，但是一直不敢问你。你说，如果有一天自己人审自己，该怎么审？
0: 你得先有审的机会。回见啊。
2: 有缘分一定会见的。

0: 什么时候醒的？怎么都不叫我一声？怎么了？
1: 没事儿，做了个梦。
0: 吓醒了？那些都是反的。梦见什么了？
1: 忘了，糊涂了。
0: 平时花些小钱，你都记得清楚，犯糊涂就是自己想把有些事情给忘了。喝水吧。杯子呢？
1: 你不忙了？
2: 赵雅珍不是也住院了吗？输了两天的液，让我过来换换。
0: 哎，他把杯子搁哪儿了？
1: 雅珍，当年流产，你也不在。我做手术，你也不在。你爸死那年，你在国外，家里的事情都指不上。我倒习惯了。

0: 老爷不来看我。
1: 这不是来了吗？
0: 怎么今天有时间来了？没事吧？啊？
1: 你这哪像个犯糊涂的，拿小本子给我记着账呢？没事，放心吧。现在都能坚持下海了，以后做生意还会更忙。吃苹果吗？
0: 我咋都啃不了了，得切成小块儿，当水果汤喝。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十一二岁肯定有了吧？经常偷你的钱，
1: 礼物柜子里一块钱，隔一阵我就偷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是吗？
0: 这么大的钱数，怎么会忘？你不记得了？

以下内容专为我们的国安干警技术学习录制，仅限内部播放，请严格遵守保密纪律。所谓监听。

0: 包含监视与侦听。这项技术工种最大的特点是需要隐忍，需要执着，因为长期来看，它几乎是最枯燥的一项工作。举个例子，长期监听一个嫌疑人，每天都会和他通话的人大概率都不是间谍，三年才和他通一次话的人才是我们最应该警惕和怀疑的目标。这项工作的特殊性，比如说我自己参加工作之后和参加工作之前，
1: 等一下，
0: 性格的
1: 这个机器好像出现了点问题，可能需要重新录一下。
0: 从哪儿？
1: 从头。哎，你去哪儿？
2: 最基础的专业都做不到，你爱找谁录找谁录。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周依然，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不是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是我想为你做什么。
2: 我需要你回去见识林泰山。
3: 他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稀里糊涂就答应了这件事。你明白我的意思？
0: 你总说话会思考。如果我是他，我为什么要信任你？除非你真心相待我，你不糊弄不骗我，我肯定选择相信他。
4: 海峡国际旅行社都国际了，你再跟锦兰一起共事。
5: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一种植物，沿秦岭古道，凭一味麻香点醒人间。它便是凤县大红袍花椒，又名凤椒，自古便被誉为花椒之王。千百年来，凌冽的山峰与辛勤的农人雕琢出这位独特的凤椒传奇。它长于秦岭厚土，凝结岁月结晶，在调料之外于时光中华丽转身，成为一脉文化，在中华大地生生不息。选一只秦岭深处的跑山鸡，用本地产的凤椒姜片均匀抹开，腌上几个小时。麻、辣、香几种滋味将如针尖般刺入鸡里。厨师文彦龙正在做的是一道凤县名菜——凤椒鸡。凤县大红袍花椒是这道美食的主角之一。
1: 上一桌凤椒叶，给咱再上一道菜，用咱凤县的大红袍花椒做的，咱慢慢品尝。
2: 啊，谢谢。
0: 一席凤椒宴，满桌麻辣魂。
2: 这个好吃，吃这个。
0: 与人们对花椒的传统认知不同，凤椒为食物赋予的不仅是舌尖上的刺激口感，更在于嗅觉体系中更为醇厚绵长的浓郁麻香。香气上的独树一帜，使凤椒在众多味道中脱颖而出。凤县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秦岭腹地，这里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这条界线同样也是中国花椒种植的分水岭。在中国，秦岭以南的花椒叫做南椒，以北的为北椒。凤椒正处于南椒的最北端。秦岭深处，海拔900米至1300米的密林，是凤椒的生长家园。由于性格皮质，凤椒能适应山间随时变换的极端天气，也滋养出它耐旱抗冻的优良品质。
3: 它是长在那密林里的，这 大树林人家都把它遮挡了，就有一点阳光它也能长。另外呢，那个土壤质量很差的那石缝它也能长，所以它生活适应性特别强。
4: 凤县花椒呢，属于南椒类型，它这个品质是比较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它的海拔高，昼夜温差大，有效物质的含量积累的比较多，所以它的香味比较浓。
0: 每年七月，凤椒果实由青转红，渐渐成熟后，凤椒果皮上的油线会膨胀凸起，并成半透明状。这些凹凸小点储存着四季轮回凝聚而成的风味物质，当外层壁垒破裂时，封存的香气随之喷涌而出，它们正是凤椒的灵魂所在。

0: 七月凤交飘香时，也是凤县蕉农最忙碌的季节，人手不够了，外援将闪亮登场。 下午三点，花椒专列满载着希望和耕耘者准点到达凤县，他们是来自凤县周边地区的采蕉人。这是买方蕉农与卖方采蕉人的双向选择。5分钟不到，采蕉人就会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前往熟悉或陌生的蕉农家中。 被落下的一般都是新人，熟手往往不会流落到市场上。清晨5点半，采蕉人就开启了一天的工作。凤蕉可供采摘的最佳时间只有15天至20天，时间看似充裕，真摘起来才懂那种滋味。 凤蕉长于山间坡地上，采蕉人也必须随着凤蕉的生长轨迹，在斜坡上随时变换位置。一天下来，双脚就像灌了铅一样，
1: 没法站吧，脚趾头都拄得疼的，有的还摔跟头呢，有的笼子翻不好，咕噜咕噜都滚下去了，花椒都捡不到了，都有的老婆婆家气得哭啊。
0: 凤蕉向阳而生，采摘便需迎难而上。为了采集高处的凤蕉，登高在所难免。
2: 哎呦，
0: 人家60岁都爬得上去，我才50岁，我也爬得上去。大多时候，从田间地头寻来的朴实工具往往最为得力。 用钩镰锁住梢头，竹篮成为精准的配重，这样能将高处的枝条固定在眼前，轻松摘到果实。采摘凤蕉是一场耐心与勇气的较量。辛苦之外，更让人刺激的是，麻蚁将如同三路大军攻城掠池。
2: 脸麻、嘴麻、手指头最麻，枝杈中密密麻麻的小刺还埋伏其中。这个刺扎在里面会晚上回去疼，黑黑的，找个针来。
3: 地上还有刺，我们都不敢穿其他的孩子穿，这是脚踝，因为扎不下去刺嘛，知道吧？
0: 刺是凤蕉树保护自己的盔甲。
2: 而人们也在不断更新与它斗争的武器：贴纸夹、指套、小型剪刀、网兜，都不管用。
4: 这个栽出油了吗？你看，
2: 有点长，钻不进去，有些地方。两天上我个大兜子都没法摘，那我这个半个小时摘不到一斤，手一边都瘸来了嘛。
0: 哎，没得手好使。轻采轻放，是为了保护凤蕉果皮上的油线不被破坏。而灵巧的双手，正是代代相传、久经考验的看家本领。

花椒采累了，喊一嗓子民歌，穿透山林的劳动号子唱出了奉献人与群山共谱的经年回响。正是在奉献人一代代的托举之下，凤娇才能穿越时光，穿透山。

0: 川，在秦岭深处香火不灭。花椒原产于中国，关于花椒最早的记载见于《诗经》，其中《诗经·周颂·在山》中曾提及，有椒其心，虎烤之宁，意为借用花椒的香气祝福大家健康长寿。有趣的是，远古时代的周地就包括秦岭一带，周颂在山中的这句诗足以说明秦岭深处的凤椒已经开始被人所认识并加以利用。
1: 汉代的时候，他那个奉献的花椒已经非常出名了。他出名到什么地步呢？皇宫里面那个壁橱要用奉献的花椒来浸泡过，浸泡以后了才糊到墙壁上去。为什么要糊它呢？比如说它有它的芳香性，确实对人体有好处，能够使人安眠睡觉。第二个呢，它能驱蚊驱虫。进到皇宫去的材料不是随便能进去的，它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它培育出了这种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个产品，就别地方都没有。
0: 作为历史悠久的花椒主产区，奉献的世代椒农在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以花椒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收加工、美食文化为核心的奉献大红袍花椒栽培系统。凤椒不仅是花椒之王，更成为这方水土的风物名片。数千年来，独特的椒香使凤椒备受推崇，而奉献人也为此形成了一套从采摘到制作的独到章法。
2: 走吧。
0: 山间现摘的凤椒一般在当天就要卖出去，进入下游烘干环节。
3: 就是去。
0: 凤椒油线极为脆弱，若采摘后遭遇高温或闷热积压，会导致油线破裂，芳香油过度挥发，使麻香散逸，风味大打折扣。只有品质好的凤椒，才能在价格上高出一头。采椒人一天的艰辛，也有了沉甸甸的回馈。丰收季，这间小小的工厂在短短20多天内会迎来400吨至500吨的凤椒。马达昼夜不停，一天能烘干5万至6万斤凤椒。要锁住凤椒艳丽的色泽和持久的麻香，奉献人寻找到两个精准的数据，用36摄氏度的恒温热风持续烘干30个小时左右。缓慢的干燥能使水分排出，精准的温度又尚未达到芳香油的挥发度，风味物质将在凤椒内部温和地转化融合，保证更为醇厚持久的椒香。
2: 哎呀，这换就可以，这筐子不行啊，这筐子。
0: 流水线有序运转，椒香四溢。烘干后的凤椒身价可达新鲜凤椒的4-5倍，提高了产品附加值。金融的活水助力凤椒产业拔节生长，也润泽着这片土地的文化根脉。秦岭深处，一条被荒草掩埋的青石板路，曾见证千年椒香自何处启程。
4: 大家能看到呢，我们现在这个脚下的这段石条呢，就是我们古陈仓道的一段遗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历史呢，就发生在我们这条路上。
0: 陈仓道是古代关中通往汉中和巴蜀的官驿大道。

0: 它与故道构成了奉县的交通脉络，将奉县与外界紧紧连接起来。奉县古称奉州，因凤凰曾栖息于此而得名。它沿秦岭山脉、嘉陵江水而建。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奉县曾是一个重要的商贸枢纽，扼守着陕西、甘肃通往四川的重要关口。为了运输物资以及军事防御，奉县境内修筑了大小不一、纵横交错的古代交通网络。他们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1: 这样的一条窄窄的路，在当时呢，它是非常发达的。它不仅是军事的要道，更多的是民用的。特别是我们的凤县花椒呀，就是通过这些栈道呢，南下北上，遍布了我们的全国啊，让我们的花椒名声大噪。
0: 它那条在交通特别方便，它满足了两个条件：一个它生产的非常好的这种花椒，对吧？一个是它在正好在国道边上，交通特别方便，很容易取得。所以皇宫需要用花椒的浸泡、碧绸的时候呢，就首先选用它来做。千年焦香曼谷道，一块块青石板曾被凤椒的清香腌制入味。 他们记载了凤椒从贡品到调料的身份蜕变，也见证了中华麻辣文化的横空出世。酸、苦、甘、辛、咸，在中国传统的五味版图中，麻并未列入其中，但当麻遇到辣后， 便为中国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味觉体验。麻并非单纯的味觉，更多的是一种触觉。它在唇齿间轻颤，开启味蕾与神经的共鸣，也为世界的味觉版图画上了灵动的一笔。
2: 它最早被这个中国的主流文化认可的一种花椒，它本身具备了这种特点以后，它才成为我们遗产所需要选择的对象。所以它遗产的智慧不一定说是哇，它种那个东西有多少智慧，用那个东西有多少智慧，也是智慧。在奉县，村里的老人都有一套使用凤椒的独门秘诀。 取一把晒干的凤椒放入袋中，存进米面香里，凤椒辛辣的芳香将会均匀地渗透其中，这是防虫防霉的最好武器。更多的时候，凤椒还是作为调味品，融入生活里的点滴滋味。
3: 一到周末，黄建斌就会邀三五好友到院子里坐坐，煮一壶凤椒罐罐茶，是昨天才晒出来这个新花椒，颜色跟以前陈的都不一样，放十几粒就可以了。
0: 将凤椒与茶叶先行炒制，高温下，凤椒的麻香与茶叶的清香彼此激发，徐徐释放。
3: 主要的花椒味道就是浓香的那种味道。
0: 炒了变颜色，这个加入面果、腊肉丁、花生碎与核桃，再炖煮十分钟，一壶清香微麻的罐罐茶便定下了基调。
3: 煮好了，来，接下来你尝一下，看这个是个啥味道哈？麻味。
0: 能提升茶叶的清香口感，茶香又可缓解麻味的刺激，
4: 还行，
5: 就是有点麻，
4: 就是有点麻。<笑>

0: 罐罐茶，源自奉县羌族人的饮茶方式。过去它一般配上馍，是饱腹暖身的早餐。如今它凭借着持久的麻香口感，避暑祛湿，成为奉县人会客养生的最佳选择。麻香沉底，品的是世代人情。当别的山头都忙于采摘时，邢西奇家有一排30多年的老凤椒树，却迟迟未到成熟之际。
1: 因为它叶片要多一些，它那个采光各方面以后，它要慢一些，能活到5、6、4年的东西。
0: 每年，邢西奇要从这批老树中寻觅良种，使凤椒代代相传的优良基因得以繁衍延续。品种纯正的凤椒堪称花椒中的极品，它们颗粒硕大，油线饱满，色泽鲜红。更醒目的是果柄上独有的一对双耳，是秦岭山水赋予凤椒的天然身份证。等到8月，老树成熟后，选一个晴天摘下果实，将它们铺在竹席上晾晒。沉采捂晒是古法留种中最重要的环节，晾晒间距不能太密集，要保证每一颗凤椒都能享受到充足的阳光。4小时至6小时的滚烫高温，让凤椒外壳上的油线鼓胀完整，而脱壳而出的黑色果实便是来年凤椒地里最饱满的种子。过去野生的凤椒古树大多长在高寒地带，它们根系发达，抗逆耐寒，将这种优良品质遴选出来，才能在秦岭严苛的温差下培育出一代又一代香压群山的凤椒。熬过三季，待第二年春天，凤椒种子将被再次唤醒。

0: 用一种去油的清洁剂冲洗掉种子上残存了一个冬天的油。 静待24小时， 等油全部去除，再掺入沙子，使种子保持干湿度平衡。此时放入地下，再用塑料白布搭出微型大棚。自然环境下，白日增温，夜间保温， 凤胶种子的出芽率将会高达 70%至80%。 最古朴的流种法浓缩了一代代凤仙人的智慧，他们解决了凤胶种子油脂含量高、容易霉变的难题，使凤胶的血脉得以绵延千年，从历史走到了今天。 山中不多见的一片平地上，坐落着中国第一家花椒试验示范站，这里种植了40余种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花椒品种。从空中看，它们的区别并不明显，但走到眼前才发现差异立现，有的已红透坠枝，有的还青绿抱团。 每种花椒都有着各自的生长进度条。
1: 全国各地啊，就是栽培花椒这个地区来说的话，从南到北，

0: 奉县这地方处于中间，我们这个试验站为啥要办在这，就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奉县这个应该说是三大沟生，自然隔离的比较好，花椒的种植资源在这应该是比较丰富的。
1: 今天的奉县在传统种植模式的基础上，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的花椒种植资源库。这并非简单的培育品种，而是通过不断的筛选、比对与融合，寻找并保存那些决定风味与品质的优良基因，为凤椒的品质升级提供不竭的源泉。
2: 就是这些不同的品种在这儿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叶子、果实呢，差异性都比较大，有些成熟期比较早，像这五毒大槐和凤椒都是属于咱们蓝椒，所以成熟期都是差不多的。
1: 从众多花椒中找到天选之椒，对研究人员而言，无疑是一项考验耐心与洞察力的系统工程。在试验站中，有一片花椒树却格外与众不同，它们周身光滑，枝干上几乎见不到刺，这正是源于一个阴差阳错的发现。
2: 一般在春季嫁接比较好，发芽以后就可以开始嫁接，一般树叶流动以后就可以做这个工作。
1: 为了提高花椒树的抗病能力，研究员们时常将不同品种的花椒树进行嫁接，而让他们意外的是，这种最传统的嫁接方式会大幅减少花椒树上的刺。
0: 花椒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刺，对花椒的采摘呢是影响比较大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推广嫁接苗，嫁接花椒，它这个刺就变少了。
3: 现在采摘这种花椒吧，它的劳动力成本太高，另外年轻人也不大愿意到深山老林去摘那个东西，那么现在他们就要培育出一个很容易采摘的花椒树，那将来就一棵树一会就可以收完，甚至将来可以用机器去收了。所以我们讲这遗产他们要与时俱进，他要承担起这历史的使命来。
1: 如今这座试验示范站已选育出凤椒、凤选一号、西农无刺等多个花椒良种，未来它们将被耕种于沃野，使古老的耕作哲学在科学的土壤里再次焕发生机。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风土之旅，更是一段山川大地写就的农耕智慧。奉县大红袍花椒以其独特的风味塑造了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与味觉记忆，它已不只是一味调料，而成为穿越时空的信使，传递着山的坚韧、水的灵秀，以及一代代农人耕耘不辍的执着和梦想。因为风土不曾辜负，风味自成传奇。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

0: 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
1: 花开中国由鲁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2: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这里是山东枣庄，北城沂蒙余脉，南接江淮平原，暖温带季风气候赋予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的特质。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与微山湖的水汽一同浸润着连片山野，得天独厚的水土格外适宜花木生长。从漫山石榴红到一湖微山莲，枣庄的花市顺着时节流转了千年。
0: 从曾经的阴霾而兴，到如今的国家园林城市，这座古韵悠长的城市于湖光山色间铺展属于自己的时代画卷。
3: 这一次，我将与演员严宽一起走进这片鲁南热土，探索藏在山水之间的花卉密码，讲述属于枣庄的花开故事。
0: 山东枣庄，宽哥以前来过吗？
4: 枣庄我以前拍戏的时候路过，但是这几年我发现枣庄的变化非常大。
0: 对，咱们想要了解石榴花必须要来枣庄。枣庄是1987年的时候石榴花就已经定成市花了。石榴树你看已经挂果了，每一个果胖嘟嘟的，太可爱了。
4: 这次特别的点就是你在很少地方能够看到这么大株的石榴，而且都是老庄。
0: 我真觉得宽哥这次咱们在枣庄探访完石榴，回家以后你的园子里面也会多一棵石榴树。
4: 我有石榴树，但是我没有这么漂亮的石榴树。
0: 咱们有一句俗语叫做拜倒在石榴裙下。宽哥，我也问你个问题，你觉得这个石榴裙说的是长得像石榴的裙型，还是这个裙子是红颜色的颜色像石榴呢？
4: 这看上去好像裙子，一半一半一半的，像是精灵穿的那个裙子。
0: 对，要是现在从服装的角度，这个其实有点像那种花瓣裙。
4: 对，花瓣

0: 圈，一片一片的。对。
1: 但其实石榴裙说的还是红颜色，
0: 就是石榴红色叫石榴裙。
1: 对，不是指裙型，指的是颜色。你看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红颜色那么多种，但石榴红给人一种它是红里面最活泼的，
0: 它充满活力，
1: 对
0: 对吧？然后它又不深沉，也不压抑，也不重。
1: 对，
0: 我记得郭沫若在他的《石榴》一文中，将石榴花比作成为夏季的心脏。哦，
1: 这个比喻太好了。你看咱们远方苍翠的山，然后面前星星点点的这种特别有活力非常扎眼的红色，真是太美了。
2: 在枣庄市翼城区藏着一处载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纪录的旷世胜景冠世留园，坐拥12万亩壮阔园林，留存530余万株石榴树，是世界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品类最齐全的石榴园林。春赏榴花似火，层林尽染；秋观硕果盈枝，红榴缀树。独一无二的生态秘境，是自然馈赠枣庄的绝美城市画卷。
1: 就这里的连片石榴园的面积最大，然后石榴树的年头岁数最大，
0: 最大，
1: 古树最 最多。而且你知道咱们这片里面就有一个岁数非常大的，据说它有400多岁的一棵古石榴树。
0: 树爷爷，
1: 树爷爷，
0: 树太爷。我去看看。
1: 咱们去看看他。
0: 对对对对，石榴树太爷，快去，在哪里？
2: 走吧，那里还有一位专家在等着我们。
3: 你好，我是枣庄，我是枣庄市农科院的安广池。哎呦，
4: 安老师，
3: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冠世留园，来到枣庄。
1: 安老师，您看您这个姓儿，一看就跟石榴有命中注定的联系。
3: 没错，石榴过去就叫
1: 安石榴。
3: 石榴它是一个舶来品，根据这个张华的《博物志》记载，它是张骞当年出使西域的时候带来的。他来到中国内地的时间大概有2000多年了，最初引进呢是在长安的皇家的花园里边种。
1: 安老师，我们两个来找您主要还是想看看那位400多岁的石榴爷爷。在哪儿呢？
3: 那我带你们去
1: 啊。好啊，走走走，咱们去看看
4: 啊。好。
2: 汉成帝时，匡衡官拜丞相，把石榴从皇家上林苑带到了自己的家乡城县，也就是如今的枣庄市翼城区。枣庄自此开启了长达2000多年的石榴种植历史。异域花木扎根鲁南大地，花果清香与千年文脉相融共生。石榴林里，石榴树王静静矗立，见证岁岁花开，生生不息。
3: 这个石榴树啊，根据有关部门的推测哈，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根据民间传说啊，乾隆皇帝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他吃过这棵石榴树的果，所以它的果子也是很珍贵的。另外一个呢，它的树干你们刚才看了哈，它和别的是不一样的，主要的不同在哪里？
0: 这是吧？
1: 它全部都是拧在一起的。
3: 没错，您得仔细看一看，它向哪个方向拧啊？
4: 逆时针。
3: 没错，这种生长特点，它只有在北方石榴产区才有，特别是我们枣庄地区，石榴树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枣庄这个地方属于石榴的栽培区的最北端，它容易受冻坏，北部的这部分树皮就会出现干了或者不长了。这样在整个树干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就不均衡，它就造成一种扭曲状的生态状态，随着时间的积累会越来越加重，几十年过去了，几百年过去了，它就形长成这个样子。所以你看看我们周边的这些石榴树都是百年以上的老树呀。
1: 这个条上是花，旁边都是果，又有花又有果，好像都在同一个枝条上。
3: 它也是一种生存智慧，叫花果同。

0: 汁，因为石榴的花期啊很长。当地有句俗语叫石榴开花不害羞，滴滴答答开到秋，说的就是花期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普通的栽培过程当中，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头茬花、中茬花、三茬花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茬，基本上就能让石榴啊形成这种分产稳产的这种经济性状，这就造成了我们看的这条上的果实啊，你看有的果啊很大，大概有三两重。
1: 对，有的果很小。
0: 没错，它的一身都是宝啊，我们的石榴叶啊，我们的石榴果呀，我们的石榴花啊，雄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把它采下来，它做不出果嘛，我们把它去掉它的花丝，去掉它的雄蕊，然后把它可以做成菜，你可以油炸，也可以炒肉，还可以凉拌，味道很美的嘞。哦，
1: 听说是像蘑菇似的，
0: 跟蘑菇差不多。
1: 安老师，您教教我们，刚才您说有雌花，有雄花，我们能学会怎么分吗？
0: 那我们下面接着看花吧。
1: 可以呀，可以。
0: 走吧。
2: 走。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石榴花了，这个呢就是它的花瓣，它的花瓣数一般情况下是和它的萼片数量相似的。嗯，它的花瓣呢就是颜色有很多，有粉红色，有深红色，另外呢它的花瓣的皱褶也比较多。从分类的角度来讲，它这种花瓣有的是重瓣的，这个是单瓣的。重瓣的花一般情况下它的雌蕊雄蕊啊发育的都不好，它一般的它不能结果，结果很少。能够结果的单瓣的花也有分类，我们大概有三种类型。第一种呢叫雌花，这个外面这一圈金黄色的东西叫雄蕊，中间有个凸起，对，绿绿的，这个叫柱头，周边是黄金金色的，中间有一个碧玉色的，所以叫金镶玉。这种金镶玉就是我们说的雌花，它是可以做果的。另外一种呢叫雄花，它没有做果能力，它也是有雄蕊和雌蕊的，但是它的雌蕊是包在里面，它就败育了，所以它就不能结果。另外还有一种呢是中间类型的，你比如这个就差不多，它叫过肚型，肚子也不是很大，它发育好喽，它就能做出果，它发育不好它就落了。我们当地还有一句谚语啊，肚大带圆是雌花，日后能结石榴娃，肚细嘴长是雄花，开后脱落不挂娃。用这个俗语啊就形象地描述了我们石榴这三种花的类型。石榴啊这朵花从汉朝时代的匡衡引到枣庄，到现在2000多年了，经过这2000多年的发展，我们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石榴的产业链，具有地方特色和枣庄辨识度的土特产的产业链，全国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石榴种植资源库，这里边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523份种植资源，它就相当于一个石榴基因的一个银行，一个芯片，它带动了我们国家的石榴产业整个的向前，你们创新，进行一个良性发展的一个循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利用这个种植资源库，我们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选育了一个新的品种，叫秋雁，艳丽的秋天。
1: 它有什么特点？
0: 它一个是个大，籽儿大，再一个它不裂果。这个石榴品种的问世，就有效地解决了1000-2000年以来一直困扰我们产业的一个瓶颈难题，就是裂果的问题。
2: 裂掉的。
0: 经过多年的发展吧，枣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石榴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呢，特别是种植业，我们最近几年呢，一共扩种了53万株石榴，目前形成的规模是12万亩以上，这样的一个规模足以和我们的冠石榴园相匹配。同时呢，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的这种趋势，我们通过智慧大棚的种植，通过水肥一体化的配套，我们实现了石榴产业的更新换代，也实现了精准高效的这种智慧型的栽培模式。整个石榴产业链的当中还有一个最亮丽的环节，那就是石榴的盆景产业。
1: 所以在咱们枣庄，石榴不仅好看好吃，还能做成艺术品。

0: 对，
1: 没错。
2: 接下来我跟宽哥，我们也去感受一下指尖上的石榴园。
1: 要赶紧去看。
2: 好，
3: 太期待了。
2: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
1: 好，
3: 这么大的盆景啊。
2: 王老师您好。
1: 你好。
4: 哎呦，王老师您好。
2: 咱们这太漂亮了。
1: 盆景的历史

0: 庄这一块呢，它的历史在嘉庆年间，刘元镇吴庄村有一个鲍姓人的墓被打开了，经过发掘，看到在他的也是在墓道上的一个石壁上刻着一个石榴盆景。
1: 其实也就能看出那个时候石榴盆景已经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一个景象，而且是寄托了很多主人的情感，
2: 已经是完全融入了当时那些人的生活中，作为一个情趣的寄托啊，美好的设计啊，对吧？
0: 因为这个石榴吧，红红火火，象征着多子多福，哎，所以大家呢都比较喜欢这个东西。我们去看看石榴小盆景。我们这边石榴吧，有大、中、小、微四个标准。
2: 这属于小了，
0: 对，这种小盆景。
3: 这个上面这不是车厘子吗？
0: 这是我们的紫玉。紫玉呢，条子是紫色的，花是紫色的。紫色呢，在我们中国来看呢，比较高贵典雅。我们这边呢，把它们作为一个比较高档的小盆景来欣赏。
2: 哎，这好好看。这什么？像小仙女儿似的，
0: 粉精灵。
3: 这怎么肉粉肉粉的？
0: 刚进的果是青色的，成熟以后是奶黄色的。啊，
2: 哎，那个是我刚才看到。
3: 对呀，那有一个重瓣的。
0: 这是一个我们叫复瓣玛瑙。
3: 这个好有特点。
0: 它是以观花为主，这一朵都达到了50以上的小瓣。你看一看，
3: 我天呀，
0: 它的这个花朵的最大直径是8到12厘米，
2: 而且你看像什么？我觉得像好吃的
0: 啊，牛肉卷，
3: 雪花肥牛，
2: 配个火锅往那一放，
0: 牛肉卷
4: 可以冒充了吧？
2: 绝对可以冒充了。
3: 你说完我好像闻到肉味了。
0: 你像这种是我们当地就是一种标准的大盆景，
2: 哦，好漂亮哦！
3: 这个你看里面还有点中空，
0: 对，这个秋天的单果量能达到1斤半左右，
1: 而且这一盆造型感特别好，
0: 对，
1: 你看枝条之间有空有留白，
2: 这都是盆景师傅啊，包括您的设计啊，都会融入到植物身上的吧？
0: 一件优秀的作品里边必定要有作者和匠人的心血，他的喜怒哀乐全部放在这里啊，
2: 与其共生，
0: 对，下手做一下看看好不好？
3: 拿着我们的小工具再跟您学学其他的。
0: 来，我们做一下啊，拿过来，哎，
5: 先把它
0: 泡盆儿。这叫双干，你看到吗？哦，
3: 双干，
2: 一高一低。
0: 对，
5: 这个我设计不出来啊。
0: 先把这些呢修剪，这个枝条啊有舍有得，就如人生一样，不需要东西抓紧把它舍掉。来，我们进行换盆。
3: 好，
0: 石榴树一年四季都可以换盆。
3: 但是这个掌中宝这盆也太小了，进去啊。
0: 我来
3: 哦，根也得还得修，
0: 对，还得修，就这样慢慢的修，小了吧？还有一个临水式，你看像临水吧？啊，
3: 对对对，就像那个那边，哎，
0: 这就是一个动感。
6: 哦，然后再把这个苔藓铺上就好了。
0: 对，
2: 好看呗，
0: 效果就出来了。这个地方可以配点小石头啊。
2: 哎，这个我干过，挺好看的，有个小山绳。
1: 而且你看这个摆在书桌前面。
2: 对。
3: 太雅致了，
1: 很有感觉，
2: 对，好看的，
1: 对，
2: 好看的，
1: 而且感觉看着它灵感就来了。那王老师，这个后面怎么养护呢？
0: 石榴喜欢光，
4: 还是
0: 更喜欢风，哎，放在阳台上最好，每天水喷一下，然后呢在叶面上喷一下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
0: 你们来开试一下，来。
1: 好，

0: 解压，真的是感觉好有意思。而且你看我们刚才就是修剪它枝条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像梳理心情，
1: 对，
0: 把一切事物往美好了让它去塑造的过程中，人有很多获得感。
2: 对
3: 对对，
0: 哎呀，真的是太好了，
2: 情绪价值也拉满。
1: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作品带到我们的花园里面去？
0: 没错，
1: 放在那儿。
0: 那就交给你，我接下来再去微山湖看看那儿还有接天莲叶的荷花。
3: 对
2: 对，
4: 好的，
0: 拜拜，
2: 待会儿见。
5: 一湖微水，万顷红荷；一城诗意，千载莲香。坐落于枣庄藤州的微山湖红荷湿地，坐拥13万亩原生态野生红荷，是华东地区面积最大、生态原生性最强的野生荷花群落，被誉为中国荷都。荷生于泽，兴于运河，伴枣庄文脉绵延千年。作为距今约1.35亿年的植物活化石，荷花扎根微山湖水土，顺应湖区汛枯节律，演化出独属于北方湿地的生长特质。
6: 舒叶，非常高兴我能带大家一起来到美丽的微山湖，来看一下我们这一个全亚洲最大的野生荷的栖息地。它是微山红莲，我们看到它的颜色就是这种粉红色，它是一个大型的红莲，那它也是一个单瓣的，但是它也很舒展，它的外层花瓣呢会比较大一点，往里面会越来越小，中间呢它有一个小莲台，我们能看到是黄色的，那这个莲台呢后面就可以长成一个莲蓬，就会有莲子在里面。其实荷花的名称有很多，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能说得出来。
7: 对呀，藕啊、莲啊、荷啊，
6: 对，
7: 这三个其实都是说它。
6: 都是荷花，还有菡萏，还有芙蕖，还有芙蓉。
7: 芙蓉？
6: 水芙蓉。
7: 水芙蓉。
6: 对，水芙蓉也是指的荷花。其实还有很多不是很常用的一些名字，其实也都是指的是荷花，因为荷花的存续历史实在太久远了，而且留了很多诗词名句、画作等等，甚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艺术品。
7: 荷花就是它更加被大家所公认的，一定是君子的品格，就一定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6: 我越了解荷花，我就越觉得它很深奥，它的生命力是怎么旺盛的呢？你想10000年它都没有灭绝，我们现在有上千年的莲子依然能够重新开花结籽的这样的案例。莲子外果皮干燥了之后非常的坚硬，外果皮包裹了它之后就隔绝了外界的空气、水分，
7: 然后细菌，
6: 对对对，细菌污染全部都进不来，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果肉包括果皮它都含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让它保持活性。那藕的话呢也是它储存了很多的养分，然后到了来年会再开。那我们其实再仔细的观察一个茎秆，这个茎秆上面有蜜刺，有些刺，
7: 对，
6: 对对对，扎手，它是为了防止水下面的一些生物，或者是动物要吃它。哦，它为什么要有一个莲蓬啊？
7: 就是保护莲子的呀。
6: 对，除了保护莲子啊，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莲蓬，它是一个非常轻质的，像海绵一样的。
7: 对对对，
6: 对，它可以包着这个莲子掉下来了之后，随着水流。飘了很远的地方啊，
7: 就是莲子的小船。
6: 对对对，到了更远的地方来生根落地发芽，传宗接代嘛。还有它的那个，因为是水生植物，它地下的藕啊根啊都在下面，那么它怎么来吸收到氧气呢？它也是通过叶片啊，仔细看中间有个叶鼻。
7: 哦，就是中间有一个小白白的地方，
6: 对对，就像我们鼻子一样进行呼吸的作用，可以看到它有往外冒泡泡。啊，
7: 荷叶通过这个叶鼻冒泡泡，
6: 对，通过这个叶鼻来进行气体的一些交换，
7: 好神。

0: 神奇呀、啊！
1: 这是它旺盛的生命力的体现，它时刻在呼吸嘛。
0: 好有意思呀！阿美老师，我有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你看这荷花一片一片的连片，它都在好像在两岸呢？
1: 对，
0: 怎么不长在中间呢？嗯，
1: 因为中间的湖面太深了，我们荷花的这个极限啊，也就是3米以上。这个微山红莲已经是属于很高很高的了，它的潜力啊能长到3米，但是再深了它也是容易被淹掉的。除了种质战略资源之外，那它还有很好的生态的价值。它其实是生物链重要的一环，这些鱼、这些虫、甚至这些微生物都是依赖于它的，那它对我们的生态的效应也是非常好的。除了承载了文化上给我们审美的一些贡献和作用之外，那我们也是能够取用它，要保护好它，让这个食用经济的产业的价值继续延续下去。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我是能体会到有一个就是厚积薄发的一个原理，因为这个藕在底下它是在慢慢的积聚营养的，
0: 对，
1: 等到某一天它营养达到了之后，它才会全部的呈现出来。其实是有一个专有名词的，叫荷花效应或者叫荷塘效应。
0: 所以以后我们在形容一个人，就是前面可能看似他在默默耕耘，其实他在不断的积攒能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荷花效应。
1: 对。
0: 我今天是特感动，感觉能在枣庄然后看到了这么大一片的荷花，而且是野生的红荷，亿万年它生命力还是这么顽强，每一片都在旺盛的开着花。所以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在这个野生物种之上，咱们现在又做了好多工作，培育出了很多新品种，到底这些新品种它们到底能美成什么样，是不是又会让我惊掉下巴？
1: 因为现在我们也非常荣幸呢，今年的第40届全国荷花展在我们微山湖湿地景区正在开展，我们现在也移步到那边去，我们看看丰富的荷花品种。
0: 那接下来邀请海妈跟我们一起去看看，然后我们选上几株新品种再去打造花园。
1: 我们现在就来到第40届全国荷花展的一个展区，丰富多样的荷花品种已经等着我们去看它们了。
0: 在缸里栽的荷花特别有中式的美感，感觉放在这就是独盆成景。
1: 对，是的。第一个、这个品种叫单洒锦，你有没有觉得上面的这些线色有点像洒上去的一样？
0: 对， 对，真的像那个洒金的金边一样。
1: 对、那它的花瓣其实你自己数一数，它是没有30片的。哦，
2: 30片以内的都算单瓣。
1: 对，在中国洒锦是很少的，大概只有5-6个品种。但是这是唯一一个单瓣的洒锦。边缘就是一种玫红的浅色的，是不规则浅色的。你今天看到它是这个样子，你下一朵再开就不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
0: 这个好像就是比较传统吧。
1: 对，它是一个传统的，但是它是一个半重瓣。鲜切花一定要用这种重瓣或者半重瓣，
0: 这个看上去就是更饱满。
1: 对，可以看到里面也是有莲蓬的，
0: 这莲蓬上面这个晶莹剔透的。
1: 这个时候呢，它是雌蕊先熟，雄蕊其实还没熟，这样可以避免它色花传粉。哇，
0: 天哪，这个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做的一个卡通的一个像小冰箱贴一样那种立体 3D 模型。这个就是重瓣了。
1: 对，这个品种叫大紫玉，
0: 已经红的有点发紫了。
1: 对，所以叫大紫玉。刚刚我们看到的最中间的应该是什么？
0: 莲蓬啊，
1: 应该是雌蕊。它现在雌蕊变成了一个泡花，它是有重瓣化的这种潜力，雄蕊基本上全部都变成花瓣了，雌蕊也要变成花瓣，它就往花瓣上面演化，但是演化的这个过程中不够彻底，它就是雌蕊退化的一种奇特现象。 它这个花托其实还是那个莲蓬啊、哦，它本来有长莲子的嘛。啊，
0: 这个里边这个泡化之后，非常像一款。

0: 可爱，
1: 这个可爱，
2: 这上面这个胖嘟嘟的，
1: 对，胖嘟嘟、这个品种很有意思的，我给你们说一个名字，你就可以知道它的形态，叫提灯赏月。
2: 这个是这几个花型里面最接近一个正圆的，
1: 对
2: 圆，
1: 对对 对, 对，
0: 这朵花是重瓣的吗？
1: 对的，它也是一个重瓣，但是它也不完全重瓣，你看它还是可以结莲蓬的，这所以还是严格来说还是属于一个半重瓣，有可能啊，它都自己打不开，它终身都是这样的，但是也有可能它会盛开，它会真正的展开成一个蝶状的一个，这也要看它自己的这朵花自己的能力。嗯，
0: 不用人工给它打开啊，
1: 你想打开我们也可以打开，
2: 那我们把它打开吧。
0: 去书院来开个盲盒，
3: 我想开了。
1: 你想开了，那你就开。
2: 这个也是这样吗？
1: 对，
2: 这好漂亮啊！哇。层层叠叠的、
1: 哎，你还可以闻一下，你看它是什么香？
2: 清香，有点柠檬的味道，
1: 对，清凉的这种感觉。
2: 对，
1: 这个是仙气花上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品种，你看它是重瓣的，而且它的特色就是这个都已经快开瓣了，它依然不掉，看到没有？这个叫蝶语望舒。我们荷花所有的名字都是非常文雅、非常有中华文化的这个精髓在里面。
2: 这也是泡化的，
1: 对对，这也是泡化的，它也是重瓣了，全重瓣了。
2: 这个已经重瓣的，就是你远远看不知道它是个荷花了。
1: 海妈也可以给我们打开一下，这个手法也是对的。哇，
2: 这好漂亮啊！这也有点像嵌边似的，
1: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一个副色、它的花瓣你看有淡粉色作为基底、同时这个瓣尖的地方都是一个，
0: 这是啥？
1: 粉色镶边，
2: 好美。
1: 然后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绿色的品种，它叫金蝶玉、花里面绿色的品种都是很鲜有的、那这个也是一个重瓣的，你看它是很绿的，不是，也不是很绿哦，跟绿叶是没法比的，
2: 黄，
1: 它是黄绿色，是偏绿的，
2: 这感觉就是初夏小草最嫩的时候那个翠绿、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叫金沙彩霞，跟刚刚的蝶语望舒有点
2: 像，
1: 但是它的花色仔细看是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不一样，它就是更偏微黄一些。
0: 荷花有黄色的吗？
1: 有
0: 呀，大自然里面
1: 有的，所以我说美洲黄连，人家叫美洲黄 连，所以黄色的基因都是来自于它的，
2: 所以这个身上就是有美洲荷花的这个基因，
1: 经过多次杂交之后，你看这个也是其实也可以作为仙气花的，你看它也是不容易掉落的、这个品种呢其实也很有特色的，它的名字叫神州美苏。
2: 这个感觉就是花瓣它更尖，
1: 对，长，它有点卷边，
2: 往里卷的，
1: 自然的卷边，我们没有人工去给它动，所以它自己开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
2: 神州美苏，
1: 神州美呢，其实是我们的育种家呢，根据我们中国的34个省份他们的简称来进行命名的。神州美系列呢，大部分是一些中大型的品种，它的抗性也是非常的强，然后颜值也是很高的，非常的适合盆栽，所以也是有比较广泛的流传性。神州美培育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我们全国34个省份都能够遍布荷花，所以它选育的时候就是选择抗性比较强健，也比较易于养护，能够在北方的寒冷天气以及南方炎热的天气都能够生长的一些品种。那我们再往后面看，我们还有微小型的荷花，这个就是我们的晚莲了，
2: 好小啊，特迷你，超可爱。
1: 它是晚莲当中的一个重瓣的一个，
2: 对，
1: 因为晚莲它其实花量是很少，你想它的盆这么小，它的养分是不是也只有这么点，所以它开的花量也不是那么多，所以一定是风花的品种经过了多次筛选这种培育之后才形成这种晚莲。这个叫冰蕾夫人，这个有点重台的感觉了。
0: 什么叫重台？
2: 重台是什么意思？
1: 这个莲蓬它有个莲台，那莲台上面我又有花瓣，那是不是就是两台？就叫重台。我们荷花呢有5个瓣型，刚我们看了有
2: 单瓣、
1: 半重瓣、
2: 重瓣、
1: 重台，还有一个就是千瓣，
2: 千
1: 个瓣。对，你可以

0: 这树真的有1000瓣哦，是1000还以上，
1: 1000个花瓣以上。
0: 对，1000片花被骗，
1: 没见过，
0: 没见过。其实有的，千瓣莲还是传统的那个荷花品种，起码在清代的时候就有，有个《敖汉千瓣莲》有这么一幅画。哦，我们近距离的想到了不同的品种，我们还可以更近距离的，可以把这个花直接拿回家，放在自己的桌子上，那就是鲜切花。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2: 好，看看荷花、鲜切花，走。

0: 你好，
1: 大家好，
2: 小顾老师。
0: 这个就是荷花的鲜切花，我们买回了鲜切花，到家里怎么处理呢？
2: 来吧，教教我们。
1: 我们就用一种最传统的办法，斜着45度剪一下，然后上面有水龙头，小水龙头放手放里面，慢慢的滴入里面去，这样的要水龙头这样慢慢的注水的过程中，然后用手弹一弹，也是为了让它的空气排出。这是我们的醒花，
2: 醒花完之后呢，就给它插瓶了，还是我们也需要手动把它打开？
0: 这个手动打开也是可以的，而且还有一种手工给它去折花哦，我们都可以试一下。
2: 对呀，小郭教教我们，
0: 有好多种折法。
1: 这是我们醒完的，我们呢可以慢慢的，第一步呢先轻轻的抚摸一下，花瓣打开，对，慢慢的抚摸一下，
2: 对，用手掌这个一侧，然后
1: 慢慢的抚平。
3: 哇，这个让它开花的过程真是好治愈，
0: 好治愈啊！
3: 就真的像开盲盒一样啊！
1: 对。
0: 哇，我这个里面也很好，我打算把这一个折一下。傅老师，你帮我们
2: 教教我们怎么折？
1: 就顺着这个花瓣，然后这样平折它就可以，平折，然后跟着花瓣。
0: 跟着它的纹理，这个花瓣也是外面会高一点，里面会低一点哦。
1: 露出来它的花心的位置，
0: 对，露出来花心你就没法折了，所以它其实折了一下，最主要的就是让我们能看到它里面的丰富的样子，然后呢也是辅助它打开啊，
3: 有意思，这太有意思了
2: 啊！全折完是这样的，
1: 对，折出来这样的。
2: 我今天也是有很强烈的感受，就是你看咱们看到的亿万年前存活下来的蔚山红莲，然后今天还有各式各样的人工繁育出来的精品荷花品种，而且真的是一池花开，然后满城都是芳香，满城都是美丽，在枣庄这里形成了荷香万顷的壮观景象。现在我对于咱们小院儿已经有很多的思路了，海爸你呢？
4: 我想把美丽带到千家万户。
2: 好啊。

0: 小蜜蜂，我跟海妈从微山湖给你带来的荷花。
1: 谢谢，
0: 给你。哎呀，
1: 谢。
2: 咱们这次来枣庄，肯定得把石榴树当成主角，
3: 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个位置，就我大约是我站的这个位置，去造一个以石榴树为主景的景观花坛。哇！就一个几平方米。
1: 好的。
3: 然后有树有灌木，夏天看石榴花，秋天看石榴果，
1: 冬天看石榴枝。
3: 对，
0: 石榴的枝干非常遒劲。
1: 对。
3: 所以天生适合做盆景。石榴的叶子它细而稀疏，有透气性。我们要首先要选一个位置，如果说有植物属于山，有植物属于海，那石榴是属于山的，因为它不耐积水。
1: 哦，对，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分为几个步骤，首先要选一个位置，再挖一个坑栽种石榴树，石榴树旁边的花坛植物，并且还要解决到排水的问题。我站的位置是一棵石榴树，放一个石头在这里
1: 来，
3: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放一点美人蕉，热性的植物，周边橘蓝色紫色的植物对比在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环形花坛。所以现在就要先开干了，要挖，
0: 开始挖坑。
3: 挖的话就有点费劲了，要挖40厘米深80厘米宽。
1: 今天是我在枣庄的第一锄头，
0: 80。宽哥看你挖我

0: 好解压呀。
1: 海妈，能缩小一点直径吗？
0: 叔叔，你想让我死？
2: 你知道吗？为什么是八十？是因为土球本身是四十，要大于土球一倍大的坑，然后这样子，我们这一棵石榴树，它明年的冠幅就会长得很大，不然的话它不长。

0: 差不多了。
1: 海曼，你量一下，测量一下。
0: 大了，1.22米了。
1: 大的总比小的小，
0: 对
1: 是吧？
0: 对，因为为啥要挖这么大呢？是旁边这种土壤刚才太过于板结了，手都震麻了，所以把它挖掉进来，这个土就松一点。进来之后，我们就把这底下垫点土，垫了土之后，我们再用营养土把它搅和一下。
1: 这样的话松一点啊。
0: 对，
1: 排水好。可以了，哎，可以了，哎，可以了。
0: 我感觉好像撒胡椒，
2: 关键美进来一铲，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观众看，这三个人先挖，挖了又往里填。
0: 哎呀，人生就是，
2: 就是水多了放面，面多了放水嘛。
0: 对。
1: 哎，我这个动作挺好的，你看，钟摆式铲法。
2: 可以。
0: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加一点营养土。
2: 来，
0: 这下再用点力气把它混匀一下。
2: 哇，跟宽哥干活太爽了。
0: 然后再为他挖一个坑，挖一个放石榴土球的坑。稍微挖一个，就是像母鸡下蛋的窝一样的。
2: 可以了，好，来，请他入户。
0: 栽大树有几个诀窍，第一个诀窍是土球万万不能散。哦，
1: 那我现在不解它呢？
0: 要解，
1: 要解啊！
0: 不解就会影响长根，
1: 影响长势了。
0: 它是定植在这里，买树的话经常买到一个叫生货。就它官幅非常大，然后呢斩断了主根，像这种大的根系被斩断了，没有虚根。然后这种情形移栽的话，像石榴树
1: 死得快啊，
0: 不倒不一定，它要在冬天的时候或者早春的时候移栽，并大范围的砍掉官幅。就经常看到有部分移栽就被砍头了，就是为了保命，
2: 就从一个大树变成一个小枝儿了，感觉对吧？光秃秃的一个。
0: 对，簪货就是山上移栽或者在一个地方生存了3年及以上的树，它要移栽的时候就需要砍掉它的组织。像这种的话，它之前在盆里面的，从地里挖出来进入盆栽2年左右，1年多，然后就长满了这种须根。这种须根对于这棵树来说就非常非常宝贝。之所以我们刚才挖的这么费力，这么深，这么大一个坑，就是为了根系舒展，然后让它迅速增长的效率更高。那常常有很多人种树就种死了，原因是土球多大坑挖多大。我们挖的深，主要一个是根系舒展，二个是也解决了排水，它是四周是通透的，然后好排水。土球多大坑多大，就相当于把这个土球放进一口井里
1: 闷了啊，闷。
0: 然后一下雨水就灌在这个四周，然后导致于这些根本来就可以活的窒息掉了。所以要挖开一点，然后一会儿我们在旁边做一个排水。这样子做了之后，我们就是以后如果说没有栽种经验的，就记得买这种须根满的，
1: 有须根的，
0: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基本上说只要后期保够水，然后像我们这样子栽种，它几乎不可能存在有死亡可能性，
1: 成活率比较高。
0: 对，
1: 对吧，
0: 它几乎不会死。我们现在就要把它
2: 放进来。
1: 走。
0: 好，
1: 好，
2: 起。
1: 海妈，你对方向有什么要求吗？
0: 要看哪一面是正面，方向要转。
1: 好了。
0: 哦，相当漂亮 ，nice， 漂亮。
1: 你是我吗？还是说属于？
0: 漂亮的不只是人，是石榴树呀。石榴树的话，要的土就是疏松透气，要加大量的当地的泥巴，就

0: 吃圆醋。
1: 嗯，因为这样子它才有重量，让这个树不会倒塌。用铁锹的另外一头使劲的对着土球这边敲打，
2: 嘿嘿，
1: 让泥土接触土球的这个点减少空心，
3: 不然就和它土球本身融不到一起去，
1: 对，就不好长根。栽种乔木对于很多人来说都容易搞砸，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好好的浇水，哎，第一次浇水就浇不好，所以我们要在这地方做一个水洼。
2: 水洼，水洼洼，
1: 水洼洼，
2: 就是这个水可以攒在里面。
1: 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次浇水的话，它就会存在这个位置。
2: 对，它就给到根。
1: 然后慢慢渗下去，这个土球才会打得湿。嗯，不然很多人浇水就是浇在旁边都跑了，它只浇了一厘米深，然后这个土永远是干的，眼见着它萎蔫儿，然后又觉得天天给它浇水，植物浇水还是在根系。哦，我们去推点细腻一点的土。
2: 来啦，
3: 来，这个好细腻啊，
2: 沙土。
1: 对。把这个要围圆，围圆，
2: 开始围圆。
1: 这个时候的话，就要好好的给它浇三次定根水。这里有一个小的诀窍，如果是在冬季栽种这棵树，或者春季栽种，就可以覆膜，嗯，让它有水汽蒸腾起来，一个冬天都不需要再浇水。啊，
2: 一次性就搞定了。
1: 不。这个水洼不要急着把它拔开，嗯，这个水洼的话要约莫要等一个夏天过了才把它刨平到这个地方来，使它看起来很自然的过渡。一个季度之后，这个植物的须根就会长到这么宽，一米左右的这个
2: 一平方了，对吧？
3: 能把它里面都撑满了。
1: 对，就长满了细的根系之后呢，那么这一棵树呢，你浇不浇水，浇多少水
2: 无所谓了，
1: 都可以活。这个开压只有80厘米，都不太需要支撑。如果栽在风可或者风大的地方，你说还有至少3根柱子，
3: 嗯，支撑到下面，
1: 嗯，这个根系是不可以摇晃。那在第一年时间不允许孩子去这样摇摇摇摇摇，
2: 对，摇就坏了
1: 啊，对，摇就是会死，它的须根就长不了贴合到新土，所以它就会死。不能摇，固定它就是为了让风不撩动它。哦，话说施肥369，瓜果年年有。
3: 说到施肥，我想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他或许能帮上忙，花生蛋白肽肥。
1: 16对肥料特别讲究，肽肥是个好东西，小分子肽可以被根系和叶片直接吸收，是16各阶段的生长调节剂，萌芽期以灌根为主。花生蛋白肽肥促进根系吸收的同时增加花量，加速花芽分化，到了花期和坐果期，喷施叶面和幼果，能够减少落花落果，提高坐果率。等果实膨大期，可以喷施叶面，让石榴增色增甜不开裂，
4: 用起来也特别简单。咱们用30滴的花生蛋白肽肥营养液，加入到500毫升的水里，喷施到石榴的叶面上，就可以等待秋天结出硕果满枝了。
1: 今天咱们就来给石榴壮壮果，
4: 来试一下。
2: 哇，这是第一波水了，
1: 对，
2: 现在慢慢渗下去，然后要3回，
1: 对，所以我们在旁边趁着这个石榴不能让它孤独的长在这里，我们要在这里啊种点美人蕉。
2: 好，
3: 我之前做功课的时候看到，就是写悯农的那位诗人唐代的李绅，他其实写过一首诗就叫红蕉花，他第一句写的是红蕉花样颜方时，涨水溪边色最深，说是美人蕉它的这个样子和它的美貌得在南方的炎热之中才能够看的，那它在北方也能活得很好吗？
1: 美人蕉这个植物的话，它是耐寒到零摄氏度，这个美人蕉既可旱生，也可以生长在溪水边，也可以水生。这种美人蕉还有一个小诀窍， 就是当这一枝花全

0: 全部开过了之后啊，就会变得很难看，嗯，然后就把它割了，每每发出新的来就特别好看。哦，你尝这里非常甜，啊，就是太小了，
1: 变成小蜜蜂。
0: 我们来配一点蛇鞭菊。
2: 蛇鞭菊，
0: 听起这个名字有点可怕。
2: 好好看啊，
1: 好漂亮。
0: 对，它是线性的这个花材，我们来三颗就可以了。我们把这个配置丰富一点，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再配一颗白紫莲
2: 。
1: 好的。啊，
0: 因为蓝色配到那个华丽的色彩，有点补色会更好看。嗯。然后我还想配一点松果菊，它能够过冬。那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栽种方式，我们就群植一个植物，三个五个品质型的栽
2: 集在一起。
0: 对，
2: 好，我们干活了，
0: 来吧。搭配一个花，一味的只是在这一面矮，后面一定高的话，就没办法四面观了。对，我们要现在转来转去的看它都觉得好看，就寥寥几个花转来转去都觉得美，它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0: 这里面有块根，这是典型的块根植物。哦，这个。
1: 哦，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根儿。
0: 所以它冬天冻不死了，是
2: 像一块姜一样。
0: 对。

0: 最后两个了。
1: 啊，好漂亮！我们要来尝一下我们的枣庄特产。
2: 好的。
3: 今天我们在枣庄啊，努力的
4: 种下的一棵石榴树。
1: 哇，好甜啊，好好喝！你看这个花美不美？
3: 这是
4: 啥？这个就是咱们枣庄人的顶级浪漫——石榴煎饼花，用石榴原汁和面烙的煎饼，
1: 煎饼还能玩出花来，真的有一股清甜的果香。我们一起来尝一下这个不会凋谢的花。这个酥脆里面带着酸甜，比普通煎饼多了一层石榴的果味。
4: 吃两口石榴花煎饼，咱们再配上一口石榴果汁。真是解渴的宝贝。莓果莱呢，100%石榴汁，配料只有石榴汁。莓果莱用澄清技术，减少涩味，酸甜适口。莓果莱石榴汁，好喝就选莓果来。
1: 我还要种一盆荷花。
4: 好，走。
1: 很多人会担心说我家里的空间的问题，
4: 所以今天我们就扭转大家的想法，到底能不能在家里面种荷花呢？
1: 实际上一口缸就可以种大型荷花，一平方米以内，
5: 80厘米左右也可以。
1: 对，80到1米，甚至60就可以缸养荷花。大型品种的话，叶片有宽哥的臂展，半只手臂的那么长，是
5: 有的可以当帽。
1: 对，然后呢，这是一个中型的品种，叶子比这个还要小的小型品种也有的。像这么大的一个缸的话，就是宽度的话在30厘米左右，深度的话在15。我们一般栽种的话，不建议用紫波，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莲子，
5: 不适合那个，它太慢了，或者是成功率也太低了。
1: 一个是慢，二个是每一粒播出来的不一样。像这种情形的话，我们就用无性繁殖，就用这个藕鞭来进行繁殖。这个是它往上走，往上走，往上走，走

0: 到这个地方，
1: 啊，出了芽。
0: 对，这个地方就是一直往外延伸。
1: 就是
0: 如果盆栽，它就这样子一直盘，盘旋再盘一圈又一圈，形成藕边。这个就是要发的
1: 新的芽，
0: 对，
1: 长出水面的那个芽，
0: 不是长出水面是叶。
2: 哦，这个是叶，
0: 这是叶，
2: 这个是
0: 芽，就是侧芽，这是主芽，
1: 这是主芽，然后只有往上走的才是叶。
0: 对，这个叫叶公。
1: 叶公，
0: 是像一张弯弓射大雕。
2: 对，马上它就展开了。
0: 栽种种藕，但有几个条件，有芽、有叶、有一节儿。
1: 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组合，这个有一个这个体系的话才能活。
0: 例如说这一节儿，光是这个叶子没有芽，你把这两节砍过去栽种，它是不发新芽出来，一定要有这个芽。这个栽种其实比较简单，准备一个不漏水的缸，
1: 没有眼的，没有孔的缸。
0: 然后这里面先放进去
3: 10厘米的
0: 泥巴，
3: 高于泥巧10厘米的水倒进去，
0: 当温度在28摄氏度左右，一周左右就长根。长完根系了之后，再把它重新定植下来，98%都会成活，并在一周左右发一片叶子出来。挖藕人他是怎么去找藕呢？像在这个季节我们摸莲，就是顺着这个工叶。
1: 对，这刚刚我明白了。
0: 顺着它。
1: 对，您刚才说的那个，就工叶下面就是有根了。

0: 谁能知道还能开出荷花一个派，我怎么不信它能长呢？
1: 它能，
2: 不是不是，真能，
1: 能，
0: 它太脆嫩娇弱了，感觉
1: 生命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2: 先把土加进去，土的话也很讲究，这个土的话要用普通的泥巴，
1: 这放原土就行了吗？
2: 对，不能加营养土。
1: 我放进来了。

0: 如果说你是一个没有根的无根荷花，那么是这样子的，把这个底下垫土
1: 十厘米，
0: 这个土呀它自己会泡碎嘛，
1: 就会沉下去，垫出十厘米，泡在水里一周就长根了。
0: 长完根然后再定植，
2: 再定植，再往下埋土。
0: 定植的话，这个的话就是要朝着下方45厘米
3: 尖的往下。
4: 明白了。我这结束了。
0: 对，很好养啊，
4: 太简单了。
0: 交给太阳，
4: 接下来交给时间，它就开花了。
0: 这不是我们在让它生长，是时间在让它生长。
3: 今天你看，我们从那个火红的石榴花认识了一座城市，然后这个火红的活力通过千年的传承扎根一个城市里面，变成了十几万亩的种植的基地。成就了一个城市的美丽。
0: 枣庄标志性的植物就是火红的石榴树的花开，它的色彩其实是日出在大海上面涌动的这种火红的颜色。然后呢，荷花我也很喜欢，它是闷热天气里面的清凉。石榴呢属于是火辣的，荷花是属于清凉的，应该说是非常完美的一个组合。大山大水中间磅礴之势，又有一种小花小草旺盛的生机，这种感觉我觉得很美。
4: 我真是觉得咱们种下的何止是一棵石榴树，一小缸荷花，咱们是种下对传统花木的理解和热爱，他们已经跟随着咱们的老祖先在中国太长时间了。它这种从泥土里面长出来的智慧就是最古老的那种文化遗产。这次也看到了这两种植物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深度地融入到了枣庄的这片土地。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次来到枣庄，看看咱们亲手种下的这棵石榴树，看看明年它长成了什么样子，挂了多少果。

0: 开了多少花？
1: 好期待！
0: 开遍枝头，
2: 硕果累累，花开中国。
3: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花开中国由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独家冠名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那我的桃
2: 皮薄肉厚，
1: 哎呀，
2: 好果子可是不容易。
1: 新疆的半个妹妹不起，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 卖得得，挣得得，
2: 过上好日子了。
0: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

0: 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1: 不要太淘气哟。
2: 我们努力平衡工作与生活，就是为了守护这些瞬间。舒适升级，生活至上。
3: 贺中秋，庆国庆，芝华士头等舱升舱活动，让加升舱零元升级三电动，
4: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向，模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模无惧，润无声。

0: 河头村，
1: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域容，太漂亮。
2: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3: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4: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5: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4: 空气好好啊。
6: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7: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8: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9: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锁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2: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

0: 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

0: 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

0: 一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十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

0: 啊，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1: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2: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3: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4: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 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

0: 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

0: 也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Both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5: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6: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7: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8: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8: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2: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3: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玛雅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年这个中秋假期，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可能体会不到什么秋意，反倒是更像重新回到了盛夏时节。今年南方有大片的地方，午后气温达到或超过了35度高温线，再加上湿度大，一些地方的体感温度甚至是来到了40度上下，秋老虎非常强势，而且是未完待续。预计一直到本月底，南方的最高气温都将普遍保持在30度以上，江南、华南还将会有高温出现，不仅白天闷热难耐，一早一晚也不凉快，最低气温也有25度上下，一整天都需要防暑降温。南方的天气之所以闷热，主要是因为月底前副热带高压表现强势，那它所掌控的地方容易出现潮湿闷热的天气，而在它的西侧和北侧天气却是截然相反，降水非常频繁。其中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西藏以及海南，还有重庆、湖北、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以及京津冀还有辽宁一带呢，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西藏高海拔山区还将会飘雪，东部地区要警惕伴随而来的强对流天气，而西藏一带则是要警惕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后天西藏的降水将会趋于结束，但是像重庆到江苏这一带降水呢依然很强，要进入十月份，这里的雨才会逐渐的减弱结束。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6到18度；长春多云，8到18度；沈阳雷阵雨，12到17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7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9到21度；乌鲁木齐晴，13到20度。

0: 23度，银川多云转阴14到22度，西宁小雨11到17度，兰州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3度，拉萨阵雨转多云9到22度，成都多云转阴22到28度，重庆阴转多云25到32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昆明多云17到28度，太原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济南多云转阴19到27度，郑州阴17到26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2到25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晴24到35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杭州中雨24到33度，福州晴26到37度，台北晴23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广州晴23到34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6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3: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7: 等很久了吧，师傅？
8: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6: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深蓝 L06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0: 月照古迹，诗韵流芳，文脉守护，薪火相传，古韵焕新，月明千秋。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中秋特别节目《月明千秋》，但愿月满人常见。这个中秋，有人合家围坐赏月品茗，共话团圆；有人踏月出行，尽览山河月色。古老的传统并未离我们远去，而是正在被时代赋予崭新表达。江西景德镇千年窑火生生不息，在烟火流转间淬炼出当代词韵新章。湖南岳阳洞庭湖畔渔火璀璨，实景大戏《金上岳阳楼》伴着万顷湖月，重现浮光跃金、静影沉璧的千古意境。今天我们就走进这两个地方，看一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千年文化遗产如何焕发蓬勃的时代新貌。
5: 中秋前夕，在江西景德镇的这家瓷器工厂里，设计师王倩丹正在耐心等待这一窑瓷器出炉。中秋新品的最后一次试烧马上就要揭晓结果。
6: 这个黄色还是出乎意料的好看啊、哦！
7: 帝王黄比较正。
6: 那我们其实设计这款的初衷呢，是想将传统的文化进行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表达。新品呢是从诗的意境里面去提取的，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
5: 枝生无限月，花满自然秋。千年以前，唐代诗人李峤在月夜感受到的无限秋色，被景德镇御窑的制瓷匠人们用绘花和题词留在了青花瓷杯身上。
8: 一杯一花，一花一诗。
5: 今天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里，观众可以细细感受它的美好意境。
9: 八月桂花杯啊，整体都是用了青花装饰，闲淡雅致，枝条伸出无限的月光，花朵盛开布满秋天的自然景色，所以也就传达了作者对美好瞬间的一种渴望。
5: 八月桂花杯是清康熙年间景德镇御窑烧制的十二月花神杯之一。自唐朝景德镇窑火初兴后，至清代制瓷手艺已是炉火纯青。青花十二月花神杯正是御窑瓷器的代表作之一，如今完整存世的只有寥寥几套。
9: 古代民间呢，把十二个月与十二种花卉相对应，康熙十二月花神杯就把这一传统民俗升华为宫廷雅玩，将传统的月令文化、花神信仰以瓷器为载体，完美诠释了这样传统文化与民俗的诗意。我们从内壁清晰的透过光啊，都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些整体的纹样，所以就是薄炉纸嘛，也代表了就是景德镇御窑厂的一个制瓷的一个工艺高峰。
5: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和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样，历经千年传承依然生生不息。更难能可贵的是，千年后的今天，瓷器早已不是王公贵族的专享，御用工匠的巧思也已进入寻常人家。
10: 那我们就在后面的下面一个。
5: 在设计今年的中秋套装时，王倩丹和同事们面前摆放

0: 的正是复刻的十二月花神杯。走出博物馆的花神杯不仅成了大众可以买到的商品，传统的诗画更是成为了年轻设计师们灵感的来源。
1: 我们是提取了我们中秋的三元素，分别是桂花以及兔子，那还有一个是月亮。开始的时候看的好像只有桂花，但是后来一发现，咦，怎么还有一个小兔子在角落里呢？它很可爱。所以我们讲，需要让它在传统的基础上能够让它更加让年轻人来接受，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一款，让整个兔子呢会比原作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可爱。
0: 中秋前夕，2026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的入选不仅仅因为景德镇完整保留了10至19世纪手工制瓷的全产业链体系，更是因为它展现了中国手工制瓷技术、瓷器艺术和制瓷产业发展创新的历程。如今，在景德镇的现代化瓷器生产产线中，传统手工制作和现代机器制作相辅相成，大大增加了瓷器生产的稳定性，也让瓷器价格更加亲民。
2: 这是我们景德镇传统的手工制瓷的一个拉坯环节，让它同等受力，它烧的话就是完全不变形。后来我们采用了自动修皮机以后，把这个整个的速度给效率提高了。迎中秋的话，时间预计我们大概产大概5000套。
0: 在现代化生产线外，传统的制瓷手艺并没有退场，而是找到了新的舞台。
3: 金水烟波玄梦，我把它数三余万。
0: 中秋前夕，景德镇刘家弄一座百年柴窑经过修复后再次点火烧制，迎来了又一次开窑。
3: 丙午年金秋，远的窑开窑仪式开始。
4: 敲秋
5: 敲秋敲秋。
6: 就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怎么见见我这个窑宝。
0: 和熊文波一起开宝的还有十几位制瓷匠人，他们烧制的既有传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也有创新的文创瓷器。在景德镇，这样的古窑烧制现在几乎每月都有，匠人们可以利用传统柴火烧制摸索更多作品的创作，而烧窑开窑的整个过程也成为了游客沉浸式感受景德镇瓷器制作技艺的一部分。
7: 今年刚好是我们生意成功，然后正好袁家窑我们举行第一次复烧，一个很好的契机，也是对于整个的生意片区来说，它也是一个生意的见证吧。
0: 如今在景德镇，传统制瓷产业72道工序都被完整保留，手工拉坯、立坯、瓷器烧制、绘画、上釉等传统技艺的传承人们被请到了景区。游客不仅可以现场近距离观看各项技艺传承人真实的工作场景，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一个专属的瓷器。
8: 我们今天是画12花神杯里面的桂花杯，我们现在画树干，采用双钩的手法。
9: 我是第一次来景德镇，到中秋节了嘛，所以我们能够体验到一个这种画桂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我们既可以看到很多一些传统的这种青花瓷，那么也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他们会有一些创新的技术。
8: 料其实料要调的。
0: 景德镇吸引来的不仅仅是游客，更有来这里投身瓷器创作的人们，被称为景漂。他们来这里学习，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新的设计，为景德镇瓷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被景德镇吸引而来的人群中，还有许多漂洋过海的洋景漂。来自西班牙的乔曼就是其中之一。在景德镇4年多时间里，他不仅完整了解了景德镇瓷器制作的流程，而且把自己的绘画创作搬到了瓷器上，尤其是和中国传统的青花瓷器绘制结合，创造了一系列中西合璧的作品。
10: 这个壶的壶身是一个西班牙传统的水壶，但是我吸取了一些中式茶壶的元素，比如这个壶嘴就收得很小， 方便倒水。

0: 可以在中秋节大家一起喝茶用。
1: 乔曼在景德镇的湘湖开创了自己的工作室，不仅潜心创作了一大批作品，也和许多艺术家一起在景德镇的陶瓷集市感受中国瓷器创作的火热，更是把这些有着中国传统瓷器特点的作品带回自己的国家，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瓷器的魅力。
0: 这件就是即将要去巴塞罗那展出的瓷器，这是景德镇，这里地平线的地方是上海，穿过大洋你就能看到巴塞罗那在另一边。青花瓷的故事本就不属于单一国家，这件器物恰好诠释了人类文明物产是如何交流传播的。如果不是来到景德镇，我或许根本做不出这批作品。中国瓷器给我的创作带来了新生。
2: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可以跨越山海，也可以跨越时空。当明月高悬，在湖南岳阳楼，一场沉浸式演出开始了。
4: 今夜，我诚挚地邀请大家化身为读者，一起来走读《岳阳楼记》。

0: 千年前，范仲淹远在邓州想象岳阳楼上看到的洞庭秋月，而在今天，洞庭秋月的壮美丝毫未减。岳阳楼之于中国人，早已不仅仅只是一座登高望月之楼。
1: 岳阳楼里边没有神，就是一篇文，但是范仲淹的文章里边把生态比喻加过，用自然美来融于思想美，我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就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篇文章就是成了岳阳楼的魂。
0: 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岳阳楼也因此成为许多游客来到岳阳最重要的目的地。以往游客只能白天登楼，凭栏远眺洞庭湖水，而这部沉浸式走读演出《今上岳阳楼》，试图让观众感受岳阳楼背后的千年中华思想文脉传承。
2: 其实范仲淹并没有来过岳阳楼，那他又为何会为这个岳阳楼写这样的一篇铭记呢？其实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来探寻的。
0: 80分钟时间里，观众跟随手书人前往宋朝拜访被折贬至巴陵的滕子京。
3: 谢诸位同道中人，
0: 在碑林里体会范仲淹如何从前人诗句中感受岳阳楼之大观。
3: 看到了一轮明月。
0: 来到岳阳楼前，聆听范仲淹与1000年后的人们关于忧和乐的对话。
4: 我刚才看的时候就比较想流泪，让我知道了这个岳阳楼记这个作品它是怎么写出来的，然后它和滕子京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友谊，然后也让我很感动，而且就这种古今对话的感觉更让人身临其境。
5: 白天来过了逛一圈，然后晚上我又特意再来了一次，我没有想到它这个视觉上的这个效果和声音上的这个感受能这么的好，也让我觉得把我带进去了那个历史的这个情况当中。
0: 中秋期间在岳阳，除了今上岳阳楼，还有洞庭幻境、南湖赊月等其他沉浸式演出，把洞庭秋月、历史街区、楼岛湖串珠成链，形成夜游、夜宴、夜购、夜宿全业态。
6: 我们让群众啊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开发文创产品，拓宽了我们的传播的渠道，让传统文化既有流量更有分量。
0: 这个中秋节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的洞庭渔火季开启了赏月模式，洞庭渔歌、巴陵戏和流行音乐同台共

0: 唱，歌声中有中秋月圆，也有岳阳楼记。
1: 歌高棒大，
0: 李歌冶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洞庭渔歌的传承人。这个中秋，他和朋友们用更多元的音乐形式陪伴来自各地的游客。
2: 乃中秋岳阳楼，
1: 我希望我们岳阳的文化被更多的人听见看见啊，让更多人喜欢岳阳，爱上岳阳，也在这里度过一个美好的中秋。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在很久很久以前，
2: 哪里的神秘哦？
3: 重来。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3: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年，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5: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
3: 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2: 等会儿还没完。
3: 还没完，
2: 才刚刚开始吧。
3: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2: 垒出了精品。
3: 经岁月研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0: 奋斗，会新天。
1: 河头村
2: 一线尽奇峰，参差雪域容，
3: 太漂亮。
4: 一片桑叶寄予了很多的希望，
5: 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
6: 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7: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8: 空气好好啊。
9: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10: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11: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1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3: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4: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0: 怒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怒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怒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

0: 让我们变得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2: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鹿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妥当，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5: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3: 深蓝 L06
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好喝就抬起头喝，好喝的有机牛奶，每一滴都不想辜负。20年坚持有机，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有机就是好喝。
1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滚滚，年年丰收。
1: 盘龙村出高铁站就到村，
0: 空气好好啊。
2: 春山人千年传承的好物，
3: 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
4: 我们的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当山野的野与恰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0: 这片花海真的是好看，这就跟大自然的盆景一样。对，太漂亮。我们眼前的这片喀斯特地貌以枫林、枫丛两种类型为主，地处英德的西南部。 它的范围涵盖九龙镇、黄花镇两个镇，河头村呢刚好就处在这个地貌的核心地带。它这个相对独立的一半叫枫林，下面底座是连在一起的叫枫丛。明末清初的时候，有一个诗人路过这一带，应该叫屈大均，他写了一句诗，叫做“一线尽奇峰，参差。”
1: 薛玉荣这一座一座的山，就好像薛出来的玉芙蓉一样，还是蛮有感觉的一个地方。哎，还有小火车，从哪儿来的？这是？感觉在荷花里这样就走。<笑>哦，这里有个铁轨。<笑>吓我一跳，我说怎么火车在水上开？<笑>哎，这好有意思啊，这个。
2: 来的好吗？你们好，你好，欢迎来到河头村枫林小镇。
1: 你好，你好，
2: 我是河头村的村民，我叫黄小贝。
1: 哦，小贝你好，
2: 大家叫我小贝就可以了。
1: 我也是小贝。哎，我叫。
2: 对对对对，
1: 我撒小贝。哎，
2: 那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一走。
1: 哦，太好了，太好了。
2: 这个原来就是保留的，就是一个公园嘛，还是说原来这只是其他的用地？这里的话，它是我们2015年的时候政府牵头打造的，就是我们当时村里面呢就拿了1300亩的荒山，还有一些闲置的房子，作家入股，村民就是林丰显的当股东啊，享受收益。到2023年的时候，我们。 河头村入选了广东首批的100,000万工程典型村，所以呢，我们村的人居环境好了很多，而且我们这个景区还是国家4 A 级旅游景区。4
1: A
2: 级，年客载量最高峰的时候去到200多万人次。哇！而且我们这个景区的这些游玩设施也比较丰富，比如说像索道。这个太酷了，
1: 这个我有时间我想去体验一下。
2: 晴天还可以在那边坐那个滑翔伞，飞到上空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枫林景色。

0: 而且我们村民还可以到景区里面务工，在家门口都能就业，所以就又多了一份收入渠道，
1: 就又有财产性收入，
0: 没错，
1: 又有工资性收入。
0: 对，比如说开开店啊，农庄啊这些，
1: 开开小火车呀、啊
0: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那刚才萨老师很想坐那个小火车。我们这边除了文旅产业以外呢，我们还家家户户都有种这个桑芽菜。
1: 桑叶我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养那个
2: 桑树、桑叶，
1: 对
0: 对
1: 对
0: 啊，对，是的。
1: 而且这边的农桑文化是很有传统的。
0: 对对对，这个桑叶呢，它以前大部分都是用作养蚕。
3: 对啊。
0: 对，后面的话，我们这个是经过省农科院改良过后的一个品种，
1: 给人吃。
0: 对对。所以当时引进了这个品种之后呢，就号召我们青年返乡。我也是属于返乡青年。哇。我们走走看看，对，就可以直观一点
1: 见识一下什么叫桑芽菜，我还没真没见过这个。
0: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月桑十一号、哦、这一部分就是用做菜。
1: 我老觉得还是给蚕吃的。桑芽菜是吃哪部分？
0: 一芽两叶，
1: 它有点像茶叶。
3: 对对对、哦、
2: 直接吃啊，
0: 啥味道？
1: 感觉自己要破茧成蝶了。
0: 要吃了。
2: 蚕宝宝吃桑叶是这样吃的，它一点一点，就它是刨的，
0: 刨
2: 着吃的。嗯，
1: 它的牙跟咱们不一样。
2: 啊，确实，确实
1: 它有回甘，你嚼一嚼，那个清香味就出来了。
0: 对对对。好，我们往这边走，可以看到那边一些壁画，就是还原一些我们早期养蚕种桑的一些景象嘛。这边河头村养蚕呢，可以追溯到明清年，养蚕种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其实为我们现在转型还是奠定了基础。

0: 这是在干嘛？
1: 那个是我的短视频拍档。
2: 蔡双牙呀，
3: 蔡双牙。
1: 家辉。
0: 家辉啊，你哋讲乜嘢啊？你啊？
1: 家辉，你哋讲咩？
0: 你在做乜嘢？你话俾我知啊！
4: 我在用客家话来唱这些说唱视频。
5: 你好。
0: 他们在拍什么？
1: 拍短视频。你看，我们平时就会拍一些段子，就是宣传我们自己家乡的。
6: 那你们怎么拍啊？平时
1: 可以示范一个。
6: 可以，来，
0: 天宇，咱们可以先背过来，给观众一个惊喜。嘿，到我们那一句的时候，我们再回头。
6: 我们全部回头，
0: 对吧？
1: 可以，好。
3: 你们搞松一点，这样可以。
4: 风铃脚下矮偶卡，
1: 一二三四，风铃脚下矮偶卡，春眠的日子才双牙，
7: 才双牙，才双牙，
1: 求作双牙求作茶，乡村真心知夫家，
7: 知夫家啦，知夫家，
1: 可以，
8: 啊，这个好，
1: 你们继续
6: 吧，拜拜，拜拜，谢谢，拜拜，
5: 他是非常自然的。在表达他的生活和发自内心的情感，
1: 对，很自然。因为刚好现在是桑芽菜的丰收季，所以我们一起去地里帮忙吧。
5: 可以，
1: 好，
5: 可以
1: 走。

0: 们来到我们的山芽菜种植地了，前面一大片的，是不是感觉很治愈啊？哦，
1: 那个就厉害了。
2: 这是比较集中种的一片，是吧？
0: 对对对，但是在十几年前都是种砂糖橘的。2013年的时候，那些果树都得了一种黄脓病，全部都枯黄了，就只能撂荒。那些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剩下老人小孩在家里面。2016年呢，我们就把省农科院的粤商11号就引进我们村里面了。那个时候就号召

0: 我们那些年轻人都回来种嘛，这个桑芽菜呢，我们自己村就种了1200亩，我们家呢种了150亩。
1: 矮的就是刚好是可以，没错，采摘的，对吧？
0: 它其实一直采，它都会长高的。然后长到一定高度呢，一个不方便采摘了，另外一个呢，枝条长，它会分散一些养分，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年呢就平剪大概2-3次，而且呢，它这个采收的周期很长的，从过完年之后2月底开始采到11月底，
2: 这么长？
0: 对，一直都能干。
2: 相当于大半年时间都能吃到这个菜，
0: 对对对，而且它是这样子，采了之后大概过20天它又长出来了，又采，所以呢就是它的生长力非常强的。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地，每个人快一个这个袋子，
2: 相当于采茶的那个小背篓，
0: 对对对，
2: 嗯，小背篓。
0: 行了，下地干活了啊，
2: 干活干活。
0: 我们这个桑芽菜啊，它的产值也非常高，亩产量的话可以到3500斤。哇，嗯，
2: 就这么一芽一叶都能采到3500斤。
0: 对呀，一年到头都在摘。哦。哎，
3: 师姐，
0: 来，
3: 小贝姐，
0: 这个就是我们河头村的返乡青年师姐，她在我们这边村里面也种植这个桑芽菜。
2: 你好，你好。
4: 我先教一下你们怎么采摘喽。
2: 对，教一下。
3: 这第一片叶子，然后往下2厘米。
2: 对，就这么多。然后一摘，
3: 一芽一叶。
0: 这不是一芽两叶了吗？
3: 其实它没有完全长成大片的叶子，我们都把它当做芽。
2: 所以相当于这一部分都是芽。
3: 对，这是叶。
2: 对，一芽一叶。
3: 对。
2: 那如果掐完了以后，像这个你掐完了下面这些叶子干什么用？
3: 再采摘的话就是养蚕。
2: 啊，养蚕。
3: 对，给蚕吃。
5: 是重复利用的，就不会浪费掉。对，不会浪费的。行了，来吧，我们试试，我们看谁先摘满一袋子啊！
6: 好啊。你看我这摘的对吧？啊，这个可以。 这个就嫩一点，上面还有一个叶子，就摘满那个叶子就 OK
3: 了。来，钟老师，我看看您呢，怎么样？
4: 总体还可以吧？还可以，是吧？
3: 啊，我们速度可以再加快一点。哦，
4: 开始了啊，加快速度了啊！
2: 你的好厉害哦！你这一下都2个手都可以顺便就这样。是，我们摘都是2个手啊。都是2个手。两个手摘，如果1个手的话，干不了多少喽。我现在慢慢已经找到感觉了。你如果摘对地方，它就跟你那个打网球。
0: 听到那个声音是很清脆的，嗯嗯，对对对，嘣嘣，是很舒服的，对对对，
2: 很治愈，
0: 很清脆。你要是没捏对地方，你掰半天掰不下来，那就证明你摘错了。我们的。
2: 整个桑芽菜的这个产业呢，从采摘到加工，我们全产业链产值上千万。那这个最远现在能销到什么地方？在国内？
0: 我们主要还是以广东的大湾区这边的为主。
2: 出了省外之后呢，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认知比较不太知道。对对对，没错。所以你未来啊，如果要能打开销路，慢慢从大湾区。
3: 开始往更多的区域辐射，大家慢慢接受这个以后，
0: 对，
3: 你的销路和那个会更不一样。
0: 对对，没错没错。
3: 你是干这个多少年了？我种植这一块的话是现在接近5-6年了。啊，我是20年的时候就是在部队里面退伍回来。啊。 碰到我们这里要发展嘛，然后就是回家一起就是种植这个桑芽菜。哦，
4: 那感觉怎么样？干农业还是很辛苦吧？
3: 辛苦是辛苦，但是，就是说跟着乡亲们。

0: 一块就把我们家乡建设好的话，我感觉也是很自豪的。
1: 小贝，你是也是返乡吗？
2: 对啊，我是返乡。
1: 那这样是真好，这个相当于没离开家。
2: 对，
1: 都在自己从小生长的地方。
2: 对对对。

0: 您这是摘了多少年？
1: 我摘了有3-4年了。
0: 您最多的一天能采摘多少啊？
1: 最多的一天采得到200多斤这样吧。
0: 200多斤
1: 啊？
0: 可是真的很不容易，采这个就是200多斤。
1: 是不容易哦，那早上要很早都去的哦。
0: 哦。嗯。

0: 小贝，冲三哥！
1: 哎呀，
2: 啊，你们还有三哥呢？
0: 这是我们田间地头累了就，学学三哥。
2: 这就是累了的时候，给大家助一下兴，让大家加加油。
0: 蜜蜂吹过松天边，人压墙墙铺眼前，
3: 铺眼前。
0: 爱弯下腰子摘松叶哦。日压日压，人悠闲。
1: 啊，人悠闲。
0: 揽住路梢，斗爱雪啊，春夏秋冬任摘菜。
4: 所摘个桑叶当蔬菜。啊啊！
1: 大家快上来啦，把我们的沙芽菜都放到田埂上啊。
5: 来了来了，
1: 这个蔬菜比较嫩，要赶紧把它运回加工厂。
5: 哦，对，它这个保鲜是有时间的。那就直接奔加工厂是吗？
1: 我们先把它倒到筐里面去。
5: 赶紧上车上车，
6: 抬上去吧，
5: 抬上去。
6: 慢一点慢一点。哦，这
1: 好，师傅可以出发了，然后我们也跟着去加工厂帮帮忙吧。
2: 好，好啊，
1: 走
6: 去加工厂。
1: 嗯，
2: 走吧。
1: 那我们来到加工厂了，这边。
7: 哦。
1: 哎，欧哥。
2: 哎，你们好，
1: 我带了朋友过来了。
7: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欧哥是我们合作社的大管家，平时就负责生产运营这些。
2: 我们这边呢，就是以生产张芽菜之类的为主的。合作社呢，现在也配备了四条生产冷链的。
7: 哦，
2: 对，我们这边走啊，这边。
1: 进工厂之前，我们要先穿个衣服。好，我们先这边进。
7: 哇，这里边。怎么雾气腾腾的？
1: 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要杀青嘛。
7: 哦，
2: 哇，这边呢就是我们的第一步杀青生产车间，我们会把新鲜的上芽菜倒到100度的沸水，煮个30秒到40秒的过程，再把上芽叶呢倒入这个冷却清洗的冷却池，然后再到挑拣，然后甩干的环节。然后我们一整条的杀青就已经完成了，
8: 很嫩哎，
9: 对，
8: 它没有破坏所有的。
9: 对啊，
2: 我们这条线如果是按照平时我们全天生产的话，单单一条线我们都可以生产个5000-6000斤。
7: 哦，
1: 然后就是到这边就脱水。
7: 哦，
1: 对，然后就从我们的传送带就运过去了。嗯，行，那我们到分拣区那边去帮帮忙吧。
9: 好，
1: 啊，哇！我们这边非常多，而且你在干活呢。
7: 哇！
8: 一股那个青菜的，
7: 一股青菜的
8: 清香味儿。
2: 我们杀青过后呢，就到我们这边的分拣车间嘛。第一步就把它像这样
7: 抖开，
2: 抖开，
1: 抖散，嗯。
2: 把那些细致的杂质还有上牙可能不符合规格的，都必须挑出来的
7: 啊。这长得都一样，这怎么挑啊？
2: 它有些叶子烫出来，它会有种黄，
1: 嗯，
2: 然后那种我们就必须要挑出来的。第二步呢，就到我们的称重，
7: 一包是多少克？现在
2: 哦，一般都是250克，
7: 半斤一包。
2: 对对对对，阿姨他们把它包装完之后，然后就到我们的真空，
7: 抽真空。
2: 对对对，
1: 然后就立马进入我们的冷库锁鲜，
7: 速冻相当于。
2: 对，速冻锁鲜。
1: 把我们这个桑芽菜的嫩度鲜度能够延长至1年。
7: 一年？
1: 嗯，对，我们是瞬间锁鲜的。
8: 所以它叫锁鲜，
2: 因为我们新鲜桑芽是放不了这么久的，摘下来如果是天气炎热的情况下，它2小时之后就会坏掉。
1: 嗯，
2: 发烫。
1: 对，
8: 2个小时到1年
7: 啊，
8: 相当于它这个甩干之后呢，它还是含一定的水分，这就是它的新鲜的成分。
2: 对，嗯，对对。
8: 然后放到袋里以后，抽完真空，迅速极寒冷冻。
1: 对，没错。那咱不多说，我们开始干活。

0: 压力好大。
1: 那里还有一个，还没等哈。嗯，这个
0: 啊。哦，这个哇。你这眼睛好厉害啊，
2: 你要看清楚啊，
3: 对对，所以就是反复抖啊，反复抖这样子。
4: 多了
5: 多了，还多
4: 还多
5: 还多，
4: 三百个了，超了。
0: 你想让他们赔死是吗？你这挑过了没有就往这放了？
6: 挑了，
0: 我真挑了。
6: 我看看这这么黄的叶子怎么进来的
0: 啊？这是蒜吗？
6: 这个需要挑出去吗？
1: 挑挑
6: 你看天宇啊，你看看对面姐姐挑的都是绿的，你这黄的很多。这个
0: 我看的不太仔细，换换换换换，赶紧快快快。
7: 我只能供这个天宇啊，大姐那这个速度就跟不上了。
8: 看来我们这条流水线恐怕不行啊，速度只有他们的，
6: 可以，
8: 只有对面的一半吧。

0: 这是我们的结果，我们也就落后了半筐。对，什么？这刚才的吗？
1: 你这把二零二五年的都拿来了？
2: 这是刚才的。
0: 五筐，我们两筐半。
1: 不是刚才这十分钟吗？
3: 这是刚才的。
0: 他们弄了，这五筐。
1: 对。
0: 厉害吧？
4: 好快啊！
0: 他们是啊，那个姐姐基本上一把一准，
1: 他们很熟练了。
5: 那我们这边的分拣工作呢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下一个步骤，就是冷冻打包发货。
0: 去看看冷冻。

0: 这边我们要进冷库的哇，
1: 走。哇哇哈哈，去
2: 哇、啊、哇，一秒一秒入冬。
1: 哇、哦、相当于这个先在零下30度冻48个小时。
0: 对，
1: 然后转到这里面来。
0: 对，然后这个是储存，
1: 到需要发货的时候拿出去打包。
0: 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哎，我这手套都已经冻上了，感觉
2: 这个太冷了，
1: 太冷了。走走走，
0: 赶紧，不用搬，我们拿叉车了。哦，拿叉车，三个你来这边。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啊，还要高高，再高，
1: 要不然会磕的地是吧？
0: 对对对对，走，
1: 这可以了是吧？
2: 小心啊，小心，你小心那个门啊。
1: 我们从南极回来了。
0: 这边我们先把它放到这边，
1: 怎么样的位置？
0: 一拉八险

0: 他就下来了，然后第二弹，
1: 这里面还真的是冷，真的是冷，我的天！
2: 哇，这是完全在两个季节里穿梭，我们。
0: 好，好，进，进，进，进，进，来，
2: 行嘞。然后我们就，
0: 大哥，我们直接搬外面的吧，这边就交给阿姨他们打包了。
2: 可以。
0: 好。
2: 来，
0: 小心。
2: 我天，这个这一箱是多少斤？
0: 30。

0: 哦，好重啊！
1: 越来越重了是吧？

0: 好了好了，可以了。简直了！
1: 好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我们现在通车都非常方便。自从这个2018年之后呢，这个三坤高速通车以后，我们村距离这个高速口就只有2-3公里的距离。哦，我们从地里采摘到大湾区的各大商超只需要4个小时，等于早上采摘，中午就能够到餐桌上，所以非常方便的。
2: 对，高速通了以后，那是
1: 是的，是的。小飞，哎，杨师傅，你怎么来了？
3: 耶，正是向阳丰收季节，我想从你这里拿一点桑叶茶回去炒。
1: 哦，没问题。啊，这个是我们附近的炒茶师傅。
0: 炒茶就是那个说那个杀青是吧？
1: 对。
4: 这边学一下，
0: 学一下，学一下。
5: 我去吧。
1: 哦，你想去？
5: 我想去。
1: 好，那我们晚点在家会合。

0: 哇，出来直接就是山水间的家，
1: 真的空气好好啊。老师们好
2: ，Hello。
0: 哦，这是接的，您是欧大哥是吧？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欢迎来到阳春。哦，
0: 这是咱们的，
1: 这是春沙人蜜水，
5: 谢谢谢谢。
0: 甜的，然后又有点那个草药的那个味道。
3: 对，这个是小吉吉。欧阳文浩
1: 啊，叫我文浩就可以了。
6: 文浩啊，
0: 文浩，文浩啊，欧大哥，文浩。
1: 对对对，
0: 咱们的村就是那个吗？难道？
3: 对，这边这是我们彭龙村，就在家门口了。
1: 哇，你太方便了！
0: 录了这么多这个山水间的家，这是第一次出高铁站就到村的。
5: 啊，就是，一般的站都是在城市里头。
0: 对，
5: 主要现在这个站现在都是农村里面。这就是城乡融合了，
0: 纯步行距离就可以到啊！哎，
5: 就是
3: 100米左右的，
1: 100米左右，从高铁站出来100米到家啊。咱们去逛一逛吧，
3: 好吧，大门去看看，往这边走吧，
1: 好
3: 吧，好。

0: 盘龙村。
1: 盘龙村。
2: 现在到了我们村的村口了。那几个字就是我们阳春春沙仁。春沙仁呢，这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我们广东的深山宝。陈皮化橘红，
3: 化橘红，
1: 春沙仁，
2: 这个春沙仁。
4: 你好，阿姨，大姐
3: 好，你好，你好，你好。哎，您手里面拿这个。
5: 当然了，
6: 春沙仁了，
4: 这就是春沙仁
3: 哦，就是鲜果是吧？哦，哎，这个长得好像小号的杨梅啊，啊，
4: 哎呦，还有点扎手呢。哦，
6: 我们刚把这个春沙仁收回来，在这里聊一下。
2: 现在每家每户都在忙这个，
4: 我怎么闻到一股胡椒味儿啊？
3: 有点辛辣的感觉，但是也甜甜的，
4: 哦，吃起来又是另外一个味道。
2: 先放在嘴里，不用搅碎，那时候就甜的。你搅碎就生辣了，
3: 苦了，
2: 再搅碎就苦的，
7: 也回甘的感觉。
4: 我请教一下，这个籽儿要吐还是要吃下去？
2: 没事，吃下去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漂亮。
6: 这个喉咙很舒服。嗯，哎呦，
4: 这个籽儿你要使劲嚼的话，确实有点苦，
3: 怪不得入药了。嗯
2: 啊，好，谢谢啊，谢谢。春沙仁呢，就是吃多少鲜果都不会泄气的啊，
7: 不上火。
4: 这咱俩气都补足了，一会儿得高歌一曲。
3: 真的啊，现在嘴里还有回甘呢。啊，哎，你看前面哦，
2: 他们在做嘛，都在做这个东西。
3: 这是拿水浇呢？
2: 他们现在在清洗。
7: 这为什么要用水泡着洗来？
8: 它有那个泥啊。
3: 哦，所以把坏果会挑出来。哎，
2: 对对，我们合作社那边还有一个场地，哎，都是从他们村那里提一部分回来。
3: 我们散户，然后是去那会所一下。哦，
4: 您先忙着，
2: 我们往前走，先忙，先忙啊，
3: 谢谢。
2: 先到我家休息一下。
4: 合作社的办公地点就在您家，
3: 发动大家的力量。
4: 哦，你好，你好啊，
3: 来，请坐，请坐。
2: 随便坐，随便坐。
3: 哎，谢谢，谢谢，谢谢。
9: 对，这是我们的春沙仁蜜水。
3: 这是春沙仁干儿。
9: 对，
2: 这个是蜜饯。是不是同刚才吃的有点？
4: 哎，这是带着壳的，
3: 那盐壳带着果肉，
2: 这个活的也
4: 很好吃。哎，
3: 这蜜饯是应该是腌制很久了。
4: 哎，不得不说，这个蜜饯确实比直接吃口感要更好一些。如果说是追求口感的话，蜜饯非常好，酸酸甜甜。
8: 那这个是最合理的搭配。嗯，
2: 这个特别适合年轻人那种口感。
3: 如果细细品尝的话，它回甘里面还是有那种我们说叫药香。口感就是我们有些润喉糖里面的那个味道，里面就是应该有这个春沙仁的成分。
8: 它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成分啊，叫做益酸冷脑脂。要从中药的角度来讲，它有很多的这个药效。嗯，胃啊，这个脾啊，哦，它能够改善你的消化系统，它那个生物环境。
4: 所以就是药食同源嘛，
8: 哎，药食同源。
3: 所以一个地方风土啊，养一方的这个好物哈。嗯，像这个咱们春沙仁，这个是全年都能有吗？还是说
9: 对按季节？
2: 春沙仁是一年一季，四月中旬开发啊，到八月二十三号的初十前后几天。
4: 那我们别光吃了，既然大家都去忙了，我们也帮忙吧。
2: 到那里去，好。

0: 前面这是我们要到的地方。
1: 哇，这路太有意思了，
2: 乡间小路。
0: 我们村是陈沙人核心产区，我们整个彭龙村有6300亩的种植沙人的面积，产量一年都有250吨，年产值2.多个亿。
1: 这是在采吗？
0: 对，
2: 好像是挖宝一样的。
1: 这个是什么呀？
0: 这是春沙人苗。
1: 春沙人长这么高呢？我一直以为它是那种特别小的植物。
0: 如果那个管理不到位的话，就会长得矮一点。它这个农户勤奋了，它就长得高，果实也大。
1: 但是它的果实是接在地面上。
0: 春沙人林下种植，它是共生的。
1: 它就长在那个根旁边的，
3: 一簇一簇的。
4: 春沙人啊，对生长环境要求严苛，喜欢呢温暖潮湿林下环境。阳春这个地方呢，群山环抱，森林覆盖率高达68%左右，而且盘龙村啊特有的压实泥腐殖质啊含量呢非常高，土壤呢疏松，肥力也高，这些都是造就盘龙春沙人道地品质的重要先决条件。
0: 老师，你看看。这个沙人，这是长在地上，长在这条根的部分。
2: 哦，它是从根茎上开花结果。
0: 以前呢，这是由，技人蜂来授粉。现在我们用人工授粉，人工授粉的效率比较高，结果的成果率高。
2: 如果是自然授粉，有可能就一个指接一个果，是吧？
0: 对了，
2: 你现在这个人工授粉接4个、5个，甚至更多，
0: 甚至更多。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簇，其实人都曾经给它授过粉。
0: 对，
5: 6000亩地全是人工授粉，
6: 好辛苦啊！
5: 现在采摘的话，应该也是一样，就是弯一下腰。
0: 对，采摘之后等一下就往这里捡。啊，
5: 靠近主茎的地方。那咱们现在分头，
0: 分头去干活。
2: 啊。
5: 每一步都要看一下脚下，不能浪费。
0: 对。
5: 哇，这个林子太难走了。在这里面走有没有感觉就是嫌自己脚太大？一想到他们的这个人工授粉不容易，担心踩到他们。哇，这个。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给夹在中间了，我还出得去吗？得特别特别小心，因为脚底下非常非常多。大家有那种采蘑菇的经验吧？其实它这个的密度可能比雨后的很多蘑菇还要茂密。哇，这有一个大的。哇，这边有。啊，哪边？这边还有一大簇。哎呀，这一大簇，
2: 这块有好几个，啊，我把它剪掉，这块都是好谷子。
5: 哇，这个绝对是成果率比较好的。
7: 这一簇果是目前比较茂盛的地方，里面有1、2、3、4、5、6、7颗，这个呢1、2、3、4、5、6颗。
2: 它这是冬龄生的一个植物。
0: 对的，
2: 一般生长多长时间？
0: 4年到5年的结果期。哦，一般要8年左右吧。
2: 8年左右就不行了，就要淘汰了。
0: 不淘汰，它就将这种老的这样拉起来。哦，但是它还有年轻的苗呢，要保留它，
2: 否则影响到生长了。
0: 对的，田间管理很重要，所以我们都培训它们。
2: 要学科学种植。
0: 哎，对的，就是要科学种植。
7: 采摘这个工作真的很辛苦，因为只能靠人力，而且都是要俯着腰在这儿，
8: 没有别的办法，
5: 没有别的办法，
8: 非常辛苦。
2: 21世纪了，人工智能时代。

0: 他仍然还是在采收，难以替代。
1: 我往这儿挪一挪。
2: 哎呀，主要是特别担心踩到他们。成长起来这么不容易，人工一点一点去授粉。
3: 授粉期我们甚至都不能穿鞋进来的啊，因为它那个花蕊十分脆弱。
4: 我们称这个叫黄坚果，
0: 真的是黄坚果。
5: 不放过一个小果子，管浪费让它白长了哈。哎呀，
2: 哇，好热呀！密林里边密不透风，感觉瞬时间这个汗就已经湿透了。
5: 哎呀，我说哎呀，等会儿啊，哎呀，我这腰啊，哎呀，
2: 海泉老师，你还在吗？
3: 我在，我在。
2: 你在我就安心了。
3: 我的产量还可以。
2: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啊，
3: 这活确实是很辛苦啊。
2: 对，关键是就是咱们互相之间完全看不到啊。
0: 幸亏这当时有收获啊，有就是收获的愉悦感，越采越高兴。

0: 好，基本上你看这片地被咱们踩的差不多了，啊，嗯，这篮子也装满了。哎呀，这回真是装满了。你们的收获怎么样？我们这边差不多了，差不多就
1: OK
2: 了，满载而归。哎呀！
0: 扛着劳动的果实往外走，心情。

0: 哎呀，哎呦，哎呦，终于可以挺直腰板了。来来来来，丰收的喜悦啊！来，
1: 有句古诗叫“粒粒皆辛苦”，我感觉顺山人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因为它是长在零下潮湿的地方。接触它的话，还要弯下腰、俯下身，或者蹲在地上，一颗一颗去采摘，所以才真正懂得了春山人啊，每一颗的来之不易。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烘焙厂哦，终于要到。这位是我的妈妈，你好，大姐你好。哎，好，老师们，先把这个放下来，
1: 好。
0: 烘焙总共有五大步，第一步是分拣、清洗，然后知道我们烘焙炉里边。 杀青，
1: 杀青，
0: 对，然后就是复活，然后就晾干，让它回糖，最后一步是反复的烘干，整个流程一般需要十几天时间，
1: 所以第一步是分拣，
0: 对，分拣，
1: 这边就是我们的分拣厂。
2: 哦，哎呦，大家都在分拣了，这么多人。

0: 小朋友也参与。
1: 老师好，叔叔们好。
2: 这是我们村的分拣能手小梅，让小梅带你们分拣。
3: 他是分拣能手，这个是分拣小能手。
0: 弟弟啊，
4: 有点像啊。
3: 你现在几年级啊？
5: 上六年级了。
2: 三位老师，那我先到烘焙那边看一下啊。
4: 好的。
5: 从这两个果子上一点点位置，0.5厘米处剪开。
3: 你剪一个我看看。
4: 啊，剪一头啊
3: 就可以了，
4: 剪一个就可以了啊。
5: 哎，对，就这样子剪，对，
0: 这样吗？
1: 对，哎，太棒
0: 了，
1: 太棒了。这个是小果，因为我们要分三个类，
0: 大果、小果和坏果。
1: 对，这个是坏果哈。
0: 看这个颜色，这个也是坏果。
1: 对，那个皮色。
0: 那这个就是好果啊？
1: 是的。
3: 最后剪完应该是什么样子？
1: 这样子。哦，
3: 那跟我剪的也差不多。行，
4: 这个行不行？
6: 这个属于小果。
1: 小果到时候我们可以泡酒或者泡那个蜂蜜啊，因为泡蜂蜜和泡酒是不需要这个秸秆的，只有烘干的这些需要啊。
0: 所有都是要人工手工来分拣，
1: 对，都是要人工分拣，
0: 不容易啊。
5: 这两颗呢，我是从烘焙厂里拿出来，你们两个尝一下。嗯。
3: 它那个金辣味更浓了，
5: 但我觉得它入口那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很甜，嚼碎吃到最后它有一股回甘的鲜香香味，
3: 这属于典型的先甜后苦再甜，
0: 对，没有白吃的苦啊。
3: 你自己也会去研究研究吗？平常
5: 对，去研究肥料的作用，然后还有增加人的，
3: 你看人家研究肥料的作用，
5: 有机肥的话就最好是鸡屎肥啊。
4: 鸡屎肥啊，有机肥哟，
3: 可以呀、啊！你真的好懂啊！你长大以后变成你们的代言人吧，专门给大家科普芝砂仁的各种知识。
5: 那当然。
3: 你看我这里面没有小的了吧？
5: 没有了，老师，你挑的是真的，全都是漂亮的。
0: OK 啊，
1: 吴老师太棒了、啊、
5: 来，各位老师现在
0: 清洗啊，
5: 要到清洗的这一步。
3: 清洗，
4: 好啊。
0: 然后我们先要把它摊开，
5: 要散花状清洗。
0: 好，差不多可以了。
3: 好，
0: 我们就让它在这里
4: 晾干，
0: 自然晾干。对，然后带老师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烘焙炉。
2: 把洗好的春砂仁鲜果放进炉子里进行杀青。温度大概80度。
4: 现在可以下柴火吧？
2: 对。
7: 有木头，有竹子，
3: 这么大一个柴火往里放吗？
2: 对，让它慢慢烧起来。杀青的炉子需要用木材和新鲜的樟木树叶烧，主要是有烟的。
0: 按照这个温度，需要杀青多久时间？
2: 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每15分钟就打开门看一看。如果你感觉到那个果不均匀了，就上下调换，上下调换轮换。哦，
3: 因为靠近下面的更热一点。
2: 对，
4: 温度高一点。主要目的是不是让它的水分蒸发掉？
2: 一个快速蒸掉水分，不能让发霉。第二个就是表层的消毒，第三个就是用烟让它表面的颜色基本上一致。
4: 颜色变深，我觉得是吧？
2: 还有一个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用这个樟木饰。
4: 樟木有香气。
2: 对了，你闻一下，
4: 有点淡淡的香。
3: 这不是可以驱虫、驱虫什么的？
2: 对了，
4: 蘸了丸嘛，
0: 所以它可以未来这个成果可以放很久啊。
2: 这个这杀青完了，
4: 这个颜色就彻底的变了。跟鲜果之间啊，这个颜色有差异，但是它这个颜色还是没有统一，是吧？
8: 要统一的话，要反复的去给它烘干。
2: 到下一步呢，就是将里边的糖分慢慢这样抽出来，
0: 然后果仁就收紧了。哎，杀青好的，

0: 先把它放到架子上。这个炉子呢，就是我们按照我爷爷那个年代做出来的。当时它是黄土泥做出来的，原先的炉子就是它的叶度很均匀的。哦，哎。
1: 这个古法厉害的，因为泥土里面有空缝隙嘛，空隙的缝隙啊，所以它一直吸，一直吸。
2: 一代又一代啊，传下来的这个工艺，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3: 对对对，按照古法来的话，应该没错。
1: 对，
2: 来打开给你们看。哦，
1: 这个就将要包装出炉的了，基本上是成品了。哦，
4: 你感受一下，非常干了，
2: 这个比刚才那个要干很多。
1: 那是，感觉
2: 皮和果肉都已经分开了，里面。嗯，
1: 你可以搅一下，有什么味道不同了？啊，尝一下。
2: 我尝一下。
1: 现在也，嗯，可以尝。你看，哈，
2: 哇，
1: 中药
4: 的那个辛辣和苦，
1: 已经出来了。
3: 味道出来了吗？
1: 嗯，
4: 当然这是个更好吃，我觉得。
1: 春沙仁它的特性是慢火才能产生出高的质量。
2: 只有和时间去较劲，和火候去较劲，才能够真正的生产出好的春沙仁。我们的村民一直在坚守这样的品质和匠心。

0: 来试一下吧。
1: 谢谢。我觉得它很清鲜，因为刚炒出来的时候还有那种锅里的那种香味在里面，
0: 对，锅气还有的。
1: 我可以打包一点给萨老师他们，可以吗？
2: 好啊好啊。
1: 你说那么多，然后就炒出这么一点来。
0: 对，6斤才能炒1斤。
1: 谢谢你啊。
0: 嗯，
1: 那我先走喽，拜拜。谢谢，拜拜。

0: 哎，天宇哥，这就是你带回来的碧草的茶吗？
1: 对的，搞美啊，去了那么半天就炒这么凉，够谁喝的？
2: 他们跟我说六斤的茶，然后你炒出来其实也只有一斤，
1: 相当于炒成就是像它是干的吗？现在
0: 干的。
1: 嗯，
0: 行，那我们就一起去今晚住的地方去看看。
1: 走，去看看。
0: 一进来，是不是有一种？

0: 么家，
1: 乡土气息。
0: 对对对，
2: 它这个设计的风格还是蛮客家的，
0: 它就是偏向客家风格。
2: 北边的那个房子应该是属于客家风格的吗？
0: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话就是以一些田园风的这种感觉。我们这个视频呢，记录了我们整个就是我们这个村子
1: 空心村，
0: 对，空心村改造成我们的
3: 美丽乡村，
0: 对
4: 对，现在叫和美乡村，
2: 一句一夜和美。
0: 这个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村里面的旧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2: 这种就叫排屋吧，是吧？嗯，
1: 那他用的基本上还是原来的格局。
0: 是的，是的，而且呢，这个视频也是返乡青年亲自记录的。
4: 当时村里就剩老人家了，是吧？年轻人都出去了。
2: 这几年前，
0: 这个就是2018年之前。
4: 这个是在待客栈这一块吗？
0: 对对对，没错。那这个路就是我们刚刚走的那一段。
2: 他把他自己的发展成长都记录下来。
0: 有一部分它是翻新，有一部分它是重建的，比如这些它就是重建的。
4: 特别好，就没有把过去的记忆完全消磨掉。但是呢，它又在过去的基础上相当于升级换代了，
2: 保留了文化，汇聚了多少个这个周边的返乡的青年啊。
0: 这个民宿呢，它是集合了我们返乡青年很多的一些建议和想法才打造出来的。对，我们去房间去看一下。
2: 可以啊，可以啊。
0: 这边房间看一下。
4: 哎呦，外面的景色漂亮，嗯，还有个小院
0: 儿，全部都是果树呢，比如说一些黄皮啊、枇杷呀，还有杨梅啊，这些都有。
4: 这果树种的主要是为了观赏用的，
0: 一个观赏，游客也可以采摘。
4: 这间我住，
5: 好好好。
0: 这边就是第二个房间，
2: 我就这间吧，
4: 可以，
2: 跟你隔壁。
0: 行，这就是天宇哥的了。
5: 那我就选这个喽。
0: 那我们一起准备一下今天晚上的晚餐吧。
4: 好，
0: 晚点我有朋友会过来聚餐。
4: 啊，一看都是面啊什么的，他就估计是要和面什么的。
0: 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准备做的这个客家的黄糍，也是我们英德的特色。
4: 这里面是桑芽菜吗？
0: 对，没错呢，用一些灰水加一些开水，加一些花生油。
4: 我再揉。
0: OK。哎，揉好了之后呢，我们就要先开个口。
2: 哎呦，你还做成了饺子样。
5: 小明姐，
0: 哎，师姐，
4: 我们师姐，
0: 哎，你终于来了，
5: 做完没有你们？哎呀，
4: 带着他们家的这个豆腐泡来
5: 了。对对对，我给你们加个餐，给大家做个客家酿豆腐，然后再做一个那个凉拌山芽菜。
4: 酿豆腐也是客家菜里面很有代表性。
5: 那我们一起去做一酿豆腐。
0: 行，这边交给我就行了。
4: 那我们去了，这边还有个战场。
6: 是的，是的。
5: 钟老师，哎，我们饭好像还没弄。
2: 好，我去煮饭。
4: 需要准备些什么东西？你告诉我们。
5: 我们先做这个酿豆腐，
4: 先做酿豆腐。
5: 对，酿豆腐，把它捏一下，挤一下，
4: 相当于开个盖儿。这个剪完以后，把里面稍微捏一捏。
5: 对，捏一捏，把里面豆腐肉给弄里面去。我们酿豆腐，它肉馅是一个，然后我们这个汁也是，那个也是一个。
7: 灵魂。
5: 对，我调一个豆腐的料汁。我先倒一下我们这个。
4: 这边可以往锅里下了，
7: 哎，真的不冒烟。
4: 来，
5: 是的，是的，你看一下，不冒烟，
2: 很香。
5: 加上这个料汁之后，这个豆泡它就会比较饱满一点，也好看一点，吃的也好吃一点。
4: 漂亮，这谁塞得下这么好看？平平整整，谁剪的口这么漂亮？
5: 我们再做一个凉拌山芽菜，先烧水。
7: 开了，
5: 开了，好，先滴点芝麻香油，滴一点香油，
7: 可以了，
5: 好，
4: 然后直接焯水，哇，颜色马上变了，你看，
5: 10秒钟焯水就捞出来，然后就开始做那个凉拌了，
4: 赶紧捞，快，
5: 等一下就老了，等一下就老了，
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老了老了已经老了，
2: 不老刚好，

0: 加一点点醋精酱油，然后就开始拌，还有芝麻，
1: 芝麻是灵魂，
0: 是的。好了，
2: 开餐，
0: 开饭，
3: 开餐，开饭，
2: 开饭，开饭。

0: 先拿去试试呀、
1: 啊。用手这样。
0: 洗一下。
1: 啊。啊，去毛刺就是等于在竹边上这样磨。

0: 用牙签在砂仁上扎点孔，那个糖
1: 能够渗进去。
0: 哎，对对对对。
1: 朱大姐，这接下来就是放进去是吗？
0: 啊，把这个糖
2: 哦，
0: 把一点放在这里，
2: 先铺平。
0: 哎，铺平糖。
2: 哦，
0: 春砂仁放在这里，

0: 到家了，
1: 回到你们家了。
2: 家了。
1: 今天咱们就是吃住行都在这儿了。
3: 主要是已经饿了。
0: 卧室这边，我们先过来
4: 啊。那就由我大伯带领老师们去看一下房间。
1: 好，
0: 先往这边找。
1: 哎，好。哦，上楼。
0: 上楼。这是一个套间，看看，
1: 这个环境真的不错。
0: 哪位老师？
5: 让我就住这里
1: 吧。老师您住这儿吧，这个环境太好了。
0: 好，我们到三楼去。
1: 这儿归您了。
5: 哎，谢谢谢谢。
3: 三楼，
0: 往上找。
3: 哇，家里收拾的真干净。
0: 哦，一个套房啊，里边还有一个，看看谁在外，谁在内。
1: 哎，这小房间也不错，挺舒服的。那我就这儿了。
3: 好嘞，
1: 小房间很舒适哈。
0: 那今天晚上就在家里吃饭了。煮饭。啊啊，
6: 好。洗一下。
7: 行了。
1: 该我做春沙仁蒸排骨了。
6: 海泉老师，捻一些春沙仁蒸排骨要用

0: 我先来帮你包点这个。
1: 好。哎，你看它那种有点胡椒的香味儿，
0: 这个味道很冲了，
1: 很冲很冲。
0: 这样一口放在嘴里，有点
1: 满口药香。
2: 对。

0: 好，先这么多。那么蒸15分钟之后呢，再往上面再撒春沙仁。对了，
1: 然后再蒸5分钟。好，
2: 反正得看。
1: 静等15分钟。
0: 何老师，我们来做紫苏鸭。
1: 这个五花5S压榨一级花生油，它是采用5S固定压榨。可以说能够锁住花生的原香。
0: 现在我要加点那个料酒了。
1: 我知道鲁花这个自然香料酒呢，它是用陈年黄酒做的酒基，再配上18种原产地的香精料，没有酒精勾兑，也不添加香精色素。这个好的料酒啊，它首先就是要去腥提鲜，来给这个菜提味儿。全鲁花鲜香家族调味品，简单的食材也能做出像咱们这样的好味道。
3: 对。
0: 好，然后我们要下老抽，
1: 老抽放下去，这个颜色就好看了。
0: 好，把这个盖子盖上来，
1: 让它稍微炖一炖。
0: 对，哦，加入紫苏叶，
1: 哇，好香啊！
0: 最后一步，香蕉下来，来，可以了，
1: 好了，
4: 哇，
0: 可以啦，
4: 紫苏鸭出锅。
5: 哎呀，太丰盛了！哎呀，这是咱们做的吗？简直不敢想象。
0: 大家来品尝一下我们家常便菜。
5: 饿了，来，可以动筷子了吗？
0: 先动筷，来，
6: 先吃边聊。
5: 广东的朋友真的很会煲汤的，会不会是这个过年过节这些东西是必上的菜呢？
6: 比较日常的了。
1: 哇，这紫苏和鸭配在一起，确实有一番独到的味道。
5: 非常人蒸鸡和这个蒸排骨啊，大家也一会儿要尝尝，做法非常的朴素，但是呢，因为是食材非常好。
1: 其实咱们今儿一直在吃，从生的吃到那个熏过的，
5: 对，
1: 但是还没有吃到真的在菜里的。
5: 是的，今天的春沙仁的这个粉呢，是我跟李老师我们俩自己研的，研磨了。
0: 哇，说起来这个春沙仁嘛，我们在明末清初时候第一代。
5: 自己的老祖先，
0: 老祖先就过来这边种植春沙仁了，做药材生意的。他们不单是做这个春沙仁生意，还要做很多那个土药材。
1: 他当时是跟谁学的？现在已经无从考据了吧？
5: 因为有种植传统。
7: 他首先要发现，但因为他是种药材的，这个地方如果当时是他没有人种的话，他发现这是个宝贝。所以呢，他
5: 干脆把家都拆来种这个，
7: 然后他们摸索出来，然后再交给当地的农民。
5: 现在欧阳家已经在这儿呢，成为了主要的这个产业的传承人。
0: 对，我们到我这一代已经是13代，
6: 13代
0: 到欧阳文浩是14代了。
5: 我想好奇啊，文浩，就是你是从小立志就是回乡干这个事儿，还是说后来才想起来说回来？
6: 我之前是在广州外面读书，而且学的也是跟这个
8: 不相关的
6: 啊，不相关的，
5: 不相关的专业。
6: 对，我学的是一个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专业。妈，
1: 这跨度有点大呀。
6: 对，跨度很大。然后我也有在外面工作过2年。对，然后我回来呢，其实一个是对于我们春沙仁的这个感情是在这里嘛。从小到大看到爸爸他们这么辛苦嘛，就是想分担。
8: 分担，
6: 对，这是一部分。然后其实就是我爷爷他走得早，其实我。

0: 爷爷呢，他有自己研究出来的一些关于衬衫的种植还有养护的一些方法。嗯，我就想着早点回来，跟着他们去学习。
1: 当年有点遗憾。
0: 对对对，
1: 这个手艺还是真的挺讲究这个水平的哈。嗯，所以这一旦失传了就不好办了，还好一代代传下来了。
0: 关于明天的话，我们是有举办一个活动，衬衫人出山的一个快闪节活动。
1: 快闪
0: 啊，快闪节，就在我们的火车站。哦，
1: 就在村旁边的高铁站。
2: 对，也要神气邀请大家，
0: 邀请大家去参加。
3: 那说好了，明天我们一块儿去。
4: 嗯，问问小朋友，哎，你们觉得这个穿山人未来会怎么样？
5: 走向全世界。走向。

0: 哇
1: 好，你们好，我们到了。
2: 哎，
3: 来了来了，
2: 来，我们入座吧。
0: 坐坐坐坐坐，
2: 一起坐吧。这个就是你们刚刚做的，
1: 这个是我最期待的
2: 凉拌脏芽菜，
1: 这是今天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嗯，
2: 对，
4: 好吃。
2: 这个的话就是油炸桑叶，
5: 油炸桑叶，
2: 试一下，
0: 就是我们这个菜吗？
2: 对对对，
6: 但这个是老叶那个，不是嫩叶。嗯，
1: 老叶也很好吃，
7: 好吃，
3: 好吃。嗯。
0: 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炸虾片儿，
2: 哎，
1: 对，
2: 还真
6: 是
2: 有点像，
6: 嗯，就那个味道。
2: 对，
1: 嗯，你们都是什么时候回来创业的？
7: 我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回来了。
1: 你大学毕业没在外面工作？
7: 没有，直接就回来了。对，
1: 为什么那么决绝呢？
7: 对我来说就是受奶奶的影响嘛，从小奶奶就把我背在那个桑地那里，带我一起去喂那个桑蚕，小的时候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然后我就想着有什么新的好点子发展我们家乡，然后我就试着油炸食品应该很受欢迎，我们就研究了一下，研究出了这个油炸桑叶。
1: 油炸桑叶，
7: 对。
1: 那你有没有把你做出来的食品放到你的视频里面来推销啊？
7: 有，
2: 所以这一个也是我做短视频的一个契机吧。2025年嘛，我们这边附近的村民那个芭乐丰收了，但是因为他不是很懂得网上销售这个渠道，后面我们就一起去研究看看怎么样去把它上架卖这个水果，然后他也很信任我，就把我带去果园里面走访，然后熟悉，然后再去一起拍视频创作，就一步一步的，然后上架产品，然后再卖，然后一单一单的积累，前前后后2025年卖掉了2000多斤的这个芭乐。因为这个事情让我就是下定了决心，因为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能够帮助别人，对，所以我感觉还是挺激励我的。
0: 嗯，而且关键你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一个是激励你自己，嗯，另外一个让村民看到了网络的力量。
2: 对对对，确实也是，
0: 过去大家说卖东西那就是到市场上你得找买家什么的，嗯，现在大家看到哦，原来通过网络千里之外完全不认识的人，
2: 对对对，
0: 也可以成为我的客户。
2: 对，
4: 是的。
1: 欧哥以前是做什么？
8: 我自己也是在外打拼的嘛。嗯，当时我家里呢也有种植那个沙糖橘嘛，就是因为一个黄龙病，果树又不行了，然后销量又没有，导致大部分经济来源就没有了嘛。我在外面也不清楚这个情况的，
0: 所以你并不知道家里
8: 对
0: 果树受了损失，
8: 甚至就是我妈妈自己在果园里摔跤了，她自己躺床上的一个月，然后她都瞒着我。嗯，当时知道这个事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就特别自责，嗯，
2: 就心里不是滋味。
8: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的那个
1: 欲望
8: 就很强的。这刚好2017年的时候，村里伙伴也找到我，想回家创建这个合作社，家里也支持嘛，然后就回来这边就创办了这个合作社。嗯。
2: 哎，对了，我们明天呢举办一个活动，叫做英德乡村一小时，每周都会举办一期，我们明天这一期呢就是叫做英德青年有好物，邀请你们一起去参与，给我们河头村的好物做推荐，好吧？
0: 可以啊，那明天白天我们一块儿。
2: 行。
9: 鲁花产业链生态好产品，鲁花乐地生，花生蛋白肽肥，助力粮食丰产，果蔬香甜。

0: 里就是我们英德乡村一小时的活动现场了。我们这个活动的主题就是乡村青年友好物。我们现在这个活动是由片区组团的形式组成了5支青年团队，每个团队都会有它的主题和好物。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进行抢人大战。每个区域呢都会有他的表演，也会有他们的策略，各出奇招，就是看谁的摊位更多人更热闹。
1: 我们的在哪
0: 儿？我们摊位就在前面。
1: 好物，
0: 对对对对，我们赶紧去我们的区域帮帮忙吧。
2: 来吧来吧，好，
1: 葡萄先把葡萄弄上吧。
0: 可以，我们可以看色彩搭配，
3: 黑色再加一个绿，
1: 像个爱心一样。
4: 我们这边摆好了，接下来我们去参加河头村的好物特产走秀吧。
1: 走。
0: 何老师，哎，他们来了。
5: 老师们好。
6: 早上好。
0: 来，我们现场呢就是我们河头村的村民自发的来搞一个走秀，都是以农产品为主的，我们河头村的农产品。那么几位老师移步在这里来，我们选一下我们的道具。
7: 这是那个炒菜那个围裙啊，像个大姐。
1: 我给衣服做点装饰，一边各沾一个蚕茧，两叶一牙。
0: 啊，可以，哇，好酷、啊！来，准备，我们就排练一次，来，来，时尚界的模特。
1: 哎，得给我拿个风扇。
0: 可以，我们整个排练就结束了。可以。现在我们排练的也差不多了，然后你们也可以去各个展位去看看，顺便偷偷师。
1: 好，走。
8: 啊，所有的游客朋友们，看过来，这是我们一个巨型的剪纸的卷轴。这个卷轴一共有26米长，这里是我们英德25个古村落，从设计到剪裁到装裱，花了3年的时间。欣赏完我们静态的剪纸，那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动态的设计。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古村落的剪纸呈现在了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衣服上面。我们英德的一个农特产，
1: 所有英德的农特产这里都有。看看你们这个，
8: 这些的话都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新鲜的水果。哇
1: 哦，新鲜的无花果，哇，还有灵芝啊。
8: 对，这个是我们家乡的红灵芝。
7: 哎，这个是什么？
8: 你猜一下。
6: 这什么？
1: 葛根。
8: 不是，
1: 人参啊。
8: 啊，猜对了一半。
6: 沙参，
1: 沙参，沙参。
8: 你看我手掌，我手掌在说哪里？
1: 五叶参，
8: 五指毛桃。
1: 哦，五指毛桃
8: 也叫广东人参。
1: 哦，他们这相当于是个

0: 集中展示整个英德的农产好物。
1: 对对对对，
2: 各位游客朋友，精彩的武术表演马上开始了啊！
0: 哦，还有武术表演，哇，哇哦！
3: 哇，你看那个哇，
4: 这火箭好厉害，
3: 好厉害这些人的。
0: 好，
5: 放音乐，放音乐，
3: 放音乐，哎，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
6: 不是新型材料哦，竹子做的，
0: 这个好，环保环保，这个是竹子做的一次性餐具，它比塑料就环保多了，
6: 但是可以替代塑料，
0: 而且可以降解。竹子浑身都是宝，竹子是真的，竹子的可开发的空间很大。
2: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向我看齐，我们这里是英德红茶展位，我们的采茶舞蹈已经准备好了，
0: 走，我们去看看。
2: 游客朋友们，我们的英德红茶呢历史悠久，我们英德红茶发源于20世纪50年代，
7: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等一下我们再去看一下我们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试一下我们英德霸榜的冰淇淋吧。
0: 好，
2: 我们来试一下我们英德红茶冰淇淋。
0: 哇，好好吃哇，这个很特别，它不是那种特甜的冰淇淋，它是香茶香，
7: 是的，它整个的这个冰淇淋粉是和茶粉融合在一起的。
0: 冰淇淋咬一口啊，来，这个给你，你要唔要啊？好啊，再俾你一个啊。
8: 大哥，天宇哥，钟老师，我们赶紧回来了，我们的河头村好物上新走秀压轴表演就要开始了，然后顺便把你们的游客都带过来。
0: 好，
9: 各位游客们，我们的走秀表演准备开始了，快点过来看看呐、啊！
10: 九龙千只风流水上，八千万公钱紫龙墙，山泉涌出冷佩服，仙女牙菜煮靓汤，彩波富足飞尾船，英姿风流地阳王，天上大富遍四海，叉水马龙才杂忙，放眼大家来地上，好睇衬里桑田铺，青人扮上苍日网，春耕晨日又担当，黑薄沙里写穷苍，中央加工写写丧，凤鸟匪头欲破众，山山水消破凤江。好睇衬里桑田铺，青人扮上苍日网，春耕晨日又担当，黑薄沙里写穷苍。中央加工扯扯桑，凤鸟匪头欲破众，山茶水消何凤江，凤鸟小精同声声变双。

0: 唱鼓楼吗？都有都有。还有还有还有还有，
1: 谢谢。
0: 多谢国民工程啊！
2: 这两天我们来河头，我是非常的感动。最感动的地方呢，就在于在河。

0: 头的这个青年朋友们，他们最关心村庄的发展，对于我们河头的未来，他们也都是最挂念的。而且呢，他们也都是在外面打拼之后再回来。我是觉得乡村的这个发展，一定是要有这样一波年轻人在村里面打拼。好，
1: 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里，然后感受大家所有的热情。一片桑叶承载着岁月，一株新芽也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我看到我们河头村的生机，我也看到了我们这些村民闪亮的内心。感谢你们能够带我来到这片美好的土地。
2: 好，
3: 我在这个土地上感受到的是活力，是热情，因为有年轻人。
4: 对，
3: 因为有年轻人愿意为这片土地付出他们所有的努力。其实现在一说乡村，大家老觉得哎呀，诗和远方多么美好，感觉在城市里面打拼了以后，累了以后，老觉得到了乡村可以躺平了，坐享其成。不是的，乡村一样需要年轻人艰苦奋斗。直到今天为止，大家不能忘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片土地仍然需要有人付出努力，付出自己全部的热情。你要有对这个土地足够的爱，你才能留得下来。所以今天虽然一直在下雨，但是咱们广东人说水为草呀，哎呀，雨下得越大越好。祝愿咱们这边财源滚滚，年年丰收。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春山人初三的快闪活动潮玩集。哦，
1: 好热闹啊！
2: 安神的，像安神的话呢，就是
3: 自用的那款柴火的。
0: 这个展位是不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二产？哦，
1: 你别说啊，装在这样的盒子里，华丽转身的，
4: 礼行送礼都很大方。
1: 对。
0: 这是有关春山人香囊的一个手作摊位，
5: 香囊还可以自己配的哈。
6: 对，这里就是我们 DIY 的，可以闻一下。
4: 哦，有香味。
6: 我们这里的香囊全部都是春山人为核心，然后搭配其他的药材。
1: 这个根也可以单独卖的，
5: 泡参吗？
4: 用来煲汤的。整个春山人全身都是宝，
5: 太棒了。
0: 这边是春山人的一个潮饮，
1: 终于见到春山人的咖啡了。
5: 哎，闻上去还是那种美式咖啡那种咖啡香哈。
1: 哦，喝起来就是味道很重了，
4: 对，
1: 春山人的味道非常明显了。
5: 而且它跟咖啡的那种苦涩香味加起来还真的还蛮配的哈，
1: 挺搭。它是一加一大于二的那种感觉。
0: 这是我们春山人的一个创意甜品
1: 三明治，哇！
6: 这个三明治也是有加入了春山人的哦，
5: 都加入了春山人的这种成分哈。
6: 对的，
1: 我对这个摊毫无抵抗力，我可以在这吃一天。
0: 我们的一个表演开始了，
1: 这是咱们当地的那个
0: 广洽当地的一个
1: 队的，
5: 哇哦，这有气质啊，
4: 太棒了！哎
1: 呀，哦，还有舞狮的啊，
7: 好大的，
1: 这个最大了，这个最大了，
5: 对，哇。
1: 太棒了！

0: 咱们逛起来吧，现场的乡亲朋友们来啊，看一看我们自己摊位逛一逛啊！朋友们，走过路过不能错过。我们现在有四款产品让大家体验一下，分别有奶茶拿铁、美式，还有一个蜜茶，大家呢都可以尝一尝，自己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款来做一个投票，好不好？
1: 好。
2: 这是春山奶茶，
3: 试一下，试一下。
0: 品尝一下春沙仁蜜啊，是什么口感？
4: 这个地主身份是一样的。这是拿铁的，哎，想清凉一点的来尝尝冰美式来。
0: 记得帮我们投一下票。来，大家饿不饿？看看我们这个全是春沙仁做出来的，想不想尝？ 来排队转大轮儿，我们转到什么，我们就给大家尝什么。软，哎，软就是米糕，你尝一尝。韧，哇，尝一尝。
4: 酥，
0: 好，桃酥。
4: 好吃吗？今天呢有这个互动环节。
5: 可以抽奖回答正确，就可以抽一个盲盒。
6: 问题必须要回答正确，才能够得到。
7: 日常容易上火，咽喉干痛，适合饮用哪类药水同意餐饮？
8: 金银花。
7: 啊，对了，经常说到饭后百步走，下一句是什么？
9: 可以，
7: 我
9: 大姐，
7: 我就这样，对啊，一个奖品，一个奖品，一个奖品。
0: 那我们进到里面去参加一个节目活动。
7: 好，好，好。
0: 快闪舞蹈，这个是惊喜啊！
7: 是的，来表演。

0: 一起。
1: 大家，
2: 精彩精彩！欢迎大家，请大家到这边来。现在被红布遮盖的这一块呢，就是整个快闪活动的重头戏，也是闪光点，是我们筹备了很久的，叫做春沙集驿站。那这个驿站呢，坐落在我们阳春东站。以后啊，我们的南来北往的游客在这里便可以了解到我们阳春春沙人药食同源的底蕴，把更多的阳春故事带向全国。请各位老师为我们的驿站进行揭幕。
3: 好嘞，好来，
2: 来，三、二、一，
4: 揭幕！走、啊！
2: 这里是春沙人的一个集中展示的地方，有很多阳春市委市政府围绕春沙人产业打造的一系列产品。
3: 来到了咱们阳春的话，肯定要在驿站打个卡，要不然白来了。
2: 对对对，
4: 春沙人驿站的设计呢，我觉得非常棒，它能够让千年传承的一个文化以及好物呢，让更多人有机会达到。
5: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山水间的家，鲁花香万家。
2: 盘龙村的气氛跟别的村真的是不一样。嗯，很多村子里面是烟火缭绕，充满了生活的气息。盘龙村是充满了产业的气息，因为好像家家户户都在围绕一个核心产业在努力在奋斗着。我们能够感受到春沙人对于盘龙村，对于阳春这个地方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也参与了春沙人的这些采收过程，非常辛苦。每一颗美丽的饱满的果实之下，凝结着多少的心血和汗水，只有真正体会过的人才能够了解到。
3: 我相信啊，在新城镇上，我们的这个小产品一定能变成大产业。
4: 好，
5: 好啊！
6: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春杀人火遍全国走向世界。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步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2: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3: 用美团团购，吃饭、健身、理发都能省。
4: 美团团购，玩啥都省。
5: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鲜胡姬花。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

经历，在青田满载而归。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你好，深蓝。
2: 我想去看世界。
1: 好的。
3: 众包大模型，懂你所想。AI 激光智能辅助驾驶，洞悉路上的变化。全新深蓝 S07 长续航 AI 激光智能 SUV。
4: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5: 慢点，过来啊！
4: 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6: 爸，走。
3: 深蓝 L06
7: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8: 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懂配方的妈妈选君乐宝。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淘宝到底有多能？
11: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2: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每一道工序，皆有人对它负责。从手工作坊到流水产线，从活字印刷到智能工厂，工业文明把这份契约锻造成标准。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从深海到荒漠，从裂变到巨变，是中国先进制造业向心而行，逐梦未来的时代交响。知其所来，是百工星火的古今辉映。明其所往，是工匠精神的永续传扬。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哪里这么神秘哦？
2: 重来。
3: 早在殷商时期，赤水河流域的先民已有酿酒的考古实物可证，而随着数千年时光流逝，这项技能也在这片土地上发扬光大。而先民们不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4: 这是酱香的秘密，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3: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子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5: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
3: 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1: 等会儿还没完，
3: 还没完，
1: 才刚刚开始吧。
3: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6: 垒出的精品。
3: 经岁月研台的不断更迭，到执手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

0: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6: 金龙鱼
7: 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想，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7: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

0: 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政法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陈文清强调，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要推动

0: 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王晓红出席会议。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各地假日氛围依旧浓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这两天，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近1万平方米花海正值盛放，吸引不少游客来这里拍照打卡。
1: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这个海珠湿地非常经典的一个打卡位。如果大家来到这里的话，站在我这个位置，拿出手机之后呀，就能够得到一张这样的照片。那么能够看到这个最前面是绚烂的花海，后面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在远处呀，就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广州塔。那么在这里啊，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大片。除了这个游园和赏花之外呢，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玩法。比如说在下午3点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附近的湖面上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滑桨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呀，从5月到9月，基本每天的这个桨板的体验几乎都是场场爆满。在中秋假期期间啊，每天这个桨板的预约体验人数是接近200人左右。
0: 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2: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剧目。
0: 在咸阳老街，当地为双节假期精心布设了70多个特色展位，涵盖美食、文旅体验、特色好物选购等，热度持续攀升，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还给外地游客带来了别样体验。
3: 咸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围绕着古街这一片的旅游景点，我觉得咸阳做得很好，就是为了这个古街专门设计了一条专门的线路，秦桧楼啊、廊桥啊，我们都走了，我就感觉很不错。
0: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4: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5: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0: 观完大潮，接下来这一天怎么玩呢？在浙江海宁老岩仓江边公园，当地打造了一场江月集市，游客们在这里观潮后就可以来集市转一转，品尝特色美食，解锁非遗体验。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
6: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7: 这就是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8: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0: 世界技能大赛赛场既有硬核技术的比拼，也有不少贴近生活的服务类赛项，酒店接待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赛项比的可不是铺床叠被，而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那么选手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1: 世界技能大赛的酒店接待项目可不是简单的端茶铺床，这个项目分为前厅、小组、竞速和后台四大模块，考察的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对决。赛场直接1:1复刻真实高端酒店场景，模拟完整的4天繁忙营业周期。今年比赛的最大难点就是不可预测，近20名专业演员在赛场扮演客人，随机抛出各类离谱又真实的状况，看看你会如何接招。所有赛题全程保密，完全考验选手的临场反应。
2: 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完全是超出就是这个年龄组的这认知思路没有完全打开。
3: 我们当时就只是不同的客户分类做前台，然后后台的任务也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现在的话它变成了一个全天候的，像真的去上班一样，然后随时随地会有打断。像我们最开始只有一位客人在前台，到现在已经会有一群客人。
4: 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
1: 也正因这项技能的高门槛，国家队选手的选拔堪称百里挑一，从上百人的备选队伍层层筛选，层层淘汰，最终只留下3至5名核心备选选手。选拔标准不只看礼仪、外语、专业技能这些硬实力，更看重选手的初心和特质。
2: 满眼睛都是客人，看人眼睛带着小星星，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可不是一位，那我们要培养是一批人，这批孩子他都可以在国际品牌或境外酒店实习并就业。
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竞技舞台上，两位女性选手表现亮眼。吉林女孩陈丽夫深耕现代零售技艺，香港姑娘戴欣怡坚守瓷砖贴面匠心，他们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以青春之姿、巾帼之力，让世界看见中国女性技能者的耀眼光芒。
5: Next week, please, madam. Welcome to our store.
6: 画面上这位正对着镜子反复校准手势的女孩就是陈丽夫，长春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大3学生。记者来访时，她正在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项目的比拼。技能大赛中的零售项目与我们想象中的传统销售大不相同，选手要懂得门店氛围营造、商品陈列，还需掌握直播销售、售后服务等多项技能。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完成从店铺布置、线上线下销售，再到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完整流程。
7: 比如说，我们的宝宝背带和妈咪包，两个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的产品，也不利于美感观看，我们将放在最底层。
6: 除此之外，零售项目是全程英文竞赛环境，选手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沟通与跨文化服务能力。这两年，英语专业出身的陈丽夫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与对竞赛的热爱，一路披荆斩棘。2025年9月，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零售项目中脱颖而出，以黑马姿态一举斩获金牌，实现了吉林省在该项赛事中金牌零的突破。光环背后是鲜为人知的千锤百炼，学院为他打造的教练团队一路陪伴，每位教练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全方位训练他。30秒精准识别27类顾客需求，保持45度标准商品展示手势，每分钟120字的标准语速，快速应对50余种突发情况。陈丽夫每天的课表都排得满满的。
8: 从丽夫一升学来到我们学校来，就积极地参加各类大赛。他一是表现力极强，第二呢又比较沉稳踏实，
9: 一步步陪着丽夫在进步。在他身上呢，我也学会了什么，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6: 如果说陈丽夫在现代服务领域绽放芳华，那么来自中国香港的戴欣怡则在传统工匠赛道上尽显巾帼担当。在试赛现场瓷砖贴面项目中，戴欣怡的身影格外亮眼，她是该项目唯一的女选手，彻底改写了这个工种男性主导的固有

0: 印象。赛场上，戴欣怡专注每一道工序，平整的铺贴，均匀的缝隙，考究的细节，尽显扎实功底。21岁的戴欣怡就读于香港建造学院，因公益课与瓷砖贴面结缘，在老师鼓励下潜心钻研这门手艺，为站上世界赛场，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长时间蹲跪站立，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用汗水筑牢基本功。又美又飒的模样也让不少人坚信职业技能不分性别，匠心传承，不问男女。
1: 女生看这个活挺不容易的，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场馆，从那边拐过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中国香港选手嘛，心里面还有点小激动。
2: 我感觉他很厉害，然后能够在站上这个赛场非常不容易吧。
3: 他的动作非常的利索，我觉得可能同为女生我感觉到他的毅力以及他的行为就是非常鼓励着我们吧，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的工作不是受性别的限制，可能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上台去展示。
4: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小将是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的金牌得主，如今他作为国家队选手出征世界赛场，用一根根光纤搭建起网络信息高速公路。

0: 眼前这个凝神专注的青年就是刘宇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队参赛选手。互联网的数据信号依靠光纤传输，刘宇轩的角色就像是网络高速公路的铺路者。构成网线的光纤核心传导部分是直径仅有9微米的玻璃丝，粗细相当于头发丝的1/10。
1: 一个零点有一个1.0，就比多了0.1的角度，就是不要小看这0.1的角度，可能就因为这个角度，你的损耗就不够。
0: 光纤熔接时，哪怕出现1微米的错位，就会直接导致网络传输速率的断崖式下降。拿家里使用的宽带举例，千兆的宽带速度可能就只剩500兆了。挑战还不止于此，正式比赛中选手不能使用自己熟悉的工具，刘宇轩面对的永远是陌生的切割刀，每一次比赛都是解一道全新的题目。成功没有捷径，要想找到最优解，唯有一遍遍的试，一点点的练。刘宇轩的汗水和付出，教练张洪豪都看在眼里。
2: 我们的切割刀一个刀片大概能切6万次左右，光给刘宇轩买刀片就买了10几个了。
3: 他光是切这个动作，他就练60万次。
2: 对，
0: 努力最终会开花结果。高强度的打磨换来了刘宇轩光纤熔接速度和精度的双重突破。
2: 有一次他熔接了96星的光纤，然后我们拿专业的仪器去测试，一看，实际的能够被测出来的熔接点只有4个。
3: 其他的都是没有看出来熔接痕迹的。
2: 对的，
3: 就很完美。
0: 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刘宇轩从一众强手中突围，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然而国赛的奖牌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所有的付出只为了完成赛场之上的那最后一道题。
4: 这一套题背后3年半呢，就把我这个最后一道题做完美做好，在我心目中是它是完美的，它就是完美的。
5: 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2组，
12: 多拎2个，多走2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亚运会乒乓球首个单项比赛今晚进行，中国队包揽混双项目冠亚军。我们来看最新的。

0: 赛况。
1: 决赛在林诗栋、蒯曼组合和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之间展开。林诗栋、蒯曼凭借落点灵活和防守强势，最终以11-9、13-11、11-9、11-9直落四局战胜对手，首次斩获亚运会混双金牌。王楚钦、孙颖莎无缘三连冠。今晚的田径比赛在大雨中进行，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凭借第三跳17.42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赛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赛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2: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3: 赛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赛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赛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赛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
2: Our story 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3: 赛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5: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
0: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

0: 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1: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Ormuz Strai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Yemenis Houthis have closed the other strait, the Red Sea.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0: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2: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总台记者保加利亚索菲亚报道。
3: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莱茵河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承载着德国约 80% 的内河航运量。此前有研究称，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Unit 电缆，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You Mee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历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当光出现在眼前，改变世界的梦想也被点亮。20年来，强力聚彩与万千拼搏者走上了共创美丽 LED 新世界的道路。翻过绵延的天山，穿过错落的古树，拥抱山河与远方。把神奇的梦种进少年的心，打开奔向未来的门，从这一方天地见识广阔世界，探索生活的新方向，让人与城市共享智慧的光。LED 显示科技，让想象成为现实，为勇敢向前的人保驾护航，让发展变革的希望涌向天南地北。无论世界再大，心总向着光靠拢。这道光，风雨兼程，这些光汇聚成河，穿过人间岁月，闪耀在每个角落，照亮着人生的日日夜夜。在这片闪闪发光的大地，有高山，也有长河，却唯独没有停下的脚步。我们与这里的每个人一起探索着 LED 显示科技的无限可能，回应着所有来自远方的眺望，连接你我，共创美好。强力聚彩，有你更精彩。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0: 2021年8月20日上午，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班洪乡班洪村下班坝自然村的广场上，一场盛大的欢庆拉开序幕。佤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共庆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10位老支书回信了。此前，这10位见证了佤山大地从刀耕火种到小康生活历史巨变的老支书，满怀感恩地写信给总书记，汇报新时代佤族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他们，脱贫是迈向幸福生活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抓好乡村振兴、兴边富民，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促进边疆繁荣稳定，希望你们继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乡亲们永远听党话、跟党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唱响新时代阿佤人民的幸福之歌。
1: 现在我们到边境线去巡逻，我们在巡逻过程中大家要注意安全。今天我们走的路线是170到171界庄，双右转，起步走。
0: 龙乃村地处中缅边境，曾经这个阿佤村寨过着锄者食不果腹、织者衣不蔽体的生活。在兴边富民行动、佤山幸福工程、脱贫攻坚等一系列政策为发展注入活力。2019年4月，沧源县成功脱贫，佤族民众彻底告别延续千年绝对贫困。
2: 哦，小赵，小赵，啊，我来收了你们的奖品了。
0: 依托于边境的优势，龙乃村积极探索发展特色产业，蜜蜂养殖、茶叶种植、乡村旅游这些特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端起幸福饭碗，实现稳定增收。如今的龙乃村已蝶变为镶嵌在祖国西南边境线上的一颗幸福明珠。村内道路整洁，环境优美，便民利民的广场、家门口的足球场等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各族儿女在交往、交流、交融中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守护边疆稳定，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3: 总书记第一次讲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2014年，是在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当时使用的词是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出到今天已经12年了，正式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间是在2017年。2017年呢，写入了19大报告，写入了新修订的党章，意味着筑牢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和全党的意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它事实上呢是对于我们党探索民族工作，然后团结带领我们全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守正创新提出来的这么一个具有非常重要原创性贡献的一个

0: 理论。
1: 大家要注意啊，注意脚下面。
2: 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天池国防民兵哨所哨长林尚前，像往常一样，正带领战友们执行边防巡逻任务。
1: 喂喂喂喂，这里有一个洞了，过来看看吧，过来。
3: 好大的洞哦，好大哦。
2: 巡逻至三号区域时，他敏锐地发现一处铁丝网被剪开了口子，警觉迅速蔓延开来。
1: 可能是猪牛过不得了。小王，去到所里面要那个铁丝，还有铁丝网，拿来补这里去。
4: 哦，好。
1: 拍照取景，让开。
2: 这条承载着八公里国境线的巡防路，临上前一手就是45年。自18岁应征成为国防民兵起，他将一生奉献给这片边关热土。
1: 我身后是我家，我身前是哨所，保国就是保家，保家就是保国，所以我就坚守到现在。
2: 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哨兵，45载风霜让他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腰痛病，掉进过悬崖，被毒蛇咬伤过，多次遭遇生命危险，但他眼中的锋芒未曾消退。
1: 哨所再小也要有人守，边境线再长也要有人走，我是一名边防的哨兵。
2: 在祖国边疆还有无数像林尚前一样的来自各个民族的戍边人，正以身为装，用青春浇筑一道长城。
5: 我宣誓。
2: 他们用忠诚和奉献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正是一代代不同民族戍边人的坚守与付出，如同基石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根基，守护着祖国的安宁与繁荣。
6: 2019年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这次呢，总书记又讲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总书记讲，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这是第一次讲到主线这个提法。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都要紧紧围绕，毫不偏离这条主线。
7: 喂喂，全体村民注意了，下面播送个通知，请石坪村5分2合适的股民于今天下午2点钟到村委会开2024年分红大会。
2: 春风拂过武陵山坳，重庆万州恒河土家族乡石坪村召开一年一度的集体经济分红大会。村民满怀喜悦，共同分享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7: 那这次分红是我们全村国民都有一份，当初的规定提起40%，给大家分红。
2: 自2021年起，石坪村627户1867人。平均每户分红3000多元。这份喜人的成绩背后，是村里持续发展的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经济的鼎力支撑，年分红总额高达200多万元。
7: 通过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村国项目的落地，改变了整个全村的面貌。
2: 2025年春耕，福江市和重庆三峡一

0: 药高等专科学校合作，又引进中草药何首乌新品种试种。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和源头活水。为了提高种植效益，阜江市积极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邀请专家为村民进行培训。
1: 哎，书记好。哎，
2: 这个种植呢有几个关键的点，我想跟您说一下。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就是一插一按，间距呢我们和一般的红薯和何首乌啊都差不多，大概就是25公分，这样就可以了。在福支书的带领下，这么多年搞这个中药材，我们也把这个基地啊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基地啊，村里面有点什么大事小情啊，关于这个中药材生产的，我们都积极来协助跟参与。我们也希望一起呢把我们的专业优势发挥好，把我们村里的老百姓收入啊也提高上来，把我们中药材产业呢也发展起来。
3: 我是本地人，也是家乡人，我看到市区的面貌还没有改变，出门一身泥，把我们整个市区的公路全部硬化了，现在家家户户通过车，我们做的产业也卖得出去了。
0: 阜江市深耕产业发展，布局乡村旅游，带领村民修廊道、植银杏、种波斯菊，让山水田园焕发新彩，游客纷至，产业兴旺。截至2024年，石坪村人均收入翻三番，超2万元。青山作证，乡愁为引。他用实干绘就民族地区奔赴小康的亮丽画卷，兑现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庄严承诺。
4: 扶贫攻坚助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它恰恰是体现在我们补齐了我们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我们下一步我们共同富裕的一个实现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铺垫啊。那么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个建设的一个核心要义。
5: 那么我们在这个脱贫攻坚这个进程中取得的成效，不仅彪炳史册，而且是为全人类脱贫事业做出了中国的独特的贡献。所以从新时代我们脱贫攻坚的完成，可以说我们全面建设了小康社会，民族地区啊，少数民族得到了最直接最实在的收益和实惠。
0: 三月春风拂面，普洱春茶迎来了繁忙的采收季。傣族女子赵珍与瑶族、拉祜族、哈尼族等不同民族的朋友们共同采茶，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逢农忙时节，这些朋友总会如约而至，共同助力春茶采收。
6: 你看这个茶质量很好，现在我们一起做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父辈们也是这样，各民族的兄弟姐妹都是同堂姊姐的，就是这样做。
0: 这种互助传统在傣语中称为槟弄赛嗨，
6: 更多的朋友
0: 意为像亲戚一样的朋友。整董镇，这个隐藏在云南深处的小镇，位于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西南部，是多民族共荣的家园。赵珍忙完自家炒茶后，得知姐妹罗慧琼家的茶还未采完，便召集瑶族、哈尼族、拉祜族的赛嗨们帮忙。
7: 我们来啦，来帮你啦！
8: 他们估计还要采好久了。
6: 对，起码要采一个月。
0: 整董镇的普洱茶承载着滇南茶马古道的千年历史，充足的日照、充沛的雨量，赋予其独特品质。面对集中采收期的劳动力短缺，槟弄赛嗨的互助模式应运而生。
6: 他们来我一天就可以采完了，如果自己采就得采好几天了。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互相帮忙一起过来的，一直都是这样，
0: 各族儿女你来我往，相互包容，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9: 就是这一横之上，就是我爷爷，赵存信，就是他的名字，然后上面就是各民族团结一起，意思就是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就是这个意思了。这图片上，
0: 赵真的祖父赵存信曾是民族团结誓词碑上首位签字的傣族代表，将团结的信念深植于家族血脉。如今赵真践行着各民族亲如一家的祖训。
9: 爷爷一直的跟我们说各民族要团结起来啊，团结了才有力量，所以我一直都是把团结跟力量这四个字放在心里面呢。
0: 随着乡村旅游发展，傣族织锦这一非遗技艺成为村子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作为傣族织锦非遗传承人，赵真创办了非遗工坊，十多位不同民族的姐妹加入，让槟弄赛嗨从生产互助延伸至文化交融。
9: 成了工坊以后呢，我这里有好几个多民族的姐妹，这每天都是来我这里，大家一起学习，一起交流，然后做了不同的那些图案，比如瑶族啊、哈尼族啊，还有那个佤族啊等等。
7: 赵老师在吗？赵老师，
0: 今日同村的姐妹带着哈尼族侄女来到赵真家中学习傣锦技艺。每当有人前来求教，赵真总是满怀喜悦，倾囊相授。
9: 这个织锦也是我们祖祖辈辈的传下来，代代都要相传嘛。里面这个是传统的花纹，然后现在我们用那个新时代的图案融合在一起，它的意义就是民族团结。
10: 赵老师，这个挺好看的，我可以上手试一下吗？
9: 可以啊，你可以学。
10: 向你请教一下，
9: 你想学的话，我会手把手的教你，一定帮你学会。
0: 槟弄赛嗨机制生动体现了以他人为重、重承诺、重感情的民族团结互助关系，具有代际传承的功能，将各民族紧密凝聚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槟弄赛嗨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光芒，这光芒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常开常盛，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创造美好生活，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它对于我们和美乡村的建设它有着一个思想指导的作用，但反过来来说的话呢，和美乡村建设包括全面乡村振兴的过程当中的我们所做的一切，也都是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我想这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0: 先富带后富，东部帮西部践行两山理念，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皆是生动的民族团结课。他们于无声中筑牢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让中华民族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团结得更加紧密，行稳致远。

0: 过来了。
1: 你这又是做了个啥？
2: 啊，这个就是还半成品没做好，这就是给挂一附近干，这活的
1: 可以，就是。啊，咱们五一不是要搞那个村民日吗？
2: 啊，
1: 我看你做准备了没有？看一下做了些哪些东西。
2: 好，行，我做的东西都放在那边了。
1: 我展览嘛。
2: 啊，好。
1: 哇，说你做的东西种类好多呀。
2: 嗯，就是种类多。
1: 嗯，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们村民日的时候你多挑一挑，然后拿过去展览。
2: 行嘛。
1: 这种类挺多的，不同的各民族的应该都能选掉自己喜欢的。
2: 就是。
3: 在祖国西陲伊犁州霍城县芦草沟镇的晃晃村，是一个多民族和谐共处的互嵌式村庄。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在这里交融生活，绘就出民族团结的动人图景。90后大学生、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倪嘎然，他不仅负责村庄的日常事务，更肩负着让每一位村民安居乐业的重任。
1: 芦草沟镇晃晃村呢，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一个乡村。后为了促进咱们各民族和谐共同在这里生活呢，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像村民日、篮球赛、音乐节，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的一起举办呢，和谐共融，更加交往、交流、交融。你好，这是在做瓷砖吗？还是
3: 每月一次的村民日和一年一度的赛马会即将来临，倪嘎然开始走家串户，为接待工作做着细致的准备。
1: 萍姐，咱们村民日见，我先走了，去下一家看一下。
4: 好嘞，
1: 再见。
4: 村民日见。
1: 好嘞。
5: 准备，开。
3: 经过多日的准备，晃晃村终于迎来了村里两个重要活动。
6: 我们倾心打造了这场村民日活动，期待新老村民们能在欢声笑语中架起心与心的桥梁，携手续写晃晃村。
3: 在新疆，像这样多民族互嵌融合、和谐相处的场面随处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始终将边疆地区发展置于战略高度，历代领导人持续倾注心力，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与项目支持，为新疆、西藏等边疆的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对口支援、精准帮扶力度空前加大，边疆地区迎来跨越式发展，这一项项由国家意志推动、倾注了全国人民深情的伟大实践，其意义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项目帮扶与资金投入，它更像是一条坚韧的纽带，将边疆与内地、将各民族同胞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共同编织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光明的未来。
7: 当今世界它处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文明、国家、民族之间呢，交往交流日益加深，面临了很多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它不仅彰显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智慧，而且可以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8: 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在党的领导下建设我们现代化的强国，公司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让全体中华儿女团结起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也是我们的磅礴伟力之所在。
3: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71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制定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重大举措，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迫切要求，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健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制度机制，对于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它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云南致力于成为面向南亚和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西藏正逐步形成面向南亚的重要通道和开放门户，广西积极构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贵州依托大数据产业成为中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宁夏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内蒙古成为我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青海依托清洁能源优势成为西部地区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团结之花在广袤大地上盛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民族共同体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世界，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交相辉映，将为中国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会想到，这里会孕育出享誉世界的酱香型白酒茅台酒。
1: 这次奖项的命运就藏在时间的密码里，
0: 就像这些繁衍了几千甚至数万轮又经历无数次改良和杂交的高粱苗一样，是时间筛出的精品。今天这里的每一株红缨的高粱的基因里，其实都镌刻着这片大地的时间密码。
2: 赤水河流域特殊的气候、水土条件孕育了千余种微生物，
0: 加上演变千年并流传至今的茅台酿造技法，今时今日每一滴勾条入味的茅台酒都是在将时间的精华灌装，让历史的余韵在酒曲的醇香中焕新而生。对的，因为所有的萃取提炼都是为了最终精品诞生的瞬间。
3: 等会儿，还没完，
0: 还没完，
3: 才刚刚开始吧。
0: 代代传承的茅台酒工艺，把岁月的馈赠融汇合一，这才是用时间
4: 擂出的精品。
5: 坐看春秋，一杯秋酒。
0: 经岁月原材的不断更迭，到只守匠心的绵延传承，再到如今精益求精的焕新登场，他们找到了藏在时间里的酱香密码，历久成真，必然

闯悟，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物乐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据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德令哈的非遗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
1: 这片土地上每一项记忆、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
0: 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2: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祁连雄志，瀚海凝辉，金色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这座城啊，戈壁与绿洲相拥，辽阔与温润共生，不仅是柴达木盆地的一方绿洲，更是一座因为诗歌而浪漫的现代诗城。30多年前，诗人海子在此写下：“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为这里渲染了一抹温柔的诗意，也让它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地标，有了浪漫之都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德令哈雄踞高原，风物殊胜，既是古南丝绸之路上一骑星驰的驿站，亦是青藏南北通衢之要冲。这里坐拥雪山牧场，是柴达木盆地内生态绿色农牧业最大灌区之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多元文化与此地交辉互鉴，游牧民族的迁徙足迹与屯垦的开拓精神在此碰撞沉淀共生，与苍茫天地间书写着独属于德令哈的文明长歌。
0: 以传承续星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记忆

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很多人初识德令哈呀，就是通过孩子的著名诗篇，那再识德令哈呢，则是通过热播电视剧《生命树》。那相信今天我们以非遗的视角，能全新打开德令哈的崭新一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非遗里的中国。

0: 今天在德令哈演唱这样一首歌真的是太应景了。
1: 这是我们改编的歌曲，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当草原上的骆驼马群他们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到这里来，在这个天地间，在这个故乡再次和它连接。
0: 那你是和家里人学的还是专门跟着老师学的呢？
1: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歌手，我的音乐启蒙也是我的母亲。
0: 因为歌声的源头不只是脚下这片热土，更是温暖的母亲。让我们有请塔娜妈妈登场，欢迎。

0: 在场侧看着女儿在台上的演出，您觉得她唱得好吗？
1: 一直以来她致力于把咱们的民族民间的音乐与先锋的现代的这些音乐相结合推广，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我为她骄傲。但就蒙古族长调而言，她还有提升的空间。
0: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表演得这么好了，因为妈妈的要求非常高。又是母亲，然后又是自己的老师，那肯定他跟着您学了很多。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蒙古族长调，蒙古族长调是不是在咱们的德都的蒙古族民歌当中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是的，德都蒙古族长调就是悠扬、舒展、高亢，而且深沉。
0: 那今天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可以。

0: 真的是像您说的，悠远辽阔，但是还有华丽的感觉，太好听了。
1: 除了长调以外，这个蒙古族民歌还有短调。
2: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短调，叫《蒙古包赞》。阿登托진달은테르메타달은민건온타제웨이더제웨이더，
0: 旋律一出来就想跟着一起起舞的感觉。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刚才您的这个演唱当中，好像声音里有点像颤音一样。
2: 它是一个努古拉，就是一波一波的这种颤音，唱好了努古拉也就唱好了长调。我们因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我们的长调民歌最主要是唱，给天地唱，给高山唱，给白云唱，同样也给羊群唱。可能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人们与这些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音乐的体现吧。
0: 不仅是在唱歌，更像是在对大自然对话，在向他们表白和抒情。
2: 是是是。
3: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带着我要骑着马，然后就去草原上去找当地的牧民，跟他们聊天，唤醒他们以前唱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被唱的歌。然后她录了好多好多民歌回来，全部都是碎片，不是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民歌是这么完整的。她就一直在记谱，然后一直在唱，一直在琢磨，把他们都记成了一个手稿。
0: 才人卓玛老师，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女儿去草原上经风冒雨的去采集这些民歌呢？
2: 我带着她去搜集民歌的时候，她还不满4周岁，
0: 还离不开妈妈。
1: 但实际上对她也是启蒙啊。
2: 对，我当时给她穿着我母亲给她做的小皮袄，你记得那个皮袄吗？
3: 我记得一个花花的蓝色的，应该是
2: 我带来了这件皮袄，
0: 童年的回忆。塔纳姥姥做的小皮袄。
1: 4岁的孩子围的这个还很暖和。
2: 对，他这样穿还有带子嘛，腰带这样往上一系，就这样。我带着塔纳骑着马，他坐在我的前头，我有一个这样长长的围巾。那个时候我把围巾拿下来，我把塔纳和我这样一起系起来。我骑马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就这样骑着马，反正磕磕绊绊的就走吧，就这样去搜集民歌。我当时带了一个录音机，带着我的塔纳骑上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的走。完了哈，到了牧民家里，我献上哈达，大家坐在一起煮上肉，大家就开始唱歌。唱起民歌以后，我不是要回敬吗？我也得给他们唱呀，我就唱我们这些忘记了的古老民歌，在我脑子里的那些碎片，我唱那么一半句，我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民歌，不断的聊啊，回忆啊，今天这一句，明天那一句。我们那些牧民们非常热情，我要去下一趟蒙古包的时候，这边的主人也会跟着去，民歌也引起了他们的热情，他要跟着去唱，这样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所以说我走过的每一片草原上，民歌在复苏，人们在唱长调，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这片草原上又响起了这个唱调民歌的声音。我陆陆续续搜集到了20多首民歌，这是我当时的手稿，就是你看已经有点发黄了。
0: 白河滩上的柳树，银掌的走马，哇，这么多首。
2: 对，到90年的时候，我拿着我自己的微薄收入和借来的钱，录了第一张德都蒙古族的民歌专辑，叫《青草滩上的小马》，就是这个袋子。
0: 哇，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美丽了。才人老师其实不仅是去收集整理了民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那些藏在血脉深处的一些民歌的基因又被唤醒了。
1: 对，
3: 能有幸的生活在这个民歌的海洋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根在往下扎， 己的枝叶在往上长，这是一个真的无比幸运的事情。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母亲给我的最重要的生命的礼物。
1: 歌唱草原魂，声传游牧情。母亲一人一马走遍草原，抢救蒙古族民歌。那么戴欣塔娜接过母亲的接力棒，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达。
0: 说得太好了，牧歌藏瀚海，长调润高原，长调开阔如旷野，短调轻快如风影，让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游牧民族的风骨，也让蒙古族的民歌声声有根，句句入心。前面是牧民在挤奶吗？
1: 啊，一边挤奶一边唱。
0: 老师你好。
4: 你们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藏族的挤奶歌。
0: 看看刚才挤了多少啊，挤了小半桶了。哎
4: 呦，对，
0: 新鲜的牦牛奶。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嘛，但是今天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对牛唱歌，而且这个牛还真听得懂，特别的温顺，特别的乖巧。
4: 牛犊刚生下来的时候要挤牛奶嘛，它唱着这个歌挤牛奶的话，它也会非常温顺，奶量也会比较大。
0: 我觉得这样一项非遗也承载着我们游牧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啊。
4: 那老师咱们往黑帐篷那边走吧。
1: 黑帐篷就是牦牛的毛制成的，
0: 黑色的牦牛帐篷，我们是头一回见到，应该说也是草原移动的风景当中的一抹亮色。
4: 我们这个黑帐篷呢，是咱们这个牦牛的毛编制而成的，冬暖夏凉，也可以驮着走，是我们藏族游牧民移动时的一个家园。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是牦牛的毛编织成的吗？
5: 对，牦牛的毛编织成的这个褐单子。哦。
4: 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呢，顶上用了8个褐担子，侧面用了9个褐担子组成的，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黑牛毛帐篷。然后我们有自梁八柱，也有牦牛绳以及铆钉这些组成的，所以它会形成我们现在背后大的一个这样的黑牛毛帐篷。
0: 那是用了很多年吗？
4: 对，它用了200年。哦，对，
0: 200年的帐篷。
4: 传到我师父这儿200年，现在在我师父手里过了50年，相当于已经250多年了。
0: 哇，所以这个如果保护得好，还可以一辈辈传下去，这就是传家宝啊。
4: 这个黑帐篷也是结晶了我们游牧民族的一个智慧。嗯，它耐腐蚀。
0: 哇，这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智慧。
4: 对，老师们来体验一下我们褐单子拼接的缝制过程。
0: 可以啊。
4: 缝制褐单子最关键的点呢，在于这个缝制的手法要非常紧密，如果说把它缝得非常松了，那就缝就会灌进去。稍微往深一点，往这里。
0: 我不是对穿是吧？
4: 不是对穿。哦，
0: 那还真的不一样，和传统那个针线缝。
4: 往下一点，对。
0: 饿。
4: 是不是
0: 不使点劲儿
4: 还是不行的？对，
1: 不使点劲儿拔不出来。
4: 对，这样的。
1: 好，谢谢。
0: 那像制作一顶这样的帐篷要动用多少人力啊？
4: 像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我们10个人每天在做这个黑帐篷的话也得要10天。
0: 但是真正做好了，就像您说的，那是可以当传家宝的。所以我们身后的这顶帐篷见证了草原上多少
5: 对
0: 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啊。好，我就缝到这儿，因为请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来检验一下我们现场的实践成果。
6: 对，上个
4: 啥个你得给打过你个这样看一下啊，这样拉一下啊，你看啊，哎，可以，
0: 还真还可以，除了这儿撑开了，
4: 这撑开了，那您也是第一次嘛？
0: 对，我会总结经验的。
1: 我这也是第一次。
4: 你都洗啥给呢？
6: 咱是游客，难得。
4: 我使劲转。哇！
1: 我在家里经常做针线活，
4: 怪不得。善愿还是技高一筹啊。
0: 那边还有好好看的文创，好精致。
4: 我们也在我们的家乡天津县啊， 创办了一个传承基地啊，里边吸纳了我们周边十个乡镇的这个牧民，有36名妇女，还有我们10个返乡大学生，5个残疾人，以及3名脱贫户，给他们也是解决家门口的一个就业问题。
0: 哦，那很棒，
4: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新的这种文创产品，让大家了解这项技艺。
0: 这是个好榜样，能看得到这种年轻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
7: 对，
0: 太棒了，一顶帐篷装得下天地，也撑得起未来。这份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也恰是泸州老窖的写照。453年间不间断酿造，702年技艺代代相传，泸州老窖共敬悠悠岁月，不负匠人匠心。

0: 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
1: 1988年，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之前种下的树苗已经变得郁郁

0: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0: 刚才呈现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部微短剧。
1: 对对对。
0: 咱们是在电视剧《生命树》拍摄地拍摄的，虽然有很多的乐器还不认识，但是能感觉到讲述的是在咱们德令哈发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就是农垦。
1: 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
1: 今年我们去民间采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李老师家族的传承故事以及平弦乐弦这两项非遗技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嗯，
0: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讲了两条平行的线，既有非遗的传承，就是平弦乐弦，
1: 对对 对, 对，
0: 但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农垦的精神的传承。
2: 其实平弦来自于江南小调，它听起来细腻温文温柔典雅，乐弦来自于陕西曲子，传到青海以后我们保留了西北曲风，听起来高亢豪迈激越奔放的感觉。
3: 那他们在唱腔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2: 这两个曲子特别丰富，有十八杂腔二十四调之称，平弦有四类分成，杂腔、斧子腔、背弓、小点四类组成，乐弦的结构只有一类，前叉、背弓，中间传来非常之多的曲牌和唱腔，最后用合唱技术。
0: 刚才我还注意到在表演的时候有老师哎手上在操持着这一对乐器，但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对筷子一个碟子吗？
2: 这也是乐器之一，这是瓷碟，俗称乐儿，它就是指挥，它控制着快慢。
0: 哦，它是平弦的总指挥。
2: 这清脆的声音是吧？
0: 很清脆。很悦耳，但这个操作有难度吗？
2: 有啊，它主要发自于手腕的巧劲，在一个竹筷的落点的位置，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我先试试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样？
2: 拇指跟二指，
0: 啊，拇指跟二指，
2: 竹筷哎，是吧？
0: 拇指跟二指抠它，三指把它卡住。
2: 卡住。
0: 哎，我这还挺清脆的。
2: 哎，对对对。

0: 记住声音，
1: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
2: 我注意到好像还有语言上的交流。
3: 对，
0: 我们不仅革新编曲，还有把传统的拉梭子，改良，把这个演唱的这个气氛提高一下，活跃一下。
2: 那这观众想参与进来，他可以随意说吗？
0: 跟着我们固定的这个指挥鱼饵才可以。
2: 所以其实既考验台上演员的功力，其实对这个应和的观众也是一份考验，
0: 对，
2: 不能乱拉梢子。以前嘛是唱给观众听，现在呢就变成了跟着观众一起玩，双向奔赴。
0: 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4: 一会儿拉梢子就是先史丽老师开始唱，然后是我知道指向谁，哪位老师就开始唱。
2: 好。

0: 发现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虽然我们刚刚唱的完全不在调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就喜欢您这么坦诚，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们的心与心共鸣了。大家之间那个默契是一个眼神马上就有人能接上。
1: 因为伴奏这些基本上我们都是家里人，这是我二哥，他也是周记传承人，这是我表兄，这是我三哥，他是国家级皮鞋传承人。这也是我的兄弟，
0: 都是兄弟。
1: 那是我五哥，也是周记传承人。那是我的六哥。
0: 我发现了，这个演出的声势浩大，就是看这家族宗亲的势力啊。
1: 是
0: 啊，咱们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全员齐上阵。
1: 其实我们家族传承是从我们曾祖父开始传承的，至今已经210年了。这就是我父亲传承下来的手抄本。像我父亲那个年代，他们没有这个教材，都是我父亲一句一句的可传心授。这个是我们家族很珍贵的，我们
0: 原件，
1: 原件的。
0: 所以现在在演绎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跟这个手抄本有关系吗？
1: 有啊，还有那个老三弦，这也是我父亲弹过的、运过的老三弦，这也100多年了。那时候家里情况条件差呗，年到了父亲舍不得换，他就接着运，运好长时间。有一年天气特别冷，他害怕骨子发潮，他就抱着三弦睡。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三弦看着陈旧，悬在响。但这种艺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0: 是的，而且它永远带着父亲的温度。
1: 对，
0: 只要这三弦还在，平弦乐弦的这种精神就在。
2: 平弦与乐弦在高原扎根，历经200多年家族接力传承，早已不是单纯的曲调，他们的弦声里有迁徙的足迹，有拓荒的汗水，也有守望的温情。
0: 古弦悠悠吟岁月，心声朗朗赴山河，百年传承初心不改，一柔一刚唱响的高原风骨。也衷心的祝愿这弦音常迎高原沃土，在时代长河永续回响，熠熠生光。

0: 三位老师好，演出的场面让人觉得非常动容，
1: 全场登向舞台齐唱那瞬间，气势磅礴的合唱与这个辽阔的湖山遥相呼应，仿佛能触摸到汉卿格勒这部英雄史诗的厚重的力量。
0: 为什么会想到有这样一番设计呢？
2: 他以一歌舞剧的形式，用不同的方式演绎了汉卿格勒，也就表达了汉卿格勒的一个重要性，
0: 而且让这个厚重的历史题材在新时代重新的活泛起来了。刚刚听下来我还发现啊，汉卿格勒的演唱形式好像以说唱为主，重音会特别的强调，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吗？
3: 我的这个比克的好的跟欧人南克拉克的不好的这些就是我的好的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这些халач викална келач викална үнан ота улум икар ота игди чежилжи юкай ин ота им керкте юмдан игди боддук би。
1: 那我看到现在这个摆着很多的老式的磁带，这些呢都是咱们收藏的吗？
2: 1984年第一次也是在这片草原上遇见了我们的吴泽尔老人，我们带着录音机就开始录他的歌，录这个当时录的是58分钟的一个长度。
0: 所以这些磁带您一共收录了多少？
2: 从40年前我听到吴泽尔老人唱汉卿格勒开始，我就开始录了，一录就是40多年，我面前这些都是有磁带的，有视频，有录音。
1: 就是这个已经40年了，
2: 这个已经42年了。吴泽尔老人告诉我们，就是这英雄史诗是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人这样传承下来的，如果传承不好，哪一天一个这种著名的老人去世了，那我们的这个史诗可能就到就断代了。给大家听一个非常珍贵的录音吧，我们听一下苏克老人的。这个就是我们苏克老人的这个说唱。2014年去甘肃演出，我们出发之前呢，我跟苏克老人见面了。苏克老人告诉我说，我把一个呢在复习复习。但是我们到了这个金唱演出，演出了2-3天，我们反会，在这个。有点情绪啊，就是翻会的路中，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苏克老人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很期望的，我想要录下来的这段东西呢，就永远失去了。
0: 好在在录音笔当中还留下了当年在格鲁克湖畔索克老人唱下的那2.5小时的汉卿格勒，也成为目前国内时长最长、内容最全面的一个汉卿格勒版本。
2: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我这几十年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是一个很心痛的一个遗憾。
1: 所以文化的抢救太重要了。
0: 我也很想知道您在这个继续传承的道路上现在最大的困惑和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2: 这些磁带呢，我已经保存了40多年，现在我想记录这样的设备都没有了，它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会消失。这么原始的东西能保存到今天，我们再不要让它再次失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现在很担忧的事情。
0: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数字化的保护
2: 啊。
0: 在了解到您的坚守的故事以及您现在最大的心愿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在意这批珍贵的音源，他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去。所以非遗里的中国节目组呢，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档案馆业务部的工作人员步音错，看看他会给您带来什么好的消息。 不应措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
4: 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40多年守护史诗的动人经历呢，由衷敬佩您为非遗留存做出的贡献。通过多方协调呢，我们已经联系了磁带修复专家，接受您手中珍贵的原装磁带，然后存入我们档案馆的仿瓷柜里。
2: 那太好了，真的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太感谢了。
0: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进行一下交接吧。
2: 好。真的，这些事就摆脱了。
4: 好的，老师，我们会好好保管的。
0: 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
1: 此刻这一幕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多年来，国家呢从2015年持续的推进我们非遗的系统的保护，10年来已经支持对22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
0: 今天在可鲁克湖畔，我们听见了最质朴的草原歌声，也读懂了最动人的传承故事。汉卿格勒是草原的英雄史诗，更是传承者用生命去书写的热爱答卷。感谢吴希乐老师，也感谢戴青老师，再次感谢所有为了非遗传承而努力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到我们的临海来做客，请进蒙古包。

0: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傣族蒙古全系，咱们中间放的那一个就是特部修斯，代表着白石盛宴，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硕士，就是特部修斯，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全阳系。
1: 正所谓习中常识，宴礼之礼，那么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整套的宴席的规制与礼节，不仅是我们古时草原社会风貌的真实的缩影，更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相融共生的珍贵的文化瑰宝。
2: 请客人们品尝茶啊，
3: 请客人们品尝茶席。
0: 现在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吉祥的馍馍放置在我们的盘子里边，尊贵的客人和长辈们从这里开始。
4: 好，
0: 我们萨克纳姆古隆波索特嘿，欢迎你跟高克努林特特巴特斯尼查克纳尔纳格里米特巴斯哈南吉尔肯顿的巴特里克萨克圣吉南的这个白人电力的人家阿斯特肯乌奇罗嘞。
4: 下面我们唱我们德都蒙古全席宴席歌、赞颂歌、结亲歌，有请。
5: 三首曲目啊，是不是整个就像会议当中固定的一个流程？
6: 哎，对，这是不可缺少的。
5: 那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第一首歌就是宴席歌，在我们洁白的蒙古包里边盘踞一趟。

三首歌是即兴歌，大家聚到一块儿欢聚一堂，唱唱跳跳，高高兴兴的把今天的这个大戏搞完搞好。

0: 谢谢。
1: 接下来，尊贵的客人沉浸式体验我们德独蒙古全席饮食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独蒙古全席百式盛宴，堆起来的青稞草面是代表着昆仑山，底下的新鲜奶制品代表着青海湖，寓意为饮食无忧、幸福安康的意思。
0: 那我面前这些难道也是百式吗？像蒙古包，还有雪山什么的，
2: 可以算是百式。
0: 那应该是创新的白石了。
1: 下面我们邀请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些作品就是他制作的。
3: 各位老师好，我是咱们草原甜品的创新人蒙莎。
0: 蒙莎好。
3: 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原创意甜点之一，请各位嘉宾品尝一下。
0: 好吃，非常的绵密，而且浓香。
3: 像您吃到的这个奶油啊，它是融入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酥油。我在德令哈采风的时候接触到了德都蒙古全席这样的草原盛宴，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把咱们的食材融入进去。再在里面这个蛋糕坯呢，它也有一些创意，我们结合了咱们当地的青稞以及炒米，这样呢您既可以尝到这个青稞植物的清香，也能够尝到这个炒米的这种咸香的味道，
4: 把这一份草原文化也装到了心田，甜在舌尖也甜在了心间。老师您舍得吃这蒙古包吗？
5: 我生在蒙古包里，活在蒙古包里，我今天我
6: 吃了一次吃蒙古包。这个也是创意吗？
3: 是的。夏老师您猜猜这些能吃吗？
4: 上面有玄机。
3: 对了，
4: 这羊肉卷里带夹心。哦，
6: 这羊肉卷能吃哈，
3: 您尝尝。
6: 酸甜的，好吃。这盘子也能吃吗？
3: 侯山老师被您发现玄机了，
4: 我以为是您把这盘子给弄碎了。这是能吃的吗？
3: 是的，
4: 巧克力。
3: 对了，就是巧克力。
4: 该说不说，这是我的最爱呀。
6: 70年来第一次吃盘子。
4: 给大家表演一个最新学会的才艺，

0: 吃盘子。有道是光盘行动吧，把盘子都得吃掉。哎，那我再来猜一猜，难不成这雪山它也能吃？您猜猜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从大伙儿的笑声中听出来，应该是能吃的。要不我给您切一个看看？
1: 好好好，
0: 谢谢。

0: 拉到了极致。
1: 对，
0: 白食就已经这么有看点和味点了，那我很好奇素食呢？
1: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德鲁蒙古群系的素食盛宴。
0: 草原蛋糕，
1: 方块代表着大地，寓意大地平安，五谷丰登。要请院长给我们切一下。哎，非常好，切的
2: 一直切到底，
1: 到底，嗯啊。
0: 远看像切豆腐，
2: 其实还要点力气。
0: 但从这个院长使的劲儿上看，这肯定不是豆腐。
1: 好，谢谢。
2: 带大家把这个尝一尝啊。
3: 嗯，好吃。
4: 我觉得这个素食席啊，是我们游牧和农耕文化交融的缩影，是吧？它既保留了我们游牧饮食天然的本色，又融汇了我们面食制作的这些巧思。
2: 没有面食我这个做不了
4: 啊。对啊，嗯，好吃。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隆重的亚洲宴席，不愧的徐氏全羊宴，
4: 压轴大餐了。
2: 我们这个选羊的时候，必须要4岁到6岁之间的最好的羊。再一个呢，必须要选好纯白色的柴达木大尾巴蒙古羊。第三个呢，必须要选好它的这个标志，标就是这个肥不肥，吃冬虫夏草，喝矿泉水，这样的羊要选出来。
0: 不是最优质的羊上不了咱这桌。
2: 切的时候羊肉的厚度和宽度都是有要求的，
0: 他得保证给每一位客人的那个厚薄相等。
2: 对对对，哦，
4: 切得好薄啊。
2: 来，
0: 谢谢谢谢。
4: 好吃。
0: 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这样又有匠心又有仪式感的美食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大家动手吃肉啊。
1: 嗯，好。很香啊，吃的就是那原汁原味儿。所以我想您应该也从事这项非遗技艺很多年了，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结缘的呢？
0: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这个东西。哦，
2: 我是第四代了。
3: 您第四代。
2: 对，
4: 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和我母亲对这个饮食礼仪还有制作技艺方面是我们的传承的初心是这么个。后来是我在工作以后和我是报社的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在工作中认识了王彩华老师，王彩华的一句话再不传承就彻底消失了。我在这个德德蒙古学习的这个方面就是保护传承这方面费了点功夫，完了再从民间艺人方面也是搜集了一些传统技艺还有民俗礼仪方面。
1: 原本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2: 对，
1: 但是因为20多年啊深耕这一项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老师也成为了一位非遗传承人。
4: 对，
1: 很了不起。谢谢谢谢
4: 谢谢。
2: 这个国家给我
0: 发
2: 了一个我的勋章，
1: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勋章啊。

0: 这个好珍贵啊，
1: 珍贵。
0: 王老师是非常非常珍视这份荣誉的，您是随身都揣着带在身上吗？
2: 我一般这个回忆上，在这个神徽上，嗯，
0: 都要向大家亮明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2: 对对对，因为是国家和政府给我的光荣。
0: 对，而且您的父辈祖辈他们都还没得到过这份荣誉，
2: 对对 对，
0: 所以您也是替他们圆了心里的梦了。
1: 一餐一宴自有章法，一食一味皆有情意。那么品鉴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我觉得尝到的是高原本真的风味，感受到的是醇厚的民俗的礼仪。
0: 一席成古里，百味藏草原，在歌声之中啊，品味着游牧岁月的醇厚。这一场饱含着草原热忱与千年礼序的非遗盛宴真是绝了。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好壮观！老师好。
3: 你们好，在我们眼前的呢是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它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设计发电量呢是1.46亿千瓦时，可满足8万用户全年的生活用电。
0: 这样的光电项目是不是很环保呢？
3: 是的，这里目前年节约标煤是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是12.4万吨。
1: 德令哈的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少，大气通透度极高，全年以年均35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是全国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光热之都。
0: 这一望无际的白板都是镜子吗？
3: 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定日镜。
0: 有多少片？这里
3: 全场一共是27135面。
0: 所以他们是追着太阳跑，每分每秒都有微小角度的调整。
3: 对，我们呢是通过控制镜子的角度，将太阳光准确地反射到我们吸热塔以后，吸热塔的表面温度达到650度左右，用来加热热岩罐中的熔岩，使熔岩的温度达到565度，热岩再跟水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蒸汽再驱动汽轮机发电，
1: 相当于无形中你们搭建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啊。
3: 是的，目前呢我们还在建设我们的350兆瓦项目，采用的是3塔1机的设计，配备的是14个小时的储能，预计投产后年设计发电量可达到9.85亿千瓦时，可满足50万户家庭的全年生活用电。
0: 太了不得了。
3: 其实这份机能生热的智慧自古便有，跟我们高原上流传已久的火镰取火的技艺是一脉同源。火镰呢是通过碰撞聚拢火星生火，光热电站呢是通过镜面聚拢日光生热，二者也都是借助发明的工具，都是把原本散落的能量通过人为的引导聚焦到一个点上，让它产生足够的热量。一个是基石生火，一个是聚光发热，方式不同，但聚少成多的智慧千年未变。
0: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与光热电站原理相同的非遗技艺——火镰取火技艺。老师们好，我们很好奇啊，这小小的火镰到底是怎么取火的？
4: 这个火镰的话，它主要是有3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火镰，还有一个就是碎石，第三种就是火熔。
0: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那个小镰刀去摩擦碎石，是为了要引燃老师手里那把小干草，是吧？
4: 对，是的。
3: 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青海中控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利用了这个光热的原理。
0: 那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游牧先民们是如何巧用万物向天借火的。

0: 请院长跟主持人两两组队体验一下我们的火箭取火这个过程。
1: 我们看谁能取出火星子来。
2: 打这个地方
3: 出来石头出来，对，这个就必须得中间拽上，这树不要动，这种的，对。
1: 这个草得掐住了是吧？因为就指望那火星子能够点到它上面。好，试试啊。是不是我劲儿太小了，还是方向不对？
4: 方向要顺着刀镰的方向。
2: 打两半了这石头。
1: 这属于典型的眼睛学会了，手没学会。
2: 那去不了，放弃了。
4: 太难了。那我们请传承人先把火引着，再体验一下鼓吹吧。
1: 哦，点燃了。真是不容易啊，要不是亲眼所见，都没想到火镰取火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让我们试一下鼓吹，我感觉这个应该有希望。
4: 它这个鼓风带后面是有一个洞的，它是一个进气口。
1: 游牧先民们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太智慧了。
5: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2: 太急也不行。
1: 哇，你们那边起来了，在我的鼓吹之下，我那零星的火都灭了。通过刚才短暂的互动体验，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取火呀，可真是没有看的那么简单轻松的。不过老师们可是高手了，那动作叫一个干净利落脆。
6: 这个火镰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我已经打了40年了，现在就是手上有点巧劲了。
2: 但是早在几百年前，这个火镰就已经兼具实用与装饰属性的一个随身佩戴的这样的一个配物了。比如清代黑龙江外传里面就记载，优质的火镰曾经是乡政达以为土产佳品。
1: 我看到在我们的桌上也展示了很多精美的火镰文创产品。
2: 星火垂危可照千里，薪火相传方能不息。火镰取火技艺历经千年沿用至今，保留下来的不只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更是一种根植于高原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
1: 从火镰积石生热，火熔蓄能引火，到万径聚光生热，熔岩储能发电，传统智慧和科技创新在德令哈相拥，千年历史与时代未来在此同频。戈壁之上，我们实现了从取火求生到聚光兴邦的跨越。

0: 好精彩，两位老师好啊。刚刚咱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1: 表演的是我们德度蒙古情歌来历，我们就是传承下来的歌曲呢，也没有乐器，也没有作词作曲，
0: 那就是因为恋人之间的情感足够的浓。

0: 鱼。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乐器呢？
1: 年轻人们比较喜欢。
0: 我们加了哪几个？那个是叫什么？
2: 陶布雀儿，这是蒙古族羊皮鼓，这是树鼓。
0: 院长想体验哪个？
3: 羊皮鼓吧。
0: 那我就手鼓吧。
4: 可以加点花，敲这儿。
5: 这个分低音、中音和高音。
0: 好，我们来合一下。

0: 非常珍贵的体验，很难忘。我们也通过了丽感受到了咱们游牧人民写给爱情的那封情书。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两位老师好。哇，老师您的衣服真漂亮。
1: 是穿得好漂亮啊。
0: 对，大草原的颜色。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我们全身所处出来的没有走线而成的，全凭树上的力道和温度还有技巧一遍遍如初。
0: 我们今天跟着您体验一下吧。
2: 可以可以。用针的时候我们用戳的方式
1: 扎进去。哎，
2: 可以了。
0: 哈，真不错。我们俩好默契啊，院长。
1: 都有一太阳。
0: 我们刚刚只是浅尝辄止了小小的一点体验，但是想想看，每一件作品背后是数万次的揉搓压塑，我想这不仅仅是手艺，更是草原独有的温度与风骨。肉一听就是很要时间的一项技艺啊，要风干多长时间啊？
3: 那基本的话是夏天是15天啊，冬天的是21天。使用的都是3到4岁的牦牛肉后腿。用这个我们当地的察尔汗盐湖的大粒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野花椒腌制自然通透，才酸成风干肉。
1: 3斤鲜肉1斤干。
3: 是的，
1: 在风干的过程中水分不断的蒸发，然后留下的肉都是精华。
0: 我们来尝一下。哇，好脆哦，一口下去能够在唇齿生香间感受到察尔汗盐湖的青盐香，同时呢还有大草原的原生肉香。
3: 对，
0: 我觉得更藏着咱们非遗匠人们和时光共处的那份独特风味的淬炼。感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4: 四方沙嘎落吉祥，福气财运近身旁，头脑聪慧手眼亮，岁岁平安喜乐长。
0: 岁岁平安喜乐长。小朋友们好。
5: 你好。
1: 沙嘎是流传了1000多年的游牧民族指尖休闲游戏。
6: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们在玩的是哪一个？
6: 我们刚才在玩的是指弹游戏。
0: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6: 我们先介绍一下五处面。宽凸面是我们的绵羊面，凹进去的是山羊面，窄凹面是我们的马面，窄凸面它是我们的牛面，竖起来像驼峰的是骆驼面。我们双手捧住这些沙嘎分散，优先挑出我们的马面，用拇指或者是中指去对对碰，碰不上或者是碰到了其他沙嘎，那这轮游戏就结束了。
0: 各位小师傅，我们斗胆向你们请战。可以带我们玩一局吗？
7: 好的。
0: 来
6: 开始。
7: 找出马面。
6: 有3个。接下来高难度。哎呀，那它的分值就是6、8、9个。
0: 祝贺你赢得了9分。太厉害了，
6: 老师。
1: 哇，

0: 小马。
1: 马不多呀，这。
0: 哇，我太厉害了，我竟然抛出了一把五马的。
1: 这个好弹。
0: 两分。
2: 哎，可以了。
0: 弹它，弹它。好。啊，没碰上，啊，结束了，很有意思。
2: 二四六个，
0: 好，
1: 好，
0: 甘拜下风，
1: 甘拜下风，
0: 心服口服。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三位老师好，这一项非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看颜色非常的斑斓，很漂亮。
3: 对，我们的这个铺路毯，它的原材料是咱们的这个羊毛，我们手摸的话特别柔和，而且这个特别厚，
0: 保暖性很强。
3: 嗯，对对对。
1: 也有人说这普鲁坦呢，它是雪域高原的百变毯，因为它从我们的藏袍、家居全有它的身影，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万能之物。
0: 它最见功夫的地方是哪里？
3: 它的这个工序特别多，首先是它从这个旋毛，然后是吸毛。摔帽，然后用传统的织布具来织，然后染丝，将近10道工序。像这个包的话，我们用了251根纬线做出来的，而且密度特别大，
1: 五彩缤纷的。
3: 对，
0: 实在是对这个普鲁坦它的耐用性、回弹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老师好啊，您在炒什么呀？
4: 炒青稞。
0: 哦，这炒料是什么？
5: 这是黑沙。
1: 黑色的老沙子不但能去除火气杂质，而且炒出食材口味更柔和，风味也更地道。
0: 这青稞炒出来能直接吃吗？
5: 也可以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一步，这一步非常重要。把这个青稞炒熟以后，用这个石磨磨成青稞炒面。哦，我们现场给老师们拌一个炒面。
0: 好香啊，浓浓的乳酪香。那这些呢，看着也很丰盛。
5: 这是白青稞，这是青青稞，奶渣子、奶皮子、白糖、葡萄、枸杞。
0: 是自己备料吗？
5: 对，
0: 我理解他这个充分的尊重食客的个人爱好，就是最好的青稞都在这儿了，然后大家根据喜好自己配料。
1: 对，
0: 沙炒青稞，手调糌粑，一沙一锅淬炼出来的谷物本味啊，也是高原人家暖心的家常滋味。谢谢，我们再去看看下一项非遗。
1: 您好，
0: 您在忙什么呢？
6: 我在这边捣盐呢，这是我们的青盐。哇，
0: 原来捣之前的盐晶这么大一块。
6: 对，这个是捣完盐后的一个状态。哦，
0: 捣成盐粉。
7: 啊，这个呢，那台湾今年冬都露露的，那个稻穗，才干稻穗，山旱稻穗了露露的，那个 M G 个那个女的，多久那个，我都是在 M S 家呢。
0: 青海的盐是很出名的啊。不仅是这个厨房里可以用的调料，其实还能够入药作为药材。
6: 我们整套的核心分为6步，首先咱们就是选盐，然后就是静置、锻制、碾磨、配伍以及入药。这个就是我们青海代代相传的一个养生良方。然后民间素有一套说法，就是炒热一敷去百病。哦，
0: 炒热一敷去百病啊，感受那温热渗透的感觉，相信一定会哪里富了哪里舒坦。这边我看还有很多文创。
1: 很多文创。
0: 老师好。
8: 咱们看到的这个桌面板和后面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茶卡盐湖的盐雕。
0: 做盐雕的盐有什么讲究吗？
8: 我们茶卡的盐呢叫做青盐，我们是把这个盐呢进行溶解，经过二次蒸发和提炼形成新的精制盐，在它的这个盐的白度和颗粒度达到我们做盐雕的需求以后，才用来作为盐雕的这个原材料的选用。
0: 从这个医用的青盐，再到文创的青盐，让我们看到了从药用良方到日常的潮品，海西青盐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跨界创新的无限可能。谢谢老师。 院长，听说草原朋友们要邀请咱们共赴一场盛宴，
1: 那得带上老朋友，
0: 对，带上泸州老窖一起去赴宴吧，
1: 一起出发。

0: 两位老师好。
1: 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汪氏带海的千户宴。
0: 好丰盛啊。
1: 是的是的，
2: 以家里亲万民，千户宴是咱们草原传承已久的家里盛会。嗯，
0: 千户宴上有1000道菜还是有1000户客人？
1: 是1000户客人。哦，然后有这个13道大菜。
0: 13道大菜。
3: 对对对。
0: 谁是头牌？
1: 这个咱们的开锅羊肉，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菜。嗯，有这个羊排、羊肋排以及羊尾骨，还可以把肉全部剔了之后做成羊肉包子。嗯，先喝茶。千户宴开始的时候给客人喝这个牦牛奶茶，先让它暖胃，然后再去开餐。
0: 好。啊，这个牦牛奶茶好好喝。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跟着老师，能够现场体验最地道正宗的非遗千户宴。
1: 对，那老师来吃个这个蕨麻米饭呗。这个蕨麻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叫人参果。哇，
0: 有点像红豆加茯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粉粉糯糯的。这看着也不错。
1: 对，这个是昆锅馍馍，
0: 看着好有食欲。哇，我发现到了千户宴上，就是一张嘴根本吃不过来。
1: 是的，是的，
0: 都太好吃了。
1: 那最后呢，老师，我给你盛个酸奶吧。
0: 好呀，好呀，那也是你们千户宴中的招牌，是不是？
1: 对对对，最后的一个咱们的饭后甜点，牦牛酸奶，可以解腻的。它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把这个酸奶啊，在这个碗里做出来的话，倒扣的话，它不会洒出来的。
0: 倒杯不洒是吗？
1: 对，倒杯不洒。
0: 我试一下。哇，真的。
1: 是的，真的。
0: 倒碗不洒。
1: 对对对，是的。
0: 说明它是非常的浓稠，质地很绵密。
1: 对对对。老师来，这个牦牛肉干你可以蘸着吃啊。
0: 蘸哪着吃？
1: 蘸酸奶也可以吃。哦，
3: 对，
0: 酸咸搭配。
1: 对对对。
4: 谢谢。
0: 整个草原的风味都在这一片浓缩的精华里了，整个草原人民的热情都浓缩在这一桌千户宴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甚至都能想象，就是每一年到了就是盛大节庆的时候，大家觥筹交错，对谈畅饮，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更亲近了。
1: 是的，是的。
0: 一席宴具八方情，一味鲜暖草原心。草原的盛情更融汇着各族人民同饮一锅肉汤的血脉深情。以宴传情，以酒交心，泸州老窖相伴左右，情意绵长，酒香浓郁，让草原的热情和美好一起留存进每一段难忘的时光里。
1: 那既然吃完了，兄弟姐妹们，我们跳起来吧。
5: 好。
6: Gasser mahar yang mi tohna dia jelle, doin bo chi rang pin na ni der pin ye.

0: 新皓影换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里呢，就是我们德令哈非遗的文创展区了。院长，来挑选一件您心仪的文创产品。
3: 哎呀，我选择这件火莲文创，它将高原先民传承千年的智慧凝练于方寸，把游牧文明跨越时间薪火带进日常，带回家中，便是握得住的高原的风骨，触得到的文明温度。
2: 真好，那我选这个吧，雪豹，这是咱们茶卡盐湖的青盐文创盐雕。

0: 雕，它取自高原天赐的纯净青岩，用匠心雕琢成型，既有自然馈赠的澄澈质感，又有非遗技艺的精巧韵味。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带回了两件文创产品，也把这一趟青海德令哈之行的美好回忆都带回家了。愉快的德令哈之行呢，也接近尾声了。院长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昆仑拔地晴雄宇，牧歌万里入心怀。那么德令哈的非遗，依高山之脉生长，伴丝路之风传扬。那么随岁月的流逝沉淀，这片土地上每一项技艺、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的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从口耳相传到世代相守，文化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技艺不因时代变迁而沉寂，立身于天地旷野，守一份本真初心，传一脉文明风骨。
0: 我自己感觉呢，德令哈的非遗啊，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特别感谢每一位让非遗扎根当下、焕新前行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欢迎大家来到德令哈，走进这片诗意热土，来体验戈壁绿洲独有的辽阔与温柔。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1: 再见。
2: 无意的轻声绿水。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这些你都见过吗？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1: 养生知时节，晚里赏秋天。
2: 青花缠枝莲，玲珑瓷碗，青纱浮鱼汤面，弯卷食材，宛若新月。
1: 一碗成月色，一味应秋时。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3: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1: CCTV 一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时节，晚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4: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时节，晚里赏秋》。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中秋佳节，有人外出赏秋，有人归家团圆。可是秋天从来不只是窗外的风景，它也会悄悄地落进身体里，变成具体的感受。您看，有人一到秋天就特别容易疲乏没精神，有人是口干咽干，皮肤也干，还有人呢莫名的烦躁，情绪低落，心神不宁。秋乏秋躁秋郁，原来身体比眼睛更早知秋。所以啊，在这个中秋，咱们不只是赏秋色，更要把秋天装进五只碗里，借《黄帝内经》五行人的传统认识，来看一看不同的人面对秋天又有哪些不同的食养思路。一人一碗，一碗一味，咱们从碗里赏秋品秋，也读懂秋天。好，我们今天请到的第一位嘉宾是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扁鹊脉穴诊法的传承人齐向华。我们欢迎齐医生。齐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4: 齐医生，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碗里赏秋。固然啊，在中秋时节大家可以到户外去赏秋景赏秋色，但是我们也要把目光落入到我们的碗中，因为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吧，我们吃的东西现在很讲究，要有食疗，要有养生的效果。但是您看，大家普遍有这样一个困惑，平常我们接触的这些食疗养生的知识很多，很多人学了也照着做了，但是好像有点不对路子，哎，觉得不太适合自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因为我们的这个体质不同呢，食物啊自然的这个适应性完全不一样，因此呢会出现您说的这些情况。
4: 明白。所以就跟咱们中医讲究辨证论治一样，
3: 对对，
4: 得了解清楚您身体的情况。所以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养生的概念，包括食养的一些方法，也是层出不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短片，先来看看大家的养生碗里都装着什么食材，什么食疗方。
1: 一提到秋季进补食养保健，你以为这是中老年人的养生习惯吗？养生第一站，咱们先去河南郑州瞧一瞧。
5: 大家好，碗里赏秋。那今天呢，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河南人的养生碗里都有什么。走吧。
1: 走进一家以药膳为主的餐馆，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传统药膳正在以全新的面貌走进日常餐桌。刚出锅的焦三鲜青菜豆腐包，加入了焦山楂、焦神曲、焦麦芽这一经典消食组合入馅，清香不腻。砂锅烤秋梨，加入陈皮，果肉绵软，汁水丰盈，一口爆汁儿。还有茴香茯苓小煎饼，银耳桃胶雪燕皂角米，鸡内金乐蛋仔，酥脆三鲜饺，芡实蛋糕等，种类十分丰富，覆盖一日三餐。值得注意的是，排队就餐的人群中，年轻面孔占了多数，有人甚至落座之前先要把一把脉，辨一辨体质再就餐。那么大家餐桌上的养生碗里究竟偏爱哪些餐食？ 年轻人的养生方式又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6: 喜欢烤秋梨，
7: 为什么？
6: 因为它有梨和陈皮，秋梨可以治咳嗽。
8: 就是我最爱的是蛋卷还有烤秋梨，
7: 为什么呢？
8: 因为烤秋梨甜，蛋卷我感觉香香的。
9: 养胃小煎饼，
10: 养胃小煎饼，不要就是脾胃不好，脾胃湿热。
11: 我这应该属于脾胃虚弱的，然后吃点山药啊，吃点这个羊肉都会比较补脾补胃一些。
12: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了，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吃一些养生餐其实相对来说身体还是比较舒服的。
13: 总以为说这个生病了要吃药，其实我觉得身体是靠日常来养的，就是通过我们的食物来养护我们的身体。
1: 通过采访了解到，经常熬夜容易疲惫，再加上药膳口味不再苦涩难咽，是更多人选择食养的重要原因。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压力，年轻群体正在用一碗养生汤、一种温润炖品善待自己，把好好吃饭变成关照身心的一种方式。
4: 哎呀，这个短片看得我只想流口水啊，真是琳琅满目啊，而且各种各样的养生的食材、保健的食谱真的是令人目不暇接，我都馋了。所以说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不能随便吃，不能乱吃，所以您看现在有很多人知道说我用一个养生方子之前，我得先去找找专家，找找像齐医生这样的中医，是吧？您给我号一号脉，把一把看一看，变一变我的体质，这么做是不是很正确的？
3: 完全正确。
4: 嗯，
3: 精准养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4: 嗯嗯，但是可能很多人说我毕竟不是说很方便老能找到像您这样的专家
3: 啊，
4: 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比如说没那么严重的身体问题哈，我们在家通过一些知识自我判断的方法也能大致分分类。
3: 对于自己的体质呢，内经已经建立了一个五行人的这样一个体系。在这个五行人当中呢，把人的这个生物学特点、行为学特点、还有这个心理学特点融为一体、形成了这个辨识体系。
4: 所以我们今天讲养生保健，讲到食养调理，也跟这五行是密不可分的。
3: 对，
4: 咱们得先判断您是什么行人，是吧？
3: 对，
4: 再有针对的这种食养方，这样才是合理的。
3: 什么样的体质适合应用什么样的这个调养的方法。
4: 好，所以我们今天说了，我们准备了五只碗，就是对应不同的五行人的。这五只碗里面装的养生法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一对应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今天准备的五行人的代表人物都是哪些。哇，家喻户晓，耳熟能详啊。唐僧、林黛玉、孙悟空、哪吒、猪八戒。哎，有些人说金木水火土我都大概能找出来，他们谁对应哪个型了？您分析的对不对呢？我们请齐医生给我们一一来解读一下。
3: 中国古典的这些著名的文学作品，作者他其实是对中医的五行和五行的这个五态人非常掌握的非常的熟悉。
4: 好，那我们就先来说说唐僧啊，来把唐僧放在中间。请齐医生给我们讲讲唐僧是什么型人。
3: 唐僧呢是个典型的土型人。
4: 怎么讲？
3: 他的皮肤呢是这个偏重于黄颜色。圆脸、大头、肌肉比较丰满。然后这种人呢性情温和
4: 啊，
3: 非常的讨人喜欢。
4: 唐僧这样的土星人在健康方面他会有什么样的隐患呢？
3: 土星人一般来说就是多湿。多痰。那么容易气虚。
4: 好，您刚才还讲到了哈，土星人从面色上看比较偏黄一点。
3: 对，
4: 在秋天确实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平常看上去呢面色有点萎黄，不那么精神。华泽不是那么明显。而且呢这些朋友特别容易出现困倦疲惫这样的一些状态，就像我们说的秋乏。
3: 对，
4: 睡不醒，特别困。但是睡呢又睡不踏实，这是不是土星人在秋天的一些特征呢？
3: 对，因为秋天是一个五行当中属金嘛。它比较消杀。容易导致这个脾虚，然后呢出现这个乏力和困倦。
1: 那么土行人还有哪些常见的体质特征呢？借助脉诊我们又能提前捕捉到身体的哪些信号？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下面两位体验者的健康状况如何。
3: 脉象特征上看，这个血液呢稍微的稠一点，所以说呢要防止你的血脂，面色有点黄颜色啊，应该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是不是啊？
7: 是，
3: 容易忍让，
7: 确实经常有。
3: 你这个鼻子容易不透气，
7: 两岁的那个老毛病了，这个
3: 两岁老毛病，
7: 对，两岁的老毛病，
3: 对。

0: 有头晕这个症状吗？记忆不好？
1: 记忆确实不大好，
0: 容易不容易腹泻？
1: 就经常闹肚子。
0: 对。土行人当中，你偏重于气虚，吃一点补气健脾的东西。
2: 第二位接受脉诊的体验者也有土行人的体质特征，身体又潜藏着哪些容易被忽视的健康信号呢？
0: 根据这个脉象特点呢，脉非常的直，脉搏运动的波速快。
3: 哦，血流温度是属于高一些的。
0: 对，容易内热，就是容易过敏吗？
3: 会有的，就是
0: 过敏体质。
3: 那个花粉高发期的时候，就眼睛也过敏，鼻子也会过敏，过敏症状就很严重。
0: 对，胸疼胸闷过吗？
3: 对，或者是跟孩子生气比较多的时候，就很难受，这种感觉一口气好像
0: 喘不动一样。
3: 对，就是它不是很痛很顺畅的一口气呼出来的。日常自己还是要多控制情绪。
0: 不是控制，就是发泄。
3: 发泄
0: 是吧？就是像孩子一样的苦恼，就是用你的丹田发力。这个保健呢，黏的东西，糯米，
3: 秋葵
0: 啊，对，
3: 是吧？
0: 对，
3: 莲藕这种的，
0: 对，少吃这些干燥的东西。
2: 先把脉辨识体质，再做到精准调养，才能更好的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航。
4: 好的，那我们了解了这样的朋友的特征啊，您就可以自己去对号入座，来看看是不是跟您平常的感受或者您的身体特点是一样的。如果您也属于刚才我们分析的类似唐僧的土行人，那接下来的内容您要仔细听了，因为齐医生要给大家推荐适合这样的人群的秋季的养生方法了。来，我们看看这只养生丸里装的是什么。哦，健脾益气养生丸，一碗金黄色的糊糊汤，这是什么呢？齐医生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啊，叫这个秋天第一碗金羹，那么出自山家秦贡啊，那么主要的食材呢是板栗啊，性温和，那么它入脾胃经，又能够养胃健脾，还有活血的这个作用。
4: 要说板栗啊，也正是秋天最应景的一个食材。您看这个古籍的记载哈，金玉羹，也说了它明确的一些制作的方法了。那我们就按照这个古籍山家清供的记载去这样制作，这样吃行不行？适合我们现代人吗？
5: 根据现代人的这个口味和体质，可以进行一个适当的进行一个调整。可以保留这个板栗，加入呢山药、炒薏米、小米、陈皮，都有温补的作用。对于脾胃呢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注意呢，这类人群要少吃生冷、伤阳、油炸、肥腻的这些黏腻之品，以防碍脾啊，阻碍的碍脾。
4: 明白。那这道健脾益气养生丸秋天第一碗金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同时搭配的器皿有哪些讲究呢？咱们一块儿看看短片了解一下。
2: 想要做出这道秋天第一碗金羹，做法并不复杂。首先将新鲜的栗子、山药放入锅内清水中，大火煮开。接着放入适量的小米，转小火慢炖35分钟。煮好之后关火待用。另起锅放入炒薏米与陈皮，煎煮10分钟。将煎煮好的汤水倒入破壁机内，再将煮好的板栗、山药、小米粥一同倒入。
6: 咱们呢尽量打得浓稠一点，这样的话呢口感更加的香浓绵密。
2: 将汤羹盛入碗中，待表面稍稍凝固，把模具轻放羹体表面，均匀撒上可可粉，树干的造型便即刻成型。再取筷子蘸取南瓜酱，在枝头处点绘圆点装饰，这道秋天第一碗金羹就制作完成了。整道羹顺滑绵密，糯而不糊，甜香淡雅，还有助于健脾益气、活血养胃。
6: 这个造型呢，以金黄色为主，又设计了一个柿子树，寓意着事事如意、家庭和睦。
2: 那么制作这道秋日金羹，在器皿的选择上又有哪些讲究呢？
7: 器物除了实用功能，也承载审美与精神体验。 秋天第一碗金羹源自三家清供改良，以暖色食物搭配饮清，饮清即清白瓷，北宋景德镇窑的代表，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刻花荧光可见，青白釉色的清润与羹汤的温厚相映成趣，衬得出羹的细腻绵密，呈现宋代器物上清上雅的审美特征。
2: 秋季养生，各式各样的汤羹与食养美食我们已经有所了解，而在广东广州还藏着另一种别具特色的药膳，就是它药膳火锅。和重油重辣的传统火锅不同，药膳火锅以清汤为主，看着清淡，实则内藏乾坤。经过医生指导，可加入适合自己的药食同源的药材。另外配菜也很特别，板蓝根、石斛苗帮助清热润燥，当归苗、益母草、田七苗具有一定活血养血的作用，土人参具有一定的补益作用，荆芥有助于散寒。不过专家也提醒，食材虽好，建议大家享受美味之前先咨询医生再享用更为稳妥。
4: 好，刚才这个短片啊，确实又让我耳目一新啊！平常吃火锅大家都吃，但是这种药膳的养生火锅还真是见得不多。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提到了药膳火锅，因为和我们接下来要分析的这位人物是有关系的。咱该说林黛玉啊。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林黛玉，林妹妹。这又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大家了解她的性格比较温婉，但是经常又有点忧愁。所以您分析分析，像林黛玉、林妹妹这样的人，她究竟是个什么行人呢？
5: 那么林黛玉呢，属于这个五行当中典型的这个金星人。那么金星人呢，第一特别瘦，
4: 特别瘦啊，这太像他了。
5: 特别瘦。再一个呢，皮肤白，黄帝内经啊，阴阳二十五人当中就对这个金星人进行了充分的这个论述。其为人面白，小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骨头啊都非常的细弱。古人形容骨头都轻。比较好着急，就是想事情非常的缜密。所以说呢，林黛玉这个人就非常的符合
4: 典型的金星人的特征。
5: 对。
4: 所以我们还是说，观众朋友们可以啊去对照看看，您到底属不属于这种典型的金星人。像金星人在这段时间秋天最容易犯的毛病都有哪些？
5: 那么金星人呢，他体质比较薄弱，心思呢也比较缜密，因此呢他的身体啊，中医叫易实易虚。就是容易实也容易虚。对。现在在这个干燥的这种季节呢，它就容易出现阴虚。出现这个咽痛啊，皮肤干啊，口鼻干燥啊，甚至出现干咳，咳嗽无痰。
4: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秋燥是特别容易侵袭这样的人的。
5: 对，是个易感人群。
4: 易感人群。好，那如果碰到了金星人去您那儿就诊，请您给号号脉，他们的脉象会呈现什么特点呢？
5: 金星人的脉呢，因为他体质弱，气血亏虚，所以说呢他的血管呢充盈不起来，因此呢摸上去啊脉就细一些。另外一个呢，他心里呢比较敏感，做事情的时候啊畏手畏脚，放不开，他总是把一些负面的因素啊想的比较多。那么这样呢，我用一个孩子玩的这种彩球来表示，我们的血管可以扩张，
4: 对，
5: 可以收缩，
4: 对，
5: 那么扩张和收缩呢，它的形成是一样的。形成的距离是一样的，但是它用时不一样。那么打开以后收不起来就叫散。如果是收得很快，就像扩张不开一样，抽起来了，我们叫它敛。
4: 敛。
5: 对。那么金星人呢脉就有这种敛的这种特征
4: 啊，
5: 就是扩张不开马上就收起来，
4: 马上收起来。
5: 对，
4: 敛在一起。
5: 对，
4: 这种状态。
5: 对。
4: 哎，
5: 所以说呢细敛是金星人的这个脉象特征。
4: 明白。好，谢谢齐医生给我们详细梳理了啊，金星人的一些生理的特点，包括他的一些脉象的一些特征哈，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对照看一看。但是这样的朋友，我们说了，在这个季节呢，其实也需要进行养生调理。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大屏幕啊，

0: 给林妹妹准备的养生碗。哎，这碗，呵，这是一个火锅碗啊，大碗，生津润燥养生碗。中秋佳节了，大家一起团圆聚餐，难免吃火锅。如果有些人特别爱吃辣的，特别爱吃燥的，吃完了以后回去您可上火呢，是吧？像您说的，大便干燥啊，口舌生疮，这个要不得，咱得调整调整。所以您这个生津润燥养生丸怎么给我们这个火锅来调配一下呢？
1: 那么这个火锅呢，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0: 哟。这可挺少见的啊，还能喝汤底。
1: 那么这个底料呢，包括这个银耳、海红、桂圆、西洋参，还有石斛，组方搭配上来讲还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银耳呢，经过久煮之后它很黏，那么这个很黏呢就容易养阴啊，润肺，说银耳是一个清肺运燥的非常好的一个食材。海红呢又称为淡菜，它可以补五脏、补肾、益血、填精。方剂当中啊经常出现淡菜这味药。石斛呢，那么它的味道是甜的，归经呢归肾经啊，归胃经，它能够养胃阴啊，生津液，可以清热，可以养阴，口干啊，口燥啊。那么龙眼肉呢，它甘温，它可以对抗前面这些药的这个寒性，
0: 对，
1: 它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失眠的病人可以拿一点龙眼肉泡水喝。它既照顾到了燥邪秋燥，应该用养阴的这一个方面。它又不能够使得养阴太过，就因此呢又配上西洋参、桂圆肉来稍稍的有一点补气的作用。它们之间呢密切的配伍，因此呢放到这个火锅底料里面呢不容易使人上火。
0: 明白明白。所以这个搭配哈也体现出中医组方的一些配伍的精妙之处哈。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啊，这个食疗方呢还是有针对性的，主要就是我们针对像林黛玉这样的
1: 对
0: 金型人。
1: 金型人偏于阴虚，
0: 偏于阴虚的，所以咱们才得生津润燥给他滋阴补起来。
1: 对
0: 对啊，刚才专家用脉诊和《黄帝内经》五行人的传统认识教大家辨识体质，那么您是哪一种类型呢？您还有没有别的健康疑问呢？欢迎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把您的疑问留言交给我们，期待您的参与。好，按照五行人理论，我们接下来还有木行人、火行人和水行人。那么这三种又对应的是哪些人物的体质呢？我们要请到的第二位嘉宾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原院长、呼吸科主任医师、首都名中医王成祥，也欢迎王医生。王医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到啊，根据大家的一些体质变形，包括结合诊脉，我们要把大家分成五行人。哎，您对应是什么行人？有针对性的了解您在这个时候面临的一些健康问题是什么，我们也讲究有不同的一种方法给您去食养调理哈。那王医生您先给我们讲讲，在这个秋天我们大家还普遍面临的一种健康问题是什么？
2: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话其实都有每一个人的特点，那么在秋季他的反应不完全一样。就是咱们根据五行的观点啊，把这个千差万别的人根据他的特性归纳为五种人。你比如说过去的话就是说在秋天的话，一般的来讲就是说秋天主气是燥，脏气是肺，容易出现燥咳燥症。那么主治在悲啊，那么就是说在秋季的话容易出现这种悲秋的这种情况，
0: 就情绪比较郁闷低落。
2: 那么甚至有时候会烦躁易怒。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一种另一种人的以后就木星人在秋季的他的表现的一些特点。
0: 明白。
2: 所以那么就是单纯用这个治疗就是通移的这种秋季的方案，那对这种人的话那么他是不适应的。
0: 没错。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土星人，说过了金星人，分别对应的是秋乏和秋燥。您刚才提到秋郁，情绪低落，心情郁结，对应的是木星人。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下一个要说的典型的人物形象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孙悟空啊。
2: 是

0: 是怎样的啊？
1: 这就是您说的对应的这木星人吗？
0: 典型的木星人的特点啊。
1: 为什么呢？他有什么特点呢？您给我们讲讲啊。
0: 大家以为孙悟空的话，那么老是这个面带笑容哈，好像说不像木星人啊。
2: 对，
0: 木星人的话，一般来讲就是比较执着啊，这个性格比较强，容易急躁啊，甚至容易怒啊。在《内经》里边，他有一段就描述。

0: 的盐和面色至于苍记，其面色是苍，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青，深青的这种意思，
1: 青色，
0: 哎，面色苍白就是青白这种情况啊。它的形态的特点，头小，但是面是长，
1: 长面，
0: 瘦削，肩背的话是大肩背，类似这种倒三角啊，提升还是不错的，看起来啊。那么直身，木星人的特点都是身材比较直立啊，手足小，劳心啊，他就容易想事儿，因为劳心。但看着无坑的话，因为他好像看着乐呵呵的啊，他其实是他的面相是笑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无坑的话，遇到一些情况，当别人不理解他的时候，他也是烦躁、易怒啊，经常也喳喳的叫，是吧？也经常这个心情不好的时候。一生气跑花果山回去了，
1: 回去了，对对对，
0: 这就是木星人、这个、
1: 师父不理解我，
0: 木星人这个特点啊，
1: 所以您这么说还真是一个典型的形象哈啊，所以这些人啊，一般在工作呀、学习上容易劳心劳神，也容易、为了完成工作，特别多的付出心力，是吧？
0: 是这样的，
1: 所以也跟我们对应的说，秋天容易肝气郁结是有关系的。好，所以咱们接下来就说说解决的方案了。食养食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悟空这张图片翻过去，我们带来的这个养生丸究竟是什么？疏肝解郁养生丸，这个碗很漂亮啊，里面还飘着花瓣儿啊。我们请王医生给说一说。
0: 那么这个就是以后咱们这个著名的一部那个食疗的书，清代的食宪红秘。那宪啊，你们宪法那个宪啊。那么说明这部书的话。是内服的，有宫廷的，所以他出自内服的以后，玫瑰这个养生的这么一个方子啊，它是玫瑰做的一种叫火饼，
1: 然后一种饼，
0: 对，这种饼的话，那么咱们现在的话就看它的当时这些组成啊，它里边主要是有玫瑰花，有五种人啊，但是呢，咱们现在今天的话，咱们就把它稍微改造一些，
1: 改良一下，
0: 改良一些，改良一些，那么增加疏肝解郁的力量，你比如说佛手，
1: 加上佛手，
0: 佛手的话也是药食两用的一种食物，那么佛手、玫瑰花、桂花，那么这一类的话就是芳香这些药物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另外的话，这芳香的还有熏脾的作用。熏脾怎么样？哎，你这闻着这个香味就想吃，
1: 哎，食欲起来了，
0: 开了。有同学就说：“老师，那臭豆腐怎么
1: 啊？这不是芳香
0: 吗？吃豆腐怎么也想吃饭呢？”闻着臭，吃着香，也是芳香熏脾。
1: 也是同样的道理。
0: 对对对。
1: 挺好，王医生的推荐哈，我们既有这个《食宪红秘》这本书里传承下来的这个经典名方，也有现代化的一些改良，我们来进行调配。做好这个馅儿啊，还是用传统这个方法来进行烘烤制作哈、
0: 是，
1: 哎呀，这个香味儿我觉得都马上出来了，我恨不得现在就咬一口啊！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要针对于自己的体质，您去辨别一下，到底是不是像孙悟空一样的这种木型人，到底在这个季节，属金的这个秋季啊，您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健康的隐患或者病症啊？适当的使用这样的食疗的小饼，所以观众朋友们也可以结合自身的特点来综合判断一下是否适合您来使用。那么这一道食疗方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来看看短片。
2: 首先在自发面粉中加入甜菜根粉，用泡好的佛手茶和面，将面团揪成面剂子，擀成长条，放入玫瑰花酱和干桂花，把面团滚成圆条形，两头接好，撒上干桂花和干玫瑰花，放入烤箱，175摄氏度烤至12分钟，疏肝解郁养生面包就制作完成了。
1: 应对秋乏、秋燥、秋郁，刚才专家教的这几招调理方法，中老年朋友们就可以照着做了。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适合中老年朋友的健康知识吗？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贴心的健康指引。好，刚才啊，我们一起说完了土星人、金星人和木星人他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包括秋乏、秋燥和秋郁啊。最后我们还剩两星人，反而是相对立的， 水火

0: 来看看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哪吒三太子，一个是猪八戒。我们先来说说哪吒吧，王医生，这个太典型了，
1: 是
0: 脚踩风火轮，而且这脾气很暴啊，我觉得一看就知道他是火星人。
1: 嗯，对，这个哪吒这个很有代表性，
0: 很有代表性。
1: 大家一看，这风火轮风风火火的，是吧？肯定火星人啊。嗯，你看他的特点，你像咱们《内经》在《灵枢》里边对火星人他有记载啊。
0: 您说，
1: 他讲火星之人，说比喻丧直。
0: 嗯，
1: 直是什么？五阴里边的交之宫商羽，跟心相对的、
0: 哦、啊、哦。
1: 那么四御持地。
0: 嗯。
1: 说南方的火神，
0: 嗯嗯
1: 啊，其为人持色啊，就是这些人的话，面色一般都是比较好啊，
0: 红的
1: 红色，
0: 嗯
1: 啊，红光满面，
0: 嗯嗯
1: 啊，所以脾气比较暴，
0: 对，
1: 脸色红润，
0: 嗯
1: 啊，头小，
0: 小
1: 头，
0: 哦，
1: 但是呢，他的肩背臂肤，
0: 嗯，
1: 臂是什么？大腿，
0: 哦哦，
1: 肩。背臂肤发育的都很好，
0: 嗯，
1: 都属于健美，
0: 嗯啊，嗯，所以从您刚才的给描述，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火星人从外貌到性格到形式的一些行为的特点哈。那这些人，我们您刚才讲了，他跟赤色红色，
1: 嗯，
0: 跟夏天的这个心啊，这个五脏是对应的哈。有的时候这个心火就比较旺。那现在到了秋天，是不是他们也更容易受到秋燥的影响？这种脾气啊，心火上炎就更加的明显呢，
1: 容易急躁易怒，口舌生疮，
0: 嗯
1: 啊，心呢又跟小肠是表里、
0: 哦、
1: 啊，说这个心是脏，小肠是腑，
0: 哦，
1: 那么如果一夜下注，就可能出现那个小便迟这一类的啊、
0: 嗯、
1: 这一类的症状，
0: 嗯、
1: 啊、那么这就是比较典型的以后在秋季出现这种的以后，就火星人的一些特点。
0: 明白，嗯，所以如果您对应看一下自己是跟哪吒有点像的火星人，我估计这时候您已经比较急躁了。哎呀，说了那么半天，我这种特性，我这种在秋天容易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呀？平稳一下啊，接下来王医生就要说到一些食疗调养的方法了。好，我们来看看我们接下来带来的这一个秋天的碗里面装的，哎，这个不是吃饭用的饭碗了，好像是个茶碗，
1: 叫清心凝神的一个养生茶。
0: 养生茶
1: 啊，
0: 好，
1: 嗯，这个方子的话，那么也来自于和这个庚清的一个医案里边，它的组成的话有超导油，
0: 嗯
1: 啊，灯心草，
0: 灯心草，
1: 哦，灯心草啊，哦，这个草的话里边那个芯儿比较软，
0: 哦，
1: 所以古代的话这个就把它当成灯芯插到那个油里边去煎上当灯芯，
0: 哦，油灯的灯芯
1: 啊，嗯，那么超导人的作用大家都知道啊，嗯，这个凝心安神，
0: 对，
1: 这叫虚幻不眠，
0: 嗯
1: 啊，其实酸枣仁的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治疗这个出汗，
0: 嗯
1: 啊，尤其晚上出汗盗汗啊，那么酸枣仁还有这个作用。酸枣仁的话在这里边用的是超枣仁，
0: 嗯，
1: 因为是安神的用超枣仁，那么有没有用生枣仁啊？生枣仁也硬，生枣仁的话主要是用于这个嗜睡，
0: 嗯，
1: 困倦，
0: 明白，
1: 灯心草，
0: 嗯，
1: 那么它一个作用，一是清心火，
0: 哦，
1: 另一方面的话利尿通淋，
0: 哦，
1: 它把那个心与小肠相表里把它两个的病都治了，
0: 嗯，
1: 放这两个药放在一块，那么泡成茶就有安神清心去烦还有利尿通淋的这个作用。
0: 明白了，嗯，凝心安神养阴润燥，正好针对于火星人是吧？
1: 对，对，
0: 在这个时候特别容易犯的问题。所以您看我们这个碗啊，在秋天可以装饼食 啊点心，也可以装汤羹，甚至装火锅底料，今天我们变成茶碗了，
1: 可以装茶，
0: 茶，对，这样一个养生茶，它的这个茶料刚才我们也说得非常清楚了，所以这些食材其实都并不难找。那最后您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是我们需要用这样的代茶饮来进行调养的话，平常我们怎么喝，喝的频次比如什么样就差不多了就够了。
1: 这个方子一般来讲，因为里边有超导油，
0: 嗯，
1: 那么一般是一晚上，
0: 嗯
1: 啊，比较好，
0: 晚上喝，
1: 晚上喝，一般它是这个也可以用开水，用开水冲，或者稍微煮它几分钟也可以，
0: 嗯，也可以，啊，
1: 那么放温以后，哎，可以喝，尤其对那些晚上这个心烦睡不着觉的赤黄，
0: 嗯嗯，
1: 小便通，
0: 嗯，
1: 这种情况，哎，那么就用这个方子就可以，啊，睡前一个小时吃，
0: 嗯，
1: 好多以后用完了以后就睡得比较香了，
0: 明白。 刚才啊，我们所讲的这套不同体质的食养思路，全家人都可以对照着各自的情况来进行调整。一家人的健康是每个家庭最大的心愿。好，圈友们，想要获取更多家庭健康护理的实用知识吗？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生活圈的小助手为好友。小助手将为您持续提供实用知识，为您的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我们再来说说水行人。其实我看到猪八戒的时候，我有点疑惑。我说唐僧师徒几人当中啊，唐僧和孙悟空前面说了啊，剩那几个人，我觉得最不应该是水行人的就是猪八戒。你看沙僧，之前是卷帘大将，在流沙河里也待了好长时间，他跟水很密切啊。那为什么偏偏挑了猪八戒了呢？
1: 前锋元帅吗？前锋元帅张冠呀，这个
0: 水军，
1: 前和水军呀，
0: 他就是这么点跟水打交道啊。但是我觉得肯定跟他的体型啊，这个身体的一些体征啊是有关系的。
1: 那么在这个咱再看《内经》灵书里边对这个水行人的他这个特点的记载，对他的身色形态的描述，那么水行之人，他就是无音的话是比较雨
0: 啊，雨音，
1: 雨音，那么他的颜色属于黑色，他的头大，面不平，
0: 肥头大耳，
1: 表哥大大的，脸上表哥大大的啊，肩小，但是他的腹大，
0: 大肚子，
1: 大腹翩翩，
0: 那您这么一说还真是，确实《西游记》师徒几人中，八戒是最合适的，
1: 是这样啊，看起来肉肉的，是吧？
0: 肉肉
1: 含糊，就是他，
0: 没错啊。所以像这样的朋友，您刚才讲到了，他对应的五色是黑色。那我们知道黑色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冬天的颜色，
1: 是
0: 对应我们的五脏中的肾脏，所以在秋天我们这样的一些朋友水星人，他可能面临的最大的健康隐患又是哪些呢？
1: 黑色的话，那么就是说在登记这个颜色，水越润下，水的特点是往下走偏寒，那么像这一类人的话，在这个秋季到秋季以后啊，一种就是凉燥的一些症状，有秋天的燥，又有类似冬天的啊这种虚寒的这些症状。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就这型人的话，水型人的话，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话是在深秋的季节，
0: 天气比较冷的时候，
1: 对，包括怕冷，干燥啊，眼睛燥，鼻子燥，口燥啊，甚至燥咳咳嗽，主脏器是肾嘛，
0: 是肾啊，
1: 肾的特点主藏精，这个你想还有主纳气，一活动就气短，这个气干脆吸不到下边啊，这就是肾它的功能失调了，
0: 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对照一下，如果您是这样的一些朋友，那接下来要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给出的最后一只碗，我们的秋碗里面装着什么样的养生保健的食材和方法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叫做防寒护肾养生碗。这个碗里好像是一碗甜羹啊，里面装了好多食材，大家都挺眼熟的啊。王医生，您给介绍一下。
1: 那么这个防寒护肾的养生的一个方呢，两种情况，一种是偏温，但呢又不能太燥。因为秋天特点它这个燥邪因为性生，是它的主气，
0: 是
1: 那么用的药往往都是你像既有补肾，有偏温又不燥的一些药，
0: 不太燥，对，
1: 你像枸杞子
0: 好，
1: 桑葚也叫中医也叫桑葚子，
0: 对
1: 那么这两味药的话，既有你像枸杞的话又不干肾，有明目的作用，桑葚的话也有不干肾，同时呢又有生菌止咳，对秋燥也有作用，这两个都偏温的都不肾，所以对这个水性人的话用这种功可能是最好，
0: 而且口味应该还是不错的，
1: 口味很好，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保温杯里泡枸杞直接泡茶喝都没问题，
1: 都有点酸甜，
0: 对，
1: 酸甘生阴嘛
0: 桑葚也是大家喜欢吃的一种水果，
1: 是这样，
0: 对吧？
1: 因为桑葚是黑色的嘛，黑色就入肾，
0: 明白。而且您刚才讲了，因为他们都是药食同源，大家经常用的食材，口味也不错，所以可以长期来使用啊。所以对于这样的水行人，您看马上进入冬天了，冬天也是对应着我们要补肾的季节哈，能不能 跨越整个秋冬，我们长期来使

0: 使用这道养生方，
1: 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有一点啊，咱还说血糖高的不要用，因为它含糖分比较高。
0: 对对对，这是个提醒。
1: 是是，
0: 嗯嗯。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精彩解读。那今天啊，我们也把一整个秋天的问题都装进了这五支养生丸里：土行人解秋乏，金行人润秋燥，木行人疏秋郁，火行人清心火，水行人固肾气。一种体质，一碗食养。一味对应，一剂安康。好了，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大家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天，中医营养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中秋时令膳食。
3: 这个火锅不但吃了不上火，汤底呢还可以喝。
2: 生活圈中秋特别节目养生知识节，碗里赏秋，帮您顺时而养，把健康融进团圆滋味。

在中国多如繁星的古树中，这一株无疑是幸运的。1943年，画坛巨匠徐悲鸿以苍劲的笔触为他定格了生命的瞬间。以油画为一株古树单独造像，在徐悲鸿的作品中实属罕见。可以想见，这古老的生命曾在艺术家心中激起了何等深沉的震撼。80余年过去，这株古树的风姿与画中几乎别无二致。

当都江堰将成都平原驯化为沃野千里的粮仓，与其相依的青城山也在林木葱郁中显露本色。四季常青，山形如阔，由此声名远播。山中胜景众多，依山而建的天师洞中，这株树龄约1900年的古银杏，是每一位到访者不容错过的风景。它树高37米，胸围811厘米，树冠如巨伞凌空撑开。传说这株银杏是东汉时道教创始人张道陵亲手栽种，因为张道陵被称为张天师，所以这棵银杏就得名天师银杏。当清代重修天师洞时，人们便把这株古银杏围在院中。古树与古剑犹如一对相伴而生的孪生子，彼此关照，也相互迁就。天师洞的屋檐和大多古建筑不同，并不刻意求整，据说这是历代工匠心照不宣的取舍，为的只是给这株千年银杏留出舒展枝丫的余地。而古树也努力朝空中伸展，似乎在躲避周围的古剑，生怕妨碍了古雅的屋脊。但凡看到这株银杏的人，不仅会为它瘦高挺拔的气势所震撼，更会惊叹于它独特的外貌。树身布满无数凸起，如倒挂的钟乳石，自上而下密密垂落，或如垂，或如笋，或如锥，静静凝望，仿佛树皮在缓缓流动。

0: 古往今来，这般奇景曾令无数文人墨客惊叹不已。清朝末年，四川著名才子李善济为他写下长诗《古吟兴歌》：我闻草木均有向日醒，胡为钟乳倒悬香掩映。这首诗中，李善济留下了一个疑问：天师银杏如钟乳的突起组织从何而来？
1: 我看过它里边的那个结构也是完整的，它里边还有木质，它主要是由闪电呢或者外部的自然创伤让它产生一种瘀伤组织。
0: 这种组织学名树瘤，在中国已知的产生树瘤的古银杏树中，天师银杏的树瘤数量位居前列。对于这种组织的发生机制，植物学界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树瘤的存在既是银杏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又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作为幸存于第四纪冰川的孑遗物种，它拥有强大的抗逆基因，能够抵御包括极端气候在内的多种恶劣环境。而青城山地处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的第一道山脊，平原的温润与山地的清凉在此交汇，常年云雾笼罩，雨水丰沛，得天独厚的微雨气候环境为天师银杏提供了从容生长的自然条件，不仅成就了其穿越千年的生命奇迹，也孕育出伤愈后独特的树瘤奇观。2025年的青城山比往年冷得更早一些，一场秋雨过后，天师银杏的叶片开始纷纷凋落，色彩也不似往年饱满。然而来往的游人依旧兴致勃勃，天师银杏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遍布全身的树瘤，更因为它挺拔潇洒的身形。银杏雌雄一株，而它是雄株。相比雌株，银杏雄株枝条与主干的夹角小，挺而向上的枝条显得树修长而高大。
1: 雄树它就是要长得高，然后利于传播花粉嘛。
0: 天师银杏的身高优势让它在繁殖季能够把花粉传递给相距较远的雌株，作为青城山主要的银杏副本之一，维持了整个青城山银杏群落的稳定性。银杏雌株结的种子俗名白果，这道被誉为青城四绝之一的佳肴白果炖鸡，香甜滋润，软糯可口，是天师银杏献给人类的时光之味。千百年来，它为人间奉献美景、美味和诗意，而人们也以悉心守护回馈它的恩泽。如今青城山管理局为天师银杏派驻了专门的巡查队员，观察和记录古树的生长变化。
1: 胸围811。
0: 由于历史原因，古树与古建距离过近，这让保护工作面临不小的挑战。但人们还是倾心尽力，从根系勘测到枝叶调控，从古建加固到微环境营造，丝丝点点照护着它的康健。
1: 一个月有一次巡，看它的生长状况啊，有没有病虫害啊。
2: 我们是对银杏安装了避雷针，防止它出现雷击风险。
1: 有一年，这一棵银杏树遭受了白蚁的危害，有很多木质的部分已经腐坏了。那么在救治它的时候，

0: 就把那个树干腐坏的那一部分给它清理掉，挖到木质了以后，再对木质进行碳化，防止这个主要的枝干进一步的腐化。
1: 得益于青城山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人们持续精心的养护，这株千年古树至今依然枝繁叶茂，生机盎然。老干迄今独超群，山色游风汉带云。诗中有古树的岁月故事，眼前是它与我们共同见证的锦绣人间。

者创物，巧者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德功名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

0: 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政法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陈文清强调，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要推动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王晓红出席会议。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各地假日氛围依旧浓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大家在丰富

0: 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这两天，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近1万平方米花海正值盛放，吸引不少游客来这里拍照打卡。
2: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这个海珠湿地非常经典的一个打卡位。如果大家来到这里的话，站在我这个位置，拿出手机之后呀，就能够得到一张这样的照片。那么能够看到这个最前面是绚烂的花海，后面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在远处呀，就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广州塔。那么在这里啊，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大片。除了这个游园和赏花之外呢，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玩法。比如说在下午3点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附近的湖面上有很多人来到这里滑桨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呀，从5月到9月，基本每天的这个桨板的体验几乎都是场场爆满。在中秋假期期间啊，每天这个桨板的预约体验人数是接近200人左右。
1: 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3: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剧目。
1: 在咸阳老街，当地为双节假期精心布设了70多个特色展位，涵盖美食、文旅体验、特色好物选购等，热度持续攀升，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还给外地游客带来了别样体验。
4: 咸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围绕着古街这一片的旅游景点，我觉得咸阳做得很好，就是为了这个古街专门设计了一条专门的线路，秦桧楼啊、廊桥啊，我们都走了，我就感觉很不错。
1: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0: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5: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1: 观完大潮，接下来这一天怎么玩呢？在浙江海宁老岩仓江边公园，当地打造了一场江月集市，游客们在这里观潮后就可以来集市转一转，品尝特色美食，解锁非遗体验。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
6: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7: 对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有一定要过得去。
8: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

0: 照亮前程。世界技能大赛赛场既有硬核技术的比拼，也有不少贴近生活的服务类赛项，酒店接待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赛项比的可不是铺床叠被，而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那么选手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1: 世界技能大赛的酒店接待项目可不是简单的端茶铺床，这个项目分为前厅、小组、竞速和后台四大模块，考察的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对决。赛场直接1:1复刻真实高端酒店场景，模拟完整的4天繁忙营业周期。今年比赛的最大难点就是不可预测，近20名专业演员在赛场扮演客人，随机抛出各类离谱又真实的状况，看看你会如何接招。所有赛题全程保密，完全考验选手的临场反应。
2: 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完全是超出就是这个年龄组的认知思路没有完全打开。
3: 我们当时就只是不同的客户分类做前台，然后后台的任务也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现在的话它变成了一个全天候的，像真的去上班一样，然后随时随地会有打断。像我们最开始只有一位客人在前台，到现在已经会有一群客人。
4: 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
1: 也正因这项技能的高门槛，国家队选手的选拔堪称百里挑一，从上百人的备选队伍层层筛选，层层淘汰，最终只留下3至5名核心备选选手。选拔标准不只看礼仪、外语、专业技能这些硬实力，更看重选手的初心和特质。
2: 满眼睛都是客人，看人眼睛带着小星星，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可不是一位，那我们要培养是一批人，这批孩子他都可以在国际品牌或境外酒店实习并就业。
0: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竞技舞台上，两位女性选手表现亮眼。吉林女孩陈丽夫深耕现代零售技艺，香港姑娘戴欣怡坚守瓷砖贴面匠心。他们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以青春之姿、巾帼之力，让世界看见中国女性技能者的耀眼光芒。
5: Next week, please, madam. Welcome to our store.
6: 画面上这位正对着镜子反复校准手势的女孩就是陈丽夫，长春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大三学生。记者来访时，她正在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项目的比拼。技能大赛中的零售项目与我们想象中的传统销售大不相同，选手要懂得门店氛围营造、商品陈列，还需掌握直播销售、售后服务等多项技能，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完成从店铺布置、线上线下销售再到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完整流程。
7: 比如说我们的宝宝背带和妈咪包两个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的产品，也不利于美感观看，我们将放在最底层。
6: 除此之外，零售项目是全程英文竞赛环境，选手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沟通与跨文化服务能力。这两年，英语专业出身的陈丽夫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与对竞赛的热爱，一路披荆斩棘。2025年9月，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零售项目中脱颖而出，以黑马姿态一举斩获金牌，实现了吉林省在该项赛事中金牌零的突破。光环背后是鲜为人知的千锤百炼，学院为他打造的教练团队一路陪伴，每位教练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全方位训练他。30秒精准识别27类顾客需求，保持45度标准商品展示手势，每分钟120字的标准语速，快速应对50余种突发情况。陈丽夫每天的课表都排得满满的。
8: 从丽夫一升学来到我们学校来，就积极地参加各类大赛。他一是表现力极强，第二呢又比较沉稳踏实，
9: 一步步陪着丽夫在进步。在他身上呢，我也学会了什么，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6: 如果说陈丽夫在现代服务领域绽放芳华，那么来自中国香港的戴欣怡则在传统工匠赛道上尽显巾帼担当。在试赛现场瓷砖贴面项目中，戴欣怡的身影格外亮眼，她是该项目

0: 一的女选手彻底改写了这个工种男性主导的固有印象。赛场上，戴欣怡专注每一道工序，平整的铺贴，均匀的缝隙，考究的细节，尽显扎实功底。21岁的戴欣怡就读于香港建造学院，因工艺课与瓷砖贴面结缘，在老师鼓励下潜心钻研这门手艺。为站上世界赛场，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长时间蹲、跪、站立，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用汗水筑牢基本功。又美又飒的模样也让不少人坚信，职业技能不分性别，匠心传承不问男女。
1: 女生看这个活挺不容易的，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场馆，从那边拐过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中国香港选手嘛，心里面还有点小激动。
2: 我感觉她很厉害，然后能够在站上这个赛场非常不容易吧。
3: 她的动作非常的利索，我觉得可能同为女生，我感觉到他的毅力以及他的行为就是非常鼓励着我们嘛，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的工作不是受性别的限制，可能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上台去展示。
4: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小将是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的金牌得主，如今他作为国家队选手出征世界赛场，用一根根光纤搭建起网络信息高速公路。

0: 眼前这个凝神专注的青年就是刘宇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队参赛选手。互联网的数据信号依靠光纤传输，刘宇轩的角色就像是网络高速公路的铺路者。构成网线的光纤核心传导部分是直径仅有9微米的玻璃丝，粗细相当于头发丝的1/10。
1: 一个0.9，一个1.0，就比多了0.1的角度，就是不要小看这0.1的角度，可能就因为这个角度，你的损耗就不够。
0: 光纤熔接时，哪怕出现1微米的错位，就会直接导致网络传输速率的断崖式下降。拿家里使用的宽带举例，千兆的宽带速度可能就只剩500兆了。挑战还不止于此，正式比赛中，选手不能使用自己熟悉的工具，刘宇轩面对的永远是陌生的切割刀。每一次比赛都是解一道全新的题目。成功没有捷径，要想找到最优解，唯有一遍遍的试，一点点的练。刘宇轩的汗水和付出，教练张宏豪都看在眼里。
2: 我们的切割刀，一个刀片大概能切6万次左右，光给刘宇轩买刀片就买了10几个了。
3: 他光是切这个动作他就练60万次。
2: 对，
0: 努力最终会开花结果，高强度的打磨换来了刘宇轩光纤熔接速度和精度的双重突破。
2: 有一次他熔接了96星的光纤，然后我们拿专业的仪器去测试，一看实际的能够被测出来的熔接点只有4个，
3: 其他的都是没有看出来熔接痕迹的。
2: 对的，
3: 就很完美。
0: 在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刘宇轩从一众强手中突围，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然而国赛的奖牌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所有的付出只为了完成赛场之上的那最后一道题。
4: 这一套题背后3年半呢，就把我这个最后一道题做完美做好，在我心目中是它是完美的，它就是完美的。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3香5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2组，
12: 多拎2个，多走2步。
1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4: 亚运会乒乓球首个单项比赛今晚进行。

0: 中国队包揽混双项目冠亚军。我们来看最新的赛况。
1: 决赛在林诗栋、蒯曼组合和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之间展开。林诗栋、蒯曼凭借落点灵活和防守强势，最终以11-9、13-11、11-9、11-9直落四局战胜对手，首次斩获亚运会混双金牌。王楚钦、孙颖莎无缘三连冠。今晚的田径比赛在大雨中进行，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凭借第三跳17.42米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2: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3: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
2: Our story 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3: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4: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崽，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5: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
0: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

0: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六月至八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九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1: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in of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Hormuz Strai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Yemenis Houthis have closed the other strait, the Red Sea.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2: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0: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2: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总台记者保加利亚索菲亚报道。
3: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莱茵河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此前有研究称，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巧者数之，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武勒公民以考其成，铭刻于器物上的名字沉淀为工业文明最坚实的契约。巨轮破浪，成千年智慧，向海图强。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0: 举者吉也，周身是宝。果实味美多汁，果皮可制作陈皮、香料等，成为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宝物。历经漫长的时光，从野外采集到规模化培育，不仅形成了完整的栽培体系，更孕育出丰富的橘文化。在众多橘类中，重庆万州红橘历史悠久，其生态协同的种植技艺是如何延续至今的？重庆万州位于三峡库区腹地，坐拥长江黄金水道，丘陵起伏，低山环抱，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峡江地貌。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兼具宜居性与生态多样性，也让此地享有世界红橘基因库之美称。长江三峡的壮丽山水间，一片片橙红色的橘子如繁星点缀。这里是重庆万州红橘的故乡。作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万州红橘栽培系统承载着千年农耕智慧，更是一代代橘农用双手书写的农耕故事。这里留存着古老的红橘种群，历经岁月变迁，红橘仍保留着数千年前的形态与特性，栽培技法更是独树一帜。万州泰隆被誉为中国红橘第一镇。
1: 有时候我有个坎子要垮的，要帮我修一下。
2: 可以啊，
1: 我就是相信我们跟前土块地，我就找你。
0: 熊德成家的十亩红橘已经挂果，他要赶在橘子成熟前为自家的橘园进行加固。
2: 都是那个石头，都是这个。
1: 你说那个石头好多，就是那个石头。
0: 刘师傅自小跟随叔伯学习砌石砍技术，有着一手砌石砍绝活，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石匠。当地红橘种植户常会邀请他给橘园进行修整。
2: 老板，我们首先打到那个一下，要一坡坡中间，你然后这二溜，你还买一排圆圆打打，翻都过来，翻过来的再，然后又那个一坡，坡的都打成条子，怎么样？
1: 行了。
2: 好，行，好，我们都来加别，准备打打。他跟他那个两个字写的对称。
0: 万州多山，为让橘子安家，先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当地丰富的青石与砂岩砌筑石坎，将陡坡开垦为层层梯田。这些石坎不仅为橘树筑起了扎根生长的家园，有效防止了水土流失，更开辟了宝贵的农耕空间。三峡库区是典型的陡坡地形，就地取材砌筑梯田，成为先民们应对自然环境进行生产。

0: 喊的智慧体现。
1: 黄店好，
2: 大伯，黄大伯家
1: 好。好好好，黄大黄，黄。
3: 把它补起来，把它修平，修平了，然后都把那个石头放下去，要灌几十年，不垮不掉，走，快撤。
4: 走，
2: 慢点。哎，稳当我
4: 哟，当我的来的。
0: 石槛通常高1.2米到2米，采用内倾5度至8度砌筑工艺，每层设排水沟和沉沙池，这样可以使石槛结构更加稳固，并形成天然排水通道。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更为橘子种植搭建起一个安稳的家。
5: 我们万州红曲地的石槛主要是用于将陡坡地改造成梯田或台地，主要目的是防止水土流失，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多就地取材，就用当地的青石和沙石进行堆砌。万州石槛作为传统的坡地改造技术，主要用于保持水土和农业梯田建设，尤其在坡耕地综合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0: 万州先民因地制宜，在梯田埂上种植桑树、黄荆等根系发达的植物，既固土又提供绿肥。每级石槛梯田旁设排水沟，实现小雨不下山、大雨不冲田。加上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为红橘生长提供了绝佳环境。建造了适宜的生长空间仅仅是开始，要想橘子丰产好吃，当地人另有妙招。
6: 哎呀，这棵树死了，这要重新补栽一棵。
0: 汤功富和汤发军父子俩正穿梭在自家橘园，由于有的橘树因树势衰弱或感染病害等原因导致死亡，因此就要培育新苗，及时补栽。
7: 在这个橘里子，你看找我们看
6: 这个不行了，这个太弯了。
7: 我们在前面来看一下，
6: 看前面有好多枝条啊。
0: 脱冠是一种传统栽培技艺，既能提高红橘果实品质，减少病虫害，又能有效保护自然环境，最重要的是可以加快补苗速度。当地果农普遍沿用，是一种特殊的古法种植方式。
7: 你看这块怎么样？这个，
6: 这个也不行，这个树形长得不好。哦，
7: 你看前面这株，这株看你看怎么样？这株，
6: 好，这个可以，长得很壮，树形长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去找青苔。
7: 好。
0: 选用脱冠的枝条必须生长健壮，这直接关系到后续脱冠繁殖的成功率。苔藓具有良好的保水性和透气性，是脱冠技术的关键材料。
7: 现在把青苔整碎，整碎过后就把泥土和它一起均匀搅拌。搅拌后再用水把它淋透过后，那个青苔和泥巴一起把它搅均匀。那个薄三折毛宽的皮把它剥掉。
6: 哦，可以。
0: 找到适合做脱冠的红橘树，对其进行环割。
7: 注意安全，不要把手指都割到了。
6: 要把脚插到，
7: 脚都要扎进去。
6: 啊，现在可以装青苔了。哎，一般一般就够了。
0: 之前采集的湿润苔藓被均匀包裹在环割部位，

0: 用塑料薄膜紧紧缠绕，防止水分流失。
1: 老蔡，上面可以松，因为有点水还可以从流进去，下面一定要紧，让不能水。
0: 环割部位被苔藓均匀包裹，如同温润的摇篮，为根须生长提供适宜环境。过去撒种成苗需要7到8年才能结果，采用脱冠技术后，5到6个月就可以移植新苗，3年后就可以产果。5个月后，汤家父子准备移种新苗。
1: 爸爸，今天给看头的瓜哪样啊？这红橘的，完这红橘应该效果更好哦。
2: 啊，就是这一颗，你看下没下雪啊？你上去摸它一下。
3: 哎，这个很饱满。
0: 脱冠枝条生根成功的标志是透过塑料膜可见白色须根，苔藓被根系紧密包裹。
3: 这雨水去过后脱的罐效果不错，须很多，可以拿出去移栽了。
0: 剪枝时需在枝条环割处下方保留3厘米至5厘米左右，用经消毒的枝剪一次剪断，避免撕裂根系。
3: 接住接住、
2: 啊、我给接下来，
3: 小心、
2: 要注意安全哦。
3: 弯着弓，
2: 慢点慢点慢点，你叫他飞进去移栽
3: 啊。
1: 那就是这个地方，
2: 就在这这里挖一个锅就行。
1: 好，
0: 万州红橘是以土层深厚疏松的微酸性土壤，种植穴长宽各80厘米，深60厘米。
2: 这个是有机肥，这个是有营养价值的，等会儿呢我们都倒下去。
0: 填埋有机肥做基肥，利于疏松土壤，提高透气性。
4: 脱冠的技术还是很有优势。第一个呢，它是直接选的是都是最好最好的树上，因为拿来脱冠的树都是当地啊大家信得过的优株，优良品种。第二个呢，它的根系它不是朝天长的。它是发散开来长的，而且呢，根系的都是须根，须根越发达，品质越好。再一个就是管理的时候呢，因为树形呢，它是更容易矮化，有利于密植，比较好管理。
0: 千百年来，橘农们遵循着凝聚世代智慧的古老脱冠栽培技术，口口相传，代代延续。让陡峭的三峡两岸挂满了红色硕果，得以岁岁丰收。
2: 老同志们，我们今天都去猎田了哟。接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不要把我们的杆子整坏了哈。
0: 循着时令的节律，漫山遍野的万州红橘由青转红，压弯了枝头，迎来了丰收。
2: 哎，同志们都干起来，手也搞麻利点啊。
5: 好、
2: 哎、好，我们今天都去连田，同志们不要把果子伤了哈，你这个要小心点去啊。
0: 何良东是远近闻名的种橘大户，丰收的季节总在和时间赛跑。
6: 肥龙哥放好，把那个落袋把落袋种干来点。
2: 哎，不要把枝条给搞坏了，听没？我们还保证明年直接一个收成喽，同志们。
0: 万州区沿长江两岸存有5000余株树龄超100年的古红橘树，何良东的橘园里就有5株，每株每年都能产300公斤左右红橘，他将这些古红橘树视为珍宝。
2: 大家注意点哈，这是我们刮红布条的别年老树，不要把整坏了哈，我们还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好生聊聊，合着你霍继先。哎呀，
1: 采摘下来的红橘通过300米长的轨道来运输，可直达收购点。
0: 好嘞。
1: 2010年，万州红橘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当地以地标品牌为核心，建立标准化种植体系，确保每个红橘都符合品质标准。万州红橘是最早走出国门的中国柑橘品种之一，明朝郑和下西洋时便将其带到海外，如今已出口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它不仅是一种水果，更是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这片有着红橘千年种植历史的土地，正以红橘为媒，开启产业升级与文化传承的新篇章。
2: 红橘带来的经济价值是多维度的，一方面呢是体现在鲜果销售的直接收益，那么我们的古橘树也通过国家地理标识的品牌加持，形成了稳定的销售市场，不仅在国内有市场，还出口到国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红橘产业也带动了全链条的价值提升，也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通过文旅项目也实现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它也是我们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它也保护了我们的传统的农耕文化，让我们的古橘树传统技艺在市场运作中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传承。
1: 万州红橘不仅是美味鲜果，而且全身都是宝，果肉可榨汁，果皮还能制作香料等衍生产品，而陈皮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0: 看那个今年的杆子骨头袋是比较大，它那个接的袋是比较多。
1: 师傅，采摘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那个果皮给伤到。我们是用来做陈皮的。
2: 是的，是的。
3: 赖登华十几年守护着这片橘林，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陈皮制作中。
0: 像我们做万州红橘陈皮都非常的讲究，都要采用那种比较成熟的鲜果来做。你看我们那个地形呢，它都是一层一层的，这个山体都比较足，再加上我们又靠到那个长江边上，水分都比较充足，所以我们的这个颜色都非常的红艳。剥开以后啊，那个果肉的香味都非常的浓郁，你看那个油包都非常的饱满，陈化过后它的香气都更加的浓郁。
3: 在万州橘园，采摘是与地势的较量，一包一取不仅是技术的展现，更是对脚下这片险峻土地的敬畏。万州红橘皮薄，油包细密，这为后续的晾晒带来了更大挑战，也意味着它将走出与新会陈皮截然不同的蜕变之路。
0: 这个都是我们今天正在晾晒的陈皮，刚好今天天气还是比较好，是不是？像这个季节的话，太阳天都不是很多，所以我们更是要注意一下自然的一个晾晒，都靠我们的山风还有我们的江风啊，把那个陈皮，既保持它的营养、它的滋润度，保证它的一些水气要把它吹走，我们的陈皮它才会更有更好的一个营养成分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啊。
3: 失去了

0: 充沛的阳光，万州红菊的陈化，更多的依赖于带着湿气却又强劲的江风，这是一种缓慢的干燥方式，借助自然的阴柔之力打磨红菊的刚烈之性。
1: 因为那个皮它的那秧苗杆过后啊，都可以要把它拿过来翻晒一遍，是吧？然后它那个正面和反面能够更好的去把那个水分把它抽走，是吧？
0: 历经年复一年的照看、翻动和适时复晒，万州红菊陈皮在岁月中静静呼吸，在江风水气的浸润下，逐渐酿成一种独特的醇香。
1: 其实每一张陈皮它跟人是一样的，它也是一种生命，要按照老祖宗教的方法去保证我们的陈皮的一个品质。这就是古人常说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守住的也不仅是这一瓶皮，更是我们这个古红菊这样的一个古老的品种。
0: 在赖登华手中，它不仅是陈皮，更是一份情怀。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陈皮不只存于岭南水乡，也藏在巴山雨水之间。
2: 陈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用价值，陈皮它的工艺呢是传统的一种，上下相传啊，一代一代传过来的这个土法工艺炮制，而且呢又非常安全，非常环保，药食同源。再一个呢就是做这个经济作物，这个陈皮呢它有一定的产量，而且呢也比较好卖，能给当地经济作为一个产业的一部分是完全可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大的意义啊，我觉得还是传统文化，因为这个红菊啊，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啊地域文化特色的东西。
0: 近年来，万州通过产业链延伸和农旅融合，推动红菊产业转型升级，使其在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中持续发挥重要作用。红菊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扎实的种植根基，传承千年的管护技艺为红菊产业的延续与繁荣注入了活水之源。
3: 只要打稳，晓得不？
4: 好，
3: 这个安全我们要注意到，不把控稳。
0: 在红菊生长最旺盛的时期，果农们丝毫不得清闲。何成明和徒弟小熊正在自家果园修剪果树枝条。
3: 好不好？你两个要把很紧，你下面有鸭子，上面那个果子接下来都把下面的挡住了，它的效果就不好。
5: 但是我感觉那个那个垂根呢，
3: 那个垂也要锯啊，它锯到的时候下第一个是下面的横的面，你那个果子下去把下面的压着打，上面的果子掉下来把下面的压着打，所以说那压要把锯掉。锯现在一锯嘛，把它再锯掉。
0: 剪枝对红菊生长至关重要，这一技艺在古代早已形成成熟体系。直柄长杆借巧劲的剪枝工具，一剪裁去冗杂枝，通风见光果自生，此间满是古人四两拨千斤的耕作智慧。剪枝如同为橘树塑形，让每一棵橘树都能在有限空间里茁壮成长，结出丰硕果实。
3: 我们修树的目的减少它的病虫害，果实的颜色也很好，整个树形的通风啊光照好。
0: 剪掉果树主枝的一部分，可刺激侧芽萌发，抽生新枝梢，增加枝条数量，同时让果树枝条获得充足光照。当地俗称打掉不打翘，修远不修近，剪高不剪低。
2: 红菊的修剪主要就是解决一个通风透光的问题，还要解决一个就是果实负载的问题，要提高光能利用率。 直射的光从天顶上往下照射。

0: 射的时候，无论怎么方向照射，都有叶片，能够把那个光呢，挡住。有光的地方啊，有些昆虫就少了，有些病害也少了，减少这个被蝇蛰，减少那个昆虫滋生的那种阴暗环境。管得好的、修剪得好的树形，它是不用支撑的，就是一个主干，上面就覆盖着两三百斤，你多的那个老红橘树的话，就1000多斤。
1: 代代传承的栽培技艺，让红橘得以茁壮成长，也为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万州红橘种植面积已达近10万亩，成为当地首屈一指的甜蜜产业。
0: 红橘啊，是柑橘这个作物里面特别重要的一个品种，它是古老的遗传资源，又是现在最热门的品种。它是三大主要榛木之一，榛木呢，它的根系比较发达，而且呢，有什么抗寒啊、抗病啊、那各种虫害呀、而且上面还会不停地换品种，因为它是一个用来托举其他品种的基础品种，你会不停地换一根树，你会换20个品种、30个品种都可以。全世界所有的柑橘，你也难找到一个品种，一合作榛木，又合作为品种。这个资源呢，我觉得对我们国家的这个柑橘啊，是非常有意义的。
1: 丰收时节，漫山遍野的橘红是这里最热烈的色彩。人们采摘下最饱满的果实，有的被精心榨成甘甜的橘汁，锁住阳光味道；有的化身巧思被制成陈皮，甚至融入菜肴，打造出一桌风味独特的橘子宴。从橘皮炒肉到橘拌甜点，舌尖上满是柑橘家族的盛宴。心灵手巧的农人更将红橘果实雕琢成栩栩如生的工艺品，让红橘以艺术形式获得永恒。在群山起伏、峡江环绕的万州，从枝头的丰收喜悦到餐桌的千般妙味，更有巧思者将橘皮研磨成粉，调配成香，让袅袅青烟中飘散的不仅是果香，更是深深根植于万州的乡土文化。
0: 重庆万州红橘的栽培系统，在我们农耕文明里的它的影响非常深远，意义非常重大，既有了千年历史上面传承下来的技艺，又有这个文化方面的传承。红橘种植技术的高超技艺，象征了我们万州的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尤其是这一脉亮丽的中国红，而且一代又一代在我们品种创新的过程中间遗传老的万州红橘的基因，不断地发扬光大。
1: 重庆万州红橘栽培系统不仅是一套农业生产体系，从产业与生态协同角度，它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范本。从皮到渣的零废弃利用模式，到石坎梯田因地制宜的立体种植，兼顾了生产与生态保护。在三峡库区特殊环境中，维持了农业与自然的平衡，更是农耕文明中天人合一理念的鲜活样本。

0: 在湖北罗田县三里范镇赞子石村，有一棵人气极高的古柿子树。
1: 三二一，咦，这个漂亮啊！
0: 每年秋天，各地的游客都会慕名而来，与它合影留念。如果你以为赞子石村是最近才因柿成名，那你就错了。相传宋元丰五年1082年秋，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在贬谪黄州期间就曾慕名而来，品尝这里天然生长出来的柿子。赞子石村的柿子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它们是世界罕见的特殊品种，能在树上自然脱色，摘下即食。秋日吃柿子，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了。一颗颗柿子红红火火，挂满枝头，尝在嘴里甜甜蜜蜜，让人心生欢喜，因此被赋予事事如意的吉祥寓意。但是柿子也给人们带来甜蜜的烦恼，全世界大部分柿树所产出的果实都因为有浓浓的涩感不能直接食用。
2: 这个涩呢，主要是因为单宁，确切的说就是可溶性单宁，它进入我们的口腔，跟我们这个口腔里边蛋白相结合，就会产生一种皱缩的感觉，也就是我们说的涩感。
0: 为对付这股涩，人们想出了很多办法，泡一泡，焖一焖，和蔬果放在一起催一催，目的都是让可溶性单宁含量变低，换回那口甜。但湖北罗田赞子石村的柿子却有一种神奇的特性，果实在树上自然脱色，成熟之后摘下即可生食，口感脆甜，全无涩味。这种甜柿是在湖北省黄冈市罗田县出产，因此得名罗田甜柿。位于核心产地的赞子石村也被誉为中国甜柿第一村。在中国约1000个柿子品种中，罗田甜柿是少数能自然脱色的品种之一。更奇特的是，每年9月之前，罗田甜柿和其他柿子没有分别，果肉内持续合成可溶性单宁。到了10月底，一些至今未知的神奇变化使柿子里的可溶性单宁的含量持续降低，甜柿就诞生了。
2: 它可能是有一个转变，但具体是说发生了化学反应，还是说它那个分子聚合，或者是说和一些果胶啊果糖啊相结合，这个就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
0: 然而当人们试图把罗田甜柿引种到其他地区，甜蜜的基因表达忽然就失效了，果实变得和其他色柿一样。由此推测，罗田甜柿能够自然脱色，除了天赋异禀，可能还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有关。赞子石村坐落于大别山南麓，这里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无霜期长达240天，恰好契合甜柿喜暖畏寒、喜湿怕涝的脾性。更为重要的是，当地疏松透气的黄棕壤保水保肥能力强，且深层富含钾、钙等矿物质，能为根系深达3米以上的古柿树提供坚实的生长基础。在赞子石村，围绕柿子树的谜题不仅是自然脱色，还有它们为何能在这里繁衍成群。史料记载，赞子石村柿树种植历史已超过900年，如今村落里有百年以上的古柿树6000多株，其中有649株未经人工移栽的原生古树，散落分布在约26.8万平方米的古柿林与村落中。

0: 边，他们保留着更接近本地原始的遗传谱系，为整个古树群留下基因本底。余下的5000余株古柿树，则来自历代村民的栽植、嫁接与护育。岁月漫长，原生与人工繁育的脉络彼此交织，早已在同一片风土里长成一个整体，难分彼此。柿树为长寿树种，在赞子石村，树龄最大的是这株500岁的柿王。它生于明嘉靖年间，直到今天，它仍能每年结出超过100千克的果实。显然，这与人类细心的照拂有关。在赞子石村，柿子树不是普通的果树，而是可以救命的粮食树。清代罗田县志记载，赞子石柿味甘无色，名赖以济荒。清康熙年间大旱，庄稼绝收，但坚韧的柿树却耐住了干旱和贫瘠，用累累果实救活了灾荒中的村民。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之后，柿树被更深地纳入村庄的生活。村民们垦荒拓野，总要在田边栽种几株甜柿，既是地点标识，又可以作为粮食的补充。
1: 小时候我们都跑树上摘柿子吃，一个班里有10几个小孩，我们一起的上面跑，下面用手往上面抬，总是要搞的吃嘛。
0: 村在柿林中，柿在村中长，一代代赞子石村人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甜柿的选育，那些最甜最坚韧的植株在这片土地上被保留下来。为了保护珍贵的古柿树群落，科研人员建立了罗田甜柿种植资源谱。2018年起，罗田县对每株古柿树实行一树一档管理，挂牌标注树龄、管护人、健康状况。而在赞子石村，人与树数百年的相互陪伴，催生出了一个不成文的柿树公约：不施化肥，不用农药，修剪树枝要请村里的老柿匠。他们能读懂柿树的语言，精准修剪只长叶不结果的懒枝和潜藏病害的枝条，同时留下一部分当下看似无用的潜力枝，既守护了当季的丰饶，又为未来留下余地。每年摘柿时，村民还会特意把一部分果实留给鸟雀，鸟类在此觅食的同时，也能预防害虫，播撒种子，维系这片土地上绵延不绝的生命循环。而今，成片的甜柿古树成了赞子石村乃至罗田县的金字招牌，吸引着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1: 往年当饭吃，现在是暂时是支书的喽，所以这是还是前人留下来的一种财富。
0: 又是一年柿红时，柿子丰收的日子，暂子石村的村民都会在家中摆上甜柿，在外打拼的游子总会赶回村里，尝一口家中的甜柿，烙一烙生活的酸甜。如果说罗田甜柿的甜在科学上还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么人们舌尖所尝到的那份甜却有确切的答案。它是自然的馈赠，古树的奉献，更是一份化不开的浓浓的香情。

0: 德令哈的非遗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
1: 这片土地上每一项记忆、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
0: 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0: 祁连雄志，瀚海凝辉，金色世界。大家好，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设置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龙阳。今天我们来到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这座城啊，戈壁与绿洲相拥，辽阔与温润共生，不仅是柴达木盆地的一方绿洲，更是一座因为诗歌而浪漫的现代诗城。30多年前，诗人海子在此写下：“德令哈，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的草原，为这里渲染了一抹温柔的诗意，也让它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精神地标，有了浪漫之都的美誉。”今天就让我们脚踏金色大地，头顶诗意苍穹，一同探寻德令哈的多彩非遗。
1: 大家好，我是单霁翔。德令哈雄踞高原，风物殊胜，既是古南丝绸之路上一骑星驰的驿站，亦是青藏南北通衢之要冲。这里坐拥雪山牧场，是柴达木盆地内生态绿色农牧业最大灌区之一。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多元文化与此地交辉互鉴，游牧民族的迁徙足迹与屯垦的开拓精神在此碰撞沉淀共生，与苍茫天地间书写着独属于德令哈的文明长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很多人初识德令哈呀，就是通过海子的著名诗篇，那再识德令哈呢，则是通过热播电视剧《生命树》。那相信今天我们以非遗的视角，能全新打开德令哈的崭新一面，让我们一起开始今天的非遗里的中国。

0: 今天在德令哈演唱这样一首歌真的是太应景了。
1: 这是我们改编的歌曲，我是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的。当草原上的骆驼马群他们在的时候，我一定要回到这里来，在这个天地间，在这个故乡再次和它连接。
0: 那你是和家里人学的还是专门跟着老师学的呢？
1: 我的母亲就是一位歌手，我的音乐启蒙也是我的母亲。
0: 因为歌声的源头不只是脚下这片热土，更是温暖的母亲。让我们有请塔娜妈妈登场，欢迎。

0: 老师好。
1: 你好。
0: 刚才您在场侧看着女儿在台上的演出，您觉得她唱得好吗？
1: 一直以来她致力于把咱们的民族民间的音乐与先锋的现代的这些音乐相结合推广，这方面她做得非常好，我为她骄傲。但就蒙古族长调而言，她还有提升的空间。
0: 我终于知道她为什么表演得这么好了，因为妈妈的要求非常高。又是母亲，然后又是自己的老师，那肯定他跟着您学了很多。刚才您特别提到了蒙古族长调，蒙古族长调是不是在咱们的德都的蒙古族民歌当中是特别明显的一个特征？
1: 是的，德都蒙古族长调就是悠扬、舒展、高亢，而且深沉。
0: 那今天现场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可以。克克拉

0: 真的是像您说的，悠远辽阔，但是还有华丽的感觉，太好听了。
1: 除了长调以外，这个蒙古族民歌还有短调。
2: 对，我给大家唱一首短调，叫《蒙古包赞》。阿登托德金德文特尔姆塔德文明根恩泰，再味道，再味道。

0: 旋律一出来就想跟着一起起舞的感觉。而且我注意到就是在刚才您的这个演唱当中，好像声音里有点像颤音一样。
1: 它是一个锣鼓拉，就是一波一波的这种颤音，唱好了锣鼓拉也就唱好了长调。我们因为生活在青藏高原嘛，我们的长调民歌最主要是唱给天地唱，

0: 同样也给羊群唱。可能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蒙古族人们与这些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音乐的体现吧。
1: 不仅是在唱歌，更像是在对大自然对话，在向他们表白和抒情。
0: 是是是。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她就带着我要骑着马，然后就去草原上去找当地的牧民，跟他们聊天，唤醒他们以前唱过但是已经很久没有再被唱的歌。然后她录了好多好多民歌回来，全部都是碎片，不是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民歌是这么完整的。她就一直在记谱，然后一直在唱，一直在琢磨，把他们都记成了一个手稿。
1: 才人卓玛老师，您当年为什么会选择带着女儿去草原上经风冒雨的去采集这些民歌呢？
0: 我带着她去搜集民歌的时候，她还不满四周岁，
1: 还离不开妈妈。
3: 但实际上对她也是启蒙啊。
0: 对，我当时给她穿着我母亲给她做的小皮袄，你记得那个皮袄吗？
2: 我记得一个花花的
4: 蓝色的，应该是
0: 我带来了这件皮袄，
1: 童年的回忆。塔纳姥姥做的小皮袄。
3: 四岁的孩子围的这个还很暖和。
0: 对，他这样穿还有带子嘛，腰带这样往上一系，就这样。我带着塔纳骑着马，他坐在我的前头，我有一个这样长长的围巾。那个时候我把围巾拿下来，我把塔纳和我这样一起系起来。我骑马的技术也不是很好，就这样骑着马，反正磕磕绊绊的就走吧，就这样去搜集民歌。我当时带了一个录音机，带着我的塔纳骑上马，一个蒙古包一个蒙古包的走。完了哈，到了牧民家里，我献上哈达，大家坐在一起煮上肉，大家就开始唱歌。唱起民歌以后，我不是要回敬吗？我也得给他们唱呀，我就唱我们这些忘记了的古老民歌，在我脑子里的那些碎片，我唱那么一半句，我说我们曾经有这样的民歌，不断的聊啊，回忆啊，今天这一句，明天那一句。我们那些牧民们非常热情，我要去下一趟蒙古包的时候，这边的主人也会跟着去。民歌也引起了他们的热情，他要跟着去唱，这样我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所以说我走过的每一片草原上，民歌在复苏，人们在唱长调，有这么一个过程以后，这片草原上又响起了这个长调民歌的声音。我陆陆续续搜集到了20多首民歌，这是我当时的手稿，就是你看已经有点发黄了。
1: 白河滩上的柳树，银掌的走马，哇，这么多首。
0: 对，到90年的时候，我拿着我自己的微薄收入和借来的钱，录了第一张德都蒙古族的民歌专辑，叫《青草滩上的小马》，就是这个袋子。哇，
1: 这是您年轻的时候，太美丽了。才人老师其实不仅是去收集整理了民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家那些藏在血脉深处的一些民歌的基因又被唤醒了。
3: 对，
2: 能有幸的生活在这个民歌的海洋里，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根在往下扎，自己的枝叶在往上长，这是一个真的无比幸运的事情。这是我的家乡，我的母亲给我的最重要的生命的礼物。
3: 歌唱草原魂，声传游牧情，母亲一人一马走遍草原抢救蒙古族民歌。那么戴鑫塔纳接过母亲的接力棒，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达。
1: 说得太好了，牧歌藏瀚海，长调润高原，长调开阔如旷野，短调轻快如风影，让每一段旋律都藏着游牧民族的风骨，也让蒙古族的民歌声声有根，句句入心。前面是牧民在挤奶吗？
3: 啊，一边挤奶一边唱。
1: 老师您好。
5: 你们好，这个呢就是我们藏族的挤奶歌。

0: 你看刚才挤了多少，啊，挤了小半桶了，哎呦，新鲜的牦牛奶。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里有个成语叫对牛弹琴嘛，但是今天我们是真的看到了对牛唱歌，而且这个牛还真听得懂，特别的温顺，特别的乖巧。牛犊刚生下来的时候要挤牛奶嘛，它唱着这个歌挤牛奶的话，它也会非常温顺，奶量也会比较大。
1: 我觉得这样一项非遗也承载着我们游牧文明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啊。那老师，咱们往黑帐篷那边走吧。黑帐篷就是牦牛的毛制成的，
2: 黑色的牦牛帐篷，
1: 我们是头一回见到，应该说也是草原移动的风景当中的一抹亮色。我们这个黑帐篷呢，是咱们这个牦牛的毛编织而成的，冬暖夏凉，也可以驮着走。
3: 是我们藏族游牧民移动时的一个家园。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材料是牦牛的毛编织成的吗？
3: 对，牦牛的毛编织成的这个褐单子。哦，我们背后的这一点帐篷呢，顶上用了8个褐单子，侧面用了9个褐单子组成的，才会形成现在这样的一个黑牛毛帐篷。然后我们有自量八柱，也有牦牛绳以及铆钉。
1: 这些组成的，所以它会形成我们现在背后大的一个这样的黑牛毛帐篷。
0: 那是用了很多年吗？
3: 对，它用了200年。哦，
1: 对，
3: 200年的帐篷，
1: 传到我师傅这儿200年，现在在我师傅手里过了50年，相当于已经250多年了。
0: 哇，所以这个如果保护的好，还可以一辈辈传下去，这就是传家宝啊！
1: 这个黑帐篷也是结晶了我们游牧民族的一个智慧。
0: 嗯，
1: 它耐腐蚀。
3: 哇，这是长期的生活实践当中摸索出来的智慧。对对对，老师们来体验一下我们褐单子拼接的缝制过程。
0: 可以啊，
1: 缝制褐单子最关键的点呢，在于这个缝制的手法要非常紧密。如果说把它缝的非常松了，那就缝就会灌进去。稍微往深一点，往这里。
3: 我不是对穿是吧？
1: 不是对穿。
3: 哦，
1: 对对对，
3: 那还真的不一样，和传统那个针线缝。
1: 往下一点，对。
3: 饿，是不是？
0: 不使点劲儿，还是不行的。
1: 对，
3: 不是要这样拔不出来。
1: 对，
3: 这样的。
1: 好，谢谢。
0: 那像制作一顶这样的帐篷，要动用多少人力啊？
3: 像我们背后的这一顶帐篷，我们10个人每天在做这个黑帐篷的话，也得要10天。
1: 但是真正做好了，就像您说的，那是可以当传家宝的。所以，我们身后的这顶帐篷见证了草原上多少日升月落、斗转星移啊！好，我就缝到这儿，因为请我们的传承人老师来检验一下我们现场的实践成果。
3: 阿克，上个，你得打过你个，这样看一下啊，这样拉一下啊，你看啊，哎，可以。
0: 还真还可以，除了这儿，除了这儿撑开了，
1: 这撑开了，那您也是第一次嘛，对不对？
0: 我会总结经验的。我这也是第一次。你都姓啥人呢？咱是游客，难得。
1: 我使劲转。
0: 哇！
1: 我在家里经常做针线活，怪不得。
3: 善院还是技高一筹啊。
0: 那边还有好好看的文创，好精致。
1: 我们也在我们的家乡天津县啊，创办了一个传承基地啊，里边吸纳了我们周边10个乡镇的这个牧民，有36名妇女，还有我们10个返乡大学生，5个残疾人，以及3名脱贫户，给他们也是解决家门口的一个就业问题。
0: 哦，那很棒。
1: 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也看到我们现在做的新的这种文创产品，让大家了解这项技艺。
0: 这是个好榜样，能看得到这种年轻人的创新创造的活力，
4: 对，
0: 太棒了！一顶帐篷装得下天地，也撑得起未来。这份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传承，也恰是泸州老窖的写照。453年间不间断酿造，702年技艺代代相传。泸州老窖共敬悠悠岁月，不负匠人匠心。

0: 他，今夜这是唯一的、最后的抒情，这是唯一的、最后。
1: 1988年，小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些之前种下的树苗，已经变得郁郁。

0: 两位老师好。
1: 您好。
0: 刚才呈现给大家看的其实是一部微短剧。
1: 对对对。
0: 咱们是在电视剧《生命树》拍摄地拍摄的，虽然有很多的乐器还不认识，但是能感觉到讲述的是在咱们德令哈发

0: 生的非常重要的一段时光，就是农垦。
1: 对，
0: 当时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的？
1: 今年我们去民间采风的时候，我们了解到李老师家族的传承故事，以及平泉院线这两项非遗技艺，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两条线结合在一起。嗯，
0: 所以我们看的是一个故事，但其实讲了两条平行的线，既有非遗的传承，就是平弦乐弦，
1: 对对 对, 对，
0: 但同时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农垦的精神的传承。
2: 其实平弦来自于江南小调，嗯，它听起来细腻、温文、温柔典雅。乐弦来自于陕西曲子，它到青海以后，我们保留了西北曲风，听起来高亢豪迈、激越奔放的感觉。
3: 那他们在唱腔上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2: 这两个曲子特别丰富，有十八杂腔、24调之称。平弦有四类分成，杂腔、斧子腔、背弓、小点四类组成。乐弦的结构只有一类，前叉、背弓，中间传来非常之多的曲牌和唱腔，最后用后叉结束。嗯，
0: 刚才我还注意到在表演的时候有老师哎手上在操持着这一对乐器，但仔细一看，这不是一对筷子一个碟子吗？
2: 这也是乐器之一，这是瓷碟，俗称乐儿，它就是指挥，它控制着快慢。
0: 哦，它是平弦的总指挥。
2: 这清脆的声音是？
0: 嗯，很清脆，很悦耳。但这个操作有难度吗？
2: 有啊，它主要发自于手腕的巧劲，在一个竖筷的落点的位置，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0: 我先试试啊，老师您看是不是这样？
2: 拇指跟二指，
0: 啊，拇指跟二指，
2: 竖筷，哎，是吧？哦，
0: 拇指跟二指抠它，三指把它卡住。
2: 卡住。
0: 哎，我这还挺清脆的。
2: 哎哎，对对对，就这种声音。
0: 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我注意到好像还有语言上的交流。
4: 对对对，
2: 我们不仅革新编曲，还有把传统的拉梭子，改良，把这个演唱的这个气氛提高一下，活跃一下。
0: 那这观众想参与进来，他可以随意说吗？
2: 跟着我们固定的这个指挥乐儿才可以。
0: 所以其实既考验台上演员的功力，哎，其实对这个应和的观众也是一份考验。
2: 哎，对对对，
0: 不能乱拉梢子。哎，以前嘛是唱给观众听，现在呢就变成了跟着观众一起玩，双向奔赴。
2: 你们也可以感受一下。
1: 一会儿拉梢子就是先史丽老师开始唱，然后是我知道指向谁，哪位老师就开始唱。
0: 好，

0: 发现了，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啊，虽然我们刚刚唱的完全不在调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我就喜欢您这么坦诚。嗯，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一刻我们的心与心共鸣了。大家之间那个默契是一个眼神马上就有人能接上。
1: 因为伴奏这些基本上我们都是家里人，这是我二哥，他也是周记传承人。这是我表兄。啊，哎，这是我三哥，他是国家级皮鞋传承人。哦，你好。这也是我的兄弟。
0: 都是兄弟。
1: 那是我五哥，也是周记传承人。哦，那是我的六哥。
0: 哎，我发现了，这个演出的声势浩大，就是看这家族宗亲的势力啊。
1: 是。
0: 咱们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全员齐上阵。
1: 其实我们家族传承从我们曾祖父开始传承的，至今已经210年了。这就是我父亲传承下来的手抄本。像我父亲那个年代，他们没有这个教材，都是我父亲一句一句的可传心授。这个是我们家族很珍贵的，我们
0: 原件，
1: 原件的。
0: 所以现在在演绎的一些经典的曲目，跟这个手抄本有关系吗？
1: 有啊，还有那个老三弦，这也是我父亲弹过的用的老三弦。

0: 在一百多年了，那时候家里情况条件差呗，连断了父亲手臂的画，他就接着用，没有好长时间。有一年天气特别冷，他害怕骨子发潮，他就抱着三弦腿。现在父亲已经去世了，但是这个三弦看着陈旧，悬在一响。但这种艺术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1: 是的，
2: 而且他永远带着父亲的温度。
1: 对，
2: 只要这三弦还在，平弦乐行的这种精神就在。
0: 平弦以乐弦在高原扎根，历经200多年家族接力传承，早已不是单纯的曲调。他们的弦声里有迁徙的足迹，有拓荒的汗水，也有守望的温情。古弦悠悠吟岁月，心声朗朗覆山河，百年传承初心不改，一柔一刚唱响了高原风骨。 也衷心地祝愿这弦音长吟高原沃土，在时代长河永续回响，熠熠生光。

0: 当时录的是58分钟的一个长度。
1: 所以这些磁带您一共收录了多少？
0: 从40年前我听到乌兹尔老人唱《汉琴格勒》开始，我就开始录了，一录就是40多年。我面前这些都是有磁带的，有视频，有录音。
2: 就是这个已经40年了，
3: 这个已经42年了。
0: 乌兹尔老人告诉我们，就是这英雄世事是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人这样传承下来的。如果传承不好，哪一天一个这种著名的老人去世了，那我们的这个世事可能就到这就断代了。
3: 给大家听一个非常珍贵的录音吧，我们听一下苏克老人的。
0: 这个就是我们苏克老人的这个说唱。2014年去甘肃演出，我们出发之前呢，我跟苏克老人见面了。苏克老人告诉我说，我爸一个呢在复习复习。但是我们到了这个金唱演出，演出了2-3天，我们反会。在这个有点情绪啊，就是反会的路中，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苏克老人去世了。所以呢，就是很期望的，我想要录下来的这段东西呢，就永远失去了。
1: 好在在录音笔当中还留下了当年在格鲁克湖畔索克老人唱下的那2.5小时的汉琴格勒，也成为目前国内时长最长、内容最全面的一个汉琴格勒版本。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在我这几十年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中，是一个很心痛的一个遗憾。
2: 所以文化的抢救太重要了。
1: 我也很想知道您在这个继续传承的道路上现在最大的困惑和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什么。
0: 这些磁带呢，我已经保存了40多年，现在我想记录这样的设备都没有了，它会面临很多的问题，一不小心会消磁。这么原始的东西能保存到今天，我们再不要让它再次失去。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现在很担忧的事情，
1: 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数字化的保护。在了解到您的坚守的故事以及您现在最大的心愿之后，我们也非常的在意这批珍贵的音源，他们一定要好好的保存下去。所以非遗里的中国节目组呢，特别为您准备了一份惊喜，让我们有请档案馆业务部的工作人员布音措，看看他会给您带来什么好的消息。布音措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
4: 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40多年守护史诗的动人经历呢，由衷敬佩您为非遗留存做出的贡献。通过多方协调呢，我们已经联系了磁带修复专家，接受您手中珍贵的原装磁带，然后存入我们档案馆的仿磁柜里。
0: 那太好了，真的很感动。不知道说什么好，太感谢了。
1: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就进行一下交接吧。
0: 好。真的，这些事就摆脱了。
4: 好的，老师，我们会好好保管的。
1: 可以暂时舒一口气了。啊！
2: 此刻这一幕也是我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一个缩影。那么多年来，国家呢从2015年持续的推进我们非遗的系统的保护，十年来已经支持对2290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记录。
1: 今天在格鲁克湖畔，我们听见了最质朴的草原歌声，也读懂了最动人的传承故事。汉琴格勒是草原的英雄史诗，更是传承者用生命去书写的热爱答卷。感谢乌希勒老师，也感谢戴青老师，再次感谢所有为了非遗传承而努力的人们，向你们致敬。

欢迎我们远方的客人到我们的临海来做客，请蒙古包。

0: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傣族蒙古全系，咱们中间放的那一个就是特部修斯，代表着白石盛宴，左边的这个是我们的硕士，就是特部修斯，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全阳系。
1: 正所谓习中常识，宴礼之礼，那么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整套的宴席的规制与礼节，不仅是我们古时草原社会风貌的真实的缩影，更是见证了我们各民族文化相融共生的珍贵的文化瑰宝。
2: 请客人们品尝茶啊，
3: 请客人们品尝傣鸡。
0: 现在可以开始把我们的这个吉祥的馍馍放置在我们的盘子里边，尊贵的客人和长辈们从这里开始。
4: 好，
0: 我们撒哈纳姆古隆波索特嘿，欢迎你跟我跟我人特特巴特斯尼查哈纳纳给人来的Басы хоңан жүріккен тұлды, батыр екі саған сөңген анде жегі бәрін дәлгір өнші әсіткен өтірілі.
4: Және өмін чан өмін дөді мүнгі чөнші, ен шігі, зән сүнгі, жә чінгі, ел чін.
5: 这是不可缺少的。
6: 那唱的是什么内容呢？
0: 第一首歌就是宴席歌，在我们洁白的蒙古包里边盘踞一趟。第二首歌是赞颂歌，歌颂拔草原、雪山和美满的盛况。

第三首歌是节庆歌，大家集到一块儿欢聚一堂，唱唱跳跳，高高兴兴的把今天的这个大戏搞完搞好。

0: 谢谢。接下来尊贵的客人，纯洁是体验我们德都蒙古全席饮食文化。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德都蒙古全席百石盛宴，堆起来的青稞草棉是代表着昆仑山，底下的青藓奶制品代表着青海湖，寓意为饮食无忧、幸福安康的意思。
1: 那我面前这些难道也是百石吗？像蒙古包还有雪山什么的，
2: 可以算是百石了。
1: 那应该。

0: 创新的白石了。
1: 下面我们邀请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些作品就是他制作的。
2: 各位老师好，我是咱们草原甜品的创新人蒙莎。
0: 蒙莎好。
2: 这个就是我们的草原创意甜点之一，请各位嘉宾品尝一下。
0: 好吃，非常的绵密，而且浓香。
2: 像您吃到的这个奶油啊，它是融入了我们当地的这个酥油。我在德令哈采风的时候，接触到了德都蒙古全席这样的草原盛宴，我就在想是不是能把咱们的食材融入进去。塞在里面这个蛋糕坯呢，它也有一些创意，我们结合了咱们当地的青稞以及炒米，这样呢您既可以尝到这个青稞植物的清香，也能够尝到这个炒米的这种咸香的味道，
0: 把这一份草原文化也装到了心田，甜在舌尖也甜在了心间。老师您舍得吃这蒙古包吗？
3: 我生在蒙古包里，活在蒙古包里，我今天我
4: 吃了一次吃蒙古包。这个也是创意吗？
2: 是的。夏老师您猜猜这些能吃吗？
0: 上面有玄机。
2: 对了，
0: 这羊肉卷里带夹心。哦，
4: 这羊肉卷能吃哈，
2: 您尝尝。
4: 酸甜的好吃。盘子也能吃吗？
2: 蒙莎老师被您发现玄机了，
0: 我以为是您把这盘子给弄碎了。这是能吃的吗？
2: 是的，
0: 巧克力。
2: 对了，就是巧克力。
0: 该说不说，这是我的最爱呀。
4: 70年来第一次吃盘子。
0: 我给大家表演一个最新学会的才艺，吃盘子。有道是光盘行动吧，把盘子都得吃掉。哎，那我再来猜一猜，难不成这雪山它也能吃？
2: 您猜猜看，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
0: 我从大伙儿的笑声中听出来，应该是能吃的。
2: 要不我给您切一个看看？
0: 好，好，好。谢谢，
1: 谢谢。这些创意都结合了我们草原文化。
2: 是的，想还原咱们德令哈金色世界的这样一个微观的风景。
0: 他这个创意是充分的把视觉和味觉的享受拉到了极致。
4: 对，
0: 白石就已经这么有看点和味点了，那我很好奇素食呢？
1: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我们那个德都蒙古全席的素食盛宴。
0: 草原蛋糕，
1: 方块代表着大地，寓意大地平安，五谷丰登。要请院长给我们切一下。哎，非常好，切的
4: 一直切到底，
1: 到底。嗯啊，
0: 远看像切豆腐，
4: 其实还要点力气。
0: 但从这个院长使的劲儿上看，这肯定不是豆腐。
1: 好，谢谢，
3: 带大家把这个尝一尝啊。
4: 嗯，好吃。我觉得这个素食席啊，是我们游牧和农耕文化交融的缩影，是吧？它既保留了我们游牧饮食天然的本色，又融汇了我们面食制作的这些巧思。
3: 没有面食，我这个做不了
4: 啊。对啊，嗯，好吃。
1: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隆重的亚洲宴席——布克勒须斯全羊宴，
4: 鸭嘴大餐了。
3: 我们这个选羊的时候必须要4岁到6岁之间的最好的羊，再一个呢必须要选好纯白色的柴达木大尾巴蒙古羊，第三个呢必须要选好它的这个标志，标就是这个肥不肥，吃冬春夏草喝矿泉水这样的羊要选出来，
0: 不是最优质的羊上不了咱这桌。
3: 切的时候羊肉的厚度和宽度都是有要求的，
0: 他得保证给每一位客人的那个厚薄相等。
3: 对对对，哦，
4: 切得好薄啊。
3: 来，
0: 谢谢谢谢。
4: 好吃。
0: 大家一定很好奇，就是这样又有匠心又有仪式感的美食到底是如何制成的呢？接下来我们也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看一下

0: 哎，大家动手吃肉啊！嗯，好，很香啊，吃的就是那原汁原味儿。所以我想，您应该也从事这项飞机很多年了，您当时是什么样的机缘结缘的呢？
1: 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就会这个东西。哦，我是第四代了。
2: 第四代。
1: 对，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和我母亲，对这个饮食礼仪还有制作技艺方面，是我们的传承的初心是这么个。后来是我在工作以后和我是报社的秘书编辑摄影记者，在工作中认识了王彩华老师。王彩华的一句话：“再不传承，就彻底消失了。”我在这个德州蒙古学习的这个方面。
0: 就是保护传承这方面，
2: 费了一点功夫。完了，再从民间艺人方面也是收集了一些传统技艺，还有民俗礼仪方面。原本是报社的摄影记者，
0: 对。
2: 但是因为二十多年啊，深耕这一项事情，所以后来我们老师也成为了一位非遗传承人。
1: 对，
0: 很了不起，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这个国家
2: 给我
1: 勋章
2: 发了一个。
0: 我的勋章，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勋章啊，这个好珍贵啊！
1: 珍贵。
0: 王老师是非常非常珍视这份荣誉的，您是随身都揣着，带在身上吗？
2: 我一般这个会议上，这个省会上，
1: 嗯，
0: 都要向大家亮明自己的身份，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因为是国家和政府给我的光荣。
0: 对，而且您的父辈、祖辈他们都还没得到过这份荣誉。
2: 对对对。
0: 所以您也是替他们圆了心里的梦了。
3: 一餐一宴，自有章法；一食一味，皆有情意。那么，品鉴我们德都蒙古全席，我觉得尝到的是高原本真的风味，感受到的是醇厚的民俗的礼仪。
0: 一席成古里，百味藏草原。 在歌声之中啊，品味着游牧岁月的醇厚，这一场饱含着草原热忱与千年礼序的非遗盛宴，真是绝了！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好壮观！
4: 老师好，你们好，在我们眼前的呢是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它是我国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年设计发电量呢是1.46亿千瓦时，可满足8万用户全年的生活用电。
0: 这样的光电项目是不是很环保呢？
4: 是的，这里目前年节约标煤是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是12.4万吨。
3: 德令哈的海拔高，空气稀薄，尘埃少，大气通透度极高，全年以年均35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是全国光照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被称为中国光热之都。
4: 这一望无际的白板都是镜子吗？对，大家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定日镜。
0: 有多少片这里？

0: 全场一共是27,135面，
1: 所以他们是追着太阳跑，每分每秒都有微小角度的调整。
0: 对，我们呢是通过控制镜子的角度，将太阳光准确的反射到我们吸热塔以后，吸热塔的表面温度达到650度左右，用来加热热岩罐中的熔岩，使熔岩的温度达到565度，热岩再跟水进行热交换，产生蒸汽。蒸汽在驱动汽轮机发电，
2: 相当于无形中你们搭建了一个超级的充电宝啊。
0: 是的，目前呢我们还在建设我们的350兆瓦项目，采用的是三塔一机的设计，配备的是14个小时的储能，预计投产后年设计发电量可达到9.85亿千瓦时，可满足50万户家庭的全年生活用电。
1: 太了不得了。
0: 其实这份低能渗热的智慧自古便有，跟我们高原上流传已久的火镰取火的技艺是一脉同源。火镰呢是通过碰撞聚拢火星生火，光热电站呢是通过镜面聚拢日光生热，二者也都是借助发明的工具，都是把原本散落的能量通过人为的引导聚焦到一个点上，让它产生足够的热量。一个是基石生火，一个是聚光发热，方式不同，但聚少成多的智慧千年未变。
1: 来，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与光热电站原理相同的非遗技艺——火镰取火技艺。老师们好，我们很好奇啊，这小小的火镰到底是怎么取火的？
3: 这个火镰的话，它主要是有3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火镰，还有一个就是碎石，第三种就是火熔。
1: 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演示一下。那个小镰刀去摩擦碎石，是为了要引燃老师手里那把小干草，是吧？
4: 对，是的。
0: 这个也是跟我们今天看到的青海中控50兆瓦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的发电原理有异曲同工之处，都是利用了这个光热的原理。
1: 那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咱们的游牧先民们是如何巧用万物向天借火的。

0: 请院长跟主持人两两组队体验一下我们的火箭取火这个过程。
1: 我们看谁能取出火星子来。
2: 打这个地方，
3: 出来石头出来，对，这个就必须得中间转上，这树不要动，这就对，哎对。
1: 这个草得掐住了是吧？因为就指望那火星子能够点到它上面。好，试试啊。是不是我劲儿太小了？还是方向不对？
4: 方向要顺着刀镰的方向。
2: 打两半了，这石头。
1: 这属于典型的眼睛学会了，手没学会。
2: 那去不了，放弃了。
4: 太难了。那我们请传承人先把火引着，再体验一下鼓吹吧。
1: 哦，点燃了，真是不容易啊！要不是亲眼所见，都没想到火镰取火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让我们试一下鼓吹，我感觉这个应该有希望。

0: 它这个鼓风带后面是有一个洞的，它是一个进气口。
1: 游牧先民们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太智慧了。
2: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3: 太急也不行。
1: 哇，你们那边起来了，在我的鼓吹之下，我那零星的火都灭了。通过刚才短暂的互动体验，大家也感受到了这个取火呀，可真是没有看的那么简单轻松的。不过老师们可是高手了，那动作叫一个干净利落脆。
4: 这个火链是我父亲教给我的，我已经打了40年了，现在就是手上有点巧劲了。
3: 但是早在几百年前，这个火镰就已经兼具实用与装饰属性的一个随身佩戴的这样的一个配物了。比如清代黑龙江外传里面就记载，优质的火镰曾经是乡镇达以为土产佳品。
1: 我看到在我们的桌上也展示了很多精美的火镰文创产品。
3: 星火垂危可照千里，星火相传方能不息。火镰取火技历经千年沿用至今，保留下来的不只是一门古老的手艺，更是一种根植于高原的生存智慧与生活方式。
1: 从火镰积石生热，火熔蓄能引火，到万径聚光生热，熔岩储能发电，传统智慧和科技创新在德令哈相拥，千年历史与时代未来在此同频。戈壁之上，我们实现了从取火求生到聚光兴邦的跨越。

0: 好精彩，两位老师好啊。刚刚咱们表演的是什么节目？
1: 表演的是我们德鲁蒙古情歌《兰里》，我们就是传承下来的歌曲呢，也没有乐器，也没有作词作曲。
0: 那就是因为恋人之间的情感足够的浓郁。为什么选择这几样乐器呢？
1: 年轻人们比较喜欢。
0: 我们加了哪几个？那个是叫什么？
1: 陶布秀尔，这是蒙古族羊皮鼓，这是竖鼓。
0: 院长想体验哪个？
2: 羊皮鼓吧。
0: 那我就手鼓吧。
2: 可以加点花，敲这儿。
3: 这个分低音、中音和高音。
0: 好，我们来合一下。

0: 非常珍贵的体验，很难忘。我们也通过了丽感受到了咱们游牧人民写给爱情的那封情书。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两位老师好。哇，老师您的衣服真漂亮。
1: 是穿得好漂亮啊。
0: 对，大草原的颜色。这个衣服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2: 特点是我们全身所处出来的没有走线而成的，全凭树上的力道和温度还有技巧一遍遍如初。
0: 我们今天跟着您体验一下吧。
2: 可以可以。用针的时候我们用戳的方式
1: 扎进去。哎，
2: 可以了。
0: 哈，真不错。我们俩好默契啊，院长。
1: 都有一太阳。
0: 我们刚刚只是浅尝辄止了小小的一点体验，但是想想看，每一件作品背后是数万次的揉搓压塑，我想这不仅仅是手艺，更是草原独有的温度与风骨。

0: 干肉一听就是很要时间的一项技艺啊，要风干多长时间啊？
1: 那基本的话是夏天是15天啊，冬天的是21天。嗯，使用的都是3到4岁的牦牛肉后腿，嗯，用这个我们当地的察尔汗盐湖的大粒盐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野花椒，腌制自然通透，才酸成风干肉。
2: 3斤鲜肉。1斤肝，
1: 是的，
2: 在风干的过程中，水分不断的蒸发，然后留下的肉都是精华。
0: 我们来尝一下，哇，好脆哦！一口下去，能够在唇齿生香间感受到察尔汗盐湖的青盐香，同时呢，还有大草原的原生肉香。
1: 对，
0: 我觉得更藏着咱们非遗匠人们和时光共处的那份独特风味的淬炼。感谢两位老师，
2: 谢谢。
3: 四方沙嘎落吉祥，福气财运近身旁，头脑聪慧手眼亮，岁岁平安喜乐长。
0: 岁岁平安喜乐长。小朋友们好。
4: 你好。
2: 沙嘎是流传了1000多年的游牧民族指尖休闲游戏。嗯，
5: 是的，是的。
0: 那刚才你们在玩的是哪一个？
5: 我们刚才在玩的是指弹游戏。
0: 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5: 我们先介绍一下五处面。宽凸面是我们的绵羊面，凹进去的是山羊面，窄凹面是我们的马面，窄凸面它是我们的牛面，竖起来像驼峰的是骆驼面。我们双手捧住这些沙嘎，分散优先挑出我们的马面，用拇指或者是中指去对对碰，碰不上或者是碰到了其他沙嘎，那这轮游戏就结束了。
0: 各位小师傅，我们斗胆向你们请战，可以带我们玩一局吗？
6: 好的。啊，
0: 来，
5: 开始。
6: 找出马面，
5: 有3个。接下来高难度。哎呀，那它的分值就是6、8、9个。
0: 祝贺你，赢得了9分，太厉害了。
5: 老师，
0: 哇，先找马，
2: 马不多呀，这，
0: 哇，我太厉害了，我竟然抛出了一把无马的，
2: 这个好弹，
0: 2分，
5: 哎，可以了，
0: 弹它，弹它，好，啊，没碰上，啊，结束了，很有意思，
5: 2、4、6个。
0: 好
2: 好，
0: 甘拜下风，
2: 甘拜下风，
0: 心服口服。好，我们接着往下一站去看看。三位老师好，这一项非遗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我看颜色非常的斑斓，很漂亮。
7: 对，我们的这个铺路毯，它的原材料是咱们的这个羊毛，我们收摸的话特别柔和，而且这个特别厚，
0: 保暖性很强。
7: 嗯，对对对。
2: 也有人说这铺路毯呢，它是雪域高原的百变毯，因为它从我们的藏袍、家居全有它的身影，是藏族人民生活中的万能之物。
0: 它最见功夫的地方是哪里？
7: 它的这个工序特别多，首先是它从这个旋毛，然后是吸毛、摔毛，然后用传统的织布机来织，然后染丝，将近10道工序。像这个包的话，我们用了251根纬线做出来的，而且密度特别大，
2: 五彩缤纷的。
7: 嗯，对，
0: 实在是对这个铺路毯它的耐用性、回弹性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老师好啊，您在炒什么呀？
8: 炒青稞。
0: 哦，这炒料是什么？
9: 这是黑沙，
2: 黑色的老沙子。不但能去除火气杂质，而且炒出食材口味更柔和，风味也更地道。
0: 这青稞炒出来能直接吃吗？
9: 也可以吃，但是还没有到这个一步，这一步非常重要。把这个青稞炒熟以后，用这个石磨磨成青稞炒面。哦，我们现场给老师们拌一个炒面。

0: 好香啊，浓浓的乳酪香。那这些呢，看着也很丰盛。
1: 这是白青稞，这是青青稞，奶渣子、奶皮子、白糖、葡萄、枸杞，
0: 是自己备料吗？
1: 对，
0: 我理解它这个。

0: 对，谢谢。我们再去看看下一项非遗。
1: 您好，
0: 您在忙什么呢？
2: 我在这边导盐呢，这是我们的青盐。
0: 哇，那导之前的盐晶这么大一块？
2: 对，这个是导完以后的一个状态。
0: 哦，导成盐粉。
3: 啊，这个呢，到台湾今年都多路路的，可可到手，擦干到手，晒干到手，路路的，那个 M G 个那个女的，到今年个，我都是了的 M S 姐呢。
0: 青海的盐是很出名的啊。不仅是这个厨房里可以用的调料，其实还能够入药作为药材。
2: 我们整套的核心分为六步，首先咱们就是选盐，然后就是浸制、锻制、碾磨、配伍以及入药，这就是我们青海代代相传的一个养生良方。然后民间素有一套说法，就是炒热一敷去百病。哦，
0: 炒热一敷去百病啊，感受那温热渗透的感觉，相信一定会哪里富了哪里舒坦。这边我看还有很多文创，
1: 很多文创。
0: 老师好。
4: 咱们看到的这个桌面板和后面这些呢，都是我们的茶卡盐湖的盐雕。
0: 做盐雕的盐有什么讲究吗？
4: 我们茶卡的盐呢叫做青盐，我们是把这个盐呢进行溶解，经过二次蒸发和提炼，形成新的精制盐。待它的这个盐的白度和颗粒度达到我们做盐雕的需求以后，才用来作为盐雕的这个原材料的选用。
0: 从这个医用的青盐，再到文创的青盐，让我们看到了从药用良方到日常的潮品，海西青盐让我们感受到了非遗跨界创新的无限可能。谢谢老师。院长，听说草原朋友们要邀请咱们共赴一场盛宴。哦，
1: 那得带上老朋友。
0: 对，带上泸州老窖一起去赴宴吧。
1: 一起出发。
0: 好热闹的场面啊！

0: 两位老师好。
1: 这位呢是我的父亲，咱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汪氏带海的千户宴。
0: 好丰盛啊。
1: 是的是的，
2: 以家里亲万民，千户宴是咱们草原传承已久的家里盛会。嗯，
0: 千户宴上有1000道菜还是有1000户客人？
1: 是1000户客人。哦，然后有这个13道大菜。
0: 13道大菜。
3: 对对对。
0: 谁是头牌？
1: 这个咱们的开锅羊肉，这个是主要的一个菜。嗯，有这个羊排、羊肋排以及羊尾骨，还可以把肉全部剃了之后做成羊肉包子。嗯，先喝茶。千户宴开始的时候给客人喝这个牦牛奶茶，先让它暖胃，然后再去开餐。
0: 好啊，这个牦牛奶茶好好喝。
1: 是的是的，
0: 今天我们跟着老师能够现场体验最地道正宗的非遗千户宴。
1: 对，那老师来吃个这个蕨麻米饭呗。这个蕨麻呢，它也有一个名字叫人参果。哇，
0: 有点像红豆加茯苓。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粉粉糯糯的，这看着也不错。
1: 对，这个是空锅馍馍，
0: 看着好有食欲。哇，我发现到了千户宴上，就是一张嘴根本吃不过来。
1: 是的，是的，
0: 都太好吃了。
1: 那最后呢，老师，我给你盛个酸奶吧。
0: 好呀，好呀，那也是你们千户宴中的招牌，是不是？
1: 对对对，最后的一个咱们的饭后甜点，牦牛酸奶，可以解腻的。它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我把这个酸奶啊，在这个碗里做出来的话，倒扣的话，它不会洒出来的。
0: 倒杯不洒是吗？
1: 对，倒杯不洒。
0: 我试下。哇，真的！
1: 是的，真的。
0: 倒碗不洒。
1: 对对对，是的。
0: 说明它是非常的浓稠，质地很绵密。
1: 对对对。老师来，这个牦牛肉干你可以蘸着吃啊。
0: 蘸哪着吃？
1: 蘸酸奶也可以吃。哦，
3: 对，
0: 酸咸搭配。
1: 对对对。
4: 谢谢。
0: 整个草原的风味都在这一片浓缩的精华里了，整个草原人民的热情都浓缩在这一桌千户宴里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甚至都能想象，就是每一年到了就是盛大节庆的时候，大家觥筹交错，对谈畅饮，

0: 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感也更亲近了。
1: 是的，是的。
0: 一席燕句八方情，一味鲜暖草原心。草原的盛情更融汇着各族人民同饮一锅肉汤的血脉深情。以燕传情，以酒交心，泸州老窖相伴左右，情意绵长，酒香浓郁，让草原的热情和美好一起留存进每一段难忘的时光里。
1: 那既然吃完了，兄弟姐妹们，我们跳起来吧。
2: 好好好。

0: 欢迎你。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里呢就是我们德令哈非遗的文创展区了，院长来挑选一件您心仪的文创产品。
2: 哎呀，我选择这件火莲文创，它将高原先民传承千年的智慧凝练于方寸，把游牧文明跨越时间薪火带进日常，带回家中，便是握得住的高原的风骨，触得到的文明温度。
1: 真好，那我就选这个吧，雪豹。这是咱们茶卡盐湖的青盐文创盐雕，它取自高原天赐的纯净青盐，用匠心雕琢成型，既有自然馈赠的澄澈质感，又有非遗技艺的精巧韵味。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带回了两件文创产品，也把这一趟青海德令哈之行的美好回忆都带回家了。愉快的德令哈之行呢，也接近尾声了。院长此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2: 我觉得昆仑拔地晴晴雨，牧歌万里入心怀。那么德令哈的非遗依高山之脉生长，伴丝路之风传扬，那么随岁月的流逝沉淀，这片土地上每一项技艺、每一段歌谣、每一席宴礼，都藏着我们游牧先民的抚养天地的生存智慧，从口耳相传到世代相守，文化不因岁月流逝而褪色，技艺不因时代变迁而沉寂，立身于天地旷野，守一份本真初心，传一脉文明风骨。
1: 我自己感觉呢，德令哈的非遗啊，是昆仑脚下的岁月长歌，是诗意之城的生活本真，也是游牧文明的不灭星辰。特别感谢每一位让非遗扎根当下、焕新前行的传承者和创新者，也欢迎大家来到德令哈，走进这片诗意热土，来体验戈壁绿洲独有的辽阔与温柔。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再会。
2: 再见。
3: 的琴声绿水，铜镜相依，妩媚惹人醉。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生长着一种生命力旺盛又有神奇药效的植物。它们不拘于土地的多样、环境的多变、气候的差异，从南到北遍地生长，繁盛而辽阔。早在2500多年前，中国人就发现这种植物对妇科病症及产后修复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因此得名益母草。益母草在中国分布极广，大江南北、山林平原、海拔3000米以下的广袤陆地都成为它的栖身之所。中国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可以找到益母草的踪迹，它长在田埂、路边、屋旁、滩地，从不抱怨环境优劣。无论寒冷、闷热、干旱或潮湿，都不能阻挡它铺满大地的决心。如此强悍的生存能力是从何而来呢？在现代植物学分类体系中，益母草归于唇形科益母草属，是一年生或者两年生的草本植物，一般可以长到1-2米高。它有着唇形科植物典型的四方棱柱形的茎，单株最多可达10几层的紫色或者白色轮伞花序，是辨别益母草最显著的特征。轮伞花序围绕着茎生长，每一层都有若干个形似上下两瓣嘴唇的花冠，这也是唇形科名字的由来。每一朵成熟的花朵下面簇拥着4颗三棱形围成一圈的种子，重叠如同塔楼，又被称为九重楼，形容它多子繁殖能力强的特征。益母草花是两性花，可以自花授粉，这是益母草繁殖能力强大的又一主要原因。
1: 这一片也隔这么浓，
2: 长得这么
3: 浓。你放心，老师，那里有一片。
1: 好好，你再过去看一下。
3: 哦，
1: 这个蛮高的嘛，比人高，大概2米左右。

0: 每年七八月，浙江省中药研究所中药资源研究中心的徐建忠副主任都会带队到各地的大山中寻找野生的益母草，采集它的茎叶和种子带回去研究。
1: 刚开始我们那个义乌啊、普江，那个金华市义乌、普江这几个县的本地的也采过，都采过这个野生的种源。然后后来我们到其他省份去采了，包括江苏啊、安徽、湖南、湖北啊这些地方都是采，这些野生资源都采，然后我们建立种子资源谱，各种种子资源进行评价。经过这些比较呢，然后我们筛选的那个优良的种源嘛。哇，这一片益母草面积挺大的，种子都成熟了。
2: 嗯，
3: 可以采了，熟种。你像是种子一敲一下就掉下来了，是吧？
2: 嗯。
3: 种子是那个三棱形，
2: 颗粒还挺饱满的。
3: 嗯。
0: 不同于其他需要借助风力或者鸟兽传播种子的植物，益母草依靠巨量的产种能力，自信的只靠重力传播。因此，野外的益母草多以成片生长，以集群优势占领一块地方，地毯式的推进自己的领地。

0: 也正是这种繁殖特性，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或者人为干预，益母草也很容易成片的消失。如今人类活动频繁，野生益母草渐渐变得越来越少，中药资源普查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
1: 来来来，我们看看里面什么，
2: 在这个草上糊，
3: 嗯，
2: 啊，包括这些都是这一类的，
3: 嗯，那挺有，
2: 拿个标本袋来。
0: 从2011年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共5.9万人参与其中，对31个省市自治区270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但这项中药资源普查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4: 对，中药普查这方面主要是，
2: 是吧？我们这是资源普查的，不仅仅的话是一个家里有什么种类，还要知道家里还有多少这样的量。所以药方主要的话就是对量要有个测算，所以比如说5×5 2×2，在这样一个2×2主要是对一些草本，也就是说树底下的很好的草本，5×5呢可能的话在灌木中。首先是有多少种类，这个种类有多少斤，然后有多少颗，嗯，就是的话有些时候对药材的药用部位还要有一个测量，就知道整个我们的有材量大概有多少，嗯，所以它药方的目的是这样。药方和药方之间我们经常说有一个药线，就是说我这个药方跟那个药方应该是有一条线，这条线你要很好的在乎上，不能说我直接就到这个药方跳到那个药方跳到药还不会，药方和药方之间这条线我们还要做的话它上就边走边调查，到了这个药方我们再说这个药方里面收集的几个
0: 样方探查，是人为在自然地表上挥出一块具有代表性的生物群落，每一块就像一个微型监测站，人们定期观察样方中的植物、土壤、微生物等生物的变化，对样线进行长期有效的监测，就能够持续不断地了解中国陆地上中药资源变化的总体趋势和生物演替的规律。这其中对于已知中药资源的普查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
2: 没事，像这个的话是我们田间常见，非常常见，是吧？这个分布越广的药材，某个区域它的一些特征它就越要明显
3: 啊，
2: 药材越广到底性越明显啊。我说的这个到底性呢，可能要有个综合评价，你比如说鲜益母草，它到底它的评价指标是什么，跟我们所说的干益母草，以及的话以益母草这样一个原料进入腐方进行使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这里边的话真的好好的研究。
0: 旺盛的生命力带给益母草超强的适应能力，如果遇到适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它更能带给人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潮汕美食之都，同样都是益母草，在别处是常用中草药，到了潮汕人手里也意外地开发出了美食属性。亚热带季风气候给潮汕地区带来丰沛的水汽，富含流动水分的沙质土壤是种植蔬菜的绝佳环境。从播种到收割，益母草最快只需要15天即可上市。汕头地区独特的益母草种，在15至20天的嫩芽期，会迅速长出茎秆。叶片中的生物碱等药用成分含量还比较低，

0: 精液表皮细胞也没有形成角质化外层，因此也没有成熟之后的苦味，只保留了益母草特有的清香。在它还没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药之前，就以鲜嫩可口的青菜模样端上了潮汕人的餐桌。每年的端午节前后，潮汕地区湿热渐盛，清湿解热的益母草成为当地人的抢手货。菜农们也在这几天凭借益母草的好收成收益满满。独特的本草原料，擅长美食的高手，当益母草遇到潮汕厨师，一道特色应季美食益母草猪血汤应运而生。猪杂汤底，小火熬煮一整夜，除去腥气，保留肉香，配上新鲜猪肉和猪血，益母草嫩叶在汤水里汆个几秒，立马捞起盛入碗中。这碗益母草猪血汤只存在于潮汕人的食谱里，男女老幼每天早上的味蕾和肠胃都需要这碗热腾腾的汤来唤醒。
1: 港北社区这边有200多年的益母草种植经验，潮汕地区这边的男女老少，经常有吃益母草的习惯。
2: 益母草的做法，就现在是那会地道，就每朝开发的情况下，益母草芦荟汤是大会能吃唔起的。现在每朝红布哦，生活水平提高哦。能更多一部手非常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0: 蔬菜属性只是人们对益母草幼苗灵光乍现的应用。几千年来，作为妇科圣手的益母草，在传统中医体系中一直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3: 没有发现哪个药能够替代益母草，应该目前还没有。那它主要是对子宫有双向调节的作用。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子宫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个益母草能够使子宫收缩，那么这样就有利于产后这个子宫内膜损伤的恢复和再生。那么如果是在子宫痉挛的时候，它可以使子宫松弛，所以它就也能够止痛，有止痛的效果。
0: 就是这样一株随处可见的野草，沿着炊烟袅袅的屋檐田埂，顺着溪流蜿蜒而去，伴随着国人对本草的认知，很早就融入了人们的生活。距今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系统地总结了汉代以前医家的用药经验和已经掌握的药物知识。这也是中国关于益母草最早的古籍记载。只是其中的益母草名叫冲蔚，意为茂密繁盛的草木。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称之为血家之圣药，用于治疗妇女胎前产后各种疾病。因此遍布田间地头的益母草在古代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坤草。乾为天，坤为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坤为母，坤还成为女性的代称。六月，益母草开出紫色或者白色的小花，取地上部分切碎，加水熬煮成粘稠的清膏，滤出药渣，再加红糖混匀，继续熬煮成膏状。制法简单，便宜实惠，并且中和了益母草的苦味。这个中医经典膏剂药方益母草膏，不仅可以缓解产后出血，还能调理月经，一直都是畅销不衰的妇科良药。明清时期，北京天坛附近野生益母草相当繁盛，这里的益母草制成的益母草膏更是备受人们欢迎，后来还催生出很多添加了其他行气活血中药的益母草膏药方。

0: 如今在天坛早已难觅益母草的身影，而益母草膏却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直流传了下来。益母草不仅大量的生长于中国的广袤土地，在全球分布也十分广泛，因此在西方古典医学中，益母草也有和中医相似的应用。巧合的是，它的英文名直译为母亲之草。在益母草被发现和广泛运用的春秋时代，远隔重洋的古希腊也留下有趣的记载，证明古希腊的产妇在分娩期间也会饮用益母草泡的水来平复焦虑的心情。
1: 益母草呢是一个妇科很常用的药，因为它最常用的其实是一方面是用于月经不调，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主要是用于淤血所导致的月经不调，那么它也可能会伴有痛经，那这个时候益母草都可以用，因为益母草它能够活血调经，同时它又能够使子宫平滑肌松弛，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止痛的作用。好多地方的老百姓用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用它煮水喝呀，甚至有的人用它煮水来泡脚啊，都有。
0: 益母草的叶片、茎、花和种子都可以入药，益母草种子还能提炼出益母草油，具有软化皮肤、消炎止痒的功效，可谓物尽其用。作为物美价廉的妇科常用药，益母草炮制和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般都是取干燥饮片煎水服用，或者取新鲜叶片榨汁入药。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端是开端，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中阳气鼎盛的日子到来了。江浙一带生长的益母草也从这时开始进入盛花期。据说1300年前只有采这天的益母草才能炮制一款神秘的美容养颜粉。中国古代一位最有权力的女人，非唐朝女皇武则天莫属。武则天缔造了中国历史的一段传奇，包括她的驻颜有术也一并载入了史册。传说她在57岁时，肌肤依然如15岁少女般细嫩。为什么会如此？唐代医家王涛的《外台秘药》专门记载了则天大圣皇后炼益母草留颜方，解开了这一秘密。而这一神奇秘方的主要成分就是益母草。捣碎，研磨成粉，加入面粉，和成鸡蛋大小的团，晾干后以特制的炉子煅烧一整天，滤筛研磨，加入滑石粉和胭脂，一款传世1300多年的古法秘制洗面奶便复刻成功。
2: 益母草高温煅烧以后，它的一些有机物啊都跑掉了，然后剩下的都是一些无机物，包括一些含镁啊、钾啊、硒这些元素，它对皮肤也重要作用。
0: 据说这则神奇的药方在武则天驾崩后传入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这或许只是益母草众多传奇故事之一。但这些传奇故事的广泛传播，也正是因为益母草穿越千年时光，不仅易于采摘，更是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作为药材供应，河南、山东、浙江等省产量相对大一些，随处可见，唾手可得，人们充分享用着益母草带来的福利。不同于其他

0: 拿珍贵中药材的稀有难得，繁殖能力超强的益母草，在数千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人工培育，也让这棵野草保留着它的野性。药农也只需采集野生种子播种，就能收获大片益母草。它巨量的种子也很少会让人关注益母草的种质资源。然而野生环境毕竟变数众多，没有科学管理的种质资源也很容易产生病害或者退化。忽高忽低的产量和参差不齐的质量也成为益母草入药时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那么这样一株流传千年让人们受益良多的野草，到了今天它的药用价值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稳定和提升呢？
1: 上一次的数据出来，这个大这个水素碱比19号要高，
2: 对，10%左右，
1: 10%左右、嗯、是吧？那么这次再复测一下，我们
2: 复测一下它的含量、嗯、能不能达到收割的条件？
1: 收割的条件，然后跟19号田刚才采的再对比一下。
2: 嗯，这个明显长势很旺，你看。
1: 这个23号的叶面明显比19号要大一些。
2: 嗯，对，叶面就要大一些。
3: 田野四处看到那个益母草是，一般是。长得这么高是吧，然后那个花一般是采收期是花前期的，然后这个呢是那个是一般是当年播种当年采收，然后采收期一般是3个月左右，但是这个跟那个传统的药点那个就是花前期采收相比呢，这个有效成分含量更高。
0: 6月的浙江义乌，大片的益母草田即将进入收割期。这是浙江省中药研究所培育的益母草新品种试验田。不同于传统的初花期采收的益母草，这里的益母草绿油油一片，叶片宽大肥厚，这是因为当年播种的益母草处于营养生长期，还没有到开花的时间，而这正是人们想要的结果。此时益母草的营养和药用成分大部分都集中到了叶片，最后采收利用的也是生长3个月之后还处于苗期的益母草茎叶，因此人们给它起了个形象的名字，童子益母草。
1: 首先呢，我们是从杭州周边的地区采集了不同生长期的一个鲜益母草的植株，对这个植株的叶茎根茎都进行了生物碱类成分的测定。我们发现一个比较雷同的趋势，就是说不同的植株不同生长期的植株当中的叶子当中的生物碱类含量呢是要占到全草的接近90%。从它的苗期到开花期到成熟结果之后呢，益母草当中的生物碱含量呢是不断的下降。然后呢就又通过动物实验确定了呢，大鼠离体子宫的收缩作用呢，苗期的作用是最强的。
0: 在现代科学的研究下，人们发现益母草的主要药用成分是几种生物碱。益母草碱和水苏碱是含量最高的，也正是它们让益母草有收缩子宫的效用，成为产后最常用的药物。而传统的采收花前期植株地上部分切断晒干制成的益母草饮片，实际上并没有充分利用益母草所包含的生物碱有效成分。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药用益母草的质量和产量，命名为浙益一号的童子益母草于2015年培育成功，并进行了现代化大规模人工种植的推广。跨越千年的昆草终于被收编，这些益母草鲜叶也即将在现代化工业加工之后呈现崭新的面貌。
1: 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所著的《景岳全书·妇人归》当中，其实就提到了益母草可以生的益母草，在妇人产子时，如果仓卒未合，就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时候，可以直接榨汁，然后加一点蜂蜜服用之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那么从这个呢，我们就考虑到是不是我们也可以。

0: 用新鲜的益母草为原料来开发一个新的自己。
1: 益母草的鲜质对比于传统的益母草的饮片和膏剂，它的有效成分更高，有效含量更好，药理作用更强，所以对子宫的收缩作用也更明显。
2: 古人的智慧照耀当下，经过现代先进工艺的加工，新鲜的童子益母草被榨汁、除菌、提纯、脱水，最后变成冻干粉，制作成胶囊，让益母草的精华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不仅如此，前沿科学实验更是拓展了益母草碱药用效能的使用范围。

0: 斑马鱼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它的 DNA 与人类的相似度高达 80%。 幼体时期全身呈透明状，非常便于观察各个脏器在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在益母草碱作用于斑马鱼活体的实验中，人们有了更多的发现。实验人员对斑马鱼进行血栓造模，发生血栓之后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会有明显的减少。然后将益母草提取物加入到血栓模型斑马鱼实验体系中。通过观察，实验人员发现加入了益母草提取物的斑马鱼，它的心回血量有明显的增加。这就说明益母草提取物有明显的抗血栓功效。六月底的义乌正式进入盛夏，烈日和高温却也没有驱散药农们丰收的喜悦。
1: 几百钱这个
2: 是劳动人们的劳动果实，汗水换来的劳动果实。
0: 三个月就可以收割，播种一季可以收三茬，又有药厂统一收购，童子益母草成为高效的药用经济作物，被最大化开发利用。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指导下，凭借优质的种子种苗，加上科学的田间种植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措施，益母草药农的收益也得到最大化的保障，让益母草产业链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又是端午，益母草重复着一岁一枯荣的时间轮转，人们开始采集新一年的益母草，依照流传千年的古法炮制经方。在辽阔的山河里，益母草遍地开花，与人如影随形。文明也在这人与草木的每一次重逢中被练就、被更迭，绵延不绝。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

0: 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

0: 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模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

0: 祝这个团圆的日子。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3: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4: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5: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6: 今年以来，两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7: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

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

0: 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3: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 我认同习主席。

0: 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This is so important.
2: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3: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2: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2: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4: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3: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4: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4: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

0: 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三分之二，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三分之二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8: 阿福，
9: 嗨，我在。
8: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9: 都绑好了，
8: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

0: 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地之上是人类的家园，大地之下是生存的根基。在中国，一条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划定在国土空间图纸里，更烙印在全社会的共同意识中。当保护的意识从规划图纸深入市场选择，从制度条文融入治理末梢，当监督与自觉融合，守护的合力便在这片沃土上悄然筑起。这是一条规划中的长沙北横高速公路，然而它从构想迈向现实的第一步就面临着关键而严苛的筛选。如何在满足通行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避开珍贵的耕地、基本农田和生态区？
1: 现在目前突出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京港互通这一针啊，这部分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晰啊。这一片整个耕地都是集中连片的永久基本农田，整个感觉的可能占地的面积是大了些。
2: 当时我们这个设计方案的目的是为了考虑雷锋北大道它的交通流量比较大，是速度也比较快，
1: 车速比较快，
2: 对，因此在我们的互通接地的方式采取了一个立交的方式，这样的话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行车的安全风险。但是这个方案确实会有占地比较大的弊端。
0: 屏上这个名为智慧选址的系统，以覆盖全省的高精度立体化的数字地理模型为底图，整合了260多个专题数据，将项目潜在的环境影响与用地冲突清晰标识与量化。它如同一位高效精准的 AI 参谋，从项目用地的源头尝试用科技给出线路设计最优解。
3: 我们整合了多部门的数据，从图上可以明显看出，我们这个黄色区域就是永久基本农田的区域。针对这个互通，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出来它可能不够解决用地，然后涉及到的永久基本农田也较多。从保护耕地和解决用地要求方面，我们提出了一个优化的一个建议。
0: 系统给出的优化建议最终需要通过实地精确踏勘测绘来验证。
4: 这是我们主线经过的位置，我们现在要飞高一点，然后用一个俯视的镜头拍这个雷锋北大道，我们要把它的道路的中分带以及它的人行道以及周边农田的分布情况都拍出来。我们现在来项目实地来进行一些数据的测量。

0: 核实。我们测量得到这些外业调查数据之后，我们将会导出相应的格式上传到智慧选址系统中，他们通过这些数据系统可以同步的提出相应的方案调整的优化意见。
1: 根据我们优化选址建议，结合现场踏勘的情况来进行修改的最终的一个范围，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红色部分的线就是更加节约居业用地和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2: 在长沙北横高速公路项目中，智慧选址系统避开占用耕地近180亩，节约用地成本超1亿元。科技让高质量选址、高效率保障、高水平保护的目标从蓝图走向现实，为严守耕地红线赋能。
3: 保护耕地，尤其是永久基本农田，这是我们智慧选址系统从一开始研发的时候就嵌入的一个底层逻辑的灵魂，从源头上就是解决了这个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甚至大面积占用耕地的可能性，同时也避免了项目后面的重复的调整设计方案以及重复的对这个施工的成本的增加。
2: 在湖南，智慧选址系统已为190个重大项目提供了优化方案，节约集约用地4.29万亩，减少占用耕地1.25万亩，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0.82万亩。从平面规划到云端选地，从传统排查到主动优选，智慧选址系统犹如一位精准的导航员，在国土空间规划的宏大蓝图里，为每一个项目探寻那条对生态友好、对资源守护、对未来负责的最佳路径。智慧选址系统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治理理念的变革。它将耕地保护的底线作为最核心的底层逻辑，编织进了项目诞生的源头。在成都，一项将耕地保护关口前移的创新制度已全面实施，从源头守护耕地。
4: 为了满足我们整个片区的供电需求，我们这个变电站大概选择了这两个站子。现在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就是站子方案二所在的位置，大概就是这个片区这样。
2: 在高速发展的成都，为保障天府中央商务区及锦江生态带的电力需求，一座220千伏的变电站正在选址。如今，此类重大工程的落地，已从单纯寻找技术可行的位置，升级为一场涉及耕地保护、要素保障与区域发展的系统性综合权衡。自2023年起，成都建立了全国首个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前置评价机制，任何项目用地涉及占用耕地都必须先经过科学系统的前置评价，通过多评合一、整合选址论证等环节，结合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分析比选方案的耕地占用量、类型及等别，辅助优化选址，做到凡用地先耕评。
4: 这一块我们现在占用的耕地大概是在0.02公顷，然后
5: 0.02公顷，
4: 比我们站子二少了大概0.38公顷。
5: 目前提交的两个方案都可以满足他的需求，然后我们更多是立足于土地集约利用，然后耕地保护等等，我们还是比较推荐于方案一，就是占用耕地更少。
2: 现场踏勘后，初步确定了占耕地较少的方案一。根据首选避让耕地的原则，若确需占用，则需从必要性与可行性、耕地如何补充等多维度论证，落实耕地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
6: 现在测算出来是方案一申报的是13.89亩，然后备选方案是17.32亩。整体来说，从截地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我们整个方案一的布局和用地量都会少一些。
7: 看下来，
0: 耕地情况嘞？
6: 从现状图上看，它也是大部分都是其他草地、其他林地以及村庄建设用地，水田。

0: 连都没有，都不设计，就设计一小块的水浇地。
1: 作为天府粮仓的核心区，成都的统筹发展与保护命题尤为重要。为此，成都将耕地保护升级为一场多部门联动的系统工程，占用耕地前置评价的操作流程环环相扣，力求审批更高效，服务更便民，不让保护的成本成为群众的负担。
0: 在设置耕评制度的时候，也是考虑尽可能减少对业主的负担，所以我们所有的耕评都是通过嵌入到既有的这个审查的环节当中去进行一个要求的。只有涉及到这个土地利用事项的这种项目，你才需要做耕评。所以呢，对于业主来说，他本来要做的资料申报文件其实都没有增加。从审查的环节上，我们也是合并审查，没有做串联审查，他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得到了保障，然后审查的效率也是得以保障。
1: 制度创新与项目落地正在这里形成闭环。经过占用耕地前置评价的科学优化，天府中央商务区220千伏输变电工程已顺利获得核准，并进入建设阶段，计划于2027年投运。
2: 整个耕评过程是非常快速而高效的，我们其实很快速的就完成了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的办理，这个有效的也是促进了整个项目后续手续的办理效率，达到了共同为这个民生保障工程提速的目的。
1: 从湖南的智慧选址到成都的占耕评价，方法各异，但目标统一。一个依靠技术赋能，一个依托制度创新，共同将耕地保护的关口大幅前移。而在重庆，另一种用地思路正在显现它的成效，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同时，减少了非必要建设对耕地的占用，为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缓冲空间，使发展与保护的平衡成为可能。清晨，重庆铜梁高新区的网格员开始了他一天的巡查，他的首要任务是记录查看那些已经建成却长期空置的厂房。
3: 一个180亩的地和一个107亩的地，这两块地的闲置厂房的情况比较严重。
1: 历经20余年发展，重庆铜梁高新区的空间格局已基本形成，外部是亟待保护的农田村镇，内部有多处土地厂房闲置。按照传统思路，一个新项目的落地需要由周边的耕地林地转化，为了少占用或不占用耕地，铜梁区探索出向内挖潜的新路。
4: 下一步，我们将直接对接园区的招商部门，盘活利用土地。它作为我们周边一个新能源电动车配套产业，特别适合这一块，交通特别便利，其实周边配套啊、居住啊这些也比较完善。还有一个就是周边还有很多配套的一些中小企业，能够及时为他们进行产业配套，直接供货，节省物流成本，这也是它一个大的方面的优势。
1: 针对网格员发现的两块总面积近300亩的闲置厂房，铜梁区规资局园区所与高新区管委会的负责人们正在为这块沉睡的土地寻找一位能让它焕发活力的新主人。
4: 在江家岩发现两块闲置低效厂房，能够作为一个盘活利用的一个基础，我们内部也进行了一些讨论。今天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配套企业。
5: 对，我们企业主要是做那个摩托车、刹车壳的，现在选择了江津啊、和云川，后头看到你们铜梁啊，还比较适合一点，就可以定。

0: 新增用地指标转向利用园区现有的闲置厂房，这一思路早在头部品牌的引进中展现了其巨大潜力。
1: 我们的项目于2021年七月份正式落户铜梁高新区，期间铜梁政府各部门协调服务，为我们量身制定了土地转让方案，也扫清了电力调度、厂房破损等遗留问题，让项目轻车上阵。这是我们的成品库，分为上下两层，乘车能放4万台左右，整体的面积是8万多平方。
0: 选择现成的厂房，对企业意味着更低的成本，更快的投产；对城市而言，则是在不新增一分耕地占用的前提下，实现了产业的落地与升级。
2: 当时电动车企业入驻铜梁的时候，我们就通过日常排查筛选出了这样一个区域，约300亩的一个低效用地，13万方的一个闲置厂区。然后电动车企业成功入驻以后，它的上下游企业约13个配套企业也相继入驻了我们的园区。2023年，铜梁区成功入选了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这里是我们的企业服务中心，我们铜梁区规划和自然局也在这里设立了我们的一站式服务窗口，覆盖了从土地供应到方案审批到规划核实，还有最后的登记确权全流程，提高了企业的建设投产的一个效率。
0: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片闲置资源，带动一个产业集群，这家刹车轮毂企业也即将在这里开启新的发展篇章。严守耕地红线，并非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向存量要增量，让低效变高效，同样能够实现产业的升级。节约集约不仅是一种用地方式，更是一条通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当耕地红线面临被触碰的风险时刻，谁来为耕地站岗？谁来履行监督守护的职责？2006年，国务院授权原国土资源部监督检查省级政府土地利用和管理情况，并向地方派出9个督察局开展具体工作。2018年机构改革后，土地督察转型为国家自然资源督察，负责对地方政府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自然资源和国土空间规划的重大方针政策决策部署及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进行督察。
3: 这块是种植草皮的地块，这块是耕地，从纹理上都是绿色的，肉眼其实很难分辨，只是这一次的颜色稍微偏浅一点，这一块颜色偏绿一点，但实际上这一片都是种植草坪。
0: 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正在对一组遥感卫星影像进行辨别，影像中的草皮与水稻、小麦等常规作物同为绿色，一度成为影像识别的难点。江苏作为我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农业大省，其耕地中永久基本农田占比超过80%。这里平坦的地形和紧邻长三角的区位优势，曾让种植绿化装饰的草皮成为快速增长的黄金产业。然而，这项生产绿色的产业如果选错地点，则会带来严重隐患。草皮收割时会层层剥离珍贵的耕作层，对耕地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为了迅速锁定侵占区域，督察组逆向思维，从售卖源头开始获得线索。
4: 不开花的时候，那个草坪就是矮的，你这
5: 可以把图片
4: 一捏栽种。
6: 今天拍了咱们今天吹草，
7: 今天下单，今天发，所见即所得哈，无需修剪，无需打理的一款哈，放心购买的哈。
8: 李伟，你看一下，
9: 这是现场的产草，
8: 现场
9: 发货。
8: 对，
0: 线上

0: 锁定的目标需要线下给予确认。督察组直奔现场，但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阻碍，有时也会做一些特殊的安排。
1: 我作为公司的负责人，然后说我们要采购这个草皮啊，土地是从乡镇啊还是从哪边流转过来的，可以以聊天的形式我们跟他再进一步的了解一下，这样的话能把这个线索摸得更清楚更透一些。
2: 就是这个，
3: 对，就这一片，
4: 看一下，
3: 这两边都是。
4: 那边有农户，我们一会儿去了解一下情况。
2: 好。
5: 老板，这边的草皮都是你种的吗？
6: 这边都是我。
5: 哦，那我们公司准备买点草皮的话，你们现在是什么价格？
6: 现在便宜。
5: 现在多少钱？
6: 这个草大概三块多钱一个平方。
0: 暗访是为了获取最真实的一手资料，而与工人们的闲聊则揭开了草皮种植对耕地触目惊心的破坏。
5: 那你们采草皮一般的话，就是那不是要有土一块拨出来，大概要带走多厚的土呢？
6: 大概有的才半公分，有的才一公分。
5: 啊，半公分或一公分。
6: 对。
5: 啊。
6: 它俩这个来弄巧吧，叠起来就行了。
0: 宝贵的耕作层是耕地的灵魂所在，自然形成一厘米需要数百年。而草皮收割一次就会带走0.5到1厘米，年复一年，沃土良田最终会变成贫瘠的生土，这就是对耕地最根本的破坏。
3: 还挺远的，
7: 耕作层呢，它一般是结构会疏松一些，有机质含量高一些。再往下呢，基本上可以定义为是生土层，就是很硬的土，就是以前没有耕作过的。它收割草皮的时候呢，它会一层层带走土的话，它就逐渐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把耕作层就带走了。像现在这个样子的话，现在草皮下边基本上都是生土层。
0: 扎实的证据链在办公室内汇总研判。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的角色并非取代地方执法，而是通过下发督察意见监督地方政府保护耕地的主体责任。接到督察意见后，地方政府启动整改程序，召开会议商讨违规种植草皮占用耕地的后续处理。
8: 我们现在还在研究一个政策，如何来对下一步这个还有这个两百多亩的这个草皮来如何退出，
9: 大家也协商好，也不能让承包户也不能让老百姓利益过分的受损，也不能产生这个不必要的其他的矛盾。
10: 这一天两厘吧，
11: 我那两厘。
0: 整改不能一刀切，对于流转合同即将到期的，引导农户自然退出；对于投入巨大、合同期长的，地方政府正与农户协商，给予合理补偿，逐步退出。曾经被草皮吞噬的耕地，经过刻土培肥，重新恢复了生机。红线之守，在于科技与传统的接力，在于原则与温情的平衡。国家自然资源督察南京局的探索证明，唯有早发现、早制止，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将问题化解于萌芽，牢牢守护住我们的国之大者。耕地红线是国家法律划定的生存底线。然而，当个人生计、地方产业与这条底线产生现实矛盾时，如何确保耕地保护成果不被破坏？严格执法成为长牙齿的硬措施之一。河北的这场巡查执法正是这一必要过程的缩影。
12: 老先生你好啊，我们是省自然资源厅的执法人员，到您这儿来啊，是监测发现咱们这块地啊涉嫌非法占地，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您看一下。
13: 看一下证件啊。
12: 所以我们对这块啊要进行一下核查，请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2: 你自己有多大面积？
9: 对，三亩左右。
2: 三亩左右是吧？
9: 三亩。自己的，自己的私有地。
2: 私有地。
0: 这些木材单板主要用于生产胶合

0: 板等建筑材料，是当地有着40多年历史的传统产业。这种晾晒环节技术门槛低，占用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晾晒的行为屡禁不止。
1: 当时也不知道这个土地的用途，农民自己的土地种一亩地，你看收玉米也就是1000多元，晒这个利润还是大一些吧。
0: 执法人员通过三核，核面积、核地类、核用途锁定违法行为。这一背后的所有信息支持，是一场从天空到地面的无死角观察与数据的精准比对。
2: 通过获取自然资源部推送的公益的卫星遥感数据，实现了我们全省2米分辨率的卫星数据每个月覆盖全省一次，亚米级的数据每个季度覆盖咱们全省一次，利用它不同影像的数据进行比对，再结合我们全省的一张图里面的数据库，那我们就可以找出这些占用耕地、占用生态红线的这些变化影像。
0: 李洪涛所提到的一张图，名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它以自然资源调查监测数据为基础，整合遥感影像、土地利用现状、国土空间规划等多元信息，构建起一套统一综合监管平台。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在一张图中清晰可见，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现动态监测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这批刑侦问题线索都分析完了吗？
1: 基本分析完了，就是主要是堆放压站问题比较多。
2: 有了这张底图，一旦监测发现地表变化，系统便能将变化地点的遥感影像图进行快速套合与智能研判，从而精准锁定疑似问题区域，为后续地面核查工作打下了基础。
0: 我们经过现场核实，它这儿总共是三块，其中有两块占的是电用地，没有问题。就是这一块，它占的是一般耕地，面积是3.2亩，没有破坏工作城，而且属于临时压站，违法情节不是很恶劣，也不是很严重。像这种情况吧，我们一般是责令当事人限期改正，就是你自己把它清理掉，我们就不再做行政处罚了。
2: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这份寸土不让的决心，将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落实到每一片土地上，耕地保护的红线也是法律的高压线。
0: 依据相关法律和政策规定，占用一般耕地10亩以上，占用永久极亩农田5亩以上，而且破坏耕作城、改变农用工地用途的，这种情况就涉嫌触犯刑法了。严重的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
3: 我们执法归根到底是为了保障耕地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是单纯的为了罚，而是为了更好的治和防。具体来说，是对违法改变耕地用途的行为及时发现、纠正、制止、查处，对违法者进行教育惩戒，普及宣传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向社会传递耕地保护红线不可逾越的理念。最终目的是让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守住18亩耕地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为。
2: 从星空到田野，从监测数据到法律条文，一条用科技、法治与责任共同划定的红线，正变得愈发清晰而坚固。土地不语，却见证着最深刻的转变。从源头避让耕地的措施，到节约集约的发展思路；从国家督察监督的设立，再到严格的执法，每一种力量都在用自己的方式

十八亿亩耕地红线构筑守护的屏障。守护耕地红线不再是一道外在的约束，而成为全社会的主动作为。这根红线因万千合力而愈发坚韧，这片家园因共同守望而生生不息。

0: 饥饿。但报告同时强调，推动发展的基本动力并未消失。全球发展倡议五年来的实践表明，在分歧和竞争加剧的时代，各方仍然可以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共创发展机遇。
1: 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发展议题置于国际合作中心位置的呼声。五年来，有13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支持和参与，有100多个国家、地区和组织和中方签署了文件，成为广受关注的国际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向多元、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0: 从让发展合作凝聚为全球共识，到推动发展成果持续落地，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始终坚持行动导向。报告显示，倡议提出以来，已累计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为全球发展汇聚其广泛资源。聚焦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发展需求，倡议持续推动各方开展了2000多个合作项目，涉及减贫、粮食安全、卫生健康、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化、科技创新等领域。倡议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已扩员至88个国家。
2: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而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过30%。
3: 这几天，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
4: 当前，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5: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4: 四川全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过70%，在绵阳，由于今年连续阴雨，田块干湿不均。当地采用履带式收割机下田作业，为了避免阴雨天气导致稻谷发芽霉变，收割完成后，湿稻谷直接由运粮车转运至烘干中心烘干处理。
6: 我们现在每天收差不多200吨左右湿谷子，含水量高的话有大概28-29个点，直接进烘干机，10个小时左右就能够降到13个点以下才能进仓。我们现在是随带随烘，前面收多少，我们现在接多少。
4: 内蒙古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当地累计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9000台套，作业服务组织1710个，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抢收效率低等问题。
7: 今年每亩收获的改良在1900斤左右，1.5块左右出售于。
4: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5.3%，而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1.4%。两重是指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
3: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8: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也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9: 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8: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

0: 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
1: 我们依托两重资金加快布局低空技术与工程、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

0: 律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交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千亿立方米，
2: 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
0: 三交北区块地处鄂尔多斯盆地东部，连片含气面积411.5平方千米，煤层埋深1900米至2150米，属于典型的深层煤层气。
3: 我们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等困难，构建钻井、压裂、投产全链条体系。我们在鄂尔多斯盆地深层煤层气国家备案探明储量已累计超过4000亿立方米。
0: 深层煤层气是指储藏在埋深超过1500米煤层中的天然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深层煤层气埋藏深，地质条件复杂，开采技术门槛高。
4: 目前我们在三交北区块积极开展地质评价与先导实验，其中两口先导试验水平井稳定日产气量5万方，单井预计全生命周期产量可达5000万方。此次新增整装千亿方探明储量，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深层煤层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已超过10000亿立方米。据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
2: 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该桥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离长江江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一幅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另一幅为6车道的高速公路。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
1: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了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到了320公斤，单日单机运输量可达到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一餐一饭是生活，也是烟火气。政府政策引领，银行释放权益，商户拿出让利，银联搭建底座，四方合力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利。2025年至今，银联参与全国各地1000余项餐饮活动，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18.7亿元，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打开云闪付 APP， 每一餐更快乐。

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自2023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4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助兴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0: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此前呢，交通运输部预计中秋三天将达到6.5亿人次。昨天全国铁路客流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为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为644列，多地开行赏景列车，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
1: 公路方面，出行以中短途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水路昨天预计共发送旅客115万人次，省内游、本地游客流显著上升。
0: 今天国铁太原局预计发送旅客超37万人次。为了应对返程高峰，铁路方面采取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运行等方式，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
1: 吉林省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中秋假期的夜晚，江面开阔，月色倒映，是江城独有的团圆景致。来看总台记者昨晚发自松花江畔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吉林市的松江中路，此刻江风拂面，耳旁是月声人声，眼前是灯火月色，岸上已经非常热闹了。中秋假期啊，这里的活动各具特色，在滨江步道上打造了10多处的本地非遗展示区，可以说啊，像一条露天的文化长廊，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那在我身旁的就是吉林市知名的面人湖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正在进行现场制作。那我们先来看看刚刚完成的嫦娥奔月，您看，衣带当风，身姿轻盈，仿佛要从指尖飞向月宫了，非常的灵动。那现在传承人正在塑形的是一只玉兔，看样子已经基本成型了。我们来看，耳朵一竖，身形一圆，透着憨态，一捏一揉，中秋团圆的寓意啊，就被融进了方寸的面人当中。我们在一步前行，剪纸的非遗技艺传承人现在也正在伏案运剪，以剪刀做笔，红纸做卷。那在这个时间段啊，古风巡游也正在上演当中，古装的这些装扮和现代化的城市场景相交错，演艺人员呢也会和市民游客互动，进行灯谜的猜解，以及还有中秋知识的这些解答。那答对了之后呢，就会获得一份月饼。游船正缓缓驶过，那两岸的灯火也倒映在了水中，游船上中秋拜月仪式也正式开始了。舞蹈嫦娥奔月把人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古老的神话，游客乘坐游船和快艇，伴着江风体验江上赏月，最值得期待的惊喜就在游船附近。大家看，一轮直径2米多的人造月亮，现在正由无人机吊起，徐徐上升到30米高空，与天际圆月遥遥相对，上演双月同辉。科技把月亮请到江面上，浪漫就被放大了。天上一个月亮，江上一个月亮，游客的手机里还装着第三个月亮。在吉林市松花江穿城而过，这里也打造了松江中路沿江景观带，全长2.2公里，是欣赏松花江景色的重要区域，也是江城文化活动的露天舞台，会不定期地推出像音乐演出、民俗展演、露天电影等文化惠民活动。那为了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出行体验，吉林市也打造了水陆联动沉浸式的夜游模式，强化城区与松花湖等景区、美食街区、文博场馆进行联动，推出夜游打卡路线和联票套票。针对节假日客流高峰啊，当地也加密了重要观景带周边的公交线路班次，设置临时停车引导和交通疏导点位，在重点江段和人员密集的区域安排专人值守，也设置了很多便民的服务点，来方便游客和市民在夜间出行。
0: 宁夏固原市的隆德县一直以来呢，都有着佳节赏花灯的民俗。
1: 今年中秋节，大家不仅能赏花灯，还能做花灯、品花馍。来看总台记者昨晚的探访。
3: 此刻我就位于宁夏固原市隆德县的山海龙干城，这里正在举办着中秋民俗活动。通过镜头可以看到，随着夜色降临，花灯点亮，现场可以说是灯火璀璨，

0: 非常的漂亮。每逢佳节，隆德都有着赏花灯的习俗。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叫做老县衙，始建于清朝的中期，距今已经有接近300年的历史了。那在城墙之内一共有60组非常精美的花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所有花灯都是由隆德当地的花灯艺人纯手工扎制的。那我们开始说到了隆德有赏花灯的这个传统。实际上隆德制作花灯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当时这里主要做的是一些小型的宫灯，但是作用就是用来烘托喜庆的节日氛围。现在作为中国花灯艺术在西北地区的一个主要流派，隆德花灯还融合了像剪纸、刺绣、书法等各种艺术的元素。现在隆德不仅是传承了，还创新了千年花灯制作技艺，让花灯成为了增收的一个特色产业。现在的年产值已经超过了2000万元。在中秋佳节期间，大家在这儿不仅能够赏花灯，还能亲自参与到花灯的制作中，做一盏属于自己的中秋花灯。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花灯厂在这里设置了花灯的制作摊位，大家在这儿可以亲自上手，速速行，上上色。如果我们说花灯和圆月是共同点亮了中秋的夜晚，那我们在这个单位可以看到一份份这个花模里面藏的就是中秋的烟火气。在隆德，团圆的餐桌上一定少不了特色面食花模。我们也可以看到在电厂摊位上有包括花模在内的各种小吃。可以看这些花模啊，虽然花纹形状各有不同，但都绕不开一个圆字儿。这个圆说的既是花模的形状是圆形的，说的也是人们对于团圆相聚的期盼和祝福。有了花灯和花模，在中秋佳节一定少不了的还有月饼。在现场大家可以领取到各种口味的月饼，并且可以一边品尝一边欣赏精美的花灯和非常精彩的文艺表演。在假期期间，每天基于隆德历史编排的沉浸式情景剧都将在这里上演，大家可以跟随着情节一起穿越回历史，来了解这片历史悠久土地的魅力。
1: 这个中秋，四川各地把传统文化融入夜游场景，以光影演绎等形式打造特色活动。
2: 从宜宾李庄古镇到成都天府双塔，传统文化与现代光影相遇，为月夜增添了别样的浪漫与诗意。
3: 夜幕降临，在四川宜宾李庄古镇景区，古建与水岸化作天然舞台，全息光影配合真人演出，拜月古礼在光影下更具观赏性。同时，古镇内还推出了花船巡游、凤凰无人机表演等精彩活动，从白天持续至深夜。古镇内的特色汉服妆造店生意火爆，游客穿行在灯影长街中，体验步步入画的浪漫。
4: 我做了一个妆照，这边像进入了画一样，就非常好看。
3: 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双塔，灯光璀璨，双塔化作巨型诗笺，5.2万平方米的城市巨幕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等经典诗句依次呈现，不少市民游客驻足欣赏，拍照留念。除了经典古诗词，本次光影秀还面向大众征集市民原创诗作，入选后会出现在双塔上。字里行间既有万家团圆、亲友安康的真挚祝愿，也有青年扎根荣城、逐梦奋进的时代心声。传统诗词与现代光影在城市中交融，让中秋诗意有了更加鲜活的表达。
1: 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呢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
2: 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
3: 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后取得不错票房成绩。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

0: 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
1: 平时上班比较忙，约个朋友过来看个电影放松一下，感觉今年上映的电影片子也比较多，有好多选择，感觉质量都很不错。
0: 中秋档上映的新片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观影需求。
2: 今年中秋档片子选择特别丰富，题材跨度也很大，像老江湖、敦煌英雄，我俩都觉得挺不错的。今天打算跟闺蜜先看老江湖，明天再看敦煌英雄。
3: 我刚看完的是敦煌英雄出来，这个影片制作得很好，我感觉，而且服化道也尽量还原了晚唐时期的那种风貌。
4: 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而另一方面呢，也折射出了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5: 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0: 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
6: 今年中秋上映的片子类型很多，既有适合老人孩子一起看的动画，也有厚重的历史大片，趁着中秋假期，一家人一起来看电影，团圆过节的氛围感特别好。
0: 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7: 我们的排片量较平日提升了30%左右，会根据预售情况灵活调配场次。像热门影片，黄金时间段上座率能达到70%以上。今年的假期影片类型非常丰富，青年群体和家庭观众是这个观影主力。
8: 中秋档期，早上或者下午的场次的话，一般排儿童电影比较多。然后到晚上的场次的话，我们国产电影的话，就是《老江湖》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9: 整个假期的人流量呢，和影片的一个售卖情况呢，都是非常火爆的。上映的几部国产影片也都是非常精彩的。整体的一个国产片的集中上映呢，对我们的票房有很大的帮助。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2: 隔离真好。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前年多夏季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强。前两年再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5: 妈妈开心。
1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结束了4天的激烈比拼，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围绕64个比赛项目完成精彩对决。
5: 和体育竞赛逐项轮番登场不同，世界技能大赛是同时开赛，

0: 4天之内完成全部的比拼。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就能看到全球手艺人同台过招。
1: 烹饪比赛现场，选手要在4天16小时内做出4道菜，共16份菜品。为什么一道菜要做好几份？因为顶级职业厨师盘盘出品的味道、配菜、装饰、呈现都要在一个基准线，才算完美作品。这是餐厅服务项目的比赛现场，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不同的项目却在这里紧紧地连在一起。烹饪项目的菜品由这里的选手来呈现，上菜、斟酒与客人交流，全是餐厅服务项目选手要完成的。餐桌上坐着提前预约的普通观众，他们凭证入座，在这儿用餐不只是品尝美食。虽然观众不参与评分，但他们与服务人员的互动交流正是考题的一部分。
2: 大家能注意到，在我们的眼前有很多穿着深色西装的男士，他们手里拿着打分牌，所有的这种细节都纳入到非常敏感的裁判的观察当中，然后最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打分。
1: 砌筑项目赛场的人气大概仅次于烹饪比赛，对于观众来说，这个传统项目能够更加直观看出水平。不少干了多年的老手艺人都很惊讶，这些不到22岁的年轻人的水平。砌砖也能出世界冠军，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是速度、精度、审美、耐力与临场应变能力的综合考验，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比什么。世界技能大赛除了烹饪、砌筑这些老面孔外，还出现了无人机系统、工业 4.0 等新项目。
3: 现在很多企业都是提出什么黑灯工厂啊、无人车间啊，那么这些都是工业 4.0 在不断的应用。我们工业 4.0 像人工智能啊、物联网啊、信息技术啊都已经包含，这也是我们其实我们一个制造生产的一个市场需求和发展趋势。
1: 在这个2年前新增的项目里，中国队成绩优异，上一届不仅拿到了金牌，而且两个选手拿到了整个大赛中的最高分，获得了每届唯一的阿尔伯特维达奖，这是以世界技能大赛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奖项，可以说是冠军中的冠军。本届有7个新增项目，每一个都对着世界各国正在加速的产业方向，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数字媒体设计等，一一对应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智能制造。这64个项目的演变正在越来越贴近产业的真实需求。我国现有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2.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
2: 你特想看到什么？
4: 我觉得这边的所有东西都令我感到向往，我什么都想看一下。
2: 嗯，想没想过我将来有机会也参加这种大赛？
4: 我觉得这是我们中职生的崇高伟大理想，每个人都应该去向这个方面努力。
1: 这几天在比赛现场，很容易看到一对又一对来自上海市各个职业院校的年轻学子前来观摩。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这不再是奖杯上的励志标语，而是每一个年轻人通过努力实现的人生选择。
5: 这几天啊，世界技能博览会上有一处地方呢，始终是人气不减，那就是面向青少年的技能体验课堂。
0: 在这里，孩子们学习上手体验了一门又一门的技能。
6: 那我接下来要走进的就是一个面向青少年的技能体验课堂。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大家正专注于自己手中的操作，现在进行的就是 LED 微型电路链接的课程。那其实这节课啊，依托的就是我手中的这个新型电路板。指导老师刚刚告诉我，需要把每个元器件精准的焊接在电路板之上，那就可以打造出一个可触碰点亮的交互式闪光灯系统。那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集中，稍不留神就可能虚焊。那看刚刚的这个灯已经被我们点亮了。那其实在本次博览会期间，这里还设置了不同主题的课程来对标世赛未来发展趋势，覆盖绿色低碳、数字科技、前沿技术等多个领域。比如机甲操控与对抗，锻炼的就是工程思维和团队协作；航模制作及飞行探索，则是带孩子们走进航空航天与未来制造。 走出课堂之后就是

0: 最特别的风景，看我身旁所展示的就是以上海四座地标建筑为原型的创作，都是老师和孩子们在博览会期间共同打造的。那可以看到旁边的模型，它是以传统的竹编为主体，这也显示了传统手工艺的精巧。而半透明的阳光板呢，则是显示了环保与科技在指尖相互碰撞。它最顶层的是用咖啡渣 3D 打印制作而成的材料。在本届博览会上，从川江粤海的高铁盾构机，到翱翔蓝天的国产大飞机，再到追寻清洁能源的托卡马克装置，大国重器接连亮相，那他们也正是一代又一代技能人才接力打磨的成果。我们在课堂上种下的种子，或许就能播撒出下一届世赛的选手。
1: 今天是第69个国际聋人日。据推算，我国约有2.2亿人患有听力损失，60岁以上人群听力损失现患率约为45%。
2: 不少老人在听力刚出现减退时，往往选择忍耐。很多老人从听不清慢慢变得不愿交流，回避社交。我们该怎样和听力减退的人群好好沟通？朝闻健康一起来了解。
3: 老人他的听力在衰退，不影响他语言的能力，那时间久了以后，他的情绪认知，大脑的认知能力下来了，情感中枢也变了，变得易怒、不自信、脆弱，甚至出现焦虑，有的就出现抑郁，表现出来呢，脾气很暴躁，不愿意沟通。
4: 专家介绍，听力干预并不是只买一台助听器那么简单，先做耳科与听力学评估，查明听力退化的原因。助听器、人工耳蜗、远程麦克风等方式都有不同的适应症，佩戴后要定期到医院进行调试，并不是一劳永逸。
5: 一般的时候那个调试的话呢，我们是对于初期试戴的时候呢要频繁一些，还有一些细节掌握的不是那么好，也要做一些调试。调试就是要看哪些声音听得好，哪些声音听得不好，再要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调试和解决。然后适应期过了之后，就是半年或者一年，这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复诊，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听力有可能会变化呀，所以半年到一年进行一个调试。
1: 专家介绍，助听器佩戴存在不少误区，
2: 日常使用有哪些需要留意的地方呢？一起来了解。
4: 听力退化不严重还能听到，就不需要佩戴助听器。
3: 我们双侧的耳朵听到信号传到这个中枢，这个中枢听到收到信号以后吧，会给我们的耳朵两边给它一些营养物质，神经营养因子。当你的信号传不上去，大脑不分泌这些营养物质，而耳朵呢，收不到这些营养物质，它越来越差，这是个恶性的循环。那你一旦听到了，拿助听器听到了，我能听，能传递上去，大脑再给你营养物质，所以两边它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4: 一个人在家或者不需要沟通的时候，就可以不用佩戴助听器。
5: 在安静的环境也要带的，这样的话呢，就让各种声音都听到。我们要把声音输送到大脑，大脑来决定这声音重要还是不重要。对于老人来说，这一点也很重要，尤其是自己在家的，即使不沟通，所有这些声音我们是都要听的。
1: 地铁轰鸣、耳机追剧、健身房的动感音乐等等，各类的噪声时刻环绕在我们的身边。
2: 对不少年轻人而言，听力损伤往往不是突发巨响而造成的，而是日复一日不断透支耳朵的安全收听时长。
1: 那么该如何正确的用耳护耳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日常可记两个信号，在环境里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在85分贝上下。摘下耳机后出现耳鸣耳闷，就是耳朵欠费提醒。
1: 不少人呢一觉睡醒呢，发现单侧的耳朵发闷，听东西模糊，会常误以为是上火疲劳或者是耳室堵塞，想着休息一下就能够好转。
2: 但专家提醒，这种突发听力下降很可能是突发性耳聋，也被称

0: 做耳中风，属于耳鼻喉科的急症，发病急，损伤不可逆。如今啊，年轻人发病也是逐渐增多。该病救治窗口期很短，每拖延一天，听力恢复的概率就会明显降低。
1: 临床数据显示，秃聋患者年轻化趋势显著。20至35岁群体熬夜、高压工作、长期用耳机的中青年已经成为高发人群。
2: 长期高强度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工作，导致内耳的循环出现了问题，非常容易出现临时的缺血，甚至临时的血栓形成，那就会出现突发性耳聋。
1: 突发性耳聋指突然出现的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大多为单侧耳朵发病，几分钟到数小时内听力骤降，发病十分隐匿，进展迅速。除了听力突然下降，突发性耳聋还有典型预警信号，比如单侧耳鸣、耳朵发闷发胀，部分人群还会伴随头晕、恶心等症状。
2: 我们通常这个突发性耳聋指的就是72小时之内发生的相邻的两个频率出现20分贝的听力下降，它就像我们的心梗是一个道理的。最短的时间到医院去用上药，一旦错过72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再治愈的可能性就打了好大一个折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熬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熬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熬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掌握宁夏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1: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鉴于美伦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0: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经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军的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无人机。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0: 当地时间的26号。

0: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当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1: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2: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3: 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4: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5: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6: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0: 位于希腊雅典市中心雅典卫城附近的一栋楼房25号发生了爆炸。截至当地时间的26号下午，救援人员已在该建筑物内发现了6具遗体。
7: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爆炸的现场，这里已经被警方封锁。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大型的救援设备正在这里进行挖掘。据我们了解到呢，发生爆炸的建筑已经倒塌，它周围的多栋建筑也受到了爆炸的波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
2: 据希腊国家电视台等媒体报道，遇难的6人中有4人为美国游客，另有一名希腊人和一名英国人。有消息称，此次爆炸可能与天然气泄漏有关，但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关方面仍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
3: 当地媒体26

0: 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肯盖迫降。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泰国首都曼谷多地26号出现了道路积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2: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2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3: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4: 但ก็ไม่มี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แบบว่าหนักขนาดนี้มาก่อน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น้ำท่ว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ผมก็พั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ในส่วนเพื่อนๆ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เองกับการที่เรา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วันนี้ก็คือก็เราจ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อยู่ฝั่งนู้นมันก็ข้ามมาฝั่งนี้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ใช้เรืออันเนี้ยใช้เรือเล็กๆข้ามฝั่งเข้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ที่เคยเจอก็คือแบบว่าท่วมแล้วก็คือสูบน้ำแล้วก็พันแบบว่าก็แห้งโดยแค่ประมาณ1 ชั่วโมง2 ชั่วโมงแต่เนี่ย2 วันแล้ว 2 วันแล้วก็มีแต่น้ำเพิ่มขึ้นมาเรื่อยเลยผมก็ไม่รู้ว่าต้นน้ำหรือ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นหรือว่าเต็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ะบายบางทีก็อธิบายไม่ทันประมาณนั้น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0: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9月27号0:08，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58千米。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1: 刘超早。
5: 早上好，我们来看天气。
1: 这几天这个北方又凉快了一些哈，那么接下来气温还会继续的下降吗？
5: 30号以后要注意有一个明显的降温。那在此之前，今后3天呢，相对来说气温还是比较稳定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经过3天的一个高空的气流，还是相对比较平直的。那冷空气影响是比较弱的，但是在30号以后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带来明显的降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的一个情况，这是26号的一个实况气温，北方地区基本上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以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天气的感觉还是比较的平稳的。今后3天冷空气影响我国的这个强度也是比较弱的，所以说这个气温的变化幅度也不是很大。像是天津今后3天最高气温是在26度左右，不过从30号开始，随着高空槽的加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冷涡系统。那在它的运转之下呢，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我们来看一下30号的情况。那像天津最高气温届时会降到22度，是立秋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哈尔滨最高气温届时也会降到14度啊，也可以说是步入深秋了。要注意及时的根据天气的变化调整着装。主持人，
0: 南方的气温有什么变化吗？
5: 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一股冷空气届时呢也会影响到南方地区，让长江中下游感受到秋凉，同时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明显的缩减。但是在此之前，也就是今后三天二七二八二九这几天呢，南方啊还是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天的情况，明天高温范围还会有所扩张，像是南昌就比较典型，今后三天最高

0: 气温都是在高温的状态当中，30号最高气温降到30度出头，10月1号气温明显下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1: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9到18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9到17度；天津多云转晴，18到27度；通辽小雨转晴，7到19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西安阴转中雨，20到26度。成都阴转阵雨，22到2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太原阴，14到26度。威海多云，19到26度。东营阴转多云，19到29度。郑州阴转小雨，20到27度。南京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泰州小雨，23到26度。武汉阵雨，23到27度。长沙晴，27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7到37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晴，26到35度。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9: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

0: 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9月24号，陈文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此次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定位内涵的进一步丰富将如何引领未来两国关系发展？中美此次达成的这一重要共识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解读。
4: 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双方达成重要的共识，中美将共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此次习主席访美是丰富了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首先说到尊重，长期以来相互尊重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的前提，而同时中美之间求同存异是具有必要性的。求同意味着中美具有利益的公约数，扩大公约数就是做大蛋糕，而理性存异是保证中美关系稳定的重要的前提。而与此同时涉及到公平，中国一直秉持公平正义，同时在中美关系当中，中国也在强调反对以实力地位说话。而另外说到对等，我们此前注意到在美方的很多的语境当中强调对等，那么尤其涉及到经贸等领域，对等意味着尊重双方的利益，包括在降税以及经贸谈判等方面，对等是双方利益的共同体现，而并非一方以自己利益为核心，无限的扩大自身的利益，以本国利益为优先而要求对方妥协。
5: 专家表示，丰富中美关系新定位的内涵体现出的是当前中美两国就双方关系行稳致远以及未来关系的发展正在校准方向，形成了新的共识，产生了积极的效应，这为中美关系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注入新的稳定性与确定性。
6: 第一呢，就是不断地体现出来两国关系的相互尊重的基础条件。第二呢，就在各项谈判协议的进程中啊，都要体现出了这种公平的原则和公平带来的这种价值理念。第三呢，就是两国啊，我觉得到达了一个相互的这个尊重前提下这种对等的地位。换句话说，寻找一种大国共处的新方式的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位置。就在未来的这个行为准则上和这个路线图上我们也发现这个两国元首设定了大量的可执行可操作的这个行为的准则，去夯实和落实这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7: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8: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9: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0: 非常高兴听到习

0: 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4: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将于当地时间28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亚投行是由中国倡议发起、57国共同筹建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致力于为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提供融资。年会开幕前，总台央视记者专访了亚投行行长邹佳怡，他表示，亚投行将持续加大投资力度，不断满足各成员经济体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
5: 亚投行于2016年1月正式开业运营，截至今年9月，亚投行在57个创始成员基础上，共吸收54个新成员，成员总数达到111个，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6大洲，覆盖世界81%的人口和全球65%的 GDP。最新数据显示，亚投行累计批准项目超400个。批准融资总额近800亿美元，汇集43个亚洲域内与域外成员。
6: 大家普遍关注的呢，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包括清洁能源这样一些领域，很多国家都提出要建设交通走廊，包括呢公路、铁路、港口、民航这样一些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就是要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包括用好 AI 技术带来的发展机遇。
5: 今年前三季度，亚投行已批准了近100亿美元的项目融资，预计今年的贷款规模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实现稳健增长。为满足成员经济体在基础设施上的融资需求，亚投行在今年提出了投资规模翻番的未来规划。
6: 2030年，我们的年度贷款规模要翻一番。首先呢，是为了满足我们成员国的日益增长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要，我们要根据借款国的需要来开发更多的金融产品，包括呢提供更多的货币币种的选择，包括本币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跟其他的多边机构、双边开发机构还有私人部门来开展更多的合作，动员更多的资金呢来支持基础设施。
7: 邹佳怡表示，即将举行的亚投行第十一届理事会年会是亚投行进入第二个十年后的首次理事会年会，希望通过这次年会传递出发展和合作的声音，
6: 更好地促进亚洲基础设施和区域合作，更好地促进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搭建一个深化国际合作和伙伴关系的平台，使得呢亚投行和我们成员国之间，亚投行和我们的发展伙伴之间呢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合作。不是只有发展中国家要发展，世界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它都要发展，不是封闭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它通过

全球的贸易、国际投资、产业链，它会互相的连接在一起，会让市场做大，会让所有参与合作的国家都能得到更好。

0: 都不可能单独提供全部答案，需要加强多边合作，发挥各自专长，整合各方资源，形成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合力。
1: 基础设施它本身就带有一个合作的基因，应该说呢，它是一个国家内部合作，国与国之间合作的这样一个物质基础。亚投行呢，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信奉多边主义的这样一个合作平台。我们的借款国所在的地区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但是呢，大家都认同我们的宗旨和使命，就是要发展基础设施，要推进区域合作和区域之间的合作，就是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让我们大家能够走到一起。我们相信呢，就是合作会给所有的国家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我们再来一起快速浏览。当地时间的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中方发布全球发展报告2026主要观点。报告以合作增强全球发展的稳定性为主题，指出全球风险积聚，约7.8%人口面临饥饿，正在阻碍发展进程。5年来，倡议已动员230多亿美元资金，开展2000多个合作项目，获得了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支持参与。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始终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以开放合作应对共同挑战。
3: 当地时间25号，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并将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船上有来自20多家单位的100余名医护人员，可开展60多种手术。
2: 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31.4%。
3: 昨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该桥主桥长1056米，桥面距离长江江面约110米。大桥采用高铁与公路同层分幅设计，一幅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另一幅为6车道的高速公路。渝万高铁起自重庆东站，终至万州北站，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预计2027年全线建成通车。
2: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山西吕梁的三角北区块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过了100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深层煤层气勘探开发又迈出了关键一步，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增添新的底气。专家预测，到2035年，我国深层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400亿至500亿立方米，将成为继致密气、页岩气之后，我国最现实的天然气上产接替资源。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4: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7: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6号的报道显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斡旋。他强调，霍尔木斯海峡问题只能够通过谈判来解决，而非动用武力。当各条通道对伊朗关闭时，关闭海峡是自然反应。
2: 佩泽西西扬还表示，鉴于每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提到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西扬说，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1: 当地时间的26号，根据巴勒斯坦媒体的报道显示，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经造成了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伤者当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黎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显示，在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战报显示，俄军在152个区域对乌交通基础设施目标、乌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打击。俄军还打击了位于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系统的运行支持。截至26号的8点钟，俄防空部队在比尔格鲁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地以及黑海上空击落了645架乌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过去一天，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多次进攻。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当中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了欧洲安全体系。
3: 在谈到乌克兰问题时，拉夫罗夫表示，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他表示，西方幻想让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但这些幻想最终只会将战争挑唆者引入战略死胡同。
4: В Европе делают все, чтобы помешать мирному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рвать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в которых многие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исле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Трампа. Запад накачивает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оружием. На Западе грезят нанести России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Но эти грезы, как уже бывало много раз в прошлом, приведут в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тупик самих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войны.
3: 拉夫罗夫同时呼吁联合国采取措施，以扭转中东及其周边地区的局势。他认为，恢复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信任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地区局势问题的必要条件。他强调，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他伊朗军政领导人遭袭身亡事件是不可接受的强权行径。此外，拉夫罗夫还表示，俄方坚持要求立刻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他还敦促解除对古巴的海上封锁，并采取经济措施改善古巴的人道主义状况。
2: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巴勒斯坦问题和两国方案的提问时，拉夫罗夫表示，约旦河西岸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以色列定居点计划可能进一步压缩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空间，

0: 当地时间26号，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谴责美国数十年来对古巴的持续封锁，称这一行为是集体惩罚，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1: En Cuba, como es conocido, encaramos una agresión multidimensional d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 una hostilidad permanente.abusiva y despiadada que dura ya casi 7 décadas. Desde enero de 2026 se ha intensificado y vuelto más cruel y peligrosa con el establecimiento de un bloqueo energético que por vía de la intimidación y la coerción prohíbe a todos los países la exportación de combustibles a Cuba, lo que equivale a un bloqueo naval tipificadoen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como un acto de guerra.
2: 罗德里格斯强调，古巴是一个和平的国家，美国称古巴是威胁纯属无稽之谈。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不构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
1: Siempre hemos estado y seguimos dispuestos al diálogo con el gobierno de Estados Unidos.para intentar encontrar solución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sobre las bases de seriedad, respeto, igualdad soberana, observancia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sin injerencia en los asuntos internos ni precondiciones.
3: 第15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于26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开幕，来自119个国家的40多位司法部长及5100多名代表出席本届大会。大会通过了阿布扎比宣言，为数字时代的全球犯罪治理划定了框架。
2: 本届大会以在数字时代保护人类与地球为主题，重点关注利用网络技术及人工智能打击新型跨国犯罪，推动司法系统数字化转型。本届大会吸纳了大量青年参会，通过的阿布扎比宣言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利用科技与早期干预手段防范犯罪。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团全面展示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以及刑事司法改革领域的实践经验。中国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通过专门教育、社区矫正和法律援助，努力让罪错未成年人重回正确航道。在预防青年犯罪与推动法律援助等关键领域，中国长期以来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保持着紧密而务实的合作，并发挥着积极的引导作用。
4: Some programming that UNODC is doing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of China has enabled us to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to work with youth in schools, in communities, through sports, as ways of building up the life skills that they need to be.Able to understand the risks, to think and, you know, and make good decisions for their futures, and in that way, create resilience in amongst youth and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be able to, prevent this kind of crime from happening.
5: China has been an absolutely vital partner, I have to say, in terms of the area of legal aid. It's been our, you know, our primary partner that we've been able to develop this work with.
6: 聚焦青年预防犯罪，倡导司法包容与刑事改革。在本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上，中国通过分享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向世界展示了预防犯罪的东方智慧，也为推进全球司法现代化与多边合作贡献了务实力量。总台记者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9: 妈妈开心。
10: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

0: 匠心品牌。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今天的2:55，大熊猫平平福霜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了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在启程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3: 为确保两只大熊猫在美健康生活，美方在此之前积极开展场馆改造提升等各项准备，为参与新一轮合作的大熊猫创造更舒适和更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方专家同期向美方提供场馆改造技术指导，明确大熊猫场馆设施、饲养管理、食物保障、健康护理等标准要求。
4: 为了迎接这两只熊猫的去亚特兰大动物园，中美双方的专家做了大量的长期的工作中方的专家和美国亚特兰大的专家呢，一共先后开了9次视频会议，多达60多次的这个邮件沟通，对场馆前期的设计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充分的沟通。然后美方呢，按照这个方案对场馆进行了重新的改造、提升和优化，前后呢用了1年，花掉了$600,000对这个场馆进行改造。具体的呢，就是对室外活动场进行了一些优化，比如说以前的一些沟渠进行了填充，并且还栽种了使环境看起来更丰富的这样一些植物花卉，使环境呢看得更自然一些。对周边的这个参观的区域呢，也进行了一些优化，它的室内面积呢进行了加倍的扩建，把以前的一些区域，包括游客参观的一些区域全部围了进来，做成了大熊猫的室内宿舍，使它的面积呢成倍的增加了，也还提供了这个水池让它呢可以纳凉、冲澡、嬉戏、玩耍。
2: 一轮明月照千家，欢歌游赏各有差。
3: 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5: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

0: 园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1: 在中秋假期，天津重点商圈、热门景区客流呢是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假期的前两天，金街文化旅游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海河意式风情区最受游客的欢迎。
2: 三个景区两天累计接待游客依次为109.24万、30.1万、10.44万人次。
1: 昨天，江苏省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个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及253家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494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近48亿元。
2: 交通出行方面，铁路客流维持高位。南京站、南京南站昨天共发送旅客28.8万人次，当天开行列车544.5对。
1: 昨天，云南省220家4A 级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为103.79万人次。
2: 从客流分布看，接待量排名前五的热点景区仍是古城景区，依次为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昆明官渡古镇、昭通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
1: 今年的中秋假期啊，深港客流集中释放，两地跨境过节的客流呈上升的趋势。
2: 部分出入境口岸甚至出现了夜间通关热的情况。
0: 黄岗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在各种夜演、夜游等文旅业态的带动下，夜间通关持续火热。假期首日23时至次日凌晨1时，入境方向客流高峰凸显。每小时入境客流量最高达5500人次。
3: 我们就有计划去广东的汕头，也可以刷脸来通关。整个过程用时差不多5秒左右，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
4: 那我这次去香港呢，主要就是和我现在在香港的朋友一起去欢度中秋，带了我们内地比较有特色的月饼。
0: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团圆、观演消费客流集中涌现。受香港演艺活动、深圳福田 CBD 夜间消费券及跨境满减等带动，内地居民南下观演过节，香港居民北上赏月、夜购夜食，双向流动火热。
1: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的时间呢较短，部分旅客通过调休等方式提前错峰出行，带动中秋假期第二天高速公路路网流量持续走高。
2: 昨天，甘肃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总量达到56.78万辆次，同比上升6.61%。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1万人次。到达旅客为48.5万人次。
2: 成都车站统筹安排运力，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159列。成都东站将实行24小时运营，并加密发车班次，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5: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
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0: 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月明，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近日

0: 在悉尼艺园举行，演员们登台献艺，舞龙、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灯观演。人们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品鉴茶饮，共度温馨祥和的中秋佳节。
1: This is first tim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so like the music, everything is nice. First time for me to try the local food, the mooncake. I love them, very nice. It's a moment to gather in family, you know,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0: 新西兰奥克兰近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多美路，来自中国的彩灯装点街区，传统音乐、舞蹈、汉服表演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3: Even though it's raining, it's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here and enjoy all the sights and the sounds of the festival.
4: And I'm just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looking at all the other stalls, looking at the lovely food. I'm just so excited because, oh, it's so cute. I'm so happy. And I feel like this is allowing me to embrace it more, or it's allowing me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aking me feel the need to actually embrace it even more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5: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晚上，北京城区迎来了雷雨大风天气，朝阳、西城、海淀等多区雨势较大，部分区域短时雨强较大，局地呢还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阵风。
6: 这两天北京最低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早晚时段体感较冷，应注意天气变化，适时添衣。
5: 昨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降雨天气，全市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在武川县哈达门森林公园达到了22.9毫米。
6: 午后，武川县新城区等地相继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小不一的冰雹从空中密集砸落下来，短时间内地面就被冰粒和积水完全覆盖，整个过程持续约半小时。气象部门提醒，遭遇冰雹天气时，应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人员及时到安全区域躲避。
5: 好的，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6: 刘超，昨天东北、华北、华东多地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哈，成因是什么呢？
7: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冷暖空气的激烈的交汇，那往往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像是昨天在浙江、江苏这一带地区呢，既有冷空气南下，又有暖湿气流的一个北上，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就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那同时呢，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在昨天的时候，华北像京津冀这一带地区也是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这主要是因为近期呢，在华北这一带气温比较高，也是积攒了不稳定的能量，同时呢，最近可以看到高空槽会有一个频繁的东移，会使得冷空气频繁南下，冷暖空气也是在此交汇，使得这一带地区呢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那现在我们处在秋天，但是在昨天的这种降水当中呢，可以看到还是属于电闪雷鸣、短时雨强比较强的降雨，那在目前的这个时段来看还是比较少见的。那如果要是遇到强对流天气，还是要做好防范工作，远离大树、广告牌，远离导电物，远离低洼积水区，还要小心高空坠物，躲进坚固的建筑等等。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5: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除了强对流天气呢，今年华西秋雨较常年偏晚了13天，多地累计雨量已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6: 从这张图上来看，蓝色、深蓝色区域就是降水较常年明显偏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重庆、陕西南部到汉江一带，而东北和华南以红色为主，降水是明显偏少的。
5: 九月最后的这几天呢，雨带将维持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呈东西走向，期间夜雨的特征明显，雨势总体平稳。
6: 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累计雨量大。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建议公众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谨防次生灾害。
5: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

0: 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西藏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0: 西藏西南部还要警惕山洪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湖北西部、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西藏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接下来几天哪里的降水会比较多呢？
2: 还是要注意华西地区到江淮一带。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形势啊，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的强盛的，同时北方呢冷空气是渐趋活跃，在冷暖空气交汇的地方往往是降水比较持续的地方，也就是在华西地区到江淮这一带。那这一带地区呢正好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有暖湿气流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交汇在此。那今后几天，特别是今后3天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关注这一带的降水。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西北地区东部到江淮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部还有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看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呢减弱了，但是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降水还会有所增强，在浙江北部、安徽西南部、河南南部还有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这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要加强防范。此外，我们在新闻当中呢也听到了，在西藏的南部近期比较的多雨，那像是西藏的聂拉木9月份还出现了暴雨，这在同期的历史当中呢是比较少见的。今明两天呢，这里的降水减弱，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要加强防范。主持人，天气相关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0: 气温方面的消息，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中秋假期的多地是热出了盛夏感，毫无秋意。
1: 从昨天14点的实况图上来看，长江以南大片被橙色覆盖，江南、华南北部不少地方实时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湖南湘潭、浙江天台和仙居、福建闽清、江西都昌、云南沅江等地体感温度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
0: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刘超。刘超，接下来这几天的气温会如何变化？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南方地区还是要注意，至少是今后3天还是有比较广泛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一带地区呢是处在副热的高压的控制之下，今后3天呢高温持续，湿度也比较大，特别像是湖南、江西还有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这一带地区，明天这一带高温范围还会有所扩展。那对于这一带而言，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北方地区今后3天呢，虽然说也有冷空气的影响，但是呢冷空气强度比较弱一些，会带来一些小幅的气温波动，基本上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下。但是注意，30号以后，随着高空槽加深，会形成一个冷涡系统，在它的运转之下，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呢也会给北方地区带来更明显的降温。30号还有10月1号这几天要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品淮南牛肉汤，就选直升南。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国呢是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

0: 赛项的比赛。
1: 他们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2: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3: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4: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3: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关键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2: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5: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040的赛体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4: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5: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0: 赛场上比拼的是选手的技艺，而赛场之外世赛还能带来什么呢？
1: 当竞赛对标真实产业需求，又会给技能人才培养带来哪些改变？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4: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5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5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
6: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就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4: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6: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的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4: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2: 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成长的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
0: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西亚开幕。
7: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露西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8: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1 second.
9: The film is excellent and has a very nice story. More colorful, more enthusiastic. It makes me enter more.

0: 晴3到17度，呼伦贝尔晴0到14度，鄂尔多斯晴10到20度，银川阴13到21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拉萨多云8到21度，达州阵雨23到28度，雅安阵雨22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同晴转多云5到22度，石家庄阴18到27度，唐山阴转多云15到25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8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三门峡小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21到25度，淮安小雨转阴21到27度，盐城阴23到27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呢。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6: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9月24号，陈文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26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义重大，两国应在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求同存异，携手共进。
5: This is so important. United State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e must cooperat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all mankind that our two countries move forward with respect,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cooperate moving forward. I'm encouraged that President Xi is focused so much on the American people.